0: 大家午安，我是主持人娜娜，欢迎来到那段故事送给你。在节目开始前，别忘记帮娜娜按下一颗小爱心，并且持续关注本节目日后的播出哦。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来自马来西亚一个很文青、很淑女的小女生，她就是我的大学同学郭温馨，让我们欢迎她。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温馨，然后我来自马来西亚槟城，目前是娜娜的同班同学。
0: 娜娜来说一下对温馨的第一印象好了。在刚开学没多久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个很安静的女生，她每次来到教室啊，就是默默坐在教室的旁边，然后我就那个时候心想说，这女生怎么那么安静，我好想认识她哦，就是想要跟她讲讲话，这样好像有点怪哦。最后我们好像是因为一起上了某一堂课才慢慢变熟。我们一开始一起吃饭聊天，甚至是出去玩，到了现在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人，他做事情也非常有规划，好像是经历过很多事情的人。那我们事不宜迟，进入今天的单元一吧，让我们听听这个独自漂洋过海来台湾的女孩，她所带来的故事。在你的内心深处，是否有过非常印象深刻的回忆？或许是平凡的小事惊险的时刻，也有可能是精彩的瞬间感人的故事。这里是那段往事烙印在心底。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娜娜的心灵疗愈室。今天让我们来听听温馨的故事。很多深刻的故事都藏在日常里。娜娜想请问，当你现在闭上眼睛的时候，回想起那段烙印在心底的往事，你的脑中第一个浮现的画面或者是颜色，甚至是当时空气中的味道是什么呢？
1: 我觉得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其实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像刚才娜娜所介绍的，就是我一个人从马来西亚来到台湾，所以那个画面就是那时在机场跟家人告别的画面。因为从小到大没有离家那么远，也没有离家那么久。然后第二个画面是在曾经高二的时候经历了一场，算是一场校园的语言霸凌。对，目前是这样。
0: 那温馨要不要讲讲看事情的发生经过大概是怎么样呢？
1: 事情的发生经过我就拿高二我被霸凌的那件事情来说就好。那一件事情是，我是一个活动文学营的主席，但是那个主席是老师选的，但其实我平时在学校当的那种大型活动的工委不算多，可是我之前每一届的文学营都有参加过，所以老师就把我选上去当了主席。然后那时因为年纪还小，还不是很明白这些人情世故的关系，然后老师要我自己选副主席，因为我们是一群人一起去面试。
0: 哇！
1: 我一开始以为是面试工委而已，就是干部而已。然后之后才发现，哦，我面试是主席耶。然后最后我就被老师选上做主席，然后老师也让我自己选一个人副主席。我就很天真单纯的选了一个一起去面试主席，但是他没被选上的人去做副主席。
0: 啊，你认识他吗？你跟他很熟吗？
1: 不熟，所以就说太天真了。然后最后就是因为他觉得，凭什么你可以当主席，然后我只是被你选择副主席。而且我之前我刚才说过嘛，我之前在学校当的那个工委那些并不多，所以他就有点不服气，然后就到最后反正就是召集了一群他的朋友来尽很努力的在这个活动搞破坏，然后把脏水全部都泼到我身上。在事情结束之后呢，把这些他做的这些事情全部造谣成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所以那时学校大概，我是高二嘛，因为我们是初中和高中一起，所以我们学校有六个年级的学生。正常来说这件事情在高二自己会传开，但那时的程度是全校老师都知道，我初中的学弟妹也都知道来问我。
0: 什么很

0: 很不为人知的，
1: 就是他们就造谣，比如说我们有那种采访主席的，就是我们会有请学记者来采访主席。那时我是想说，我其实有接受采访哦，而且我还回答到还算不错。然后他们造谣就是想说，我耍大牌，我不要接受采访。然后还有像我高中的时候，有跟几个男同学关系稍微比较好，就是大家都会有一些朋友，他们会造谣我脚踏三只船，就是反正各种谣言，各种谣言都有。就你想，你
0: 脚踏三只船是什么东西？
1: 而且这个东西就很好笑，我脚踏三只船，那三只船他们都互相认识，哎，就很不合理。然后还有讲，而且甚至我印象比较深，在那个营里面，那时候我们用就是那个 Google 嘛，我们把文件那些全部都放在那个 Docs 里面，你一点进去，你有人在编辑，你其实是可以看得到的，对吧？我们那时就跟老师，我跟老师在那里讨论，那时是筹备日，他们在楼上去处理其他事情，我写了一个晚上的东西，我跟老师写了一个晚上的东西，突然间，他们应该是看到我在编辑。他们就把它删掉了，把整个删掉了。
0: 你自己有备份吗？
1: 我根本来不及备份啊，因为我那时我是在那个 Google 里面在写着，我还没写完，而且他们是等到将近尾声的时候把整个东西都删掉了。
0: 那什么东西？
1: 那一天我是已经，因为我们是筹备日，先需要去学校，比如说试玩那些游戏啊，走流程啊这些。那一天我从早上下午12点，然后那时我写完那个档的时候已经是凌晨2点了
0: 啊，然后还没有结束就被删掉。
1: 对，然后他们给我的理由是说不小心删掉，但是你这种不小心删掉，其实他也会 Google 那里他不会直接彻彻底底的删掉，你其实可以把它恢复。
0: 对啊，
1: 他们把那个恢复的东西也删了，所以那一天我完完全全，我从早上忙到晚上我没办法休息，然后我的东西还被就是，
0: 但我觉得他就是故意变相要说他不小心，但其实就是故意啦。
1: 对啊，就是然后变成那一天我就赶这个东西，我凌晨4点半才睡，另外一天我早上6点起，因为另外一天是活动正日。然后在里面还有一个环节，好了，我就先说那个赢的故事。正常来说我其实是不同意他们玩水的，因为我觉得玩水有一定的危险性，但是因为他们不服气，他们就很坚定的说要玩，然后老师到最后老师也同意了。
0: 是游泳池那一种吗？
1: 不是不是，就是在路，像我有时候宿营会有就那种
0: 打水球，是不是？
1: 对对对对，之类的。但是因为我们是文学营嘛，然后会有加一些可能中国的文，就华文的元素在里面。因为我是主席，所以基本上每一个环节我都需要去巡。在玩水的时候，我不知道是谁，我就在巡的时候突然间有人泼了我一桶水，我全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是干的。
0: 对不起，好巧。
1: 然后我到那时是下午5点，我到凌晨3点我才有机会冲凉，所以整个人就一整个完全是着凉的情况。而且那天还只是活动正日而已，
0: 哇，
1: 就第一天而已。我们那个活动总共是3天2夜，包括我们筹备日的话总共是4天。
0: 那你不就感冒了？
1: 对啊，而且我那几天基本上是忙到一天只有机会吃一餐。
0: 难怪那么瘦。哇，
1: 我瘦不是这个原因啊，我瘦是因为我生病了。是因为我会，
0: 所以我觉得那些人就是，
1: 其实我觉得活动发生这些倒还好，我觉得主要是他们做了这些事情之后后面就到处造谣，我觉得这个点对于我的伤害会比较大。
0: 那老师有处理吗？
1: 其实也不能怎么样处理，因为他们连老师他们都烦，只要发现老师一站在我这里的话，他们连老师的话他们都不听。
0: 是 OK。
1: 然后所以就、
0: okay.
1: 可是最后怎么说，就是像我们社团会有一些什么最佳文书啊什么之类的，最佳财政啊，他原本是我们那个团体的最佳财政，可是最后是因为他做的这些事情，老师就把他的资格拿掉了。
0: 我对不起，活该啊。真的。
1: 对，一开始我其实还不知道状况，就是那时太天真无邪，我一开始还真的以为是我自己

0: 错，因为我没有把这个活动做好什么之类的。然后之后老师来跟我说，文心，其实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我在啊，不知道啊。然后老师还跟我说，其实你原本的东西做得很好，只是被他们刻意的搞破坏而已。然后他们又在那里装委屈，所以就很顺其自然的把脏水泼到我身上。
1: 嗯，
0: 然后我一开始没反应过来，然后之后老师提醒我的时候，我在啊，真是人性的险恶。
1: 是所有人都是、
0: 嗯？那时就是分一半一半，我们干部里面一半的人是站在他那边，但是我这里的人他们更多的是先把我的状态顾好，就是如果不是我的朋友在那里的话，我可能我觉得我在那个营里面真的是熬不过去。甚至我连吃饭的时间都是我朋友应急时间出来给我吃饭，不然的话我根本没时间去吃饭，就是因为他们一直把那个活动搞乱嘛，他们只要、
1: 然后你又是主席，你不得不顾，
0: 对，
1: 哇，好累，
0: 对，然后
1: 最后有顺利结束啊？
0: 顺利结束，但哦，我觉得那时候我蛮感动的是有一个家长，因为他们之前是来联络我。然后其实那个营办到真的很不好，就是其实大家也看得出来，因为而且那个营是牵扯到校外，我们是开放给校外的人来参加。然后有一个家长他就来告诉我，我不知道他是听到了一些什么，他就来告诉我，没有关系，温馨，我知道你很努力了，你很棒。我听到他这样子发给我，
1: 大哭吧你。
0: 对，然后那时主要是就是营刚刚结束一两天了，我接下来还有活动要参，我看到我在，而且我为了这个营，我忙了三个多月吧，反正将近半年的时间。
1: 哇，很久哎、
0: 欸。因为他是主要是规模比较大，那时参与的人数有大概百五吧，差不多百多个人。
1: 哇，很多人呢、欸。
0: 对，而且
1: 还有外面的人这样。
0: 对。
1: 这真的是，我只能说辛苦了。
0: 还好啦，就是都过去了。
1: 那在那段经历的发生当下，你有没有一个瞬间让你就是觉得完了这件事情，我大概一辈子都忘不掉吧？有没有哪一个 moment？
0: 我从他们在刻意搞破坏开始，我就知道这件事情不简单，因为其实在经历这一件事情之前，我也有经历过两次霸凌，然后但是那两次的霸凌这种事情，你不能说完完全全的走出来，你只能说稍微看开一点点，然后看你看开的那个时长需要多久而已。然后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怎么说，那时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需要一定时间才可以跨过去的坎，因为我在那个营里面就挺我觉得我有点委屈，因为那些事情不是我做的，但是为什么大家都来怪我，就是明明不是这样，但是为什么
1: 所以比较多的是言语霸凌，
0: 对，他们还没有到肢体，当然我觉得没有到肢体的原因是因为还是老师还有在，如果老师没有在的话，我其实不是很敢想对，然后我记得那一次我很崩溃，我从小到大我第一次那么崩溃过。我有一个我在那个营里面有朋友嘛，然后我在里面我那个朋友他发现我状态不好，他就想说你要不要去一个地方休息，但是那时活动还在进行着，我就想说我其实也不能走啊。我那个朋友他就说，其实你不管走没走，他们都不会把这件事情做好，那你干脆去休息好了。然后我就想说好像也对，他就把我带到一个课室吧，然后他把灯关起来然后让我进去，我一进到里面我整个人就直接一顿爆哭。我在那里我真的是，我基本上我又哭又喊，我已经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就是很无助、就是、
1: 我觉得那是释放压力的吧，就是很需要，你很需要这个空间、啊、
0: 对。然后因为这件事情我忙了三个月我忙了三个月的心血就被你们这样搞坏，而且最后你们还要把这些事情归咎到我没有做好，甚至我从来没有做过一些事情都要被你们造谣拿去说，我就觉得你当下那个时候你会觉得

0: 真的是我做错吗？你会有很多这种声音，真的
1: 就是一直在怀疑自己呀、啊，就是也没有相信自己是对的。
0: 对，如果我当下我很相信我自己是对的，那我就直接会跟他们一对一直接，
1: 嗯，
0: 那是，而且主要就是啊，真的是花费我太多的心思我去准备了，我甚至
1: 嗯，
0: 我因为这个活动，我瘦了应该10斤吧，就是那
1: 哇，
0: 3个月我就瘦了10斤，
1: 感觉就是没有在吃饭。
0: 差不多，应该有吃了，只是没有好好的吃饭。
1: 哦，那好奇，就是你在发生那件事情的时候，你经历过最拉扯、最纠结的心路历程是什么？后来又是因为什么契机，或是谁的陪伴，让你熬过了那个最难熬的坎？
0: 我觉得就像刚才说的，就是你知道自己可能没有做错，但是他们就会这种舆论环境，这种周围人对你的态度，就会让你很怀疑自己。我处在一个，我那时讲直接点，就是我处在一个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存在的价值是什么。他真的会让你怀疑到这种程度，因为真
1: 太
0: 的，
1: 严重了吧？
0: 对，而且是周围的人都，那个谣言传到太夸张了，整个中学的人都知道，6个年级，每一个年级的人都知道，
1: 哇！
0: 他们传的应该有4、5个版本吧。但你本身自己也知道，就在这种舆论环境，大家其实不在乎他们说的到底是真是假，所以也没有人来向我求证，可能有就是几个人而已，但是那些听什么就信什么的人还是占大多数，所以别人就会因为这些东西就定义你就是这样的人，然后我就整个人会有点，真的是会很怀疑自己，然后整个人变得很没有自信，然后你就会觉得，那时你的世界，你会觉得为什么这个世界是
1: 这
0: 那
1: 么的
0: 样的
1: 不
0: 呢？
1: 友善。
0: 对，你就会觉得，原来就主要是很委屈啊，你就觉得我没有做错，但是为什么大家，
1: 但是你也不知
0: 对
1: 道那
0: 啊。
1: 份委屈要怎么抒发出来，因为你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对的。
0: 我其实某种程度上我知道自己有做对的地方，但是因为周围人没有，基本上相信你的人不多，而且
1: 对啊。
0: 你也没办法直接站出来说这种东西，就是越说会事情就会越大。
1: 那你有让家里人知道吗？
0: 一开始的时候我家里人是不知道的，我是等之后可能事情过了1、2个星期吧，我家里人才知道，但是我家人已经发现到我不对劲，但是我跟我家人相处模式就是我不说，他们其实也不会问，他们就会等到我自己跟他们说。然后我回答你刚才那个问题哈，就是我觉得那时对我帮助比较大的，主要是那个活动的老师，他们在事情之后有每隔一段时间就来找我聊天，来跟我聊一下我的状态。我的状况，然后他们就一直在跟我说这件事情不是你的错，然后是因为可能，
1: 天哪，这个老师你很棒哎！
0: 对，而且那时也不止一个老师，就是那个活动的所有的指导老师都这么跟我说，
1: 对啊，
0: 然
1: 但是我
0: 后，
1: 觉得，如果连老师都没有站出来帮你的话，我觉得你的那个应该整个就
0: 那
1: 是
0: 个阴
1: 对，
0: 影会更深，而且可能我现在不会坐在这里，
1: 就
0: 就
1: 走不出来这样。
0: 对，我现在也没有说很走得出来，就是我刚才在诉说那一段过往的时候，我还
1: 还
0: 是
1: 是
0: 会，
1: 有一点阴影。
0: 对，还是会很难受，但是我觉得已经比之前好很多，就是我觉得老师对我帮助很大，还有我的几个高中同学，那时候我就躲在班上，我就不敢出门，我就不敢出班上，因为你只要一踏出那个班，所有的人都知道那件事情。而且基本上是走廊上每一个人都会带着那种异样的眼光看着你，就觉得就是你在走在路上，你感觉每个人的眼神对你都是指责。然后，因为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喜欢吃甜的，这是我周围人都知道。你认识我那么久，你应该都知道。
1: 我已经超爱吃甜食，超爱，我也超爱。
0: 对，然后那时他们，我就躲在班上，我也不敢出来嘛。然后我基本上我已经把自己封闭起来，我谁都不见。他们就跟我说，他们蛮可爱的。
1: 你说你的朋友吗？

0: 他们基本上每一天都送蛋糕给我，就这样子连着送了两三个星期吧。然后我班上的同学说，温馨，你到底是什么时候生日？为什么你每一天都有蛋糕？
1: 蛮好笑的。
0: 对，因为那时候我就在班上，就是他们拿蛋糕给我的方式是，就直接拿给我班上同学。哦，这个给温馨，这个给温馨。我班上同学一开始他们觉得还好，然后过后就开始疑惑，温馨，你到底是什么时候生日呢？为什么每一天都有蛋糕？你每一天都过生日吗？
1: 好羡慕你哦，真的。你该不会是哭着跟他们说，没有，就是安慰我的。
0: 我就跟他们说，没有，我觉得我那时候回应很好笑，我什么都没说，我就回两个人，嘿嘿，
1: 嘿嘿，嘿嘿，OK。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3: 福梦。

0: 呢？
1: 那你觉得你现在就是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你觉得这件事情对你的性格，或者是价值观，还是看待世界的方式，带来什么回不去的改变？
2: 我觉得没有到回不去啦，就是给我一种，虽然说这件事情听起来它很戏剧、很负面，但是我觉得它以目前现在的我来说啦，我现在即将大二嘛，看回去那个时候高二的自己，我会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的负面影响是有，但是我现在觉得它也是，就像该说的，也是因为经历那些事情，我才知道原来周围的那些朋友对我真的对我那么好。你
1: 日
2: 记得，
1: 久见人心。
2: 对，就是有时候可能你真的必须得经历一些比较大的事情，你才知道谁
1: 谁
2: 会，
1: 还
2: 对，
1: 在？
2: 因为那时在那个营，也有一些跟我认识很久的朋友，但是最后也背叛我。对啊，所以就是我觉得你更加知道那时对，你更加知道真正的友情是什么样，而且现在对于我来说，也不止有，他对我的改变是。让我重新定义了我对友情的看法，就是什么样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现在的我来说，可能因为经历过种种的霸凌之类的，我觉得不会那么在意别人的看法了。可能还是会在意，但是我会先过滤这个声音到底是真的合理吗？我不会，就如果他不合理的话，那我不会管他；如果他合理的话，我会觉得好，那这个地方我确实做的不对，我会改。但是我不会，所有人一来说我就感觉哦，是不是我不好？不，我现在很好，谢谢你们。
1: 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2: 对，就是我其实觉得没有一个人会完完全全的不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但是你要怎么样去吸收或者过滤这些东西？我觉得别人的看法有时候还是有存在的必要，但是有一些人他们对你的看法就是很。他们就纯粹嫉妒
1: 有
2: 你，
1: 帮助的就进脑袋，没帮助的拜拜。
2: 对，就是，基本上是这样。
1: 那你觉得在这个故事背后，你有没有哪一种情绪是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可能经历的？
2: 我觉得自卑吧，我觉得就是大家多多少少可能在某一段时间都会有自我怀疑，或者是不相信自己的时候，然后。这个也是跟刚才讲到的，跟在意别人的看法有关系。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可能成长的一个过程，但是看似你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才会有这种情绪，然后你才会有特定的一些成长。然后，可是我觉得自卑这种事情，它其实不是什么特别不好的事情。
1: 对啊。
2: 你。因为你必须真正经历过自卑之后，你才会有自信。如果你没有经历过一段时间很
1: 你也
2: 自
1: 不知
2: 卑，
1: 道什么是自卑，也不知道什么是自信。
2: 对，可能如果你没有经历过自卑，你认为的自信，可能在别人眼里看来你就是迷之自信而已，你不是真的自信，你懂吗？
1: 对，就是没有。

0: 经历过那些，就是也不会知道啦。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故事真的是太触动人心了，我不知道听众们有什么想法呢？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下一个单元吧，我们待会见。每段故事都有它的专属旋律。每当你说起这段往事，脑中第一个浮现的歌曲是什么呢？这里是那是因为有你，灵魂点唱。今天我今想要带来什么歌曲呢？
1: 我想带来一首关于跟霸凌有关的歌曲，就是路虎的《就当搁浅是靠岸
0: 为什么会想选这首歌啊？
1: 》。我想选这首歌，有一部分是他是以一个霸凌者的视角在讲述这些事情。然后我觉得，如果你经历过一些霸凌的话，你会蛮有共鸣的。像他的歌词的那个旋律那些，他是以一个被霸凌者的视角，然后他在不断的呻吟，他的那个整个伴奏啊，那些，甚至他有一些还是带着哭腔去唱，就是你会觉得，
0: 很带入情绪。
1: 对。然后他的歌词，我觉得他，我先念几句他的歌词好了，就是他的歌词是：遇见过可怕的风浪，我还愿意喜欢海，那曾有我短暂的乐园，伤害过我的水手们，向全世界炫耀勇敢。处决了不赞同他的伙伴，我觉得这一段就是他讲的，就是他对霸凌，对那些霸凌者有一定的指责，但是他又可以把我们受害者的视角带出来，就是其实没有人会对这个世界突然间失去希
0: 期
1: 望，
0: 待，
1: 对。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能坚持下来？即便是我们经历过那些事情。所以，你某种信念会在某一时间突然间消失，但它其实还会在，
0: 对
1: 它
0: 啊，
1: 只是被那些声音遮盖掉了。然后，我觉得我会选这首歌，还有它的歌词，它整体想要带出的就是霸凌这件事情是错的，因为在我们经历过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些声音的来告诉你。哦，你要感谢过曾经伤害你的人。我相信大家多多少少都有听过这句话，对吧？就是一些长辈，他们就跟你说：“哦，如果没有他们，就不会有今天的你。”但是我觉得不是这样，就是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我们只会过得更精彩、更美好，不会，就是伤害不是成长的必要代价。所以它里面有一句歌词，就是想说：“他们永远不明白，劝我接受一切，快释怀，皆大欢喜又标准的答案。”他们习惯又如此的自然，驯化了那个本没有错的小孩，就是，
0: 他们总是要你忍忍就好，
1: 对。但是我觉得没必要忍，而且
0: 对啊，
1: 我到现在我保持的态度就是，霸凌这件事情就是不应该。如果你对一个人有意见的话，其实你可以有很多方式的去告诉他，没
0: 甚至
1: 必要。
0: 直接讲都没关系，
1: 对，就是你可以直接在我面前骂我。你甚至可以直接问我，文清，我可以打你吗？我都觉得不会怎么样。
0: 但很多人就是会用这种小人方式啊。
1: 对，而且像近期不是有很多被霸凌的那些新闻事件嘛？我觉得，哎，对，我也很
0: 是，
1: 共情，但是你又很无可奈何。
0: 就是很多人会因为霸凌这件事情，
1: 而
0: 就是
1: 且。
0: 结束生命什么。
1: 对，我也想说这个，因为霸凌它带来的不只是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有一些人因为被霸凌，他们得了忧郁症，得
0: 很
1: 了，
0: 严重哎。
1: 对啊，而且忧郁症到最后，他们其实没有办法控制他们自己。而且我是比较幸运，我遇到了很多朋友、很多老师，然后我家人也是站在我这里，但是不是所有人都那么幸运。而且我的还只是语言霸凌，那些肢体霸凌。或者对他们行为上有过伤害的人，你要他们怎么样去接受这件事情？他们其实也不应该接受，因为这本来就不是他们应该要经历的事情。我们要做的是 抵制霸凌，不是让被霸凌。

0: 心着去接受这些事情。
1: 对啊，这件事情越来越猖狂，就是因为没有人去制止啊。
0: 对，
1: 就是他们好像也没有得到应该要得到的惩罚。就是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需要被正视的问题。
0: 对，
1: 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这首歌吧。

0: 刚才的故事，你的心里是不是也泛起了一些涟漪？那些暂时找不到出口的情绪，让娜娜陪你一起安放。这里是那些感悟人文碎念。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来到那些感悟人文碎念。娜娜今天带来的名言是出自流行天后泰勒斯所说的话：人们会因为嫉妒，因为内心有所残缺，或者根本毫无理由的去贬低别人，千万不要因为他们而改变你原本的样貌，或者阻止你去做自己最热爱的事。这段名言是他在公开演说与访谈中，为了鼓励粉丝与大众勇敢做自己所留下的经典语录。泰勒斯时常透过自身经历提醒大家，不要被网络霸凌、流言蜚语或他人的恶意所击倒。那娜娜想问问看，温馨有没有什么想法呢？
1: 我觉得我对这句话的理解就是，我之前听播客的时候听过人家说的一句话，就是其实别人对你的评价不足以构成1%的你，但却是一览无余的他自己。就是如果一个人本质上是好的，那他做出来不管对任何事情做出来的事情都不会那么的所谓的带刺，或者是
0: 就算再怎么坏也是心里有一个好啦。
1: 对，就是你可以感受得到他的恶意其实没有那么的大。所以我觉得因为很多人会因为别人对待自己的方式而去怀疑自己，就像我前面所说的故事一样，但是他其实就想要告诉我们，别人对你的方式只是他人品的一个展现，不代表你就是那个样子。对，
0: 就是一个人讲出来的话就代表他这个人，不管你任何事情，
1: 对，他讲出来的话对你做的任何事情都只代表他自己，跟你其实没有
0: 关
1: 系。
0: 对，
1: 因为你们本就是独立的个体嘛。
0: 对啊，就是也不必在意人家去讲什么，因为他讲什么那是他的事情，因为嘴巴是他的。
1: 对，就相信自己吧。
0: 好，那谢谢温馨的分享。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最后一个单元，让我们聊聊温馨的现况吧。现在的你过得如何？找到自己了吗？先送一首歌给未来的自己吧。这里是刹那永恒，致未来的歌。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那段故事送给你，就在每周三的下午4点到5点准时在各大平台上播出哦，请大家准时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我们开始吧。经历了单元一那场人生的风暴后，你觉得现在自己正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重新找回生活的重心关键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我现在的自己是一个，其实我觉得现在的状态是我长大以来，我觉得我整个人比较自信，而且我也在做着我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对于我来说，现在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就是在台湾我在追逐着我的梦想，然后周围在台湾也有一些朋友，然后回到马来西亚的话也有我的家人，然后甚至我觉得出国留学有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可爱的事情，因为我们可以认识很多不同国家的人。然后像我去年我就有认识了一个交换生，然后我们其实也就认识了半年的时间，但是
0: 你说在我们学校认识吗？
1: 对，就是一个韩国女生。然后对于我之前会因为就是因为大家相处的时间很少，然后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可是我现在就觉得诶，如果他是来自韩国嘛，我想说诶，这样以后我去韩国也有多我那里也有一个认识的人，然后我来到台湾读书，我在做着我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我在台湾也有一些朋友，而且在台湾的朋友也来自不同的地方，然后我回到我的家，就算是马来西亚，我们的朋友也来自不同的地方嘛。我回到吉隆坡，诶，我还有朋友，然后我回到

0: 回到原本自己的家乡又有家人，就感觉可能你在每一个地方都找到了跟这个世界连接的一个方式。
1: 哦天哪，就是不管你到哪里都可以打个电话问一下
0: 我们
1: 要不
0: 可不
1: 要
0: 可以
1: 出
0: 吃，
1: 来，
0: 对，
1: 对对对，
0: 可不可以吃个饭？然后
1: 对。
0: 我觉得对于讲，就是你刚才不是有说找回自己的这个重要改变或者是方式，我是觉得我一直以来都会有一个信念，就是想说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还醒着，我们就不要放弃任何一切的希望。就是而且我觉得希望大家时刻的提醒自己，不管你现在经历什么事情，你都是很幸运的，你一定不会是最糟的那个，
1: 不管好的坏的，就是
0: 对它都会过去，只是看你以什么方式去看待这个世界而已。
1: 我觉得就是不要浪费太多时间在不必要的事情上。对，那你从哪一刻开始突然觉得自己准备好了，可以把这段故事坦然的说出来，甚至变成重新认识自己的养分？
0: 我觉得没有，我自己的过程是没有所谓的准备好，因为看大家对于这段就是比较对你人生造成比较大影响的事情是怎么看待。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很难走出来，但是我觉得需要用一种方式。我之前看过心理学有一个理论，他是说你不可能在一次从一件事情里面彻底走出来，你是需要你每回想一次，你会出来一点，然后。或者是你每跟人家说一次，你又会出来一点。
1: 但它
0: 他
1: 已经
0: 是，
1: 是永久的，
0: 对，他是慢慢慢慢出来的，他不可能完全出来。就是我觉得是因为，就是我们随着长大，你会对一些事情你比较有自己的想法，或者是你有自己的观点。像我现在，我就想，我现在我就会觉得那一段经历对于我的负面影响很大，但是我现在已经有办法让它成为我的养分的能力了。对，
1: 就是已经成长了，
0: 对，
1: 但是你没有忘记那件事情，
0: 我觉得
1: 这
0: 对，
1: 辈子都忘不了。
0: 而且我觉得也不需要忘记，就是让它停留在那里，时不时回去看一下，可以拍一拍那时候的自己。
1: 毕竟现在自己过得还不错。
0: 对，
1: 那你觉得如果要用一个形容词，形容此时此刻坐在我面前的你，那会是什么呢？这和你当年有什么不同？
0: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么说啊？
1: 说，
0: 如果现在的我的话，我觉得我会用玫瑰花来形容。当时的我自己，我觉得我像一个路边枯萎的野草，因为我已经不知道这个世界会往什么样去发展。我当时我对于这个世界完全没有任何的希望，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每一天有人来送甜品给我吃，仅此而已。然后现在的我，我觉得为什么会用玫瑰来形容？就是玫瑰它身上会有刺嘛，但是它依旧长得很好。我觉得我在某一些方面会有我自己执着或者是比较有棱角的地方，但是我觉得这个会在特定的一些时候转化成为我的优势或者是我的个人特色。然后我觉得我现在就是我现在状态来说，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能够打倒我。反正目前为止经历了一些事情，我还没遇到能真正把我打倒的事情，而且我觉得我越活越好了。
1: 我觉得经历过最糟的，其实之后就会看得比较开一点了。
0: 对，就像玫瑰它长出来的时候，也要经历很多风吹雨打。
1: 对啊，就是它也只能在特定的温度下才能生长。
0: 对，但是它在某一刻还一定会绽放，而且它绽放出来一定是很惊艳。
1: 很漂亮，
0: 对，
1: 大家都很爱。
0: 你不能这么说啦，我也害羞。
1: 哎，像我就很爱温馨。那再来温馨呢，要带来的这首歌是来自张碧晨的《光的方向》。那当这首歌旋律响起的时候，如果你要写一封信寄给以后的自己，你希望那时候的你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0: 我觉得跟现在的生活不需要相差太大，就是可能我已经达成了我某一些方面的梦想，然后我也做了我。

0: 自己，我见到了我想见的人，做到了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我希望我对生活还有一定的热情去。
1: 那你现在的梦想是什么？
0: 我觉得我现在的梦想就是我想成为一个好的表达者，然后不管以什么形式，但是我想把我自己可能的经历的一些事情，对这个世界的一些了解，我的观点去表达给可能跟我有经历这同样事情的人。
1: 我觉得温馨以后可以去开演讲，好多人应该会去买票。
0: 然后对，目前为止我就想这样。然后我觉得我希望我自己是一个温柔而有力量的人，对于我，对于未来以后的我，我的期许是这样。我不知道现在我一定还没有做到了，但是
1: 就多多少少还是有啦，但是
0: 还没有达到我的那个对。我就想，应该不是说就是对未来的那个期许嘛？我想说，我其实不需要过得
1: 很精彩。
0: 对，我就想说，可能家人平安健康，周围时不时有几个好友，然后我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可能会有一个小房子，然后里面摆着我喜欢的书，然后养一只宠物，一只小狗。然后
1: 就是以后的梦想家这样。
0: 对，然后那时一定有经济独立的，可以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不需要考虑金钱方面的因素，然后让家人过到一个比较好的生活，然后周围的就是现在还在我身边的朋友未来都在，我觉得就很好了。
1: 每个人在人生卡关遇到巨大挫折的时候，往往会觉得世界要塌了。以过来人的经验，你觉得那时候最该做的第一件事情或是最该放下的执念是什么？
0: 我觉得最该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当你觉得你快撑不住的时候，第一时间找你身边的人求救。
1: 这是我觉得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做到，
0: 因为他们大家都会有一种很要强的性格，包括我自己也是，
1: 就是自尊心很强。
0: 对，就是想说，哦，我这样子去找人家，人家会不会真的是觉得，哦，我就是很弱啊，还是什么这样子。我觉得
1: 甚至会觉得你很烦这样。
0: 我的想法是，如果别人觉得你很弱，不如你就大胆的承认你现在自己就是很弱，所以我才需要找寻你的帮助。不然的话那段日子会很难熬。我觉得适当的寻求帮助是自救的一种方式，然后不管怎么样就是还需要保持一点点对生活的热爱，或者是一些美好的发现。就是我觉得快乐这种东西它其实随时都存在，只是看你怎么样去，看你把重心放在哪里。
1: 我觉得希望是自己给的。
0: 是，就像比如说今天看到一个很漂亮的云朵，你也会觉得这世界其实还不错。
1: 对啊，
0: 不需要，
1: 任何事情都有可以想象的空间。
0: 对，就是我觉得需要放下的执念就是你需要把受害者的视角拉出来，你不要让自己沉浸在一个受害者思维里面，就是为什么人家要这样子对我，没有为什么，
1: 为什么大家都要针对我。
0: 对，没有那么多为什么。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说的，人家对待你的方式只是他性格的问题，是他自己本身的问题，跟你没有关系。
1: 就是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
0: 对，
1: 因为有可能就是对方的问题。
0: 对
1: 对，那这边很谢谢温馨的分享，我们快快来听听看这首歌吧。
2: 我是萧秉志，不需要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节目即将来到尾声，最后娜娜想要请问温馨，结合你今天分享的整段生命旅程，你最想要送给荧幕前或者是耳机前那些也正在找回自己故事的听众什么话呢？
1: 我觉得我想告诉他们，就是我们不管经历什么样的事情，都要相信这世界还是有一些美好的东西存在，然后在经历一些比较难熬的事情的时候，要记得的告诉自己，先不要急着好起来，我们要接受自己有比较糟糕的一个状态，因为只要我们熬过那个状态之后，迎来的就会是一个我们想象不到的美好。然后当自己陷入那个状态的时候，也请大家尽可能的不要过度的苛责自己，我知道这个很难，但是我觉得如果连我们自己都对自己不好的话，那其实其他人也没有义务对你好。所以不爱自己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其实很正常，但是
0: 正常吗？
1: 我觉得因为在你经历那一些事情的时候，一定会有人告诉你要爱自己，要爱自己，但是我想跟你们说，如果真的要爱自己的第一步是先允许自己不爱自己，就好像你不喜欢一个人，你不会强迫你自己去喜欢他。你需要，我觉得先理解自己再喜欢上自己，所以不需要刻意的去急着说，哦，我这个状态我不喜欢，我应该要怎么样，不需要，我觉得就慢慢来，先问看自己此时此刻真正需要的东西是什么。是需要一个人的陪伴，还是需要一句话，或者是你，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需要大家去思考的问题，是你此时此刻你需要的东西是什么。你觉得你目前最缺乏的东西是什么？不要强迫自己好些，因为这种事情你急不来，你一旦越急状态就会
0: 越糟。
1: 对，所以我觉得慢慢来，然后不管怎么样，事情它最后一定会过去，只是可能时间有点长，所以有一些人在特定一些时刻撑不住了，我觉得也没有关系，但是不管怎么样都好，
0: 你可以先倒一下再爬起来。
1: 对，我觉得对，
0: 主要就是先要接受自己的
1: 不
0: 完
1: 美。
0: 完美
1: 我觉得希望大家不管怎么样都尽可能的对这个世界保持一点希望还有善意吧。我觉得对，就像我之前在一个我们的作品里面提的，我希望这个世界的善意永远大于恶意，这是我觉得我对这个世界最纯真的一个理想的状态，
0: 还是一个小女生的心声。
1: 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需要每一个人都可能尽可能去做才会达成，就是可能你今天觉得你比如说你在捷运还是高铁上看到一个女生在哭，你可以去递给她一张纸巾，可能这个举动不算什么，但是对于那个人来说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0: 可能会让她今天会
1: 对
0: 过得比较好一点。
1: 对，反正就是

0: 是，那当然不是告诉大家一定要强迫自己去做这种事情，可是就是保持善良，然后用比较温和的方式去看待和对待这个世界，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其实很美好。
1: 谢谢温馨的祝福，也谢谢温馨今天带来这么精彩的故事哦。最后，温馨想要带来的这首歌是来自周深所演唱的《小明马》。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下集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在这段午后时光，一起细细品味好音乐。
4: 欢迎光临午茶旋律，
3: 每周三下午5点，
4: 空中与你共度悠闲的音乐时光。欢迎收听午茶旋律，
3: 每个礼拜三的下午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广播直播播出。
4: 没错，我是雨佳，
3: 我是庭轩。
4: 我们的节目就是和大家分享精选的歌手，然后还有新发行的音乐作品，就是让大家来听音乐啊，然后认识歌曲背后的故事。
3: 没错，
4: 然后在每周四的下午3点，就是我们直播广播直播结束完的隔一天下午3点，也会上架到 Apple Podcast、 SoundOut 跟 Spotify
3: 的各大串流平台，大家可以收听，
4: 就可以收听 Podcast， 还可以下载离线版本，这样坐飞机的时候就可以一直听。
3: 这真的就是空中了耶，空中与
4: 空中与你相见、
3: 那个、没错。
4: 对，那今天这一集要介绍的就是唱英文歌的歌手。
3: 嗯，对，
4: 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做到115的第二，
3: 就是第二年了、
4: 对，115学年度，我们午茶旋律第二年。
3: 嗯，
4: 然后我们第二年英文方面的歌曲
3: 要涉略多一点吗？
4: 对、
3: 哦、
4: 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规划，就是英文单字不是 A 到 Z 是26个吗、
3: 嗯、ABCD。
4: 对，所以我们这、接下来的这52集当中就会有26集会是英文。
3: 哦，一半哦。
4: 对，然后就从 A 到 Z 的歌手、嗯，就是 A 开头的歌手， B 开头的歌手。
3: 哇，
4: 对，所以今天就是 A 开头歌手。
3: 了解，那这样我可能会涉略

0: 非常多的英文歌曲耶。
1: 对，我们接下来就是第二年应该会多一点英文跟中文，韩、文会减少，可能就只有我们老公们
0: 哦，就我们自己特别喜欢，特别一定要介绍。
1: 没错没错，因为我们就是因听众的这个许愿，所以就是英文跟中文多一点
0: 哦。对，没错，不然我们都一直在那个哈韩。
1: 哦，对啦，那个第一季有点哈太多韩了，哈韩族。
0: 对，没错，
1: 韩流火箭速配，
0: 那是我们之前的那个节目一个小
1: 作
0: 业。作
1: 业对，然后也是讲韩流，没办法，我们就是哈韩族。
0: 对，没办法。但是去韩国，去韩国的话，感觉就吃东西那种跟日本比，感觉日本比较好买吗？不知道，因为去韩国就是一直
1: 韩国很多辣的。
0: 进去 Olivia 里面
1: ，Olivia 对，人生不会 forever 一样，只会在 Olivia。
0: 没错没错，真的就是一直进去，一直进去，一直进去而已。
1: 对啦，但是韩元很便宜，汇率很好。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但应该还没有，就是没有打算要对，
0: 没有安排一场说走就走。那个录音室，
1: 除非是有演唱会啊！哦，你说把录音室搬到韩国？
0: 没有啦，那么厉害，我们
1: 就带点麦克风啊。
0: 哦，那可能要问一下老板那个技术上面
1: 哦，
0: 还要接访、
1: 哦。
0: 可是我们还有语言的问题，
1: 直播有点难，确实。
0: 嗯、对、啊，
1: 这样就是跨国界的直播哎、欸。
0: 那有办法做得到这种
1: 广播？应该没办法。
0: 对啊，
1: 对，好，那个是未来可能。可能科技更发达之后
0: 哦，反正我们希望恩琪加油，我们他实现我们的这个小小的想法。
1: 对，流行现场的主持人恩琪也是那个世新电台的实习台长。
0: 对，没错，他真的是科技男，就是各种那种只要跟科技有关，他都非常有兴趣，然后会去了解这样子。
1: 没错，没错、嗯，反正今天就是和大家分享 A 开头的英文歌手、Apple, Bieber,
0: Ball, 哦，我以为要 banana、
1: 哦、
0: 水果系列、
1: 啊、
0: 哦，那 cat 就不是了。
1: 一个、嗯，你一是 egg 还是 elephant？
0: 一是 egg 吧。
1: 嗯， 嗯
0: 我小时候好像学简，
1: 嗯、我觉得 elephant 对，一开始刚学英文，然后一 elephant， 哎，对对对，
0: 就是 elephant 嘛 ，elephant。
1: elephant 是什么？
0: 就是有人念 elephant 念 elephant、啊
1: 哦、
0: 然后 animal 念 animal 啊。
1: Anyone 啦 ，Seventeen 的歌 ，OK，、
0: oh, okay.
1: 太好 Q 了，
0: 嗯，
1: 对，反正就是，哦，我最近吃了很多西瓜啦。
0: 哦，你说讲到 Apple 就讲到西瓜，
1: 对，
0: 西瓜就是夏天的时候，
1: 对，
0: 嗯，非常就是消暑的圣品，我也超爱吃西瓜，
1: 但
0: 我吃小芋。
1: 哦，那来个西瓜乌龙吗？
0: 哦，你说张元英吗？
1: 同款的饮料，
0: 嗯，
1: 还好，对，但我吃西瓜不会吐籽，
0: 哈，不吐。
1: 就西瓜籽就吃下去啊，可是樱桃籽就会吐。
0: 樱桃籽那么大颗，
1: 对，但是那个葡萄籽嘞，你们会吐？
0: 我也会吐啊，那咬到会。
1: 那你还会剥皮吗？
0: 就是用嘴巴剥，用嘴巴剥啊、
1: 哦，然后吐出来。
0: 对啊，但其实就也还是把农药都吃进去的嘛。
1: 哦，确实。
0: 对啊，
1: 那木瓜籽嘞？
0: 木瓜籽不能吃，那你在那个碗里面看到木瓜就不会是有籽的。那其实你的珍珠都是从木瓜里面那个。刮出来的
1: 哇，
0: 嗯，对对对，
1: 嗯、
0: 可以这样乱讲话吗？
1: 到时候肚子里长水果，
0: 不要有人真的相信了。
1: 对、嗯、，OK，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赶快进入我们的
0: 主厨特调。欢迎来到
1: 主厨特调，
0: 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会精选一位歌手或团体来聚焦介绍。然后会分享他的发展创作历程，还有我们推荐的歌曲。
1: 没错，那今天要介绍的是挪威的女歌手 Aurora。
0: Aurora 不是 O 开头哟，是 A 开头，
1: 对，
0: 它是 A U O、嗯、这样子。
1: A U R O R A，
0: 嗯，
1: 然后她的本名是 Aurora， 然后阿克斯内斯，
0: 阿克斯内斯，
1: 对，然后是1996年出生哦，所以也还没有到。刚好今年30岁
0: 哦，算是一个也还是蛮年轻，然后新兴的一个艺人这样子。
1: 没错，而且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在那个学音乐
0: 哦，
1: 他
0: 也是有天分的那一种。
1: 对，他是6岁开始就无师自通，就会写那个谱曲写词。
0: 啊，你以为是那种电到，他说哦，我突然有灵感。然后就开始，而且6岁，如果我就突然自己想要唱歌，然后哼出旋律，通常爸妈可能也只会想说啊，好好笑哦，好可爱哦，不会想说当成一个认真的这样子。
1: 对，但是他现在也是很知名的挪威的。

0: 歌手哦，就是很多歌曲都是破亿串流的。
1: 对，然后就是在一些社交平台上面啊，都常常会听到他的歌曲
0: 這樣。对，真的是要把英文学好哎。像是很多其实知名歌手不一定都是英国、美国，很多都是可能不同国家的。
1: 但是
0: 他们会用英文做歌曲，
1: 因为就更容易让大家听到这样子。
0: 对，那之前在《午餐旋律》的31集，就是我们的第一年的31集，就有介绍过 Peder Elias，他也是挪威歌手，
1: 他也是挪威的歌手，然后他也是蛮常去韩国，
0: 然后飞来飞去，
1: 对。
0: 然后最近有一个时装周，然后他也有去受邀啊，被受邀去参加那个时装周，
1: 真的。
0: 然后 AT 子的成员 Mingy 也有受邀，所以 Peder 就跟 Mingy 在那个时装周上面有拍照
1: 啊，
0: 然后他还有自己发 IG， 然后他们就在下面留言说期待可以合作来一个歌哦，
1: 哎呦，
0: 就是希望
1: 有机会哦，撞出一些火花，
0: 对，所以真的要把英文学好才可以。你在这种时装周跟别人搭话也比较 OK
1: 哦，确实，
0: 不然就 Nice to meet you， I'm fine, thank you.
1: You and you 这样子。
0: 对，
1: 不是听说外国人根本就不会讲 I'm fine 吗？因为 I'm fine
0: 就还好，
1: 是还好，他可能真的会关心你为什么还好。对，
0: I'm fine,
1: I'm fine， 好像是有一点点失落的那种感觉。
0: I'm great，
1: 对，所以英文真的很重要，在毕业之前多学一些，看能不能去澳大。
0: 哦，很赚，
1: 打工度假是最近超常在 IG 上面滑到各种澳大的影片这样。
0: 哇哦，OK， 那 Aurora 他有得过4座的挪威葛莱美奖
1: 啊，4座，
0: 对，而且他才30岁，
1: 对啊，那这样真的是很厉害。
0: 然后他长得就很
1: 仙女挪威、
0: 对，就很挪威，就是那种金发碧眼，然后很有一种仙女的感觉、就是、感觉要长出一个翅膀然后飞飞飞的那种，
1: 有那种感
0: 觉，就很可爱。对、
1: 挪威都是帅哥美女，
0: 真的真的、而且大家好像都是金发
1: 碧眼的那种，
0: 就是发色不会是纯对了，当然不会是纯黑啦、也是有啦，
1: 可能
0: 是，但
1: 是
0: 基因比较少，好像
1: 混血吗？混血
0: 就、对啦，如果说混血的话，对，他们通常发色
1: 北欧那边的感觉都金发特别多、
0: 对对对，
1: 浅发。
0: 然后啊，他是有音乐就是有结合电音还有民谣，然后再搭配他的嗓音，就是比较空灵感，
1: 对，那种虚虚的，
0: 对，
1: 但是又是很好听的那种，
0: 对，然后啊，因为就挪威嘛，他之前就是以前都住挪威啦，可能因为要发，比如说我要上节目什么，可能就要飞到美国之类的吧。
1: 哦，
0: 对，但是他在挪威，他就说他常常会躲在森林，然后跟那些那个树木啊，然后里面的松鼠啊一起讲话。
1: 哇，这个是在台湾不会有人听过的这种
0: 经验。对，然后搭配个红酒，哦，有可能他家门一打开全部都是森林，是吗？
1: 哎，也是有可能挪威的话。
0: 对，可是这种地方就是那种很清凉的地方，很空旷，就不是会有熊吗？
1: 哦，对。
0: 没事，
1: 对不起，
0: 撞到桌子。对，
1: 那
0: 熊来了。
1: 最近熊的这个状况真的是挺多的哎、欸。
0: 对, 啊, 對 啊, 啊，然后我看到 IG 上有一个人遛着他的狗，然后有遇到狗，然后
1: 他的狗一直很想去找熊玩。
0: 对对对，然后他就赶快拉着他，
1: 然后一直。
0: 对，重点是我都在想，他还有一只手可以这样录影。不会想说我一只手在拿武器还是什么，
1: 可是可能没武器
0: 啊，可能
1: 没
0: 什么，
1: 对啊，没办法，
0: 真的在野外
1: 也不能跑给他追，
0: 对，太野生了，太好了，让那些动物们
1: 就是
0: 栖息地没有受影响了，所以他们就可以常常出来玩。
1: 可是如果说他们栖息地就可能是受影响了才跑来人的地方嘛，就是知道说人这边 有东西吃什么的，
0: 对，确实确实，反正就是他常常会在森林里面，然后之前有疫情期间嘛，他还会画画或是做美食、
1: 这个真的很能消磨时间，
0: 对，太厉害了，
1: 但就是不是沉迷于手机啦，像我们疫情期间都是沉迷于那个电脑啊、3C 呀、这样子。
0: 对啊、因为我们也不能出去，就可能他们这种那叫什么人口密度比较低的地方嘛，他们就可以疫情可以出去也不会遇到人，
1: 而且他们家可能也会很大，然后就也有个后院什么的，不像
0: 我
1: 们就是关在房间里面、
0: 这种我们都是这么大楼公寓，谁出去就一个楼梯啊，对啊，
1: 对啊，不可以，我们去哪里还要扫个 QR code code 这样。
0: 哦，对，以前都要扫那个 QR code，
1: 上个公车也要。
0: 对啊，他就是扫，然后如果你附近的人
1: 就是我接触，对对对，
0: 发讯息给你，
1: 这是会有蛮恐慌的耶。
0: 确实，大家还是要好好保重身体，不管就算现在没有疫情也是。

0: 对啊，也是
1: 注意不要感冒，
0: 文明病会越来越多啦。
1: 确实，那反正 Aurora 他就是在这个森林里面的乌斯小镇长大的，然后他在那个2012年哦，他才16岁的时候就发了他的第一首单曲，然后在2015年就跟迪卡唱片签约了。
0: 哦，迪卡是台湾的迪卡，不是那个迪卡，
1: 是那个，对
0: 对对对，是一个唱片公司签约，
1: 对，没错。然后就发了他的专辑，不是专辑，就是发
0: 单
1: 曲
0: 啦，对对对
1: ，Run Away，
0: 哦，大家会介绍到，
1: 对，
0: 然后呢，之后也有收录在他的专辑里，就是通常前面出的都会是一些一首歌一首歌一首歌这样，然后会再集结成一张专辑，
1: 对，
0: 让你可以买 CD 回去听吧。
1: 没错没错，不然单曲很难，就是
0: 我会专程去买一张 CD， 然后只有一首歌吗？
1: 对，好像 CP 值不高。
0: 对，所以就还是会把前面的一些出过的单曲集结成一张专辑。
1: 对，那这首单曲《逃离》啊，就是在英国 Spotify 上面获得很大的成就，就是它六周就达到100万次的播放。
0: 哇，厉害耶！六周，而且也是它就是算是刚出道，虽然说前面有一些就是
1: 发一点那个
0: 对 demo 那种的，可是这是他正式的第一首歌，然后就有这样子的成绩，也是很厉害耶。
1: 对，然后之前在抖音啊，现在大家都玩短影音啦 ，TikTok 的上面有掀起那种唯美剪影的挑战影片，所以这一首歌对有被超过180万次的。
0: 的使用
1: 嘛，对，就是用这首歌，
0: 可以让大家更能听到这首歌，用这种宣传的方式。
1: 对对，现在短影音真的很厉害，大家可以去搜寻午茶旋律的 IG、Melody Time 下底线 Official，
0: 就是要有时候要跟上一些流行、
1: 对，我们然后可以看精选限动里面也有那个放一些我们的一些影片啊记录，
0: 但就是有空的时候再拍拍、
1: 对，现在不太会那个每次录音都要拍一个东东了，
0: 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们了。一年啦一年啦，
1: 对真的真的，那这一首 Run Away 呢，就是用很空灵啊忧伤的这种笔触，就讲说一个孤独的灵魂他在不断的逃跑，然后希望可以回归到家的这个过程，
0: 就是他内心的那个归属的感觉。
1: 对，
0: 所以歌词里面有讲到沙子啊树梢那些天堂等意象，然后去规划就是规刻画啦，讲说他以前童年的那个感觉，
1: 对，
0: 然后现在长大了就是更多可能接触到一些现实嘛，就容易悲伤啊，然后藏着自己不愿意讲出去这样子，对，所以在歌词里面也有刻画出这些场景，
1: 对，希望可以被这个我最温暖的家给拥抱。
0: 没错，
1: 家还是最棒的。
0: 没错没错，那我们就赶快来听听这一首 Run Away。

0: 欢迎回来
1: 午茶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9FM88.1， 我是庭轩，
0: 我是雨佳。那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 Aurora 她的 Run Away。
1: 没错，就是大家可以听得出来她的那个歌声就是这种比较就是空灵感，
0: 对，
1: 就听得出来这个空灵感的感觉是什么意思，
0: 很轻柔，是这样子。
1: 对，那第二首歌要介绍的是 Running with the Wolves。
0: 然后这首歌是在2015年4月发行的歌曲，然后当时就是有被英国的国家广播公司，然后都有播出来，被关注到哦。
1: 所以就是出圈了，出圈了，出国了，
0: 哇。对，然后就也让他有参与很多音乐节的表演演出。
1: 哇，这样子也是可以让更多，因为音乐节是各种不同的音乐家艺人，可以让你更容易曝光這樣子。
0: 真的，而且看现场会更容易入坑
1: 啊，对
0: 那个气氛氛围，你可能平常听歌就觉得哦还好，但如果你不认识这个人，你看他现场，哇，长这么漂亮，结果唱出来嗓音是这种，
1: 还有、
0: 然后这个
1: 对、
0: 我觉得现场更容易能圈粉。
1: 对对对，
0: 就是所以人生一定要看一次演唱会啊，
1: 宣传一下看演唱会，
0: 对，看过演唱会真的是会更喜欢那位，
1: 因为
0: 那个音乐，
1: 然后身旁的所有人都是喜欢音乐的人，那个的感觉，这个氛围会让你更沉浸，这样子。
0: 真的，真的。那这首歌曲呢，它是一种有野性啊，然后具有爆发力的歌曲，就是讲说，也是一个有被压迫的人，然后他想要那个摆脱这些谎言呐、还有背叛，然后我想要反抗的一个觉醒过程。
1: 对，没错。所以歌词呢，也有把这种冷酷现实还有谎言。也隐喻成需要逃离的猎物，就我们需要去远离它的那种感觉，然后还有猎人月亮啊，还有那种夜空中这些危险的气息，所以呢主角会从恐惧然后走到就是无畏的蜕变，就他原本是害怕的，到他愿意去挑战，然后他不再害怕的这个过程，
0: 然后最后就真的跟这些狼群一起跳舞，跟狼群一起奔跑。
1: 对，
0: 就我已经夺回我的主导权咯。
1: 对，
0: okay, 我
1: 不
0: 再
1: 害
0: 怕了。
1: 对，
0: 没错。那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这首 Aurora 的 Running with the Wolves。

0: 欢迎回来，
1: 午茶旋律。
0: 刚刚听到的就是 Aurora 的 Running with the Wolf。
1: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 The Gods Can We Can Touch 这一首歌。
0: 这一张专辑
1: 哦，这一张专辑，
0: 对，这张专辑里面就是他在2022年发行，然后里面的歌曲是 Cruel for Me
1: 啊，对对对，这一首歌，嗯，这才是这一首歌，
0: 对，
1: 嗯。
0: 那这首歌就是用那种很有态度啊 attitude 拿出来、
1: attitude 就是态度的意思，
0: 对，就是很有态度的一首歌曲，然后讲说我拒绝被主流或是被其他人给影响我自己的独特啊什么的，
1: 这也是要就是挑战别人的一首歌曲这样子、
0: 对，没错、就是将外界的误解啊变成就是治疗自己的解药，
1: 对，
0: 所以我就是在面对这种社会框架啊，然后别人给我的一些可能想法言论的时候，我都要就是唱着说我不需要任何的解药，
1: 对，
0: 我只要、就是、
1: 这边的 cue 是解药或治愈，就我不需要这样，
0: 对，我自己就是可以让我自己变得更好，
1: 嗯，没错啊。这一首歌的旋律相信大家听到可能都会觉得很耳熟，
0: 对，
1: 嗯，因为这也是一首就是 Reels 那些短影音上面
0: 也会常常会用这首歌，
1: 有人会跳舞吧，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就脚会在那边交叉、
0: 对对
1: 对的一首歌曲，
0: 脚很忙的一首歌，
1: 对，也算是还蛮有节奏感然后很轻快的一首歌曲，
0: 没错、就是这首 Cruel for me， 然后就是在讲我好得很，不用你管我，我自己就是过得很好。
1: I don't need you care for me。
0: 对、OK， 那接下来就来听这首 Aurora 的 Cruel for me。

0: 刚刚听到的就是 Aurora 的 Cure for Me，
1: 没错。那接下来要大家推荐的歌曲呢是 Into the No， 但不是这一首的版本。
0: 对，就是《冰雪奇缘2》的主题曲哦，2019年了，也已经好久了。
1: 对、啊，
0: 那时候主题曲是 Aurora 她和伊迪娜曼佐一起唱那首 Into the Unknown。对，然后他有自己出另外一个他自己单纯唱的版本，就是没有跟那个另外一个伊迪娜一起合作的。
1: 对，
0: 就是这首是他自己 Aurora 的版本，就比较空灵，
1: 有加入他自己的风格的这种感觉。
0: 嗯，就不是那种艾莎真的要喷血了，
1: 然后超震撼，
0: 感觉可能就是比较像是艾莎在煮饭，
1: 艾莎在躺在那个床上，然后就是在思考着人生的这种感觉。
0: 对对对，就不是
1: 真的在煮饭哦，煮饭的话可能也会很热血 如果他是属于那种，
0: 你说他火都点不起来哦，因为他一弄出冰，
1: 对耶。那他是不能煮饭，他戴手套煮饭，那也是挺卫生的哟、
0: 很棒耶。
1: 对、啊、
0: 对，那反正这一首他自己改编的，就是有那种加上他自己的独特的那种嗓音，
1: 嗯，
0: 然后这首歌就是在讲说内心产生了那种拉扯啊，然后就是那种艾莎他就很害怕，怎么办呢、啊？我要那个。就是他有发现他的力量嘛？
1: 哦，对。
0: 但他不是一开始被当哦，庭轩没有看过，
1: 我没有看过一二，但是大概都知道在干嘛啦，就知道说他有个安娜嘛，然后
0: 在一个王国，
1: 对，然后敲门问他要不要一起盖个 snowman 这样子。
0: 对对对 对,、嗯、对，那反正这首歌就是在讲艾莎，他发现哦 my god， 我自己有那个
1: oh my god，、
0: 有一个强大的力量，对、就好像觉得我很不属于这里，可是最后我就是把这些未知、这些恐惧就变成一个哦，我可以一个。

0: 勇气啦，
1: 对，我做得到啦，
0: 对，
1: 就是说不要把这个当成
0: 我
1: 的缺点的这种感觉。
0: 啊、对对对，你很爱喝冰饮、嗯，来一个冰的啊，
1: 对对对，
0: 其实也很多优点。
1: 优点，你说消毒吗？
0: 嗯，蛮好笑的，就夏天很热，你还可以这样冰别人。
1: 对啊，很消暑嘛。
0: 对，
1: 對對對，
0: 反正就是进入一个未知、嗯，但我没看过第二季啦，这是第二季的，嗯、第二。对，第二部的主题曲，
1: 嗯，在暑假的时候可以来复习，可以来看一下。
0: 对、
1: 嗯、
0: 那要推荐的就是 Aurora 他自己唱的版本的 Into the You Know。

0: 刚刚听到的就是 Aurora 的 Into the Unknown， 哇，感觉来到那个冰雪王国了。
1: 对，这瞬间那个夏天都消暑起来了。没错，
0: 真的就是很有那种进入魔幻仙境的感觉。嗯、
1: 对，那
0: 太好听了。
1: 嗯，
0: 这个比较适合大家唱吧，音高没有那么高，
1: 但也是要
0: 哦，也是要那种、
1: 这样子。
0: 对、这种转音也是不容易啦。
1: 对啊，嗯，那我们接下来要推荐什么歌曲呢？
0: 是种子 The Seed 这一首歌曲，然后是收录在他的第三张录音室专辑 A Different Kind of Human 当中的歌，然后是在2019年发行的，
1: 是第不同种的人类这张专辑。
0: 对，然后这首歌也是一首就是环境守护的歌曲。
1: 哦，讲到种子嘛，所以是一个环境自然的一首歌曲。
0: 对，因为就是美洲的原住民有一个预言，就是当最后一棵树被砍倒啊，然后最后一条河被投毒，你才会发现金钱不能吃。
1: 哦，
0: 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就是金钱不是
1: 重要的。
0: 对、就是你要让大自然很好，不要把大自然

0: 自然搞坏，然后让大自然很愤怒的这种感觉。
1: 因为现在就是什么都是现代化嘛，所以很多自然的东西好像都会一直被忽略。
0: 对，所以他就用这首歌曲就让大家知道说，就是大自然的一些警示啊，然后我们真的要好好爱惜大自然。
1: 对啊，嗯，我们也有在做一些跟大自然有关的事情，例如我们有做了一个五分钟的单元节目，然后是在那个讲字，哎，那叫什么啊？漂绿，都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什么是漂绿。然后呢，我们这个节目就是有拿去比赛这样子。
0: 对，去报了广播的金声奖
1: 啊，对，金声奖。
0: 对，然后是在八月那时候才会公布有没有入围啦，
1: 真是蛮刺激的。
0: 对，就希望可以让大家更知道，就是你虽然说要环保，可是你不要买到那种假环保企业做的东西。
1: 对，有些东西只是噱头骗你买，但其实不是真的这样做，所以还是要去了解这样。
0: 没错没错，啊，像我都会自备环保餐具，虽然有时候可能会懒得用，
1: 因为你就想着用了，然后我还要收进去，然后我回家还要记得洗，如果我忘记洗的话，
0: 评审不要听。对，但就是平常，对啊，能就是
1: 用就用啦，能环保就环保。
0: 对，然后水壶啦，水壶我们都会用水壶。
1: 对对对对对，嗯，有时候会带啦，有带有背书包的时候就会带一下。
0: 对，但我觉得手摇饮的环保杯我们还在努力中啦，
1: 因为那个更难洗。
0: 对，而且你要叫外送就不能，没有办法好
1: 丢
0: 外送杯。
1: 对啊，不然外送员要先来，外送员先来拿我的水壶，然后再回去，
0: 然后再回去帮我装。
1: 对啊，这样也怪怪的。
0: 对，反正就是尽自己的一份心力。
1: 对，没错。
0: 对，
1: 然后所以这一首歌一样也是在传达就是自然的理念，就希望可以把大自然的愤怒、悲伤啊这种感觉交织，然后可以击败我们现在的这个现代文明啦。
0: 对，那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 Aurora 的 The Sea。

0: 刚刚听到的就是 Aurora 的 The Sea 种子。
1: 对，你现在收听的是
2: 午茶旋律，
1: 在每个礼拜三的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然后 AN729FM88.1 直播哟。
0: 没错，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 Your Blood， 你的血这一首歌曲，然后是在2024年他的第五张专辑 What Happened to the Heart 当中的歌。
1: 对，你的血嘛，所以呢，这是一个在讲说一个宏大又破碎，可是又还是有充满着生命力的一个笔触，就在讲说一个灵魂啊，在极致的肉体还有精神全部都被耗尽了之后，所以呢，他是拒绝向死亡还有虚无妥协的，就他没有想要屈服啦，他想要继续再坚持下去，
0: 夺回生命的主权。
1: 对，
0: 我的血是由什么组成的呢？
1: 对，然后我们是尘埃的这种虚无感，然后还有去讲述一个非常深奥的一个议题的感觉。
0: 嗯，
1: 感觉他的歌都是属于这种很有意义吗？
0: 对，
1: 就不是那种很
0: 不是很直白歌词，
1: 然后不是很我们一般生活中会有这种感触，
0: 对，
1: 都是在讲一些
0: 心灵啊，
1: 对 对, 对，
0: 自然啊这种的，
1: 甚至还蛮有意涵的一个歌手。哎，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呢，你在面对世界有很多冷酷啊，还有叫你放弃的那些想法的那些声音，然后主角一开始就可能很绝望啊，然后体悟，最后到终于他体悟了，就是要烧毁才可以迎来真正的新生、
0: 哦、
1: 新生就是真的重新开始
0: 这样子，新的血。
1: 所以他最后就告诉大家说我拒绝死亡这样，然后呢可以夺回生命中的主权的一首歌曲。
0: 哇哦，那就一起来听听这首非常特别的 Your Blood。

0: 刚刚听到的就是 Your Blood 这一首歌。
1: 没错，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 Giving Into the Love。
0: 没错，这是收录在他在2022年的第四张专辑 The God We Can Touch 当中的歌。然后他当时啊是有租了一个400多年前的古堡，然后在里面创作这一张专辑。
1: 400年的古堡，哎，超级无敌酷的！
0: 为了创作，然后租了一个古堡，
1: 然后在里面有灵感这样子吗？
0: 对，不是恶灵古堡、
1: 没有这样
0: 灵感古堡，
1: 太恐怖了。
0: 对，然后他这个专辑就是探讨人类的欲望还有道德这样子。
1: 嗯，因为就是大家可能会被一些形象去困扰，所以就是想要讲说跟神这样子一样的感觉。
0: 没错，那这首歌曲就是将就是受够了束缚的这些愤怒然后释放出来，是一首卸下防备啊，自由奔向生命的这种宣言的一首歌。
1: 没错，
0: 也是探讨了很多的意义，大家听歌就可以感受到这个 Aurora 的心境。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 Aurora 的 Giving It To Love。

0: 刚听到的就是 Aurora 的 Giving In To The Love。
1: 对，今天就是介绍了 Aurora 这个艺人，真的是蛮多了解，然后也觉得他的歌曲都是非常有寓意的歌曲，
0: 真的、然后她是挪威很厉害的女歌手哦，那希望她未来有更多很浪漫啊或者很有意义的歌曲带给大家、
1: 对，然后或者是说也可以来个台湾唱一下。
0: 对，有哦有哦，其实很多台湾还蛮多人会听不同类型的歌曲的歌手、
1: 就是大家在音乐这个方面也算是蛮多涉略的，
0: 没错、那就祝他未来的发展一切顺利。
1: 对，我们都会祝福艺人。
0: 对，那大家都是啊，听众们也是
1: 啊、对，我们也要
0: 对每个人都是平安
1: 顺
0: 利
1: 啊，健健康康、
0: 那就进入我们的
1: 点心时刻。点心时刻，
0: 欢迎来到
1: 点心时刻。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就是会介绍最新的歌曲来给大家听听。
0: 没错，那这次要推荐给大家的呢就是 Ozone， 他们是台湾的偶像男团。那 Ozone 里面的成员李哲言，他发行了自己的抒情单曲，叫做《重新把你写进我一百首情歌》。
1: 对，这是一首遗憾的抒情单曲，就是以说如果我们可以回到过去作为创作的起点，把每个人都会有的那种遗憾啊、后悔啊，就把它写成一个爱情还有成长的情歌。
0: 哇，对，因为他歌曲就是在讲，如果有一天我为了故事里面的那个他、那个对方、如果我为他写了一百首情歌，那会不会可以换来改写历史的机会呢？我可能可以回到过去怎么样啊、再做不同的决定。
1: 写了一百首情歌让他感受到我的真心、然后让他感受到我真的很喜欢他，这样子我们可能就不会有就是比较惨痛的结果。
0: 对，
1: 有可能。那大家也可以去看看这一首歌的 MV， 因为呢，对，这首歌的 MV 是跑到北海道拍摄的、
0: 好浪漫哦、对，然后也是李哲言他第一次看见雪、然后而且那时候是刚经历过暴风雪，所以就是天上啊地板全部都是满满的雪，然后拍起来又更好看，
1: 然后那个雪
0: 白茫茫一片，
1: 堆都堆得很高这样子。对，然后他经历完暴风雪，他在拍的时候刚好是暴风雪结束的时候、所以也不会至于说就是整个雪大到没有办法拍，整个头发都湿哒哒这样子。
0: 对
1: 对，所以算是还不错。我也都还没有看过雪
0: 哦，我也还没，
1: 感觉就很冷啊。
0: 对，感觉其实会冷，大家都说其实没有很浪漫、因为像李哲言也是他有躺到雪里面、然后但是他躺下去后那个雪的水都会跑到裤子里面。
1: 对，
0: 然后而且很冷，如果你没戴口罩没戴围巾，你鼻子是会一直冷空气，
1: 还有耳朵也是会
0: 超级对冻，很冻，
1: 对，超级无敌冻的，
0: 所以可能没那么浪漫嘛。
1: 对啦，
0: 但是很漂亮、
1: 画面好看。
0: 对，画面好看就好。
1: 对，所以他这个氛围啊就是那个感伤的感觉嘛，在雪里面。
0: 没错，希望未来我们有机会可以也是有看到雪吧，可能人生都要看一次吗？滑个雪，不是那个小叮当、
1: 不要滑雪，好恐怖
0: 哦滑雪。对，常常看到很多人都有骨折什么的。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其实在国外医疗蛮麻烦，就算你有保险你要找医院啊，然后语言的问题啊。
1: 对，然后你可能会被遣返回台吗，就是回来台湾治疗这样。
0: 对，所以就会觉得说啊，滑雪是要小心，可是很浪漫啦。但是你要先学会那个基本怎么站起来、
1: 你可能要先在台湾找教练
0: 稍微练一下，不然去那边有时候而且很冷，大家可能很冷，然后又戴那个耳罩可能会听不到吗？
1: 没，全副武装。

0: 对，反正就是要小心啦。
1: 对，那就是一首非常浪漫的歌，就是重新把你写进我一百首情歌这一首歌，那就用这首歌跟大家做结尾咯。
0: 这里是
1: 午茶旋律，
0: 每个礼拜三的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直播广播播出。
1: 没错，那在每周四的下午啊，下午左右我们都会再发到各大平台，大家都可以数位线上收听。那我们就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的黑胶时代要跟大家分享王墨君在加入迪门唱片后的唯一一张专辑，1987年发行的《选择不能想你》。在这张专辑中，王墨君义无反顾地剪去留了多年的长发，仿佛象征着把逝去的爱情和回忆都一把剪断。专辑里的一首《从此别来看我》更写着在爱情里决心离开后的不舍。现在来听这首《从此别来看我》。

受制于当年华语流行音乐市场陷于低迷，在发行这张专辑后，迪门唱片的倒闭让王默君开始沉寂，一度淡出演艺圈。虽然出道以来的歌唱事业坎坷，但他一直都很努力地把歌唱好，也将每首歌的曲风发挥得淋漓尽致，用歌声感动人心，用实力证明自己。

0: 歌曲中副歌段落的男女合唱，就像感情中除了女方一人的痛心放手，男方也给出了相同的回应。不再回头，不再回头，王默君用他感人肺腑的歌声告诉我们，适当的放手或许才是对双方最好的结果。今天给大家介绍了王默君的《从此别来看我》，收录在专辑《选择不能想你》。我是珊珊，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我们是
1: 宇宙人。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我是 Ray 黄庭 Ray，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我是娃娃魏如萱。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2: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1: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台湾俗语一天一句报你知，今天要介绍的是88句。地沟无鱼，金龟无地，台湾未出皇帝。这个跟台湾的历史有关系的。其实哦，这个是随便说说的了啊。地沟无鱼指的是金瓜石，从九份看过去，金瓜石那边有一座山，好像就叫做茶壶山。可是那个茶壶山呢，是没把儿的，那个茶壶没有茶壶把儿。那金瓜石是有一个金瓜，可是金瓜呢，以前呢没有剃，我们讲瓜熟剃落嘛。可是那个金瓜呢是没有剃的，可是到如今呢，是连瓜都看不见了，啊，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啊，原来是啊，本来金瓜石是有一块这个大的石头，像金瓜一样的，所以才会叫金瓜石。要不然呢，内九份溪、外九份溪，通通在金瓜石那边。哎，换句话说，金瓜石原来就叫做九份。哎，是后来因为日本人来了，日本人就因为这块大金瓜，所以日本人就把它取名叫金瓜石。大概1935年的时候，就把九份就丢还给西边去了，啊，东边这个地方就叫金瓜石了。可是到80年代呢，黄金涨价了，像就像现在一样的，黄金涨得很厉害了，一两要4万多块钱了。这个时候呢，台金公司忍不住了，居然就把那个金瓜的给毁掉了，给它爆破掉了。不但爆破掉金瓜了，而且金瓜石上面的这个一坑二坑三坑居然就刨了100公尺左右，就把它的高度降低了100公尺左右。所以呢，不但是那个无地的金龟无看，连那个金龟鼻啊，那个金龟波啊，我煞无看伊啊。所以啊，就应验了这句话了，地沟无鱼了，金龟无地了，台湾未出皇帝了，干咱台湾已经出皇出总统啊，尔了，哦，哎，地沟无鱼，金龟无地了，台湾未出皇帝，哦，介绍就到这，感谢。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准备好进入烧片室，您正在收听的是焚高记忆情迷烧片室。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焚高记忆情迷烧片室，我是烧烧。不知道上周大家有没有去看看上映的电影呢？还没有去看尸变坟场的朋友也可以赶快进戏院去看看哦，非常推荐。如果你有好奇尸变坟场这个系列做电影到底在做什么，也可以去听听我的上一集节目，有邀请一个影评人来跟我一起聊。北部的朋友放了台风假，不知道有没有在家里看电影或追剧呢？我自己呢是有看了两部恐怖片，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觉得我很棒。之前有说就是我很怕恐怖啊惊悚这类的电影嘛，就在我看完尸变坟场之后，突然觉得信心大增，也觉得蛮有趣的，所以呢就鼓起勇气开始挑战这个恐怖片单。那我看了两部哦，一部是这个吸血鬼诺斯费拉图，那片名就告诉你说这一部在讲一个吸血鬼的故事，但是它跟我们平常接触到的吸血鬼，或是说我平常认知的这个吸血鬼非常不一样。这个故事的梗概就是德古拉的这个形式哦，就是男主角为了一桩商业交易，然后就会到深山里去拜访伯爵，没想到呢这个伯爵是一个会吸血的不死人。接着呢他就会跟着这个主角回到大城市，最后呢还会迷上这个主角的另一半，所以呢主角跟他的伙伴们就会开始要去解决这个吸血鬼。而这个诺斯菲拉图呢跟往常的这个德古拉不一样的，就是往常的德古拉通常都是很高雅然后很帅气的吸血鬼，就是我们大家印象中的吸血鬼。不过这部电影里面的吸血鬼呢是一个非常丑陋然后恶心，令人非常非常恐惧，就是你看到他就会觉得他很怪，然后带一点就是动物的感觉。甚至呢剧情的最后，这些故事里面的主角以及要去解决吸血鬼的伙伴们都不是最终的英雄，你在里面还甚至觉得这些男人到底在干什么，很气。最后的最后呢是这个女主角牺牲了她自己，拯救了整个陷入瘟疫的世界。这部片呢也把吸血鬼的这个吸血的动作跟性这件事情结合，我觉得非常有趣。在这片中也可以看到在那个时代的女性跟男性地位的差异，以及医学跟科学正在热烈蓬勃的被研究的时候，超自然的现象或是说面对这个未知的恐怖力量的时候，人们是如何不敢去正视这个无法解决或是自身力量无法去对抗的事情。在看完这部片之后就跟我朋友稍微讨论一下，我就问说为什么明明事实就摆在眼前，或者是一切都已经无法解释的情况

情况下，为什么大家还是不愿意去求助一些，好像可以帮助我们的人，而是要坚持相信自己所学的知识？那他给我的答案是，人类在面对未知以及恐惧的时候，选择一个相对合理的解释，会比较容易接受，会比较好处理这件事情，也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机制。我觉得这蛮有趣的。以及说，这个故事中从，很多角色的设定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我觉得都可以无形中展现出，当时那个时代的父权系统以及资本主义的这个结构。所以想看看这个不一样的吸血鬼。有别于大家印象中的帅气的、苍白的，或者是那种像《暮光之城》里面一样的 Edward 那样的吸血鬼，可以到 HBO Max 上面去看这个吸血鬼诺斯费拉图。我看的另外一部恐怖片是2018年的《宿怨》，《宿怨》应该很多人都看过。然后我觉得它是一个心理恐怖的电影。故事主要就是在讲述一个有点类似邪教团体的，要帮他们信仰的这个神找一个肉身来，寄宿在里面。在电影中铺陈了很多小小的细节，把这些东西一点一点的放进你的脑海中，然后你就会肌肉记得它，在后面它陆续出现的时候。就会被吓到，因为我一直被吓到。另外，它厉害的地方就是它整部片都一直让你觉得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但其实也没有什么事情，就会让你一直处于那个非常担心的状态。最后，在电影大概快结束了半小时，就迎来它的高潮，就是一系列开始非常恐怖的事情，一连串的发生，然后一连串的丢给你，你就一直吓吓吓吓吓。吓到不行，我觉得在这部片最令我感到惊悚恐怖的地方，就是它前面一直慢慢的铺陈，累积累积你的这些恐惧感，最后再一次丢给你。以及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这部电影竟然是改编自导演的真实经历，更可怕了。那么有兴趣的朋友，或是你想要重温一遍《夙愿》。可以到 My Video 上面看哦。分享我这周台风假看的两部恐怖片之后呢，就进到我们本周的片单快报啦。首先呢，是本周我最期待的《奥德赛》，是诺兰继《奥本海默》之后的新作。故事改编自荷马史诗，卡斯更是可以说是众神殿的等级哦。麦特戴蒙饰演这个奥德修斯，另外还有安海瑟薇、汤姆霍兰、千黛雅，也有罗伯派丁森，刚刚前面提到的 Edward，这些奥斯卡级的卡司哦。那这部片呢是影史第一部全程使用 IMAX 70mm 底片摄影机拍摄的商业长片，猜猜它总共用了多少长度的底片？公布答案。总共是将近610公里长的这个底片，所以大约等于我请 AI 帮我换算哦，大概是35万卷的我们一般那种底片相机的底片，35万卷。那这部片呢，剧组还到了摩洛哥、希腊、意大利、冰岛这些国家实景拍摄。诺兰还形容说，这是他拍过野心最大的一部片。他本人受访的时候也说，《奥德赛》其实是他创作生涯的原初文本。故事中，这个奥德修斯他经历了10年才回家，也呼应了他过去每一部作品都可以看到返乡故事的这个影子。这个将近3小时的片长以及 IMAX 的拍摄规格，非常值得大家进戏院去看诺兰的《奥德赛》。接下来这一部呢，是《航海王》的剧场版《红发歌姬》。《航海王》的粉丝应该都
很熟悉这部作品哦，因为它是这个系列的

第15部电影，也是原作连载25周年的纪念作品。而这次《航海王》映画季第一波重映的场次哦，从这个7月17会连续4波，一共15部剧场版轮番在台上映，大家可以好好期待一下。剧情呢，主要就是在描述神秘歌姬美英在小岛上举办首场的公开演唱会。那随着她是红发杰克的女儿，身世之谜展开，牵动鲁夫一行人与多方势力的命运。这部作品呢，音乐非常强哦，也占了很大的一个篇幅。那音乐的制作团队呢，也拿下了钢铁帽奖。不过呢，蛮多人就是对于剧情以及人物刻画看法非常的两极，不知道大家对于这种音乐类的动画电影有什么想法？我现在目前联想到的应该是那个《魔法坏女巫》。《魔法坏女巫》在第一部的时候非常喜欢，就是我觉得它剧情跟这个音乐的节奏穿插的非常好，因此呢，我很期待第二部的登场。结果呢，就是第二部在上映的时候，我其实没有到戏院里面去看，然后前阵子就是串流上了嘛，然后就非常期待的看，没想到我就是看一看，发现诶，他怎么一直唱歌，一直唱歌，一直唱歌，然后我就一直快转，一直快转，一直快转，快转到诶，我不小心错过剧情，我再把它转回来，所以我觉得音乐跟剧情的这个片幅节奏搭配必须要做得很好，才可以好好的放在电影这个载体上面。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来自泰国的心理惊悚片。这个剧情呢，就是描述一个背负黑暗过去的女主角，重返承载童年记忆的这个公寓，跟一个植物学家坠入一段看似命中注定的恋情。那随着这个阿班的好朋友跟心理治疗师，他们陆陆续续加入剧情，爱情跟友情还有占有欲逐渐失控，最终酿成了一场死亡意外。那我查到它里面有个主题曲，它是改编自大家非常熟悉的童谣《蝴蝶蝴蝶生得真美丽》的这个旋律，重新编曲之后，然后加入一些恐怖的元素，让它呈现一个阴森氛围，我觉得蛮有趣的，很有巧思，把大家最熟悉的这个感觉扭曲，然后恐怖化。紧接着呢是剧场版的《境界的彼方》（I Will Be Here） 过去篇，它是京都动画2015年作品的重映场次哦。它跟这个《航海王》映画季同一个档期，是今年夏天戏院动画重映季的有趣现象哦。原作是鸟居奈古梦创作的轻小说，那它的电视动画呢，在2013年就播出了。剧场版分为过去篇以及未来篇，是完全原创的新故事。它的设定是在就是电视动画的这个结局一年后，故事呢主要就是在描述这个半妖少年神原秋人，他跟一个拥有血咒一族最后力量的少女丽珊在未来相遇。这两个人呢卷入一个城镇大地主家族的事件，并且在不变的日常被打破之后，一步步走向彼此的救赎。那喜欢半妖跟血脉诅咒这种设定，最后呢被爱给救赎的观众朋友可以好好期待一下哦。接下来这部呢《勇者传奇》是改编自法国的漫画哦，是法国21世纪最具代表性的青少年奇幻漫画。那这部呢耗资1800万欧元，历时7年才完成。是导演吉拉姆·伊佛奈尔他第一次挑战改编别人的作品。那这个剧情呢，就是描述一个阿利西亚星球上拯救世界的这个传奇小队，他们在跟黑暗魔法师达克黑尔的决战中，意外打碎了青春宝石。那这个青春宝石被打碎之后，导致全星球的居民一夕之间变回10岁的小孩。
这传奇小队是由5个英雄组成的。

哦，他们必须在被众人唾弃的处境之下，重新集结，然后来对抗这个黑暗魔法师达克黑尔。那法国当地评论对于这部片的评价其实也有点两极哦，就是觉得视觉跟动画技术呢受到大家的肯定，不过也有人认为，就是因为故事想要讲的东西蛮多的，塞入太多的资讯，就会让这部片有点仓促的感觉。那我觉得这部片蛮特别的是，它没有完全就是照着原作的漫画去改编，它只有保留一些核心的元素，然后重新设计了角色成长的这个成长线，让原作粉丝可以享受这个原本故事的设定，也让没有看过原作的观众也可以迅速的加入这个传奇小队，一起去面对这个对抗黑暗势力，但身体以及力量只有10岁的自己。我觉得这个故事的设定非常有趣哦，就是非常厉害的英雄，然后不小心有一个小失误，结果变回了小孩，接着还要去对抗坏人，要如何让大家相信说，哦，我还是原本的自己，我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这种心理年龄跟外在状态的错位，其实在生活中好像也可以看到很多这种例子。比如说，很多人可能在年纪比较小的时候就经历过很多事情，然后累积的这些经验，让他变得更成熟，比起他的外表。可能你会觉得，诶，他才这个年纪，但他可以有不同于同龄人的一些想法，或者是做出不一样的决定。又或者是说，我们可能到了某个年龄、某个阶段，我们已经要去执行某件事情的时候，但是我的心里却觉得，诶，我好像还没有准备好，诶，我好像还没有到我实际已经抵达的这个年龄的这个状态哦。那这部片的导演啊，他也有提到说，就是这部作品是他第一次做改编，但却是最像他自己的一部片，因为它里面同时有奇幻、蒸汽朋克、冒险、幽默、史诗感，是他毕生累积的美学偏好全部都汇集在这个里面哦。那导演自己也有说他深受宫崎骏的《天空之城》的影响，也特别提到说，像是公主啊、城堡、坦克、科幻、蒸汽朋克这些看似冲突的元素，日本动画从来不会害怕把它放在同一个故事里面。因此呢，他也把这个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融入电影，让欧美奇幻史诗电影馆里面注入这个日系动漫的热血、友情以及冒险的精神。电影里面呢，也特别安排了一个树人的角色，那他也不是为了要刻意说教，而是他在制作的过程中自然发展出来的一个角色。它呢是用来承载这个生态保育、资源掠夺、集权统治这些当代的议题。他希望说，不只让小朋友看到这个童话故事，而是可以让不同的年龄层的观众都可以产生共鸣的冒险作品哦。那还想跟大家分享哦，就是这部片的配乐呢，是塞西尔·科贝尔跟塞门·卡贝一起做的。科贝尔这个名字呢，大家可能有点陌生。但如果我说《借物少女艾莉缇》，喜欢吉卜力的人应该就会有印象哦。没错，它就是2010年吉卜力这部由宫崎骏监制的《借物少女艾莉缇》的配乐以及主题曲的创作者。也就是说，《勇者传奇》与吉卜力的关系，不只是导演嘴巴说啊，我很喜欢《天空之城》而已哦，而是真的有一位曾经替吉卜力写过音乐的创作者，实际参与了这部片的制作。而且，很多法国的影评不约而同的提到，这部片剧情节奏比较弱的地方，反而是配乐在撑场，形容它史诗感十足，在剧情疲软的时候撑住了整体的气氛。
所以如果你进戏院，我蛮建议你特别去感受一下这个配乐，搞不好是

0: 整部片里面你觉得最完美的一块。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没办法看着别人流泪，自己却不流泪。因为流泪的表情太让人心痛。这让我想到，我已经好久没哭了。

另外呢，这部片的幕后其实还有一些蛮有趣的小细节哦。首先呢，它的片长其实不长，只有92分钟。然后呢，因为要方便全球发行，电影版的原始发音其实是英文哦。角色的口型是照着英文对嘴做的，法语版反而是后来才配音的。编剧安东尼·舒姆斯基呢，除了写剧本，自己呢也帮其中一位主角格里夫配音，他算是身兼编剧跟声优的两个身份。上映前呢，这部片的行销也做得蛮大的哦。科贝尔在巴黎克吕尼博物馆办了一场电影原声音乐会，也搭配了馆内寻宝游戏。法国的哥布兰动画学校的学生还做了3支联合的动画短片，有一些戏院呢也有推出这个

角色造型的爆米花桶，可以感觉出来，可以感觉出来，发行方真的是把这部片当作是法国动画的门面之作在炒作。那讲到评论呢，想要统整一些细节给大家。正面的部分呢，几乎每篇影评都称赞动作场面很精准、很流畅，证明呢，法国的动画工业真的很有实力。不过负面评价也很集中哦，就是像是角色设计被说太样板，很多影评都用刻板的奇幻英雄公式来形容。另外呢，就是战斗戏虽然动感十足，不过因为运镜太快，然后特效跌太多，反而让人会看不清到底在打什么。这种画面漂亮啊，但是节奏跟角色深度没跟上的评语，其实在改编大型 IP 的动画里面好像蛮常见的哦。大家如果进戏院看，也可以好好验证一下有没有这种感觉。《勇者传奇》它的电影版呢，其实只有用到原作漫画前两册的内容。那我想要就是深入聊一下取舍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啊，所有的漫改电影都会遇到这个难题，因为原作漫画就是会连载好几集嘛。那像是这个《勇者传奇》，它从2004年连载到现在已经23册，它累积了很多支线的角色，然后一些复杂的政治局势，以及横跨好几个星球的世界观。可是电影呢，只有92分钟，导演跟编剧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同时完成，让完全没看过漫画的观众看得懂这个世界。再来，要维持原作粉丝熟悉的角色魅力。最后最重要的就是要讲完一个有起承转合的完整故事。这也是为什么呢，法国影评很常普遍的提到这部片在最短的时间内讲了很多很多东西。你可以想象说，导演手上有一个丰富的百科全书，可是呢只能挑里面其中几个讲解放进这个92分钟的电影里面。但是挑选的标准呢，往往都会决定这部片的成败。这种困境呢，其实在很多长寿漫画改编电影里面都会出现。像是漫威电影宇宙早期也常常被批评，为了塞入太多角色跟剧情线，导致单一角色的深度就被牺牲了。如果下次大家看这个漫改电影觉得剧情好赶哦，其实啊也可以稍微有一点同理心，就是这通常不是创作者的能力不足，而是这个形式、这个格式本身的限制。另外一个评论常提到的点就是角色的设计太过样板化，太像奇幻英雄的这个公式。那这边呢，我也想要平衡一下这个想法、这个说法。其实传奇小队里面这五个角色在原作漫画里面本来就是走向一个经典的角色配置，就是有正义感的队长，然后也有搞笑的担当，然后也有一个神秘的角色。这种配置其实在很多漫画，像是七龙珠啊、航海王啊这种少年漫画类型的基本公式哦。那问题呢，可能就不是出在角色设定本身的样板，而是电影用92分钟的篇幅，没有足够的时间让每个角色个性立体化。在漫画里面，读者可以花很多的时间去慢慢认识每个角色的成长线，可是电影的机会就只有一次。如果没有办法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做出这个角色的弧度，观众就会觉得这个角色好像有点扁平哦。所以说，就是如果说是角色设计失败，不如说这格式、这个组成不会出问题，所以就用这个样板来去做。那这其实跟刚刚前面聊的取舍是同一个根本的原因，只是说是从不一样的角度去切入。那我们再来聊聊科贝尔的配乐哦，他的音乐风格其实有一个很明显的特色，就是会大量使用凯尔特音乐元素，像是竖琴啊、笛子这类的传统乐器的声音质地。这也是为什么他的音乐常常会有一种既奇妙又带有一点乡愁的氛围。这种风格呢，在《切勿少女爱丽缇》里面是

为了呼应这个微小世界的温柔以及神秘感，而这次用在的《勇者传奇》里面呢，则是拿来撑住整部片的冒险史诗感。如果你进戏院看《勇者传奇》，我会特别建议留意音乐在角色的情绪转折，它是怎么进来，因为有很多影评提到这部片的剧情节奏。就是会让人家疲惫的地方，就是音乐在撑场嘛。那代表科贝尔其实很清楚的知道，在故事叙事的过程中出现空隙，音乐就要扮演一个补位叙事的角色。也是为什么他会被找来做这部片哦，不只是因为他有吉卜力的资历加持，而是他真的知道要怎么用音乐来好好说故事。聊到这边，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哦，像这个大人一夕之间变回小孩这个设定啊，表面上是奇幻冒险，不过仔细想想，它其实是一个很普遍的焦虑，就是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过。我刚刚提到了嘛，明明要很成熟、很有把握，可是心里还是觉得自己不够这种时候。《勇者传奇》呢，用一个很童话的方式。把这种焦虑具象化成变回10岁小孩，我觉得反而是这部片它一个温柔的地方，就是它也没有告诉你你要马上长大，而是给角色也是给观众一个重新练习长大的机会。聊完这个《勇者传奇》本身，我也想要把镜头拉远一点点，聊聊它背后代表的一个更大的产业现象——法国的动画。最近几年呢，其实悄悄变成一股不能忽视的力量。大家对动画产业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美国有迪士尼、皮克斯，日本有吉卜力，还有很多很多动画工作室。法国好像比较常被想象成是真人电影、艺术片的产地。不过呢，这几年的状况其实不太一样哦，像是《我失去了身体》，2019年拿下坎城影评人周大奖。后来还入围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用一种很实验性的手法讲一只断手寻找身体主人的故事，画风完全不是传统迪士尼那一套。再往前推，《养家之人》《牧羊少年的奇幻之旅》系列，也都是欧洲动画圈近年在国际影展上频频获奖的作品哦。《勇者传奇》这次选用 3D 电脑动画，耗资了1800万欧元的规模去做，大约6.6亿台币哦。某种程度上呢，是法国动画工业想证明自己也能做出商业大片等级的合家动画，而不是只能拍艺术片、实验片。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法国的影评，即使批评剧情节奏，但还是会特别强调这部片证明了法国动画技术端的实力。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不只是一部电影好不好看的问题哦，而是整个产业能不能在国际市场上跟美国还有日本的动画大厂正面竞争的问题。这边呢，我们还可以顺势聊一下漫改电影这件事情。其实，在不同地区有完全不同的操作逻辑。像是日本的漫改动画电影呢，通常会紧密的跟电视动画绑在一起，剧场版常常就是扮演一个帮电视动画拉抬声量，然后顺便讲一个电视版没有空讲的故事。像我们后面会聊到的《药师少女的毒语》，就是讲美国漫威电影宇宙的策略呢，就是走一个共同宇宙的路线，用大量角色跟支线去堆叠出一个庞大的世界观。单一部电影呢，常常必须同时服务好几条的故事线。而《勇者传奇》代表的欧洲漫改策略呢，比较接近一次性改编一个独立故事，它不强求说跟原作的23册完全对应，而是挑出最适合改编成一部完整电影的片段。这三种策略呢，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反而反映出不同市场，然后不同产业规模下，创作者必须做出不同的取舍。像是法国动画工业的预算规模，本来就没有办法像好莱坞那样，就是动不动就开发成一整个电影宇宙，所以用一部电影讲完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反而是比较务实，也比较容易在有限资源下做出品质的做法。
那我觉得

0: 蛮有趣的是，《勇者传奇》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看作是法国动画产业想要在艺术片大国这个既有印象之外，重新证明自己也能做出老少咸宜、卖座取向的合家娱乐作品。这条路呢，其实吉卜力、皮克斯早期也都走过类似的阶段，刚开始都要面对这样子的动画到底是拍给谁看的这种质疑。然后慢慢用作品去证明，合家动画其实也可以同时兼顾娱乐性跟深度。那这边呢，也想要问问大家，如果法国动画接下来要挑战一部漫画或是小说改编，你会希望看到哪一部作品被搬上大荧幕呢？欢迎在底下留言分享你的口袋名单，说不定哪一天真的等到这部电影上线哦。
1: 我要成为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陈珊妮。
1: 回到节目哦，刚刚聊到说勇者传奇的导演他最大的灵感来源之一就是宫崎骏的天空之城，那我们就顺着这条线，我们回头来看看这部哇将近40年前的经典动画，他是怎么讲飞行跟失落城市跟守护，以及把这个蒸汽朋克结合到故事里面。那天空之城呢，是吉卜力工作室成立后推出的第一部长片，也是整个吉卜力美学系谱的起点。那它的这个故事呢，其实就是出自18世纪的英国小说《格列佛游记》里面那座漂浮的空中岛屿。宫崎骏呢，借用这个意象，打造出一座因为古老文明而悬浮在天空，最后被人类贪婪与战争拖垮的天空之城。那他当年的灵感来源之一呢，就是他造访这个英国的一个矿业小镇，正好碰上了矿工大罢工，他亲眼见证了这个产业的没落，以及传统劳动社群逐渐消失的现象。他也成为这个片中地底矿城的美学跟情感原型。电影里面呢，对于机械文明的这个迷恋与警惕，也跟这段真实的见闻脱不了关系哦。那故事呢，主要就是在描述这个少年巴鲁跟一个拥有神秘飞行师项链的少女西达，他们两个相遇。那他们一同追寻传说中这个悬浮于天际、蕴藏强大古文明科技的空中之城拉普达。途中呢，同时被军方以及空中海盗追逐。拉普达这个文明呢，拥有毁灭性的力量，同时也孕育出被森林、机械人偶温柔守护的这个废墟美学。宫崎骏在这边呢，没有简单的反科技，他抛出了一个力量该如何被使用的提问给观众哦。另外呢，在这个军方对于拉普达古文明的武力觊觎，他直接呼应了宫崎骏一贯的反战立场。那这个反战与反军国主义呢，也延续了他后续几乎每一部作品。故事里面的巴鲁以及西达，他们最终选择的不是占有拉普达的力量，而是让他随着咒语去沉入这个云海的深处。这种放手而不是去占有他的结局，是宫崎骏的作品里面反复出现的价值观选择哦。那聊完天空之城，如果你被诅咒啊、成长跟人与自然环境对抗的这种类型打中，我也推荐两部作品给大家去看哦。一部呢是《魔法公主》，一样是来自吉卜力工作室哦，是宫崎骏的作品，在讲诅咒，就是故事中的男主角阿西达卡因为诅咒而踏上旅程。故事的核心呢是人类文明跟森林的山兽神之间的冲突。我觉得它比《天空之城》更沉重，以及更没有标准答案。我觉得在这个整个电影的过程中，你

会一直在跟自己的内心抗争，就是角色做出什么样的选择的时候，我的心里也会有一个答案。那我觉得它算是宫崎骏作品里面比较不同化的一部，就是它的反思以及角色与角色之间的这个化学反应，让我可以沉淀，然后也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想法。第二部呢，我想要推荐的是《驯龙高手》，它虽然是美国动画，不过故事结构跟《勇者传奇》其实蛮像的，都是一群伙伴集结起来，然后去对抗一个比自己强大很多的威胁，可以拿来对照欧美动画工业以及日式动画，他们在处理类似的题材的时候，叙述的节奏以及情感堆叠方式的不同，我觉得是一个蛮有意思的对照。我们刚刚提到的《勇者传奇》里面的传奇小队，他们好像也在守护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失去的东西，那他们要怎么把它好好守护住呢？那相隔快40年的作品，他们好像都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一些未知的变化来临之前，我们要决定抓住什么，然后又要放手什么。在面对这个课题，我们好像一直都人生中一直都在面对放手跟抓住的这个选择。就是在当下，你好像永远不会知道说，你当然会评估，我现在拥有了这个，跟我放弃这个，我分别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可是在没有实际去做这件事情之前，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实际选择哪一边之前，这些假设全部都是不成立的，都不知道说最终大概的结果是什么。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不管选择要做哪一个决定，都不要后悔自己所做的这个选择。我觉得就是努力的去面对这件事情所产生的每一个连锁反应，好好面对它，好好去接受它，好好面对它，以及说在选择后如果遇到一些不如预期的事情，不要忘记自己当初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回想自己做出这个决定当下的时候所坚持的目标是什么，不要后悔，努力的、用力的去做就对了。

0: 案的过程中是在黑暗和就是这里面，这感觉是一种我们在挣扎的那个情况。对，然后所以我最后就是想讲的就是最后不管是怎么样，这些过程中一样，你永远要记得你心里的那个孩子，要保护着他。
1: 我懂了。
2: 回到节目，我们来到了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哦，即将入迷，想要跟大家分享《药师少女的毒语》剧场版王妃的秘宝，即将在今年的年底在日本上映，但台湾上映的时间还没有公布。剧场版的故事呢，是由原作者日向夏青亲自撰写的全新原创剧情。不是改编原有的小说内容哦，这在漫改或者是一些就是改编的动画电影里面其实不是太常见，代表制作方对原创剧情相当有信心。其实他线上也有同步公布动画第三季的消息哦，会分两段播出，2026的10月会播上半季，2027的4月会播下半季，而剧场版呢就安排在这两季之间推出，等于算是替这个第三季暖身，然后也顺势延续这个热度的节奏安排。那我本人呢是非常非常的期待，好期待可以看到喵喵在这个大荧幕上现身。其实呢，药师少女的毒语跟今天聊的这个勇者传奇呢，其实也都算是哦，原作累积出深厚粉丝的基础，才有机会被搬上大荧幕的作品。那不过一个是走向那个奇幻冒险史诗，然后一个是宫廷推理悬疑，然后一个是电影版的重新设计故事线，一个呢是干脆让原作者再亲自去写一个故事。那等十二月这个王妃秘宝上映呢，我们可能还会再回来聊一下这个猫猫的故事。

0: 为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哎，你好，
3: 你好
4: ，Hello，
2: 哎 ，Hello， 午安，
4: 안녕，午安
3: ，Hello， 午安
2: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4: 耶、yeah.。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六四。刚刚播的是卢广仲的《大人中》，然后我会选《大人中》这首歌，是因为我在考核的时候，我第一首歌也是播这一首。然后，因为我考核的主题我是讲分享味精，然后为什么会讲这个分享味精呢？是因为我在上班的时候，我是做餐饮业的，然后有需要煮一些汤啊，或者是一些食物，就需要加调味料。然后那个味精呢，就是在我煮饭的时候或者是煮汤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伙伴。对，然后因为我今天第一次播，所以我就想讲一下我考核为什么讲味精。就是我是在一个类似小吃店的地方上班，然后那也就需要煮一些类似像汤啊或者是粥的东西。那因为我一开始都没有任何的煮饭经验，所以我在一开始录制的时候非常的紧张。可是我想说，哦，都已经找打工了，那势必是需要学一些东西嘛，所以呢我就还是录制了。对，我就还是去上班了。然后上班过差不多一个礼拜过后，就开始教我要陆续煮一些比较高难度的，就是不能再像是切青菜或者是切或者是拔地瓜叶的叶子，就这些东西都已经是太简单，所以我要做一些比较难的，我就要煮鲈鱼汤。然后鲈鱼汤一听之，就乍听之下真的是非常难，我就很紧张，我还因此然后回家还问我阿妈说，哦，鲈鱼汤怎么做啊？会不会要叫我杀鱼？但其实根本不用，因为它鱼已经帮你处理好了。然后就是反正煮汤的步骤就是先把鱼丢下去，然后让它提味之后再加一些调味料。一开始我只会加盐巴，因为我完全看不懂上面的瓶瓶罐罐，但是我试喝的时候就觉得味道感觉差一点什么，就感觉就是水加盐巴而已，就没有什么味道。后来有一天我就去问我们店里面的师傅，我就说为什么我的鱼汤都感觉好像怪怪的，都没有什么味道。然后他就说，你有加味精吗？我就说，哦，味精是什么？他就告诉我说，味精它就是一个调味料。然后反正我就加下去之后，完全就像我超会煮的，因为味精它就是主要提味嘛，然后它也是它有也算盐巴的一种嘛，就是它的盐含量跟盐巴是差不多的，然后甚至钠含量它是盐巴的三分之一而已，所以其实加味精算是对料理蛮有帮助的。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对，我要进入下一首歌。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卢广仲的，它是卢广仲的《慢灵魂》。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好，我刚刚播的这首是卢广仲的《慢灵魂》，然后为什么前面两首还对，为什么会播卢广仲的歌，是因为我最近的 IG 限动都是我朋友他去卢广仲演唱会的限动，就蛮多的，然后我自己也蛮常听卢广仲，因为感觉卢广仲的歌声给人的感觉就是比较放松，刚好现在也非常需要放松，因为我还是很紧张到不行。对，那今天的主题它是分享紧绷日常的原因，是因为我很容易讲紧绷这个词，紧绷就是很紧张的感觉，很已经拉到非常像橡皮筋一样拉到非常的没有弹性。然后我今天主要分享前半段，主要分享的就是我在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我就在想我要讲什么内容，所以呢，我就去，我就滑手机，然后边滑手机边看滑脆，然后滑 IG 什么的，就想说看可不可以找一些主题之类的。然后滑手机滑着滑着，就是越滑越入迷。然后因为那时候已经很晚，差不多2点多。

点多两点多的时候就已经算是蛮晚的时候，我就滑手机滑滑滑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我就眼角余光看到墙壁上有一个一坨黑黑的东西，然后我就超级紧张的，我就突然整个人坐起来，我本来是半躺着，我就突然整个坐起来坐在床上，然后我真的超级爆紧张，但是我又不敢尖叫，因为我知道尖叫它一定会非常那个那一坨黑色的东西一定会非常激动嘛，所以我就想说 Oh my god， 它怎么会有一坨黑色的东西，然后为什么会讲说它是一坨黑色的东西呢？因为我没戴眼镜，所以我整个都不知道那一坨黑色的东西什么，我眼睛不见了，它在我家里不见了，我也没找到，我就 Oh my god， 我就马上打电话给我弟，我就说你快点来我房间，求你快点来我房间看一下就是墙壁上那一坨到底是什么，它真的很长，我觉得应该我一个手掌大，然后就我就很慢很慢的走到房间的角落，因为我拖鞋在 床的旁边，就是靠近黑色的那坨东西的下面，所以就走到另外一边，然后我弟进来的时候我就说那个是什么，我就很激动，我跟他说那是什么，然后他就说哦，那个是壁虎，超级大只，我觉得应该就真的有我一个手臂大，然后我就叫他赶紧把它用到，但是他也用不掉，因为他已经爬到我墙壁的最顶端的角落，真的是太可怕了。我一开始以为壁虎都是可能大概像一个指节那么大，就没想到我房间的那个壁虎它真的是有我一个手臂大，然后还拍照什么的。后来我就叫他赶快把那个我的拖鞋拿给我，就叫我弟说你快点把我的拖鞋拿给我，然后就帮我拿过来之后我就去客厅睡觉，因为已经很晚了嘛，我也不可能跑去我妈的房间之类就说可以挤一下嘛，也不可能，因为已经很晚了，然后他也不喜欢我这么晚睡，所以我就只能去客厅睡觉，带着我的棉被还有我的枕头就在客厅，然后复盘这一只壁虎的为什么会到，所以我就开始查 Gemini， 我就说为什么我房间会有壁虎什么的，然后而是废话，壁虎每个家都有嘛，所以但是我比较好奇的是为什么它会那么大，所以我就去查，然后他就说可能是因为它吃太好了。然后呢，在这边我要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壁虎这个生物，对，因为我昨天查超级多的，它壁虎它主要会比较喜欢那种阴暗潮湿的环境，就是它可能湿气比较重，壁虎也会过来。然后呢，它主要的食物会像是那种蚊子啊、蟑螂，很多人都以为它是吃昆虫什么的，但其实它主要食物是蟑螂，哎，不是蚊子，对，小蚊子、果蝇之类的。但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房间也没有什么食物，我是不会在房间吃东西的，因为我比较不常整理房间，所以我知道我房间可能会有一些没折的衣服什么的，我就不敢在房间吃东西，因为我怕有蟑螂，我完全不敢打，对，所以有壁虎我也觉得很可怕，就反正只要有生物跑进我房间不是我本人的生物我都觉得很可怕。然后呢，它壁虎我还有一个很担心的点，就是那一只非常大只的壁虎死在我的房间里。因为你要想，一个如果一个生物它可能不小心可能意外走了，然后晾在一个地方很久，它是可能会长一些更多虫虫，或者是吸引来更多其他的小生物然后来吃这一块肉。然后我还上网查说哦，那壁虎它会他寿命多久啊，然后他死了会可能就会他过世的时候会发臭吗什么之类的，都是查超级详细超级多的。然后得到的答案就是哦，壁虎他如果不小心真的意外过世的话，他只会变成一个壁虎干，所以他不会像是一些比较像人啊或者是猫狗，他会变成有那种蛆还是什么的在外面爬。但是有一件我觉得算是比尸体还要更严重的事情，他就说壁虎的蛋，对，我也不知道他是公的还是母的，反正他就是说壁虎的蛋呢，他一次产都是产10到20颗，他孵化只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内，一个月的时间，并且他的卵只有就他的小蛋只有5毫米，5毫米非常之迷你，而且你要想我在家又不会戴眼镜，我有重度近视，我有500度，然后又5毫米而已，我要怎么在一个月时间，然后我又不整理房间，就所有的东西叠加起来，如果他假设他直接在我的房间里面产了小孩，然后小孩又有小孩可能祖宗十八还是什么之类的， Oh my god， 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所以我决定
直接扼杀根本，我要把我房间整理干

净。对，我想说我假日的时候再来整理，把它尽量整理干净，就不会有一些可能像小虫之类。但我觉得房间也不会有小虫啊，也连蚂蚁都没有，欸，就很奇怪，超级奇怪。就是我今年应该说今年暑假，我完全待在我房间都没有看到任何小虫，为什么会有壁虎？它而且它还那么的巨无霸，就是那么的鲜美，那么肉那么肥，对，我觉得太可怕。然后我现在要分享下一首歌是也是卢广仲的歌，然后是有关于我觉得在我昨天非常之贴合我心境的一首歌。

我之所以会，其实这首歌呢，它跟就是很悲伤，是它主要是在讲那种比较偏感情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它歌词，应该说它的歌名非常符合我昨天。我昨天就真的觉得非常非常孤单。然后你要想凌晨2点，谁会醒着？应该说，也就算有人醒着，他也不可能马上冲到我房间。他除了我弟，因为我知道我弟还醒着，但他也没有办法把他赶出去。我觉得我们家有这个能耐，就是让一个小昆虫，我觉得他那一只壁虎，我都把它称叫小恐龙，因为我觉得它很大，它已经像恐龙一样大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家有这个能耐，把这位小恐龙请出去的时候，我爸，但我爸那时候已经非常熟睡，已经是宝宝熟睡程度了，所以我也不可能把他叫起来，因为把他叫起来又回到我前面有讲的原因，他们不喜欢我晚睡嘛，对。然后，反正我那时候呢，就是去了客厅，然后也把这件事情跟我朋友分享。然后在跟我朋友分享的时候，他们就讲了一，他们大概有两三个人就同时讲了一句话，就是说啊，你不是很想养宠物吗？你就可以养这个小壁虎啊，还是什么的。但是我想养宠物是那种比较萌的，就是毛茸茸的那种小仓鼠，不是这种非常非常比较偏像恐龙吗？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就是我也不想攻击它的长相，我也不想攻击任何人，但是就是比较对于我个人来说没有那么喜欢的一个爬虫类。对，然后呢，反正我昨天就是在客厅想完了我哈五的主题，然后对，就是这个壁虎是临时加进来。其实我一开始最想讲的主轴有两个，一个是我在想也是想哈五，但是是不同时间段想哈五遇到的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有关于我打工的发生的一些小小小日常。对，那我们就回到我说的，我原本想的两个主轴其中之一，就是因为哈五这个主题我真的觉得特别难想，因为我讲话通常都是很跳痛，就可能讲宠物讲到一半，突然讲到说哦，今天晚餐要吃什么，然后晚餐根本没有想好，又跳到可能说哎，假日要不要出去之类的。但是因为像这种直播类型的，就是比较偏向声音嘛，我不可能讲这个东西讲到一半又跳到下一个，因为大家也不是我朋友，我也不可能知道我下一秒到底是在脑回路到底在想什么，所以我就觉得可能要写一些比较有建设性的。然后，因为我这个人其实也会自言自语，就可能在洗澡的时候啊，或者是在，就是无时无刻都可以自己自言自语起来，或者在唱歌。然后在洗澡的时候，一开始我就先唱歌，然后唱唱之后，我就突然想到，哦，对，我明天要直哈五，所以我要想主题。然后我就想想想想，原本想说，哦，还是要一整篇都讲打工，但是我觉得好像有点太，就感觉自己不会讲那么多，所以我就想了想，想到。我就想到我最近看了一部剧，然后那一部剧就是在 Netflix 上面算是排名蛮前面的。我那时候看它是排行第二，就是《欠你的那场婚礼》。然后我为什么会看，是因为也是我熬夜熬了差不多3点多的时候，但是我还是不想睡，因为我觉得这个熬夜嘛，熬夜的乐趣就是因为四周都很安静，只有你一个人，就感觉这个时间只有属于你，所以我就特别喜欢熬夜，特爱熬夜。然后我就觉得，哦，3点好像有点早，而且那时候我又有点饿，所以我想说熬到天亮的时候去吃一个麦味登。那我就滑 Netflix，因为蛮久没登录的，然后就看，我就决定看这个，原因是因为一方面是想熬夜，一方面是我想到我之前在滑 IG Reels 的时候，就有看到一个片段，然后是我蛮喜欢的，但是那个片段就是在讲，母女然后对话的这种对手戏嘛，然后他的主演的那个女生她是杨谨华，反正就是为了那个片段而去看这一部剧的，然后看前面第一集的时候没发现杨谨华，我想说啊 Reels 上面他都就是他的片段，还有他底下的那种备注都已经写的，好像他就是这一部剧的女主一样。那怎么杨谨华都还没出现呢？他说好。

没关系，我看第二部，然后又加上我看剧的时候，我会开二倍速，就能开，可以开二倍速就开二倍速，可以四倍速就四倍速。如果假设有五倍速，我也可以给它开下去，因为我就觉得我不想跳过任何一个片段，但是我也不想要就是慢慢的等，我想要赶快看完，赶快结束，所以呢，我就开了Netflix 最高的 1.5 倍速，然后去看这个，看到第二集的时候还发现没有杨景华，我就想说啊，可能第三集才会出现吧。看到第三集也没有杨景华，我就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哦，这感觉就不是我在看的剧，所以就不是我当初想设想剧情，但我觉得剧情是蛮吸引我的，对，所以呢，我就花了一天的时间把它看完。就差不多看到五点的时候，看到第三集，然后先去睡觉。睡完觉之后，再继续看我的剧。对，然后，对，然后那时候我就在洗澡的时候就想到说可以讲这个剧嘛，然后我就自言自语，又开启了我自言自语，就是开始讲一些有关于这个剧的内容。就在洗澡的时候，然后我的手机 YouTube 边放歌，我边讲，就是非常嘈杂的一个浴室。然后突然讲一讲之后，我就开始洗头，开始冲水，然后洗洗之后，下一秒，原本还在播911，因为我喜欢听911，我觉得911它比较嗨。然后因为我洗澡一个人，我会害怕，所以我就要听一些比较快的歌，我不敢听太慢的歌，因为我怕听太慢的歌，听一听之后突然有一个，就是像恐怖片演那样，就是很慢，然后突然有一个人声出现或者是怎样，然后像911他就不会嘛，而且他又是台语，然后又电音，所以就是会让整个浴室感觉就很吵很吵，就我就超级喜欢，所以我就播911的歌，播一播之后，突然下一秒跳了一个非常熟悉的前奏，对，就是倩妮那场婚礼的主算是主题曲吧的前奏，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我那时候真的吓到不行欸，因为我用 YouTube 完全没有去查说欸这一部剧的资讯，没想到我在洗澡洗到一半的时候他直接给我跳出来，我就只有自言自语，我怀疑我被窃听了，就是他偷听我在讲什么，感觉有一点对我来说有点炸裂吧，因为我一开始我自己觉得那种像网络上面会说欸你的手机可能会偷听你在干嘛，这我其实一开始不太相信，因为我觉得就是感觉有那么神奇吗？它就只不过是一块面板还是什么的，就是它真的会窃听吗？没想到我洗到小夜班，它真的直接给我播出来，我吓到快不行了。所以反正我就有点震惊，但是我也没有把这件事情当做什么，我想说哦，你要窃听那你就窃听吧，所以我当下也没有觉得说有吓到什么很花龙失色啊，没有，我就继续自言自语，然后继续我的那种自己一个人自嗨，对。然后讲到这边，我就觉得应该要让大家听一下我在洗澡听的歌，所以接下来这一首歌它是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

好，反正我那时候洗澡的时候啊，他就突然给我冒出这一首歌的前奏，真的超级，就是很，有点颠覆我的认知吧。然后我稍微讲一下这部剧的内容，我也不会讲太多，就是反正这一部剧就是蛮青春的，然后它有点像是，它会有那种穿越时空的一些些微剧情，反正整体节奏我觉得算是适中，我蛮喜欢的，因为它十集就可以结束了。然后，对啊，你要想喜欢用倍速看剧的人，一定就是想要赶快结束嘛，所以十集就刚刚好，一下就看完了。然后，我觉得它里面有一个片段是蛮触动我的，就是他在演唱的时候，男主角他们乐团在演唱的时候呢。然后就有一个人把歌词递上去，然后他们就开始唱歌。反正他们只要在表演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像是高中的，在高中时期我们学生在玩社团的感觉，就很像社团惩罚，我不知道什么，就很青春，我就很喜欢这样子。然后，对，然后呢，反正他的剧情还有一个就是让我觉得也是蛮触动我，就是他女主角跟母亲的那种比较像是他们相处的模式，就感觉有时候我跟我家里的人也会这样，就可能像是因为我们观众就是站在上帝视角看这一切，我自己私心是会觉得这一部剧的男主角，我个人是没有那么的对他，可能就把他当作是一个男主角看，因为我如果是他是我现实生活中的朋友，完全就会觉得他就真的像剧里面说他就是一个渣男，就不管他在用任何的方式去解释这一个他为什么会做出可能类似的行为，我都没有办法理解。但反倒是在女主她的那种心情变化，或者她在跟人开始人际啊，或者是一些她内心想的，我觉得真的蛮触动我的。就像我刚刚讲，他在讲说，就是他跟他妈妈的那一段，就是有一段，就是他妈妈跟男主说，哦，这是暴雷，对，好，反正他就跟他说，

就是虽然我没有很相信你，但是因为我的女儿，所以我相信你一次这样子，但我知道你会搞砸。他就这样讲。然后一开始我会觉得说，哦，因为男主角跟女主角都已经认识那么久了嘛，然后他们也觉得彼此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会有那么容易搞砸吗？会真的像妈妈这个角色讲的一样吗？因为通常会这样讲，就是可能他会剧情会安排说，哦，你一定会搞砸，那是不是就代表他可能会有一些反转嘛？不然他讲说你一定会搞砸，那个男的真的搞砸，我自己会觉得蛮瞎的。好，反正他最终确实算搞砸，但没有妈妈讲的那么的，我觉得算没有妈妈讲的那么严重，但是就是类似些微类似搞砸，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就些微类似搞砸，然后就觉得哇哦，就真的是，反正我真的是蛮喜欢女主跟妈妈这个角色的。然后他还教他怎么抽烟，这一段我也觉得蛮炸裂的，就是女主去找他妈妈，然后呢他妈妈就在阳台抽烟，然后他就问他说，哎，你什么时候，就是你什么时候学会抽烟的，然后他就亲自教他怎么抽烟，就说如果你之后压力大的时候你会需要。我觉得这个片段也算是蛮击中我的嘛，就感觉蛮温馨的，虽然抽烟不太好，但是就真的蛮温馨的，我只能这样说。好，然后接下来我还要再分享一首歌，它是也是宇宙人的，然后是我近期蛮喜欢的音乐，因为我其实蛮喜欢台语歌的，然后这首歌它是宇宙人的《两人雨天》。

好，我真的超级爆爱台语歌，所以我那时候听到这一首，就是我也忘记我是在什么时候听到，反正就偶然间听到嘛，还是其实剧里面有出现我忘了，反正我就真的很就是算我近期最爱的一首歌。好，然后现在时间也有点接近尾声了，那我就直接带到我最后一个主题，也就是我觉得我个人讲起来会比较顺一点的，我的舒适圈，我的打工日记。对，我就觉得我在讲打工的事情会讲得比较顺，因为呢，打工就主要贯彻我一算是大一生活嘛，就我从高中毕业之后，等到暑假我就开始尝试去打工，然后打工打工，然后现在还在打工。然后呢，我今天主要要分享的部分是我在这个暑假新找到的一个工作，然后呢也是餐饮业。对，我超爱，也没有超爱做，就是我比较喜欢去找餐饮业的原因是因为它不会，就是餐饮工作你不用带回家继续做，就像你可能就是你当下可能会晚下班，或者是可能会觉得很累，但是你不会把这一份工作的任何工作内容带回家继续做，因为它就是餐饮啊，这总不可能你把什么鱼带回家切啊，什么套丢带回家杀，就不可能。所以我就蛮喜欢，而且还包吃，重点是包吃。对，然后呢，今天我要介绍的这一份工作是我在暑假的，应该说六月中的时候先找到的，因为我想说暑假那么长时间，如果做一份的话感觉时间有点太短，感觉可以再塞个一两份。对，然后我就去找了一个，我就在小鸡上工还有一零四滑滑，我就滑到了一个离我家算蛮近的，就是走路走20分钟就可以到，20分钟，因为我有时候会走路回家，就下班的时候会走路回家，只要在一小时内我都觉得算是近，因为我可以顺便养我的皮克明，对，我可以养他们，可以种花，可以干嘛的，所以我就觉得哦，20分钟简单啊，我就去面试了，然后面试呢也成功上了，然后在六月底的时候我就开始去那边上班。然后这一份工作呢，它是港式料理，就是它是卖那种港式点心啊，或者是一些餐点，什么辣味饭。然后什么云吞啊，有的没的。然后我的工作内容就是负责做一些小点心，做饮料，然后跟有时候可能煎萝卜糕那种很简单的，也是很简单的东西，就是很简单的工作内容。嗯，就其实好啦，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很简单，因为我也不会煎东西吧。就是虽然说，我找餐饮业，然后他只要负责做那种简单小料理，但我找的每一份他都是不同性质的，像我之前有做过餐车柜台，然后又有做过居酒屋跟小吃店，然后就主要是卖台式的小吃啦，然后现在这一份是港式，然后我还有一份是就是那个什么餐酒馆。对，我现在暑假有三，主要是有在做三

份，但是它是不会同时出现在同一天，它就可能顶多两份同时就在同一天，所以算是我觉得还行，不会到那么紧绷的，对，不会那么紧绷。然后这份港式呢，我觉得它会让我就算是蛮毫不犹豫就丢出那个我有意愿去面试的这个讯息，是因为一方面离家近嘛，然后第二方面它离我阿嬷家更近，就可能离我家只要20分钟，离我阿嬷家根本不到5分钟，对，离我阿嬷家根本不到5分钟，我就代表什么，我可能中间休息我就可以去阿嬷家，然后下班也可以去阿嬷家，上班前也可以去阿嬷家，然后去阿嬷家就是我觉得最棒的时候，因为阿嬷呢他就是会听我讲一些，就他比起我其他家人他更愿意去听我在讲什么，可能因为他退休在家里吧，会有可能是因为他觉得我很吵，但不知道要怎么叫我不要讲话，因为我是他孙女，对，所以我就蛮喜欢去阿嬷家，而且他每次都会切水果给我吃，就是削水果啊，对。然后这一份还有一个就是离我家近，离我阿嬷家近，还有一个点，就还有一个狗狗，他店里面有养一只小狗，然后那只小狗的名字它叫做 Cash， 它是黄金猎犬。然后那间店呢，它其实空间也没有说到很大，就可能内用大概有6桌，应该说5桌，因为它座号没有4嘛，所以就1、2、5、6，对，就是走5桌。然后我就觉得还 OK， 反正因为我找工作的，就像我工作算是我觉得算做的也没有到很多，但是就是至少有一点点一些经历可以让我去参考，就可能我在做第一份的时候我有一些经历，然后给我到第二份的时候去面试的时候，我知道可能像我第一份我就完全不知道他面试要怎么面嘛，所以我就觉得算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我有一点点没有问清楚，然后也有可能是店家他也没有特别讲，对，然后就我就知道可能第二之后我要怎么去面试，要怎么去像工作要问什么问题啊，面试要问什么问题，就例如最基本的国定假日有没有双薪，这真的超级重要，就可能你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想，但我觉得我自己后来想一想是觉得蛮重要的，原因是你要想4小时，你做4小时就等于你做8小时，欸，体感就确实有差，而且国定假日又比较忙，所以如果他4小时然后只给我4小时的钱，我真的会俩工，真的是真的会俩工，对。然后我就那时候我就第二份工作的时候我就记得问，然后还有一些像是有没有报劳健保啊，然后跟迟到，因为我蛮常迟到，所以我就会问他说啊，如果今天迟到的话，那这个薪水会怎么扣，或者是有什么扣打，或者是用什么样子，例如留下来啊，或者是别的，对，这些我都会先问清楚。还有要穿什么啊，有没有一些服仪规定啊，可能像有些店家是不能染头发，不能留指甲，虽然我也不会留指甲，但是就是要先问清楚嘛。还有像有些店家会要穿专门的那种类似厨房的鞋子，还有规定颜色啊之类的，这些都是我觉得算蛮重要，所以我在面试的时候就会问。然后这一间港式呢它非常的弹性，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好，因为我为什么会说非常弹性呢，我要举例，因为有一天就上礼拜不是台风吗，然后台风那一天呢我就有去上班，就那个老板就问我说哎，你要不要，他就说你明天要不要来上班，我说可以啊，因为我那时候就上礼拜台风，我不知道对于其他人怎么样，但我自己觉得没什么感觉，就是感觉像一般的下大雨，就没有，可能因为我不住在比较灾情比较严重，就像我住在北部，那时候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没有风雨，我就评估就觉得哦好像可以上班，因为待在家里也就是滑手机嘛，就偏无聊，所以我就跟老板说我可以去上班，但是风雨确实还是有，就比较小的下雨啊，或者是我也怕之后下大雨，所以我那天上班的时候我穿了短裤，基本上做餐饮的你不能穿短裤吧，就是通常要穿长裤，因为他们可能会说哎，你会被油泼到或者什么泼到，就基本上你是不可以穿短裤出现在只要你是有接近厨房的地方，就我那时候穿短裤加没有穿袜子的洞洞鞋哦，他完全没有说什么，他就是说哦你来了这样子，我说哦对我来了，然后就工作。反正呢因为现在时间也是比较
剩比较少，所以就只能大概讲一下我选这个工作跟我觉得这份工作有。

方面我怕烫到他们，就可能因为我端汤类的可能会烫到他们，我会怕，然后我也怕踩到他们。还有一点是你完全就是你跟狗要怎么沟通，我因为我没养过宠物，所以我不知道要怎么跟宠物说借过这一件事情。就是我那时候端，那时候手上有端一碗汤，然后呢因为四只狗狗在那个小店里面，就是我就算蛮挤的吧，然后就不知道要怎么叫他们借过，所以我就拍他们的背，就可能轻拍，就他们也没理我，就后来我就硬挤过去，他们才就是你要我现在目前我这样工作下来，我觉得你对狗狗就是如果他真的听不懂你在讲什么，你可能说哎，你爸在找你，因为有时候我们店狗他会跑出去外面，然后老板就会叫我把他叫回来，但是他完全不会理我，就是一开始我就先说你爸爸在叫你，因为我想说养宠物的人不是都会自称自己是爸爸或妈妈嘛，然后我就说你爸爸，我就以为他会听得懂或者是给我一些反应，完全没有，他就趴在那边，然后我就稍微拍他，他也不理我，然后我要抱他也抱不，也不知道怎么抱，因为黄金猎犬那么大只，我也不知道怎么抱，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觉得好像要，后来我有一次是直接用推的，就是比较些微大力的推它，就是有比较挪动它的身躯。对，我觉得这算是这一份工作比较甜蜜的负担。反正我觉得这份工作对我来说算还不错，就是对我目前讲到这两个点，弹性嘛，然后有狗嘛，然后老板又没有到太就是没有到太严格，我觉得算对我来说是目前工作下来数一数二，排名会站上前三名的工作。好，那因为时间快来不及，所以今天的尾声我要来也是分享一首我最近蛮常听的歌，然后它是也是那种偏轻快型的，但是它是国语歌，是张震岳的，然后它叫浪人的那个叫什么，浪人的，对，我忘记了，好，反正就是给大家听。

0: 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0: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开始了吗？
2: 开始了，开始了，快点！
3: 每周四下午一点，
2: 跨越时代的距离，
3: 一次满足三种愿望，
2: 找个地方和我们贴着会，
3: 听音乐，
2: 这会公秋亏。
3: 那你要讲我们节目在干嘛？好好，
2: 听了就知道了啦。还有那个，
1: 要来贴着会哦，
2: 老师，音乐。

0: 妈，飞哥和小佛都要开场啦！
1: 屌！Hello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0: 铁则会，
1: 我是爱丽丝，
0: 我是詹妮。
1: Yeah.
0: 好，我们刚刚开头偷偷的放了一句飞哥与小佛的主题曲，
1: 没错，
0: 他们的暑假有104天，然后我昨天数我们的暑假有87天，
1: 没关系啊，我觉得已经算
0: 还蛮
1: 多了。只是这个时长不够我们去跟木乃伊决斗，
0: 对，还有攀登埃菲尔铁塔，
1: 或者是帮猴子洗热水澡
0: 还有什么，我一定要全部唱出来，就跟 ABCDEFG 一样。
1: 好，
0: 我不要、
1: 啊、没关系。好，希望这个暑假是我们人生中
0: 我们的最后一个暑假，
1: 对，最后一个暑假，
0: 我们的标题才会变成人生的最后一次
1: 就是要下这种很耸动的标题，然后让你们
0: 都在耸动标题，
1: 好像有要什么心灵鸡汤一样，
0: 完全没有，完全就是在闲聊。讲出来了，
1: 就是跟大家在云端聊天，你们都是好朋友，
0: 聊聊天，
1: 来贴在一起，好，贴这会好，
0: 对啊，所以我们就想来讲讲看，我们最后一个暑假有什么期望呢？
1: 或者是做了什么？你是这个Sunny，在这个最后一个暑假。做了一些，
0: 一开始就先去了营队打工嘛，完全是打工、嗯、我觉得我人生没有离就是真正工作的感觉这么近过，就是因为我可能我去了15天，然后我可能里面有12天每一天都是回去之后洗完澡然后就累到不行，先睡2个小时，然后起来发现已经9点，
1: 真假
0: 才慢慢想说我到底要吃什么就很可怜，
1: 这么累哦、啊、
0: 很累。
1: 我很好奇你那个是怎么找
0: 怎么找，就是因为我是在学校哦。好，这个营队就是呢去学校里面，
1: 嗯，
0: 我可以全部说出来，
1: 可以啦。
0: 好，反正就是师大的一个华语营队，然后它是会有很多那种可能是从国外回来放暑假的华裔小朋友、
1: 嗯、
0: 然后他们来学中文
1: 哦、
0: 嗯、他们是学中文、嗯、然后因为我在学校就是修了那个华语教学的学程、嗯、然后就是上课的时候老师分享
1: 哦。我就想说你怎么会自己去找，
0: 完全不可能自己去师大、啊、
1: 我想说庄三你怎么
0: 本名露出
1: 三你怎么会突然就说要去带营队。我这么我是很喜欢带营队的人，但是我上大学后没有带过半次营队、
0: 嗯、哦，真的假的？我应该是我2次加这次3次、嗯、可是我觉得这个营队的感觉跟前面两个完全不一样，这个完全就在工作，
1: 嗯，
0: 他没有那种营队你一手带大的那种成就感，因为我是助教、嗯、就是、嗯、对啊，我真的是去打工的，然后就是可能每天不是可能就是每天从8点半开始到下午大概5点快半，
1: 好辛苦哦。
0: 然后虽然他们中间有休息时间，可是那个时间我基本上我休不了，
1: 嗯，
0: 就是都是跟着班上。好，因为这应该是我自己的问题，我应该可以强制出去说我现在要休息，我要出去1个小时、哦、之类的。
1: 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解释一下，我们这一天录音的时间是现主时早上9点26分，我们两个人现在在
0: 台南
1: 的图书馆的讨论室，
0: 然后还担心自己讲话是不是很大声。
1: 对，因为我们不想要，因为我们两个这样子怎样我们两个就是算了一下，我们这样来回台南台北高铁票可能
0: 买麦克风还要贵，
1: 我们就想说直接投资一下麦克风所以我们现在是一个比在录音室还要更菜鸡的
0: 超级惨
1: 环境，
0: 也不是惨啊，就是很简陋，然后

0: 我们的麦克风底下甚至是用麦克风本人的纸箱架着，
1: 对，就是非常的可耐心，因为我们就也没有想要再多花，
0: 对啊，我昨天
1: 更多的价钱，
0: 就是发现设备有什么问题，然后就问卷门来说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跟他说我没有要多花钱，请你帮我想免费的解决方法，对不起，我们就是很，
1: 对，我们现在就是想办法度过这个87天的暑假的录音，
0: 可是已经过了，
1: 不要说还没有，
0: 我刚突然有个卡弹的声音，对不起，
1: 我这个暑假很难得没有安排出去玩
0: 哦，我也是，
1: 而且我也找不到打工，
0: 不是，你不觉得暑假打工其实超难找的吗？
1: 我以为暑假会比寒假好找一点，
0: 就是大家都说就是每个雇主他都不想要短期的，那到底要怎
1: 么？可是我有找到那一种，就是他有写寒暑假打工，或者是写说什么短期接、长短期接可。然后我的那个什么，就是那个简陋的履历，自荐信吗？就是那个 APP 都会附赠的那一种，我就写说我刚刚的那个嘴巴有那个气泡的声音，很像
0: 算了，
1: 很像 fart，
0: fart，
1: guess my fart。
0: 我们话题又岔开，
1: 好，然后就是很简陋啊，然后我就是有说我的时间就是很自由可以配合，然后就投了很多个，然后我也有找那一种个案嘛，就是可以帮忙剪片的那一种，或者是去帮活动拍照，他们都不要耶，他们就已读，然后就跟我说如果合适会再通知你，我
0: 就
1: 觉得
0: 套话，
1: 不是你看不出来我就是很需要出去
0: 需要工作
1: 忙一下吗？我在家已经有一点尴尬了哦，不是尴尬，
0: 后悔之前的主题，
1: 觉得有一点这种尴尬，不是那种尴尬，
0: 哦，不好意思，
1: 就是会一直觉得自己闲闲没事做，然后又一直在花家里的钱，
0: 我真的是
1: 妈妈对不起，
0: 因为我之前就暑假如果在家就是每天都是很糟糕的作息，然后起来也不知道在干嘛又睡回去，
1: 我以为我暑假会就是可能我发现我前面两集听一下，因为那两集都是我们在开学时间预录的，然后这一集开始就是真的是在暑
0: 假
1: 录，然后前面两集严重的发现我会一直讲一直讲就是，然后我今天然后也蛮严重的，
0: 我也是啊，
1: 我
0: 不
1: 知道这要怎么更换欸，然后
0: 这是我们暑假目标吗？
1: 对，反正呢我今天早上刷牙的时候我就想说要怎么改叫就是呢，会不会其实就是会不会像是那种可能英文比较好的人在讲话的时候会加一个 like，like you know
0: you know
1: 对 like， 可是我会觉得英文没有到那么好的人这样 like 就很假，像是我 like、
0: 就是、
1: you know
0: you know
1: I don't know，
0: 还有那个什么还会，他们还会讲什么英文很好的
1: literally
0: 哦、oh, literally
1: literally
0: 要喉音
1: literally
0: obviously
1: yeah thank you like you know
0: 我是没有办法、yeah. 我跟你讲，我跟那个小孩要讲话的时候他们就会英文疯狂输出，然后我就会说
1: wait
0: 我听不懂
1: slow down
0: 不用，我不用跟他们讲英文，我说我听不懂，你用中文
1: 要强迫他们讲中文，
0: 中文啊！
1: 你回来台湾就是要讲中文，
0: 我听不懂，你不要这样子。
1: Mandy 老师，我听不懂。
0: Mandy 老师，然后我那天还跟他们说，我觉得我要就是好好练习英文。然后就有个其中一个小朋友，他就说，对，
1: 你也
0: 可以吗？这样子可以吗？
1: 好，对，那我们先来设一个目标，就希望我们可以在这个，
0: 就希望暑假之后节目可以变好听，这样可以吗？非常的，
1: 就是不是就是
0: 广，
1: 反正就不是
0: 很淡，
1: 就是真的很难改欸，就爱韩德尔
0: 吗？就今天很被各位小佛，我突然发现我们超级电视儿童的欸，就每一集都一定要，而且我小时候
1: 又岔开。等一下要提醒我回去立一个 flag，
0: 对，好 flag， 我小时候学看字我是用看电视学的，因为就是
1: 我们努力了，
0: 那个电视啊它不是会有字幕吗，然后我就听它的那个字是什么，正面对着读，我就是这样学到很多单字，我那时候真的是很厉害，
1: 我好像
0: 也是认的字比别人多很多，但是小时聊聊
1: 大卫还是有啦，
0: 大卫
1: David
0: 大卫王可以吗？
1: David 我也是小时候好像看电视，然后有一天就在马路上就开始会认字，
0: 对，我就是这样子，
1: 就是看着看那个招牌然后就念出来，
0: 而

0: 对，我看得懂字了。
1: 然后我妈就会，哦，你怎么会？
0: 我不知道，飞哥与小佛教我的。
1: 而且我有一天，你不觉得小时候看看招牌，就是你新认懂一个字之后，你就会发现，哎，这个字怎么那么常出现？
0: 嗯
1: 我小时候第一次看懂槟榔这两个东西，你会发现冰上不是冰上，路上也太多槟榔店了吧。为什么全部都是？
0: 而且他们很爱开在斜对角，
1: 对对对，就是、
0: 或者是隔壁
1: 很黄金的地段啊。
0: 不懂哎、欸，
1: 然后还有那个很棒的霓虹灯。
0: 对，
1: 很棒，
0: 很 fashion
1: fashion。
0: 对啊，我想要跟大家解释视觉化一点。
1: 嗯，
0: 我们刚刚 Sunny 在讲他的那个怎么认字的那个过程。
1: 嗯，
0: 为了想要减少讲自己讲就是或者是然后，所以他手部动作变得非常的多。希望你们可以，
1: 这是没有意思的，
0: 真的好难哦。大家
1: 而且感觉我要就是这样，如果我要减少的话需要我很容易讲感觉，
0: 我好像感觉还好，
1: 我是就是好像要在脑袋有置顶 to do list、减少就是然后
0: 太难了，我们没有办法 debug。 我们不是 machine，
1: 一定要交杂，一定要
0: 晶
1: 晶
0: 体,
1: 体
0: 日日日日日日体
1: 日六日，
0: 对啊，六日体
1: 啊。
0: 他的新名字就叫六日体。
1: 六日体吗？
0: 好
1: 好吵哦。
0: 好，回去刚刚那个 flag 就是希望我们可以
1: 又是就是没关系，
0: 希望我们可以在这个暑假减少我们这些口头的
1: 障碍
0: 赘字，这些赘字的习惯，像是就是或者是然后。我觉得我然后已经从大一到现在已经减少不少了。我有讲过我上那个正音课，就是
1: 又上正音课，
0: 就是我其实小时候上过正音课。
1: 我
0: 口才班吗？
1: 哦，真的哦。我幼稚园的时候上过正音班，然后我那时候为什么要报名，那个是我们幼稚园班，我为了他报名会送我袋子，我跟我妈说我要去上正音班。
0: 赠品这个习惯就是从小养成，
1: 那个袋子很棒，它是一个就是算是正方形，然后还有它里面它中间是一个兔子，它兔子的肚子是一个口袋。好，
0: 你现在还会用吗？
1: 不会，我不知道它去哪里。
0: 但你还记得它长这样，很厉害。
1: 它成为我的养分。
0: 我觉得我现在对于幼稚园的记忆有一点模糊了，
1: 可是我觉得我要讲到特定的主题才会去延伸，
0: 才会触发他。
1: 对啊，我现在没有办法凭空讲出我幼稚园的故事。
0: 好，
1: 但是你知道我在又要讲回营队，就是我就想到，因为他们现在都很简单可以留到联系方式啊，就算他们没有这种社群软体，他们就还是可以用什么手机的那个讯息，那个
0: Messenger。
1: 对对对，
0: Message。
1: 你看那是什么口音？那是什么？我刚刚是被谁附身？ Message。
0: 好，回来回来。
1: Message。
0: 好了，
1: 这个有留下来，我真的是很有勇气留
0: 留。
1: 我最喜欢把我的人生变成一个笑柄。我刚刚讲什么啊？就他们可以很轻易留下联系方式，但是比如说现在我的幼稚园同学，我可能就完全找不到他们。
0: 哦，我找得到一个两个。
1: 那蛮厉害的。
0: 两个
1: 我找不到了。我的应该是一个，但是那是因为我们之后还有继续同个学校之类的。后来找到，其实是可以偷偷查到他们的某一些社群平台，但是
0: 真的
1: 那也太怪了吧。如果去加的话，
0: 我好像幼稚园国小国小，对，幼稚园跟国小就几个还找得到。
1: 我觉得
0: 但是没有特别再联系。
1: 哦，可是这种联系感觉也有点难。为什么我们话题总是会回到社交的这个状态上面？
0: 可以有各种不同。我觉得我最后一次见到幼稚园同学，我们之后上大学之后也有在约过。
1: 哦，真的，
0: 而且可以聊很久。
1: 好猛。
0: 真的就是又就是小时候的那种交友就很单纯，很容易，就是因为很容易会像是把就是改成像是。像是有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个同学他就去跟我妈告状，他就爱丽丝妈妈我跟你讲，然后我就跑过去跟，就同时我就跑过去跟他妈妈说Yuki 妈妈你看，我跟你说我什么事都没做，他为什么要去跟我妈告状。我就直接跟他说，我就跟他妈妈说Yuki 妈妈他去告我状。
1: 就你们友情的基础是建立在互相告状？
0: 没有，就是因为这一种小事情，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当朋友。

0: 小朋友就不会计较这么多啊。像是如果你现在去跟我妈告状，我可能就会觉得你这人干嘛，然后就开始疏远你。
1: 这
0: 人真的很可怕哎、欸。
1: 对，就长大之后会那个越来越难搞。
0: 真的，长大之后那个个性就开始成型了，跟史莱姆一样。
1: 史莱姆有关。
0: 我最近我的 IG 一直滑到史莱姆的影片。我小时候就很喜欢玩。
1: 我有一段时间玩过史莱姆，
0: 我有一段时间失忆，我忘记我有玩过、嗯、然后我就又想起来、嗯、我姐就跟我说你都会藏在家里，然后打扫的时候就会挖出一坨很恶心
1: 很恶心
0: 的东西。然后我前阵子在找打工的时候，我就又去找那个小鸡上钩，然后就有看到
1: 什么
0: 烧虾了。现在早上我们还没醒的时候就已经来录音了，我就看到小鸡上钩有一个打工的那个是要去南方，他有那个史莱姆工坊
1: 校园、哦、
0: 没有，就是你要去那里做史莱姆、啊、然后跟小孩玩。我超想去的，可是我怕遇到人。如果那个在台北我就去了，
1: 在我们的生活圈呢。
0: 对啊，就是在台南你想遇到人的时候遇不到，然后都会在你素颜的大素颜超丑穿得超丑的时候遇到人，你就会很丢脸。毕竟是在一个充满打扮的国度回来的、哦，多少是会有一点羞耻，但是可能其他人就不会觉得怎么样、嗯、但毕竟就是这真的很难改。毕竟在我们的社交软体上，我们的社群平台，我很常会发自己的一些照片，不常啊，但如果有发就是有梳妆打扮
1: 好，最漂亮，
0: 我不会发自己大素颜然后穿睡衣。
1: 只有我做得到吧。是说我的社群平台现在是零。
0: 对啊，找他只能用 LINE， 有可能还找不到。
1: LINE 是应该可以吧。
0: 要用梅西局。好啦，那我们先带来今天第一首歌，来自伍佰的 Last Dance。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带给我温暖，也不嫌弃我不好。如果在我生命中，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李全哲。
2: 你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伍佰老师演唱的最后舞，最后舞一定要这样，最后舞直译
3: 直翻。
2: 我真的很想要去听听看伍佰的演唱会，他是也其实没有在录，不是录，没有在开啊，很偶尔才会出来赚钱。
3: 我好像很少 follow，
2: 可是我就觉得，因为他都是那种演唱会都是给粉丝唱嘛，他去听粉丝的演唱会。但是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很认识每一首歌，很清楚的把歌词背出来，因为我很不会背歌词，所以我就觉得
3: 就是很歌的样子。
2: 对，我就
3: 背景音
2: 哦，我可以当那些音效，喂喂哇哇哇之类的，
3: 哐哐哐哐哐，咚锵咚咚。
2: 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胜任这个好粉丝，嗯、哦，很严重粉丝。
3: 好，我们要继续来立暑假 flag 吗？
2: 哦，他说他爸爸听过伍佰的伍佰快演唱会。
3: Q 一次，
2: 我们刚刚有一些事故，因为有一些同学忘记，他以为我们还在闲聊，他就没有按下录音键，然后
3: 还很大声的喝水，
2: 他就很大声的喝水。我想说，这都会收进去吧？我就想说，他这人怎么这么糗？然后就是一直制造一些声音，
3: 坐姿还很丑。
2: 我觉得坐姿，就很糗啊。我们就是要糗啊，但是。想说我们在录音耶 ，Hello， 有在收音，然后他就说：“哦，你已经开始录了。”我以为我们还在闲聊。好，那我们就
3: 这是幕后花絮。
2: 好，哎、欸，说到演唱会，
3: 哦，你说，好，你说，
2: 我们等一下还要回去立 flag，
3: 对对对 ，flag， 这是我们今天的那个主要目标，
2: 终极目标
3: flag。
2: 说到演唱会，我上礼拜的这个时候在高雄，
3: 好快乐，请分享，请分享。
2: 我去高雄的演唱会，而且那个票啊不是我自己抢到的，就是我真的很不会抢票、我是每次抢每次都没有。
3: 你是不是坐超近啊？
2: 对，我坐。你们猜第几排？这是跟你们的互动哦。
3: 我猜第二。
2: 答案是第二。
3: 太扯了，
2: 第二排，谁人生中可以有几次坐在第二排？
3: 而且是你买就最贵的票。
2: 对，最贵的，大家一样都在那一区最贵的，我在第二排。而且怎么样，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人生中最后一次坐这么近。
3: 为什么心脏会
2: 不是
3: 跳到不行？
2: 我抢不到啊，
3: 缴不到，
2: 抢不到。
3: 我抢他们那时候是怎么抢到？
2: 有人在社群就说要让票
3: 啊、
2: 哦、而且那个人好好哦，我就赶紧的私讯他、
3: 哦、
2: 就说快点快点，那个资讯传来、我就手很抖然后传，同时也很担心他是诈骗。但昨天已经有人跟他买过，而且还是原价、
3: 哦、那他好好、哦、
2: 我其实一直到取票当天我都还很担心是诈骗、
3: 但我都不敢就是去收人家让的票。
2: 但是我就有去看他的 IG、怎么样学姐啊，

0: 值得信赖。
1: SHU 的学姐啊，我就说哦，你也是 SHU 的吗？她说对啊，但我毕业了。
0: Oh.
1: 我就想好，这个人应该可以信任。对，
0: 基于那个，
1: 我真的是喂。然后呢，我觉得这也是我人生中最后一次被犯傻。
0: 怎么傻？
1: 我坐在走道，他们走下来，哎，
0: 超可怕。
1: 我觉得他们走下来，哎，他们走下来还和我合照，哎。Oh my god， 这是我人生中最后一次离他这么近了。
0: 我最后一次又扣题耶。
1: 对啊，
0: 猛耶。
1: 我有想到这是最后一次了吧。
0: 是我大意了。
1: 而且就是坐在最那么前面，啊又靠走道。
0: 又对啊，靠走道很猛。
1: 靠走道。我就想说，如果我拿自拍的镜头拍他，他就真的走过来然后跟我牵手。他就走过来牵我的手，然后看到我的手机，他又这样子把他的脸贴在我的脸上。谁敢想，我现在讲已经要哭了。
0: 太可怕
1: 太了。
0: 我通通都会只讲说太可怕了。
1: 而且你们知道吗，各位听众你们知道吗，我好想要帮你们取一些我们的粉丝名哦。
0: 粉丝名了吗？
1: 好，这个我们等一下想。我们就有看到其他粉丝刚好有侧拍到。然后我就请他们传给我。然后你们敢信，我对着他的麦克风尖叫。我那时候完全不敢呼吸，而且我当下一片空白，就超幸福的。他就贴我的脸就算了，他跟我合照，看我的镜头以外还怎么样，他还捧我的脸。他用他的手摸我的脸耶，他用他的手摸我的脸，
0: 太可怕了，
1: 有够幸福的。谁敢想，谁敢想，我是不敢想。我回家我就一直看那个影片。
0: 太近了吧，我没有看过一个演唱会会这么就是多接触，还是因为是女偶像，
1: 我不清楚。我之前也是没有看过他们这样子。他们都是个人来的时候才会这样子，把粉丝当椅子坐。
0: 他还有坐在其他粉丝的椅子，
1: 其他人有
0: 坐在其他粉丝，
1: 其他人有，
0: 好可怕。
1: 好，然后呢，我就看那个影片，我就不断的在回想，我就想说这样子其他粉丝会不会觉得我有一点站起来，
0: 站起来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在第一场的时候有一个应该不是粉丝的人，看到偶像下来，他整个人站起来要去抓他，然后大家都很不是很高兴，偶像本人感觉也蛮不爽，就是直接请他坐下，但他也是笑笑的就走了。然后那一位偶像第二天就没有在他的 solo 舞台下来。
0: 哦，啊，你有站起来？
1: 我没有站起来，我怕会有人觉得
0: 你在反省。
1: 我的，对，我就一直在反省，我就很怕被检讨。
0: 是啦，你只是长得比较高而已。
1: 我就有把我的身体微微的往走道靠一点。
0: 那我觉得还好
1: 啊。然后我又比较长，我把我的腰杆挺直。
0: 可是我觉得是大家都会做的事情，就是因为你都离那么近了，你一定会尽全力想要去。
1: 而且他还弯腰下来贴我的脸。
0: 他都跟你那么近了就没关系，就是
1: 对，我就觉得偶像本人都没有怎么样了，你们就闭嘴吧。没有啦没有啦，我真的这几天还是很担心。但是
0: 那你担心很久？
1: 对啊，很久，我走不出来。大家都结束后就一直跟我说恭喜你恭喜你，我刚刚有拍到照片我传给你，我觉得你好好。
0: 哦，你说在现场的时候吗？
1: 对啊，大家对啊，还有他的粉丝就一直跟我说恭喜你，他没有嫉妒我，他很恭喜我。
0: 大家都是好，
1: 大家都是好粉丝。
0: 我真的很喜欢就是演唱会的时候，因为你们都是为了就是一样的目标去到现场，然后我觉得那一整个气氛都超棒的。还有大家会一起看听着音乐，然后疯狂点头，或是
1: 大
0: 喊
1: 应援
0: 的时候应援，对，我就觉得好棒哦。
1: 我们那一场，我们那一场没有中控手灯，然后粉丝们就有自己说好，在他们各自的舞台要转回他们的应援色。他们有发现欸，然后就有在 talk 的时候
0: 讲到，
1: 然后我们就大家也都很非常的感动。反正我在那个影片的时候，我就有听到我的。是很里面的尖叫声被收进去。我是那种，
0: 所以你是对着人家的麦克风？
1: 我没有对着他，他就离我，他的麦克风就
0: 离
1: 我
0: 很
1: 近，大概是我现在在跟你们讲话就很这么近。
0: 超级好笑，
1: 他在我旁边唱歌。
0: 我觉得那个时候现场应该很好笑。
1: 我觉得我这辈子再抢不到这一种这么前面的票，我就是会有一点舍不得去。哦，不会啦，我还是很喜欢他们。
0: 可是他们那个就是胃口被越养越大，
1: 有一点
0: 就会每次都想要坐在同一个位置。
1: 有一点，我现在就觉得我这辈子都抢不到这一种票了。

0: 要相信你自己。
1: 我不相信啊，这也不是我抢到的，而且那个粉丝还帮我抢到抽中福利的票。我怎么样，我跟他单独拍到照片之后，我结束后我又去跟他们四个人一起合照啦。
0: 是四对一吗？
1: 没有，四对二十。
0: 哦，
1: 但是
0: 还不错，你坐
1: 我站在他们的正后面。
0: 谢谢。
1: 我那天结束我就觉得我是不是人生就到这了。我真的很担心欸，我觉得什么是什么鬼运气啊、
0: 欸、
1: 我在演唱会前一天晚上我就看到有人被我的单坐大腿，然后我想说好啦，反正不可能是我，
0: 反正也不是我，
1: 绝对不会是我。结果怎么样，我的第二个单我一次单四个，就是总共也才四个人，
0: 没问题吧，没问题，
1: 我四个人都爱，其中一个又来贴我的脸。我真的是太幸福了，我以为我那天会睡不着，但是我凌晨四点，我凌晨四点要去赶客运。
0: 你说回来吗？
1: 回去学校开会，为了二十分钟，没关系，为了毕业，为了毕业，我什么都愿意做。
0: 谢谢。
1: 我那天晚上睡觉做梦都在尖叫。
0: 你晚上做梦会不会梦到吗？
1: 有啊，我在梦到我在尖叫。
0: 我以为是会梦到一些就是坐大腿之类的东西。
1: 没有，我梦到我在尖叫。而且我坐的那个位置尖叫声大到我有点在捂耳朵。我没有有点，我两只耳朵直接，我就捂着耳朵大叫。管他的，
0: 因为自己太大声。
1: 不是，是别人大声到我耳鸣了。我觉得我耳膜已经在震动。
0: 欸，我觉得好像要买那种演唱会耳塞，因为我觉得就是那种它是可以防止你的耳朵被那个演唱会的大音量消耗，
1: 反正就是会耗损
0: 你的耳朵，这样。对，毕竟耳朵的那个伤害是不可逆的，感觉要买一下。
1: 但就久久才一次啊，
0: 就是
1: 说不定也是最后一次，
0: 会有下一次。他们那么常来台湾，
1: 他们
0: 不是有造卡比赛吗？
1: 他们说他们会回来台北，
0: 会吧？
1: 回来台北，你们就在这置产吧，谢谢。我会贡献我的钱，我爸妈赐予我的钱包。哎，我那时候就跟我妈说可不可以赞助我去看，我买最便宜的票就，她说你就抢那最贵的，我就说反正我也抢不到。她说你就抢抢看，还真的被我抢到。然后他们就这么支持我去，他们还有在问我说啊，他们那个团体啊怎么样怎么样、嗯、我就说对，你懂，他们没有在对嘴的，他们不会对嘴、
0: 嗯、
1: 他们不擅长。
0: 很容易露馅是不是？
1: 没有，在他们还会进错拍。但就是不会听到电音，
0: 所以只能那个，
1: 没错没错，或是粉丝现场。对呀、啊、好幸福，我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幸福的追星路。希望大家都可以被自己的偶像看到并且拥抱。
0: 并且拥抱都有点难啦。
1: 好啦，看到就很幸福了，希望你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毛孔。
0: 确定大家有想要看到毛孔？
1: 有啦，这样代表你们很近耶、欸、
0: 就是很真实的模样。
1: 没错、
0: 欸、但我觉得我是那种就是我想要看在舞台上面的人就好。
1: 嗯，
0: 我会连合照都不太自在的类型。也不是不自在啦、嗯、就是我会觉得对我来说我不用
1: 哦。
0: 对，
1: 没有那么矮，
0: 长那么好看、哦、然后啊，
1: 我刚刚说没有那么矮。
0: 不是，我觉得我真的是我要离远一点，就是我不期望被犯傻还是哪一种，就、嗯、完全不是这一路的，就我就想说，只要看到表演，我就会觉得很开心。
1: 嗯，
0: 我只是离得远远的就好。
1: 我其实本来也是想说，我就坐远远的、嗯，就是有听到他们的声音就好。啊，没有，我也没有想到我可以抢到我前面的票啊。
0: 对啊，就得到了，就抓紧，
1: 没错，抓紧脚步的
0: 抓紧脚步，
1: 希望大家都。
0: 很幸福。结果我们到了第二段还是没有讲第二个 flag。
1: 嗯，第二个 flag 哦，
0: 没关系，
1: 你觉得是什么？
0: 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
1: 哦，
0: 糯米团的青春小鸟。
1: 好。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们是
1: ICBO 冰球乐团。
2: 他都是青春焦啊！我想说，好，
3: 我今麦开始想讲要来练习讲台语，因为讲咱身为台南人、台南囡仔，袂当袂晓讲台语，这是咱仁勋爸爸讲的。台湾人爱会晓讲台语，所以咱今麦这段要来尝试用台语来主持。到咱袂当个
2: 讲话，我想叫大声，要说
3: 到咱袂当个讲话为止。
2: 好，
3: 阿兰就会 stop。你为虾米会想？你为虾米会
2: 听这条歌？
3: 嘿，
2: 因为吼，伊和我心情就好。
3: 嗯，
2: 而且，就好。我不要都讲啊，我可以用中文吗？
3: 这段用中文。
2: 我先让我讲一下，就是呢，这个。糯米团其实是我前阵子才刚发现，就是那一阵子是那个马念先开专场，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 Spotify 就推给我糯米团，然后我点进去我才发现原来这是他之前的乐团，
3: 哦，
2: 然后就听得很开心，因为他们都是那种感觉很自然的
3: 劲歌之意
2: 的音乐这样子，对，
3: 了解，
2: 虽然是有一点久以前的歌了，比我们还要早
3: 啊，
2: 比我们还老，是也没有老多少，就是早我们的人生五年。
3: 恐龙要出来啊！
2: 你有看过恐龙吗？
3: 无啦。
2: 恐龙的台语是啥物
3: ？Dinosaur。
2: 好，等来台语台。
3: 好，咱要来立我的一个 flag。flag 的台语要哪讲？旗
2: 啊！
3: 旗啊！你要立一个啊！
2: 我立一个。
3: 嘿，
2: 我想看嘛。我想要把故事说得较好，较完整，
3: 完整，
2: 完，
3: 应该啦，
2: 我不知道，
3: 我认为读册会当好，咱的谈吐更加有新深度。
2: 我觉得这都很像在练习要讲什么台语演说比赛。

0: 因为我们就是台南人，可是
1: 而且我是不是输了？我一直讲不出台语。
0: 我们就是听得懂，但是讲出来就是就不认得。
1: 而且我都是就是我要跟人家聊天的时候才有办法，我如果要自己讲出来，好像有点困难耶。
0: 我那天就是在开车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咱节目的名叫做
1: 陪作会，
0: 啊，都已经叫台语的这名，是不是应该练习讲台语？啊，不过咱两个台语也是无就连登到会当讲完几句，节目，
1: 节目。
0: 嘿，跳舞台语的人是不是就痛苦？啊，不过我感觉嘿，听无台语的人会当听有我咧讲啥货。你敢知？我咧看嘿康熙，啊，嘿小 S 就讲台语，啊，伊台语不是就
1: 很烂，
0: 就烂咧。啊，不过我拢听有伊咧讲啥。
1: 对啦，可是，哦，欸，我真的没办法欸。
0: 不要紧啦，以后咱个来尝试
1: 随机练习，
0: 没错。
1: 回来是不是？
0: 嗯，
1: 真是不好意思，我回去。欸，我有去前阵子有借台语的书，可是我还没有开始
0: 看。台语的书要怎么看呢，啊？我现在有点切不回来，台语也切不下来款。
1: 我有买一本台语文法书，啊，但我还没有开始翻开，所以我还没有办法分享。
0: 我觉得台语用书学的话很痛苦欸，我觉得任何语言都是。
1: 但我觉得就是因为它的规律已经就是被我，欸，我一开始就是了。
0: 拍摄。Sorry，
1: 就它的规律被我们平常用的时候，我们已经习惯了，所以你不会发现它有什么
0: 小，
1: 因为那些文法我们已经习惯，所以你不会特别去注意的。所以这感觉要用你看那些书还是什么听课之类才有办法了解。
0: 是哦，
1: 对，但是对啊，
0: 但是我觉得台语好像不太像其他的那种语言，毕竟没有这种考试的压力。
1: 嗯。
0: 我的嗓子到现在一个小时后我还没有开起来，就痰很多，我也没有在抽烟啊。我从早上起床到现在，我就只是喝了水而已。怎么会这样啊？老了老，初老现象，21岁就在初老，人真的是很不知足。那些年纪大一点点的听众，如果听到的话，你们会不会觉得？你们这些年轻人就是很爱嘴上说自己已经老了，
1: 对不起，
0: 但你们都没有想到那些真正老人都在为什么痛苦。
1: 你现在在设身处地着想，
0: 对啊，我在换位思考，我在思考现在自己是65岁的老人，可以敬老，但是他们已经可以使用敬老票了。
1: 哦，那好像还不错，嗯，
0: 啊，
1: 什么还不错？
0: 我觉得人真的是要就是。保持一些健康的，不论是饮食或者是运动，
1: 哦对啊，
0: 怎么会讲来这里啊？
1: 还是我们要继续就是讲自己暑假我们本人的目标，啊
0: 哦？我第一次进健身房
1: 哦，欸，
0: 就是除了学校的那种体育课或者是体态雕塑课，
1: 嗯，
0: 这是我第一次购买会员，哦，并且上教练课
1: 哦。
0: 我希望我能在这个暑假把我的体态变得漂亮一点。
1: 我也想要去健身房，
0: 我的身上全部都是油。
1: 不好意思，那是我。
0: 我跟你讲，真的，我跟我妈的体型差很多，但是我们体脂差不多。谁敢想？我是不敢想。对，而且怎么样，在第一次的就是上完课后的第一，欸，上一段，欸，上了两个礼拜的课后，我们又再测量了一次 InBody。我的身体数据是退步的，欸，我妈甚至进步了。
1: 你是经不起考验的身体吗？
0: 可是我很努力，而且教练都在我的身上加很多重量。
1: 可是那个就是是不是也要调饮食？
0: 我有啊，
1: 有，
0: 我蛋白质多吃了很多，
1: 还退步，
0: 而且他一直跟我说：“妹妹你要多吃一点。
1: ”
0: 他一直说：“妹妹你要多吃。
1: ”
0: 我就很想跟他说：“我真的吃很多，我吃很多也拉很多。”排泄很好，代谢很好，
1: 代谢很好，代谢。
0: 我真的吃很多，我都吃到我要吐了，真的不是我不吃，
1: 太严重了吧？
0: 我真的有在吃。
1: 你说为了要把蛋白质吃满，
0: 没有，就是我不论是怎样，我就是会吃。
1: 哎，我回来台南就是嘴巴没有在停的，可是我那个没有经过教练指导，所以会很可怕。
0: 他就说你现在主要目标，你不用太奢求，你要。

0: 增加一些蛋白质，你就是多吃一点就好。
1: 嗯，
0: 我真的吃很多了。然后呢，那一天我就再测量一次 InBody， 而且怎么样，我还有先吃早餐才去量。
1: 嗯，
0: 他就看完，然后他就先对我们说，那这个数据呢其实不用太担心，因为这个都是像是股票一样都是时好时坏的，所以你就当做是一个数据就好，我们只是想要看一下我们哪边可以再做调整。啊，你也不用太担心，就是觉得第一次量这样子好像有退步或者是什么，这都只是第一次，数据都很不稳定，所以你不用太放在心上。
1: 这个你念这一串很像那个投资理财有赚有赔。
0: 对啊，然后呢我妈她就先看一下我妈，她说哦，那妈妈这边就是有进步， 嗯体重也有下降，体重维持很好，那肌肉量也有增加，体质也有下降，嗯，妈妈不错。
1: 记得，
0: 然后就换另外一张，那妹妹的体重有下降，那体质这边的部分有看起来是比较退步一点。我就在旁边很难过。
1: 没关系，那我们静待下周。
0: 但是我又很就是很，他应该可以感受到我很难受
1: 哦。
0: 可是我又想要表现出我不难受，就看得很开一样。然后我那一整天的状态就很差，
1: 好严重。
0: 到这样影响自己，就是对自己要求蛮高哦。
1: 对，
0: 上大学后不知道为什么会变这样。没错啦，
1: 这个慢慢来。我们暑假还有，
0: 不要说，我们暑假还
1: 很
0: 长，很
1: 长，
0: 大家要享受。嗯，不论你是跟我们一样大的同学，或是你之后还有研究所的暑假，不论
1: 是，可
0: 是
1: 研究所感觉也没有在放假
0: 的。好吧，那反正就是暑假对我们来说是这一集的重点，就是最后一次。那上班族呢，可能是在这一份工作的最后一次，那或者是这间早餐店有可能是你今天吃的最后一次，他就要倒了。但是人生嘛，总是有各种最后一次是在你没有办法预料到的时候出现的，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1: 欸，
0: 我们要活在当下。
1: 太会结尾了吧。
0: 希望大家都可以把握好每一个对自己来说可能是非常重要的时刻，像是被犯傻。
1: 今日主轴，
0: 没错，今天的分值啦，
1: 今天的分值。
0: 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每一个机会。
1: 是，然后我们今天就是简单的立了两个节目的目标。
0: 没错，第一个就是改掉旧事，
1: 改掉
0: 容
1: 颜
0: 坠子，
1: 然后第二个是想要把故事讲得完整一点。
0: 没错，
1: 讲好听一点的故事。
0: 我们会增加我们的阅读，我会
1: 努力，我也要
0: 让我们的谈吐更有质感一点。可以变得
1: 让节目好一点，
0: 会说故事的人。
1: 哎，是，我觉得我的故事都有点破碎啊。
0: 我们都是，希望我们也可以改进一下我们的这种会有断断续续讲话的话，
1: 非常断断续续。
0: 不好意思，让你们听得有一点痛苦。
1: 不好意思，
0: 可是我觉得我听的时候，我都觉得还蛮好笑的，自己讲。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啦。
1: 那最后一首歌
0: 是来自我们邓丽君的《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1: 不采，
0: 要采快来采。
1: 拜拜，我们是。

0: 在进行中，
1: 还没有结束，
0: 我们时长还不够哦。
1: 如果你没有听到这一段彩蛋，就是你没有把节目听完，
0: 就是你没有专注一个小时，
1: 你不是忠诚的粉丝、
0: 欸、还要怪人
1: 啊。我先分享一下为什么我想要选刚刚那一首歌。那一首歌是我们国中的时候的一个营队，那个叫什么营队啊，童军大露营吗、嗯、大童军露营，童军露营。我们就全部的国中生，那时候是我们整个国中最期待的一个活动、
0: 嗯、
1: 那时候就是会有一些成大的童军社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会来带我们玩一些游戏，然后体验三天不洗澡。
0: 对，我们那时候是去哪里？
1: 是两天、啊、
0: 是乌山头。
1: 对，我们去乌山头、
0: 啊、那时候很冷，其实也
1: 超级冷，也没有流什么汗。
0: 对，
1: 但我们就是玩得很开心。然后我们这种营队嘛，都是长大之后才知道他们不能留自己的
0: 联络
1: 方式，是真的有原因，
0: 就是有规定。
1: 对，我们其实自己带营队的时候也不会想要留自己的资讯给他们。所以那一些人就是我们真的是最后一次见到的、
0: 嗯、
1: 没错，就刚好扣合我们今天的这个最后一次的主题。我们就是一定要把握好这一种最后一次见到这一些对我们很善良的人的机会、
0: 嗯、
1: 那我们也不要去打扰人家。我们有这么小的听众吗？我觉得是没有。
0: 不知道。哎、欸，对啊，你知道、我又要扯回我的营队、嗯、不好意思，因为最近我人生就是被这个填满这样、嗯、就我就觉得我那时候结束的时候其实就是好开心、嗯、而且因为我们提早一天结束，因为最后放台风假，然后就是大家就好开心好开心，然后拜拜就没有了。
1: 嗯，就很突然
0: 讲什么。
1: 但是这样子好像也有一点太突然的离别。
0: 因为最后一天是被台风那个强迫夺走。
1: 没错，
0: 不是强迫夺走。对啊，但其实大家都已经想放假了、
1: 哦、
0: 我觉得老师们应该都想放假。
1: 那小孩就很，还是你们其实跟小孩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关系？
0: 但我觉得我们蛮好的、欸、因为我们班很吵、
1: 哦、那应该也是会舍不得啦。
0: 我觉得我后来有一点舍不得，可是的确是不想工作、嗯、
1: 对
0: 对啊、就
1: 是、还是想休息。
0: 对，而且前一天就是我们前一天就是已经有准备台风可能会来、嗯、所以可能会去、嗯、就是隔天的活动都会取消这样、嗯、然后所以我们就是已经有就是有表演啊，然后一些什么成果展这些、嗯、家长都看完，就基本上已经是最后一天的感觉、
1: 嗯、
0: 然后就有一个家长他用英文跟我讲，他不会说中文、
1: oh、
0: 他就说、哦、希望明天就还能看到你们啊之类的。我就跟他说、哦、我也是希望，然后心里想的是我要放假我要放假。
1: 我觉得这一种最后一次见面然后没有办法好好离别的这一种痛也是非常的痛苦。
0: 对啦，是说我是没有痛、欸、不好意思，
1: 像是之前刚毕业，
0: 嗯，
1: 又会不会看到这段？之前高中毕业的时候，因为我们国中有国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国文老师，他就是不断的我们那一班不断的在更换国文老师和英文老师、
0: 哦、
1: 然后其中一个老师就是对我很好，我也常常会去找他聊天，就是很像自己的阿嬷、
0: 嗯、
1: 很没礼貌也这样说人家很老。但就是他就是也很疼我，但是我就也都没有他的联络资讯、
0: 嗯、
1: 啊，那一个老师就是我每次回去学校都很想要见到他，但他总是在我回去的时候外出。然后前阵子我就得知他要退休了、嗯、我就又再回去他又外出，但我就也找不到他了、嗯、然后我又觉得如果跟其他老师想要他的联系方式好像又不太好，所以我就把这个痛放在我的心底。希望我们未来还有机会可以可能在台南的某一个小角落遇到，
0: 嗯，可以，
1: 然后希望他还记得我，然后可以说哎、欸，

0: 也才两集
1: 都是我讲，
2: 不好意思，因为我没有办法讲出什么很有道理。
1: 我们会练习好，
2: 狗嘴吐不出象牙的我。
1: 可以啦可以啦，象牙塔，
2: 象牙吐一下吗？
1: 嗯，
2: 好，
1: 吐看看，
2: 吐看看，
1: 大家不会想要听到一样的话第二次。
2: 对啦，就是在哦，
1: 他现在很不自在。
2: 我不会。
1: 好，希望大家可以把握好自己人生中的所有最后一次。就算你不知道是最后一次，你也要把人生当做，你也要把今天当成最后一天来看啦。
2: 对啦，因为你每天都是在少一天啦。
1: 对啊，你每天都活在未知里面，对吧？
2: 天哪，
1: 人生总是总不是 一帆风顺的。
2: 突然严重。
1: 你要把握好自己难得一次成功，也要把握最后一次失败。
2: 好，
1: 我可以去写书了吗？
2: 记得不要留太多空白。
1: 黄梅料，
2: 不要不要不要，
1: 我姓黄啊。
2: 好，
1: 我自己开玩笑。哎，
2: 那我就进到真的最后一首歌，
1: 真的要跟大家说拜拜啦。
2: 好，我们是陪泽会，下个礼拜再见。
1: 没错，再记得来陪哦。
2: 好，最后一首歌是郑宜农的《有个咸一天》。
1: 我是爱丽丝，
2: 拜拜
1: 拜拜，他是 Sunny。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黄雨人。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世界杯准决赛落幕，阿根廷2-1击败英格兰挺进决赛；新安贷款3.0将上路，拟设年龄与所得门槛，加强婚育支持；2026台北一岁节将于8月登场；北市油品检验专案扩大抽检。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在体育赛事方面，世界杯足球赛准决赛于伦敦时间今晚落幕，英格兰队以1-2遭阿根廷队逆转，无缘决赛。本场赛事英格兰队一度取得领先，但随后遭阿根廷队在赛末连追两球。赛后英格兰队总教练图赫尔坦言，领先后采取防守策略，导致球队丧失节奏主导权，球迷也难掩失落。随着英格兰队止步四强，原先传出若夺冠将规划的周五国定假日宣告取消，英国首相施凯尔原定亲赴决赛的助阵行程也随之告吹，阿根廷队则成功取得决赛门票。

0: 英格兰队挑战队内历史第二冠也随之梦碎。关心完体育消息，接着带您关注与广大租屋、购屋族息息相关的政策发展。行政院会今日将讨论轻哀贷款 3.0 方案，为落实精准协助，政府预计设下年龄50岁以下及一年所得200万元的申请门槛，在贷款额度方面维持1000万元的基础，针对新婚与育儿家庭将提供加码，购屋总价上限则依区域划分，定在2000万元至3500万元间，并续推5年宽限期。至于外界关注的利息补贴，则改采3年期，且渐进式退场。此调整考量财政永续性，由前3年维持优惠补贴，逐步过渡至市场利率，透过阶梯式设计，给予申贷者更稳健的财务适应期。财政部强调，调整旨在平衡财政与需求，详细执行细节将在明日行政院会拍板后正式对外说明。接下来为您带来相关艺文活动资讯。2026年台北艺穗节将于8月15日正式开跑，为期16天，集结171组国内外团队，带来超过700场演出。今年活动主打国际交流，由日本新舞女舞、韩国交叉路与香港慢三拍等团队将带来跨界创作。国内表演者则由李佑维与王伟廉领军，挑战多元剧场形式。今年更特别选定北投中心新村、大稻埕老宅等非典型空间作为舞台。开幕派对 Golden Hour Ready Go 将于8月8日在圆山花博公园抢先登场，且现场集结艺穗团队、餐饮市集与互动任务等，打造能边玩边狂欢的派对。欢迎听众把握机会，体验这场艺术盛宴。持续关注食安消息，台北市卫生局针对市售油品扩大抽检，在近期检测的30件样品中，发现一件福寿不饱和大豆沙拉油本偏皮超标，该批号商品已要求立刻下架，其余29件均符合规定。此外，针对问题油品流向，卫生局已稽查100余家业者，并持续追踪南桥油脂等产品的回收进度。截至目前，北市累计下架油品与再制产品已超过7万公斤，受影响学校名单再增12所，累计共100所学校受到波及，相关单位已介入辅导改善。卫生局呼吁业者务必落实回收，以确保市民的食安。在今天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今天天气持续受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沿海地区清晨至上午亦有零星短暂阵雨的几率，而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且对流发展旺盛，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山区局部有大雨出现的几率。下午外出请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3至35度，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临近山区及东南部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在东南部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局部可能来到36度以上。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来到过亮或危险等级。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城市的步调不曾停下，但事过境迁后，还听得见心跳的清晰吗？故事被留在过去，心意却还存在于生活的角落。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我是陈林九。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节目移动讯息，各位听众您好，本台所在地世新大学校区，7月19号星期天上午8点到下午5点将进行高压电力设备维护工程，停电期间本台所有节目将暂停播出，官网及线上即时串流服务也将暂停使用。电力设备维护期间，您可以透过 SoundOn、Spotify 或 Apple Podcast 收听随选节目，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也请您持续支持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你现在的心情是几分微醺呢？欢迎来到微醺时刻心动频率，有一点音乐，还有一点聊天，把心动调到最舒服的频率。欢迎来到微醺时刻心动频率，我是主持人薇薇安，跟你们分享我最近在干嘛呢？总觉得放暑假之后天气一直都不好，很常下雨，然后就不能出去玩，很难过。不然我很常存了很多探店呀、什么咖啡厅各种景点的 Reels， 我都存在 IG 里面，想说暑假的时候可以完成几项，清空一些，但一直等到好天气才能出去啊。可是又到了好天气又太热，出去是那种感觉呼吸不到空气，那种闷热感，害我又很想待在室内吹冷气，就是有一点矛盾。但我想大家应该都懂这种感觉，既然出不了门，所以最近就开始追剧。我前阵子看了一部陆剧叫《赤夏》，在讲述一场始于利用陷于深情的10年虐恋，真的看到后面超级感动，很虐。可是这一部我觉得是喜剧吧，就是又好笑又好看。

看完之后还有点走不出来。但我发现我每次看很喜欢的剧都会沉浸超久，走不出来，很想要二刷。如果大家最近也有在剧荒的，我一定要推荐你们。还有一部剧叫做，也是陆剧，叫《双轨》，它真的是我目前心目中的第一名。我很喜欢它整体的剧情还有氛围，让人忍不住一直追下去。它真的无敌好看，是虞书欣演的骨科兄妹，我真的很喜欢。你们也赶快去看吧。我自己觉得我特别喜欢看校园青春爱情剧，因为总觉得那种青春的感觉很美好。每次看都忍不住想，为什么别人的学生生活跟我的差那么多？剧里的男主角大概就是每个女生都幻想会遇到的类型吧。虽然我知道在现实中很难遇见，哈哈。不过我还是觉得，如果学生时期能谈一场简单又纯粹的校园恋爱，好像真的会少一点遗憾。现在上了大学，偶尔回到以前的高中，也会突然很怀念当时的自己。那时候每天对未来充满迷茫，不知道自己以后要干嘛，常常望着窗外的蓝天跟白云发呆，心想什么时候可以逃离这座监狱。回头看，反而觉得那些日子很珍贵。接下来想分享一首我最近很喜欢的歌，是王谦的《迷途》。

这首歌是王谦的《迷途》，是在一个迷惘的状态下，但是它呈现出来的曲风却是一个很轻快、很明亮的感觉。那王谦自己说，他很想要试试看，用快乐的旋律写出一些悲伤的故事，而且迷惘的停滞感带有，配上奔跑的速度感。我很喜欢王谦，他是我今天想跟你们分享的宝藏歌手。我最喜欢他的嗓音，很干净，很有故事感，所以每一次听都能很清楚感受到他想传达的情绪，也很容易被带进歌曲里。其实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在高中的时候参加校园舞会，那他们学校刚好邀请到了王谦来演出。当时我完全不认识他，只记得他留着一头比较长的头发，然后穿搭也走得很随性，很有个性的摇滚风。如果不认识他的人，可能会觉得他有一种很自由、不受拘束的艺术家气息吗？哈哈。而且他早期的作品和现在很不一样，那时候比较偏向 rock 摇滚，会有一些嘶吼高张力的唱法。现场感染力真的很强，不过真正让我入坑是这几年的作品。我发现他的创作慢慢转变了，比起以前强烈的摇滚风格，现在的曲风多了很多温柔细腻的情绪。他的配乐不会太复杂，反而更能衬托出他的嗓音，让我更容易专注在歌词和情感上。那接下来想跟你们介绍他的一首歌，叫《你是》。

0: 你是这首歌将爱情、遗憾、救赎等不同的占据人生的存在融合在歌中，歌词以四季为隐喻，描绘无法忘怀对方的深刻印记，唱出越想忘记但越忘不了的感觉。透过节奏的推进感，完美表达出心中那份无法甩开的重量与遗憾。我觉得王谦擅长将内心的世界投入在作品中，传达真挚深刻的情感。那这首歌真的有他的温柔。王谦有艺人乐团支撑，不仅包办词曲，连制作与乐器演奏也都自己。他完全的他的风格融合了朋克、摇滚，很常将真实的情感经历还有内心世界投入在作品中，所以我们很能够从他的歌曲里面找到他想要传达给听众的意思。
1: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王谦在校唱唱到你是的时候，都会叫台下的观众要喊出来：“你是春天的花”，然后就讲花；“你是夏天的海”，就要讲海；“你是秋天的叶”，就喊叶；“你是冬天的雪”，就喊雪。所以就很热情。然后有一次，我朋友传给我，就是那个限动是拍限动的人，他已经喊到烧瞎了，然后他就传给我说：“太卖力了吧！”然后呢，他那首那时候还有跳舞，王谦还有跳舞，然后我就没有意识到我其实是传限动给王谦说你跳舞很好笑诶，我是要传给我朋友说王谦跳舞很好笑，没想到结果本人竟然回复我一个跳舞的表情，然后我就急死了，我就跟他讲说我不是故意要传很好笑，我是觉得很可爱，然后我很喜欢你的歌，不要误会。然后他就传了贴图，然后还跟我说 "Don't cry"，因为我一直传那个哭哭脸给他道歉，说我没有意识到我是传给你，就真的很好笑的乌龙，所以我因此觉得我有被他这样圈粉，因为我不知道他真的会回我，真的是太荒唐了。这次的教训我会好好的反省自己，每次要回限动的时候，确定是不是没有传错人，是不是本人的限动。

万花筒这首歌是以万花筒为隐喻，描写一段难以捉摸且无法被真正理解的感情关系。它讲述了人与人之间难以100%理解的现实，当关系中缺乏沟通，只剩下单方面投射时，爱就会变成猜测与想象，世界不断转动，对方的面貌也随之更快的更迭，让人深陷其中，不断地寻找正确的答案，却往往只能捕捉到散落的光影碎片。很刚好的是，这半年他有被邀请到很多大学的校唱，所以呢，我去了两场，连续听了很多次他唱的歌，很开心呢。他那时候唱了一首旧歌吗？是《风筝》，然后他跟我们说，《风筝》这首歌是希望我们和一些没有再联络的朋友，或是一些没有再联络的人。他说这首歌在讲述友情的分离，就是呢，有一些是不知道为什么原因，然后后来就没有再联络的人。当时他跟前一段感情的对象分开了，所以把故事拉回到自己身上去写脚本。这首歌的 MV 是在日本拍摄，他很喜欢雪，他的 MV 也是象征两个人对于爱的想象。而风筝的动作在 MV 中出现了三次，第一次风筝还是空白的，代表这两个人对彼此抱着纯白的爱，但没有成功放起来。第二次两个人是为风筝画上涂鸦，象征注入彼此自我价值观等等，却还是没有成功放起来。第三次终于要放起来了，但是其中一个人也不在了。有些分别没有特定的原因，给予对方的爱都是依照自己所认知的方式呈现，没有谁对谁错，就像是把水倒进破洞的桶子里，再多也不会满。那我们就来欣赏王谦的《风筝》。

今年暑假我也很想去淡水码头看烟火，去年没有看到，因为怕很人很多，然后刚好时间没办法去，所以呢，今年是在8月9号、8月16号、8月23，总共有3场的烟火，每一场10分钟，希望到时候会看得很开心，希望不会人挤人。而且，哎，对，大稻埕是不是也有烟火？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大稻埕也有烟火，但是我不知道渔人码头的烟火比较好，还是大稻埕的烟火。你们有看过吗？可以留言跟我说哪一个比较推荐我去的吗？但是我希望是那种人不要太多，还是其实有最佳观赏的那个视角。哦，有诶，我查了一下，2026大稻埕的夏日节活动是在，也是有3场，在7月25、8月5号跟8月15号释放烟火，然后是晚上8点，每场释放8分钟。好啦，如果我有机会的话，我两边都去。他说7月25日

和8月15日两场周六的场次，有加码无人机灯光展演，打造20分钟的震撼演出。哦，然后呢，刚好蜘蛛人会出现在大稻埕的夜空。哇，那我觉得这个应该很不错，因为7月29号没记错的话，蜘蛛人最新的一集要出了，我一定要去看。很期待。讲到烟火，我就想到王谦，他也有一首歌叫做《烟火》。我喜欢他这首歌，是他很温柔，但是呢，却又在副歌的时候突然摇滚炸起来了。

我是 Hebe 田馥甄。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生觉得我永恒的快乐和浪漫其实从来不存在，他把它比喻成烟火在短暂的绽放后，黑暗迅速吞没一切。他觉得所有事情都有一个甜蜜期，那是最美好的时刻，却也是最短暂的。我们没办法将自己或是一段。

关系永远锁在一个状态，就像是烟火一样，急速上升，瞬间爆发，在最高点闪耀的时间也仅仅是片刻。体验过那片的美好后，便总忍不住一再追寻，渴望重温那种绚丽的感觉。我最喜欢里面的一句歌词是：“我们的爱就像那一束烟火，绽放结束后就回到了沉默。”就是像烟火一般绚丽的在黑暗中闪亮，但结束后就回到了一片，就是回到了原本夜空该有的宁静。我真的超喜欢《无限循环》这首歌的。在毕业季的那时候，就是今年的快6月，王谦呢和 Sabrina 胡旋舞呢，他们一起做了一首抒情的歌曲，然后他们叫，歌名叫做《纸飞机》，他觉得逝去的爱情比作随风飞远的纸飞机，轻盈脆弱，再也回不到手中。这是一首比较偏告别与释怀的歌，旋律带着淡淡的忧伤，但却在副歌的时候又释出的能量，让大家听完心碎之后，带着那份微笑面对过去的勇气。但其实我觉得这首歌也很适合在毕业季的时候面对，跟大家告别。而且有一点很有趣是，我好像有看到王谦跟 Sabrina 他们是蛮好的合作朋友，就是会一起写歌之类的。然后后来才在一次的合作中发现，他们原来是以前同校的学长学妹。那我觉得真的超神奇，这到底是什么缘分？真的很强。然后我去听的其中一场校唱，Sabrina 跟王谦都有在，然后他们的顺序是在前后，所以呢，他就给我们观众一个惊喜，就是一起合唱这首《纸飞机》，那就让我们来听《纸飞机》。

而且更神奇是，王晶和李浩伟竟然是大学同窗，出社会后变成兄弟。他们两个人是台北城市科大流行音乐系的同班同学。然后李浩伟说，很好笑的是，他们直到大二才开始说话，结果一聊开就不得了了，直接去他住的地方写歌，写到凌晨3点。他也承认他们一开始不熟，然后呢，有点开关突然开了，就一发不可收拾，真的蛮有趣的。那时候李浩伟还说，王千的那时候的头发是一头蓝绿色，所以他都叫他蓝色章鱼，我觉得很有趣诶。其实我觉得很酷，因为我发现那些歌手还有音乐创作者，他们呢都跟很多歌手啊都是朋友的关系，都认识，都有互相追踪，或者是说他们一群都是朋友，有时候他们会一起合作发行歌曲，我就觉得很好玩，这样子可以听到两个喜欢的歌手一起唱的歌合作也很不错。那他那时候也唱了一个新的歌曲，是向日葵的话，他将自己比喻为向日葵，透过向日葵在太阳的追寻与伺候，隐喻生命中的希望、依靠以及对所爱的人深情承诺。他其实并非纯粹描写花朵，而是以向日葵的视角唱出人在面对生活低潮与不安，对温暖方向与安定感的极度依赖。

他把自己比喻成向日葵，太阳则是成为生命中最重要的光源。这道光可以代表顺遂的时刻，也可以象征希望本身，更像是那个总能带来温暖方向与安定感的人。当太阳照耀时，向日葵的生命被点亮，所有空缺仿佛都被填满。我会等着你的这句话在歌曲中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这是向日葵对太阳的自然等待，因为他相信太阳总会再度升起；另外一方面，这也是对那个守护者的承诺，因为曾经感受过被照亮的温度，所以即使短暂失去光，也仍然拥有等待的底气。这句话不只是期待，更像是一种对希望不愿放手的宣告。我觉得向日葵最动人的地方是它在于没有把脆弱掩饰成毫无破绽的勇敢，没有过度修饰，也没有刻意隐藏、依赖，而是坦白地说出、承认自己因为被照亮而愿意继续相信。我特别喜欢他用平淡、很真诚的方式去唱那些人生迷惘、遗憾和爱，没有刻意煽情，却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其实，在我心情比较低潮的那段时间，我真的很常靠他的歌陪自己度过。每次戴上耳机，都好像有人在替我说出那些不知道怎么表达的情绪。所以，他的音乐对我来说，不是只有好听，更像是一种陪伴。现在我的播放清单大概有一半都是他的歌，而且很神奇的是，不管听了几次，10次、20次，都还是听不腻。每一次听都会觉得有不同的感受，这也是我一直很喜欢他的原因。其实我觉得很酷，因为我发现那些歌手还有音乐创作者，他们呢都跟很多歌手啊都是朋友的关系，都认识，都有互相追踪，或者是说他们一群都是朋友，有时候他们会一起合作发行歌曲，我就觉得很好玩，这样子可以听到两个喜欢的歌手一起唱的歌，合作也很不错。那我说他是我发掘到的宝藏歌手，是因为我觉得很酷，因为他一开始是那种很 rock 摇滚风，很有点特别的歌手，就是呢，他在我的音乐世界里面是我不会去听那种歌的，所以我觉得他不知道是为什么，然后转变到像这样的曲风，我是觉得是很有蛮大的落差。你们可以去听听看他前一个专辑里面的歌，我相信你们听完也会感觉到以前和现在的区别。希望他后面发行的歌都会像现在的风格一样保持延续下去。他说在7月25号也会举办新专辑分享会，可惜那时候我人还在国外，还没回台湾，所以我就没有机会去了，真的很可惜，不然我真的很想去。反正我之后一定会有机会再见到他的啦，就不难过了，安慰自己。节目也来到了尾声了呀，希望你们今天会喜欢我分享的宝藏歌手王谦 Gotak，希望呢，他之后会出现在你们的歌单，陪着你们。你们一定要听到最后，节目后面我放了他比较早期的歌曲，叫《Tell Me What Is Love》，你就可以听到他的旋律啊，现在有什么变化。我是主持人薇薇安，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四点。
1: 那不理我要去到位，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阿斌，黄奇斌。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掌握最新流行趋势，最新榜单，热门新歌现正热播中。我是 Andrew，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陪你一起掌握本周华语流行榜，还有不能错过的新歌声。欢迎来到流行现场。冬至一切
3: 都不好心，七月十六号星期四的下午四点钟，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的流行现场。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来听到的歌曲是阿斌黄奇斌在最新专辑中的《咪咪不抓鸡》。

4:05，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的流行现场节目，我是 Andrew。 哇，这个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就听到这首算是比较抒情、比较沉重一点点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由阿兵黄奇兵带来的《咪咪莫抓鸡》。那这个阿兵呢，他其实就是在之前呢，他有一个团体叫做茄子蛋，但是后来呢解散了。他在经过7年的沉淀之后呢，阿兵在上个礼拜五7月10号。推出了个人的首张全创作专辑《喜欢的梦想是自己的》。那这张专辑呢，它的最新的主打歌就是刚刚听到的这首《咪咪莫抓鸡》，是它第一首录制真的有钢琴，也是它第一首只有人声跟钢琴的歌曲。那它用比较纯粹的歌声，就是在这个歌曲当中，我们只听得到它的人声跟钢琴这样子的呈现呢，去这个独自弹唱啊，还有一些他自己的这个表情的跟身影都有记录在他的 MV 里面。那他的 MV 呢，还邀请了柯震东跟邵雨薇饰演男女主角。那个 MV 我看的时候真的是印象很深刻，就是柯震东呢，他饰演了一个车祸后逃逸的一个这个就是反正是发生车祸的人啦。然后他应该是有撞到人，但是他却这个肇事逃逸。然后在这个MV 里面，他就跟邵雨薇有一段我觉得蛮感动，然后情绪也蛮重的一个戏哦。那他这整张专辑呢，阿兵的这张专辑，他都用他的嗓音去驾驭了这10首风格很强烈的台语和华语混搭的作品，并且呢，他也和他的老搭档就是殷正豪导演一起合作了5首 MV， 分别呈现了5种男人的这种伤痛。那其实阿兵他蛮特别的，他是政大广告系毕业，所以他在视觉和文案上面也很有自己的想法。那他呢，在这次的专辑的封面，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那颗人头，他用他自己的人头呢，呈现在他的这个视觉里面，就是整体的视觉张力非常的强。那阿兵说呢，对这个人头呢，对他来说就暗喻着是他的这个才华，就在《喜欢的梦想》里面暗喻才华，然后他用影像里面，用这种

方式呢，去让大家可以注意到，而且它这颗人头呢的制作过程，它是用特效化妆，所以制作起来蛮不容易的。它得把自己的头整个包起来，然后翻模好几个小时都不能动，然后再用特化组做出一个和阿宾一模一样的发型、耳环还有眼镜，就是完全克制它这整张人头啦。所以，这张专辑呢，《喜欢的梦想》是其实都是阿宾在茄子蛋乐团解散之后呢，还有声带受伤之后，他在迁入这张唱片公司之后的首张作品。所以，他自己也觉得这个《喜欢的梦想》就是那一颗人头，那参与的人身上也有一把刀，所以在追求的路上呢，非死即伤啦。那这个，他一路上就有很复杂的感受，所以他把这他的这个心情写到他的作品里面。在一开始，我们听到了这个作品。那在这张专辑里面，我们今天除了会听到这首歌之外，他还有另外一首作品呢，也有出现在我们的世新华语流行榜里面。所以等等还有机会再次听到他的歌声哦。那讲到了这个世新华语流行榜呢，我们等等就会进入世新华语流行榜的单元。但是在开始之前呢，要和大家预告一下。今天的这首你点的单元，我们有开放要让听众朋友们可以 call in 加入我们的节目，所以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到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上面去找今天的 call in 连结，还有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夏日歌单，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你在夏日呢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旅行计划啊，或是喜欢听的歌曲。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同步在 YouTube 上面直播，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们想要一起加入我们的影像直播，或者在聊天室里面和我们聊天的话，可以在YouTube 上面搜寻世新广播电台流行现场，就可以找到我们现在的聊天室。那在里面呢，也有等等 call in 的连结哦。OK， 那我们就马上进入今天7月3号到7月9号这个礼拜统计的世新华语流行榜，究竟有哪10首歌进入我们的榜单呢？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10，第10名是我们的老朋友啦，是由卢广仲带来的《太阳与地球》，在他的《伤心早餐店》当中非常有名的作品。那他在小小掉出榜单之后，已经连续3个榜单在我们的榜单上面了。那本周维持在第10名。

第九名是来自香港歌手康令山 Garotti 的玻璃，他下降了六个名次来到后段班哦，但是还是在我们的榜单上面有非常好的成绩，已经连续七个礼拜出现在榜单上面咯，本周来到第九名。

Number 8，本周第八名是已经出道40周年的庾澄庆哈林，他在暌违9年呢推出了全新的创作单曲《爱人》啊，再次用这歌手的身份回到我们的乐迷面前。这首《爱人》啊，是他出道40年回望过去面向未来的一次音乐宣言，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本周第八名第一次入榜的《爱人》啊。

0: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
1: 准备好认识下一首爱歌了吗？这首可能就会让你循环播放。欢迎来到谁是新歌声。4:16，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的流行现场节目，我是 Andrew。 在刚刚我们听到了世新华语流行榜的10名到第8名的这些作品哦，哇，第八名是庾澄庆的新歌，没想到呢，这个刚推出就马上出现在我们的榜单上面了。那我们现在呢也有同步在 YouTube 上面直播，所以如果是广播频道听众朋友们，记得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搜寻流行现场，就可以找到我们现在直播的这个直播间，可以加入我们的聊天室一起聊天。那接下来来到谁是新歌声的单元呢，我们也要继续的和大家分享新歌。在上个礼拜五呢，除了有我们在一开始听到的阿兵他推出新专辑之外，Ozone 这个男团 Ozone 的饶舌担当李哲言也推出了他的新歌，他跳脱以往在团体当中的酷帅饶舌风格，那他这次呢用个人作品重新定调了自己的情歌形象，打造了又狂野又痴情的严氏情歌。这首歌曲呢叫做重新把你写进我100首情歌，他是用如果能回到过去为起点写下了这首单曲，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李哲言带来的重新把你写进我100首情歌。

4:20，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的流行现场节目，我是 Andrew。 我们刚刚听到了来自 Ozone 这个男团当中的饶舌担当李哲言，他最新推出的《重新把你写进我100首情歌》。其实这首歌曲的风格其实我自己也蛮喜欢的，所以他才刚推出没几天呢，我已经重复刷了好几次。他用这种如果可以回到过去的这种想法呢，当作他的创作起点，他把每个人生当中曾经留下的遗憾还有后悔写成了这首关于爱情还有成长的情歌哦。那我们在线上 YouTube 的聊天室呢，也有听众朋友们和我们分享咯。在这个尼克老师有说夏天想去看东太平洋，这个夏天我们就想到海边，如果可以去海边玩一下，这真的非常的不错，尤其是在我们的花东，东部呢，其实有非常多好玩的景点，也有很多漂亮的民宿。其实国旅呢，虽然他可能会讲说这个 CP 值不太高，但是我觉得光是国旅我自己觉得就是都玩不完了，有非常多大家可以去探索可以去深入的地方，然后也有很多台湾才有的或人情味啊，或是台湾才有的这些景点。所以呢，其实在暑假期间，尤其是这个天气这么好，如果我们到东部呢，其实也可以享受不错的夏天。那如果可能不喜欢这个东部，就觉得太热的话，其实西半部有很多好玩的。就有在以前啦，以前如果暑假像我们现在做节目，就每个礼拜要和大家见面嘛。那以前呢还没有做节目的时候，暑假我们家就常常会开着车，然后可以来一个简单的环岛，可能从西半部到台南啊，台中、台南，然后再到屏东、台东、花莲，再这样绕一圈回到台北，其实就可以做蛮多有趣好玩的事情。那讲到分享夏日，对不对？那为什么要分享夏日呢？因为在我们今天的这首你点的单元呢，等一下就会让大家来分享你的夏日爱歌，还有呢夏日的旅行计划，就是夏天有没有想要去哪里玩，做些什么事情，听什么歌呢？可以再等等的这首你点的单元和我们分享哦。所以记得现在要到 Instagram 上面去搜寻流行现场 POPON on air pop on air，那就可以POPONAIR pop on air， 然后你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现实动态，上面有分享今天的 call in 连结，或者在 YouTube 聊天室也可以找到我们今天的 call in 方式。等等，大概4:40我们就空中相见咯。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回到本周的世新华语流行榜，本周的这个统计时间是7月3号到7月9号，在第七名和第六名有哪些歌曲进榜呢？让我们一起来揭晓世新华语流行榜。No. 7，第七名又是这首已经推出非常久的歌

Number six。本周的第六名来自陈势安，在我们的排行榜上面五个礼拜已经超过一个月了。这是由陈势安推出的新专辑《我坠落你自由》当中的《给我一枪》。哦，有这枪声，它是用当代都会男子的情感图鉴作为主题，也获得了很多人的共鸣哦。那他的这个专辑的主打歌就是这首《给我一枪》呢，也是他最能打动人心的一个痛心情歌啦。用很直白的歌词道出爱而不得最残酷的模样，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由陈势安带来的歌曲《给我一枪》。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4:27回到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现在收听的是流行现场节目，我是 Andrew， 而且这为什么今天一直嘴撇，就是今天舌头就伸得特别长，一直咬到自己的舌头。刚刚我们听到了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的第七名，还有第六名是来自王彦威和陈世安的歌曲。那这首王彦威的这首《离开我的依赖》呢，蛮神奇的，就是在推出了两年后呢，这几个礼拜不断出现在我们的榜单上面，而且呢有采集这个串流平台的这个播放数据的时候呢，我就看到就是他在排行榜蛮前面的位置已经好几个礼拜了，哇，就是最近很多人在听欣赏这首《离开我的依赖》。那刚刚我们听完了这个第七名和第六名的这个华语流行榜之后，我们

要进到日韩歌曲咯，在本周的世新日韩排行榜采集的时间同样是7月3号7月到7月9号。那在这个礼拜当中呢，有哪一些日韩歌曲在我们的榜单上面呢？一起来欣赏这10首日韩歌曲吧。世新日韩排行榜，第10名，米津玄师 Iris Out。

就在流行现场。除了好音乐，这些生活情报也别错过。生活资讯补给站。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33，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现在收听的是流行现场节目，我是 Andrew。刚刚我们听到了本周世新日韩排行榜的十首歌曲，很多是这个老朋友，已经在我们的排行榜上面好多个礼拜，也有新的这个作品出现在榜单上面，真的是让人眼睛为之一亮啦！就是看到这么多新的作品，希望每个礼拜呢都有很多新的作品推出，可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那来回复一下我们线上聊天室听众的留言，这个我们的静豪他有说右下角的 Luna 很帅，诶，今天有发现右下角我放了这个摄影机在那里拍摄，但不知道之后有没有机会在我们节目的社群平台上面露出呢，就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就可以看得到。那一根说 Andrew 今天说话也不叮嘟，诶，没错，说话有点不清楚，嘴巴张大一点啦，这不能讲错，人家第十名呢把它讲成第一名，第一名还是第十名就完蛋了。 OK， 那来到了我们的生活资讯补给站的单元呢，在这个单元我会和大家来讲一下最近有哪些活动可以让大家在假日的时候参与。但是在这之前呢，要先和大家分享一下，等等4:40左右就会进入到我们的这首你点的单元。本周的主题是夏日的歌曲还有夏日活动，就是你夏天在这暑假的时候有没有想要做什么样子的旅行或者去哪里玩，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那也推荐一首夏日的歌曲给我们。所以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 Instagram 的限时动态或者今天聊天室的留言区可以看到有 call in 的连结，再等等我们这一段生活资讯补给站还有后面的榜单结束之后呢，就可以开始 call in 啦。 OK， 那这个 call in 的时候呢，记得要把周边的会播放我们直播的装置先关起来，并且呢用扩音的方式讲话就可以咯。好，那本周的生活资讯补给站要和大家来补给哪些资讯呢？第一个是天母啤酒节，诶，大家想说啤酒，要先提醒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在本周末7月18、7月19号在天母运动公园有台北市商业处还有台北市天母商圈发展协会共同策划的天母啤酒节。那其实这整个系列活动已经在6月20号就已经展开了。今年的天母啤酒节结合了特色美食、消费优惠还有街区的探索，首度推出了万人大舞厅的企划，就在本周末登场。那这个万人大舞厅呢，上面邀请到了董事长乐团、傻子与白痴、芒果酱、 ICBO 冰球乐团等等超强的人气卡司轮番开唱。这个活动呢就在本周六日7月18还有7月19。那大家呢，这个因为我们开车不喝酒嘛，所以提醒大家可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前往天母运动公园，一起参与本周在天母啤酒节的万人大舞厅活动。除了这个之外呢，在新北市也有活动哦。新北市儿童艺术节怪兽丛林在7月11号到7月19号到本周日这礼拜天每天的下午4:00到9:00都有活动，地点呢是在新北市市民广场、新北市市府一楼大厅还有板桥的府中广场。那这个活动呢在本周末是最后两天，如果听众朋友们家里有孩子的话，很适合亲子族群一起前往。如果只想去板桥走走的听众朋友们其实也可以去。那这个活动是用怪兽丛林为主题，那内容呢就包含了表演、装置艺术还有手作体验跟市集，还有剧团的演出哦。在本周六日，这礼拜六呢有爱乐剧工厂带来的丛林里的青红怪兽，结合了马戏、特技、杂耍还有影像的科技，让大家可以身临其境的走到童话世界里面，体会和平共处的永续自然还有核心理念。那在本周日这礼拜天7月19号有闭幕的演出，是由如果儿童剧团带来小猪探险、小猪探二的这个教室很有事的剧场的表演。那他在讲述的是猪探长小时候参加课后补习班发生的离奇事件，看这个小猪探呢透过敏锐的观察力还有冷静的头脑帮助老师解决困难。所以如果家里有小朋友想要看剧场表演，或是不管你是不是想看剧场啦，想去走走的话，在本周末都可以到新北市儿童艺术节、到新北市民广场、新北市府一楼大厅还有板桥府中广场参与这次的怪兽

哦，丛林活动。最后一个活动呢，是我最近在社群平台上面看到好多人分享的，就是岩上展。这个岩上展呢，最近真的是充满了话题。它也是台湾站，是亚洲授权的首站，他们规划了很多的互动场景，那有很多是台湾独家的展品哦。那在里面你就可以做那些平常做了可能会被延上的行为，比方说呢，你可以躺在零食柜里面，或者躺在冰箱里面拍照，甚至是按这个警铃，或是脚踩捷运椅开道歉记者会，这些看起来就是平常不能做的嘛，因为做这些就会被延上，可能会不太好。但是呢，在这个延上展，他就把这些所有的装置呢摆在那里，可以让你用合理的方式去体验啦，就是不破坏它为主，但是呢，你可以做这些平常做不到的事情。那这个延上展呢，举办的时间是7月19号星期四到8月11礼拜二，所以还有蛮长的时间。它的地点是在中泰乐生活的3楼，不过这个都需要上网预约时段，所以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记得要到他们的官方网站上面去了解一下这个活动的资讯哦。OK， 那在这个生活资讯补给站告一个段落之后呢，我们要准备回到我们的世新华语流行榜咯。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名次呢，是第五名还有第四名。究竟在本周的第五名第四名有哪些歌曲入榜呢？不过在这之前要提醒大家，等等在我们欣赏第四名歌曲的时候，就可以开始 call in 到我们的这首你点的单元。那我们会请你现在线上稍等一下，到下一个单元的时候就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夏日歌单咯。OK， 那我们回到世新华语流行榜，在第五名第四名有哪两首歌曲入榜呢？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5，来到第五名是我们的前段班，第五名下降了一个名次，在本周呢连续两个礼拜在排行榜上面，是第37届金曲奖以专辑《跟着感觉走》夺下最佳华语专辑奖、最佳华语男歌手奖，并且呢用这首《浪人》的得到最佳作曲人的张震岳，他带来的歌曲。

0: Number four。
1: 第四名是我们一开始就看到的阿兵黄奇兵，他的专辑这是专辑叫什么、啊、这首专辑喜欢榜向是自己的当中的歌曲吹波主记黑单纯的心。那这首歌曲呢是在讲一个贪婪男人的故事，他设定的是这个角色呢他专门拍摄新山色的内容拿去卖借此为生的人。那所以黄奇兵新专辑的这首水波主记黑单纯的心本周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榜单上面，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这一首歌换你来播，这首你点的。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45，欢迎回到流行现场的这首你点的单元。在这个单元的一开始呢，这位来宾，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点播的是《快乐天堂》这首曲子，究竟是哪一位听众来到我们的线上呢？好，那我们要请这位听众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Hello， 是来自没有来自，是 Andrew 的高龄粉。哎，
1: 是今年67岁了。
0: 哦，67岁了，然后还在收听我们的流行现场节目，这样子。
1: 是。
0: 哇塞，67岁有什么特殊的意涵吗？
1: 没有，就是刚好67了。
0: 哦，刚好67 ，OK， 67这个数字最近比较敏感啦。好，那请问你在夏日有没有什么自己的旅行计划？就是你会喜欢做什么事情？
1: 因为我孙子很喜欢看动物，所以呢，就是想要带他在礼拜六的时候去夜间动物园。
0: 哦，对，这个台北市立木栅动物园目前有开放夜间的活动，可以在晚上到动物园。哇，那希望你跟你的孙子可以玩得开心哦。
1: 好的，谢谢。
0: 不会，那我们来欣赏这首呢，由 Andrew 的高龄粉所要推荐给大家的歌曲《快乐天堂》。那我们先和这位粉丝朋友说再见咯，拜拜。
1: 拜拜。

0: 好的，回到我们的这首你点的单元，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 Andrew 的高龄粉推荐的歌曲《快乐天堂》。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来欢迎我们在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喽。在线上的是来自江子翠的二马，你好。
1: Hello, Andrew, 你好。
0: Hello, 二马老师又大驾光临我们的节目了。
1: 对，我今天休假还是大驾光临，我
0: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谢谢这个我们听众朋友们不断的支持流行现场。

0: 讲节目，那想要问二马老师，你在夏天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旅行计划，或是喜欢做些什么事情放松心情呢？
1: 因为夏天天气很热哦，我比较喜欢安排一些这个室内的艺文欣赏或是音乐会的欣赏，比如
0: 哦，
1: 说两厅院的夏日爵士音乐会马上就
0: 是，
1: 要开始喽，所
0: 哦。
1: 以可以去欣赏一些音乐会，我觉得是很棒的安排。
0: OK，如果对爵士音乐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了解一下两厅院的夏日爵士乐的活动，可以一起来欣赏、接近这些爵士的音乐。那想请问二马老师，今天要和我们分享哪一首歌曲呢？
1: 哎，我今天要点播一首呢，就是比较欢快，然后节奏比较快的一首舞曲。那它是林忆莲跟烽火海一起演唱的《相爱时候到了》。
0: 哇，
1: 因为
0: 为
1: 我
0: 什
1: 觉
0: 么？
1: 得在夏天这么热，就是快要把人融化，但还不如被爱融化更美、更浪漫，对吧？
0: 哇，好浪漫哦！在夏天呢，这个有爱围绕在身旁，其实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OK，
1: 对。
0: 谢谢二马老师的点播，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相爱时候到了》。那我们先和二马老师说拜拜喽，
1: 谢谢主，拜
0: 拜拜。
1: 拜。

世新华语流行榜。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52，准备53分，欢迎回到流行现场节目，我是 Andrew。 那在我们刚刚呢，这首你点的单元有来自 Andrew 的高龄粉

还有姜子翠的二马老师和我们分享了两首歌曲之后呢，要继续回到世新华语流行榜咯。那接下来要进入到前三名的这个榜单的环节了，就是我们的冠亚季军。究竟这个礼拜的这三首歌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呢？一起来揭晓吧。Number three， 等不到一个字一句话。本周的第三名是来自萧景红的《背光的角色》，已经连续两个礼拜在我们的排行榜上面。这个礼拜呢，一次跃升了六个名次，来到第三名。这是他的萧景红首张同名专辑中的作品《背光的角色》，是我们本周的第三名。

Number Two。本周第二名来自《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曲是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就是很爱，没有什么好说的。这最近我和我的高中同学，也是我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Mina 呢，还是无法走出这个欠婚宇宙，不断在看各种《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一些影片啊，还有很期待他们究竟什么时候推出另外一首还没有公布的歌曲呢，就是这个本周第二名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

欣赏完了这个本周的歌曲前第三名和第二名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准备进入第一名之前，要先带大家来回顾一下本周从第十名到第九名有哪些进榜歌曲呢？本周的第十名是来自卢广仲的《太阳与地球》。本周第二名是来自香港歌手汤令山的《玻璃》。本周第八名是来自庾澄庆的《爱人呐》。第七名是我们的老朋友王燕威的《离开我的依赖》。第六名是陈势安的《给我一枪》。第五名是张震岳的《浪人》的。第四名是黄奇兵的《找无自己那单纯的心》。第三名是萧景洪的《背光的角色》。第二名是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好，那我们复习完第十名到第二名的歌曲之后呢，我们要准备揭晓本周的冠军咯。在揭晓冠军之前，要先和大家再次宣传一下我们的节目流行现场呢，趴榜 Air 会在每个礼拜四下午四点在世新广播电台播出，记得要锁定我们每周节目啦。那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的冠军究竟是哪一首歌曲呢？ Number one，本周的冠军来自阿令，已经连续四个礼拜在我们的排行榜上面，在这个礼拜上升一个名次，来到第一名，是《一个人》这首歌。那我们就要在《一个人》这首歌的陪伴之下呢，和大家说再见咯。我是 Andrew， 我们就下个礼拜四下午四点在空中再见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有些话被家人说不出口，有些情绪朋友未必能懂，
4: 但在人际关系的互动中，当语言无法表达时，音乐往往会是最好的翻译。
3: 欢迎来到心不留情，我是小新，
4: 我是柳晨，
5: 让我们在旋律里找到与自己相处的频率。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
3: 心不留情。
4: 我是柳晨，
3: 我是小新。
4: 那么我们今天的单元是感情中的暧昧。那在开始我们的节目前，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是我们大晨的《Feel》。

0: 又回到了我们的心不留情。
1: Yeah，
0: 那么刚刚我们说我们自己要聊的是暧昧，那
1: 没
0: 么
1: 错。
0: 呢，我就很好奇了，
1: 你还好奇什么呢？
0: 你有过暧昧吗？
1: 我有过暧昧吗？通常有人会这样问吗？通常应该都是会预设别人说，就是已经暧昧好几个，或者是你会直接问人家说你最深刻的暧昧经验是什么？是吧？
0: 因为我发现
1: 你发现什么？
0: 你是母胎单，
1: 哦，这个不用发现了，这是大家都知道。
0: 所以我才想说要问一下，就是你有没有就是暧昧的经验？
1: 暧昧的经验哦，其实我觉得我之前国中、高中，然后一直上大学的时候，好像，好像老实说，我现在想一想，好像都没有什么暧昧的经验了。
0: 那你有想过，就是暧昧期，就是是什么样感觉吗？
1: 我觉得就是一种酸酸甜甜，然后很甜蜜的那种感觉，就是随时就想要跟对方在一起，然后这个时候又不用负责，不是这样说，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是很开心，然后很纯粹、单纯有办法就是这么开心的那种感觉。
0: 哦，那对于暧昧的话呢，我是有暧昧经验啦，但是就是我觉
1: 但是你
0: 得
1: 要从哪一个开始分享呢？我就不知道了。哎呀，
0: 也不是什么分享，应该说就是我觉得在谈恋爱中，暧昧期绝对是最甜蜜的时候，因为就是开始互相的猜测对方的情感，然后呢就是靠近。然后又有点分开，然后靠近又分开的那种感觉，神秘感。
1: 好像在跳华尔兹的感觉。
0: 然后又有种好像是你的，但是又不是你的那种感觉，你懂吗？
1: 但是我觉得每个人想法是不是会觉得说，终究他还是会是我的，是吗？
0: 哎 欸，其实我觉得不太一定。
1: 可是你在暧昧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就是很容易患得患失的？
0: 哦，我觉得很容易，超级容易的，因为你会开始对他的一些很细微的小东西开始有过度放大的疑虑，就类似，
1: 例如有什么样的征兆？
0: 就像他可能只是今天没有跟你说早安晚安，然后他就去做他自己的事情，然后或者是他没有先回你讯息，他就开始发限动，
1: 哦，
0: 那
1: 严重了，严重了。
0: 对吧？那你看到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觉得说，诶。他是不是不想跟我聊天呐、啊？还是说他已经不想理我了之类的？
1: 就是好像我们在暧昧的过程当中，好像都会容易想很多，是吗？
0: 没错。
1: 因为我是没有经验了，我不知道。不行，但我觉得我也不能这样置身事外。对，我也要就是想办法好好去找一下，就是跟我自己有关的暧昧经验。

0: 不知道，但我听真的听很多那个朋友说的那个状况，的确就是像你这样，然后就是他会开始，开始很在意对方的看法吧，然后会有点点，就是生活重心都完全压在他身上的感觉。
1: 哦，确实，但这样子我觉得不太好。但是我觉得有点像必经的过程吗？对，就是，可是当你重心完全投入在另外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其实你会失去很多生活的乐趣。
0: 例如什么？
1: 例如就像你跟你朋友之间的话题，很可能你每次讲出来都是围绕在他身
0: 哦，
1: 上。
0: 对，真的是哦，那时候就糟糕了，那个时候你就已经快要慢慢没有自己了。
1: 那你觉得暧昧中最有可能会出现哪些情绪？
0: 最有可能哦，我觉得最，因为我觉得暧昧中的话，感觉是会出现，主要是两种情绪，一种就是他回讯息的很开心啊，另外一种就是他不回讯息很难过，就这样。然后我觉得会有一点点没有中间值的感觉，就是你会没有办法很难找到那种内心的平静，就是我现在是没有情绪的状态，因为你要不就是他真的他回你讯息，或是他给你一个还蛮好的反应的时候，你很开心，就是都是有点大起大落的感觉，
1: 哦，我懂你意思。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你们还没有正式确定关系，所以在男女之间界限上面会有点模糊。那你也会不知道说，哦，那他今天跟这个异性朋友的相处
0: 对，
1: 是在
0: 是在 Hello
1: 是在你认为的合理范畴，还是就是你会处于一种？如果我跟他讲说我不希望他跟这个女生走太近，那会不会是我管太多？还是说，其实在这个暧昧期里面其实是 OK 的，毕竟都暧昧了嘛，那肯定是双方都希望两个人会就是可以在一起。
0: 对啊，的确是，就是不然，现在的人都是那个非常讲求 CP 值的，所以如果你花太多时间在一个就是你没有想要付出更多的感情上面的话，大家就是会偏向就是说放手了这样子，
1: 确实啦，我觉得暧昧就是一个酸甜苦辣咸都有的一
0: 没
1: 个。
0: 错。哎，可是暧昧有一个，就是很常会有人讨论到的一个话题，就是说，你觉得有没有，就是能不能一次暧昧很多个人？我觉得，好，没事，你先，我就想要先听你的，Yeah。
1: 我觉得聊天可以一次聊很多个。但是暧昧的话，我觉得我只会着重在一个人的身上而已。
0: 这我觉得有个时候就要看看你怎么，就是你怎么，界定暧昧这个是什么东西，就是暧昧到底是什么？
1: 那你会透过哪些行为或是谈话举止间去定义你的暧昧这件事情？
0: 你说暧昧，你说我觉得暧昧到底是什么？
1: 对。
0: 哎，我觉得暧昧这件事情的定义还蛮自私的，就是我觉得只要你自己觉得有暧昧就是暧昧，就是你不管，因为我一直都会觉得说我没有办法完全猜透对方的想法，就是我就是即便我那个收到非常多可能我觉得就是正向的回馈，就是不管是肢体的动作啊，还是就是他可能跟我说一些我想要听的话，就即便是好像这些东西都有了，我也没有办法确定到底对方的心意是如何，所以暧昧这件事情，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单方面的，就是我只要觉得说他给我的回馈是好的，然后我觉得是有在我觉得到一定热度上面的，我就觉得是暧昧这样子。那你觉
1: 哦，
0: 得呢？
1: 我觉得暧昧比较像，可是我觉得暧昧可能比较偏双向诶，因为除非对方是那种很爱玩的，不然
0: 对。
1: 或者是说，对方他就是看不出来，但是我觉得很难啦，因为一些实际的肢体动作跟一些谈话的，就是谈话之间，我觉得。 这种东西其实是很容易就发现的。

0: 就是暧昧这种感觉，因为你一定能感受到跟对方是的相处跟其他一般朋友的相处是不一样的。而且如果你只是单方面的对人家有好感，人家对你没好感，通常来讲，我觉得很难形成暧昧这个东西，因为当对方感受到你好像有一点超出他预期的那个感受范围的时候，他可能就会直接停住。
1: 就
0: 对，
1: 是当就是可能被他发现你有那些其他的心思的时候，他就会，就是如果他不是这样想的话，他可能就会刹车了。
0: 没错。
1: 对啦，的确啦，我也是认同，就是觉得暧昧是就是双，一定是一个双向的回馈。但是我就会觉得说，就是如果要界定这件事情的话，是以单方面的方式来去界定的，就是我只要觉得有就是有，就是因为我们不会双方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签订一个协议啊，或者是说我们现在是，就我们不会像确定关系一样，就是说我们现在在暧昧这样子，应该不会吧？还是有人会这样子？
0: 我觉得应该不太可能。
1: 就是我们要不要试试看？那我们先暧昧看看好了，这样子会有人这样吗？
0: 可是我觉得有些人他可能会属于是，他们两个已经确定对对方有好感，但是他们还没有想要那么快就进入一段关系，他们希望还可以再相处久一
1: 他还
0: 点。
1: 想要再玩一下，不是，不是这样，不是这样，
0: 不是玩，是相处。
1: 相处，
0: 对，他们想说可以再相处一下下，就是太早进入一段关系，说实在其实也没有很好。对，
1: 你觉得太早进入一段关系的话，会有什么问题啊？就是因为站在一个母胎单身的角度，我其实我真的我一直以来真的都会觉得说，我只要遇到这个人喜欢，就是他同样也喜欢我的话。后面所有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就是你有个时候，我不知道，就是你可能单身到一定的岁数的时候，好像讲的好像自己多老一样，好，没关系，反正就是到一定的年纪的时候，你会开始，我觉得你会开始有点愤世嫉俗，然后你会有点那种想法，就是会觉得说，别人的问题都不是问题的感觉，你会觉得说，反正你只要遇到一个对象。后面的事情的话，你只要靠，就是你只要有爱就会赢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你就会觉得说，不管什么事情的话，我们都可以好轻松的解决。
0: 哇，我觉得这很困难的，因为会有磨合期，然后会有就是甜蜜期之类的。那当你太快进入一段关系时候，你还没有非常熟悉对方，或者是你还没有完全了解对方，你可能对对方的认知就只是一些表面上的而已。那这样在你们进入一段关系之后，产生问题就会非常多。
1: 太好了，这个时候就刚好可以那个聊到说，那你之前在暧昧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样的问题？是你后来可能就，但你每个暧昧的后面都一定有交往吗？还是，
0: 没有。
1: 这个时候就要来问了，你有没有哪你哪一个就是有没有哪一个暧昧经验，是你在暧昧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发现对方有什么样的问题，后面就没有再继续联络？
0: 我觉得在暧昧的时候，比较容易看出来的是，对，他对我跟异性之间，他能接受的程度到多少，跟，他觉得说，就是类似什么占有欲，对，这个比较容易看出来一
1: 在
0: 点。
1: 暧昧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出来哦，就是他就会表现出来。
0: 其实会，因为他会，就是因为你知道他很在乎你嘛，那
1: 对。
0: 他就会对你身边的人开始就是产生一些怀疑，就是他就可能会问你说：“哎，这男的是谁？你跟他关系是什么
1: 哦，对，压力超大的，这样子。
0: ？”其实这样还好啦。就是假设说，如果你有真心想要跟这个人就是在一起的话，其实这些东西你老实讲就好了嘛。你跟这个人，我这个刚刚只是普通朋友、高中同学认识的什么之类都可以。那像是占有欲的部分，可能就类似，我希望你不要跟这个人走太近，或者是我希望你不要跟这个人单独出去。
1: 我觉得他是不是在嘴巴上面说的，就是他用词是说"我希望"，听起来好像是就是一个有点求你啊，或者是说有一点像是单纯在讲他自己的那个就是一个想法的感觉。但是我觉得他的语气是不是比较那是我希望你可以不要那个跟他走太近，

0: 就是有点半强迫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其实不做的话，他就会有其他这方面的行动，让你反正就是要让你就是走向他想要的轨道的那种感觉，是这样吗？
1: 你要这么解释也可以。
0: 不然那时候会怎么会觉得就是会有压迫感，或是说后面就没有再后续了？
1: 因为他那个言就是有点过度的话，会变成就是干涉我交友圈。因为我是觉得说，你就算有另外一半，你还是可以有保有自己的交友圈，你还是可以认识新的人，跟新的人就是平时聊聊天啊，或是做些互动什么的。毕竟这是你的人脉交际。对，那他如果过度干涉的话，可能会造成说你很难去交到朋友。如果说你一直要跟着他的轨道走的话，你会很难去认识新的人，然后去拓展比较新的事物，这样子，我觉得这样不太好。
0: 对，你就会变成那种交往了以后就消失的朋友其中之一。
1: 对，而且我也很讨厌那一种，就是为了一个人然后把自己交友圈的异性全部删掉，然后分手后再加回来，我超讨厌这样子。
0: 哦，那他这段时间到底要怎么过啊？我真的不知道哎。
1: 这种人就是恋爱脑中的恋爱脑，我就没有很喜欢。而且他们会从暧昧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个现象。
0: 哦，开始就会开始在删其他的朋友了。
1: 对，在暧昧的时候开始不太跟，就是一般正常你在跟他聊天的情况，然后之后呢，他一旦有暧昧对象，你就会严重感受到说他跟平时的谈话有差距，就是可能没办法像以前这样子开玩笑，然后讲话突然变得有点正式，然后到后面他们如果正式交往的时候，就开始删联络方式啊，或是跟你说什么，哦，我决定要跟这个女生在一起了，那我觉得我们要保持一点距离，我女朋友不喜欢这样子。
0: 哦，所以他真的就是在交往的时候基本上都两人世界这样子，
1: 没错，
0: 就没有其他的朋友。
1: 我觉得这样子听起来其实也很难过。
0: 我觉得其实也蛮恐怖的，就是如果对方是一个很好的人的话，我觉得就还好。但是如果就是对方会容易就是一些情绪勒索啊，或是 PUA 的话，你就会很难走出这段关系，因为就没有其他朋友可以帮你了。
1: 对，而且我觉得在感情中，暧昧是一个最容易理性大于感性大于理性的一段过程。
0: 真的哦？
1: 对。
0: 那你觉得暧昧这件事情跟晕船有什么关联吗？还是这两件事情是一样的？因为我现在想一想，也会觉得说这两件事情好像，刚好我们下个礼拜的时候就要讨论的是晕船这件事情。
1: 我觉得完全不一样。
0: 你觉得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1: 晕船它是单方面的、
0: 晕船是单方啊，可是你在晕船的过程当中的话，你会觉得说有啊有，他有给我一些那个回馈什么的，我们应该这样算是有暧昧吧？
1: 但那是别人给你的 feedback， 不是？对，就是他只是因为你，只是因为这个人，他可能对你做某件事情，然后之后让你感受到说，天哪，这个人怎么这么好？但他或许对其他人也是这样，只是你没有看到而已。
0: 哦，听起来好难过哦。可是暧昧的话，你就有办法确定说，他是只对你这样子吗？
1: 我觉得很多时候你是能感受到说，他对你跟对别人是不一样的。
0: 我觉得应该可以感受得到，但是你有，我觉得我在想说是有没有办法感受得到，就是说，其实他对你是不一样的，但是他对很多人也有这样子的不一样。
1: 有些人他可能会选择间接性的透露出他自己的
0: 海，没有，
1: 他自己的想法。
0: 哦，
1: 就是他可能会有意无意间的透露说，哦，我其实很喜欢你，我觉得你其实很好。对，然后
0: 他怎么无意间的透露，我很好奇耶。等一下，
1: 就是在一般的谈话中啊，就是可能你们一起出去逛街买东西，然后他就跟你讲说，其实我觉得你这样子很可爱
0: 哦。
1: 或者是说你就，或是有一些人可能会讲说，哦，我觉得我真的觉得你是一个很温柔很好的人。
0: 怎么感觉好像要发好人卡的感觉？
1: 对，不是，他可能
0: 但是 那个你要的人那个不是我这样子。

0: 他可能后面会补一句，为什么你现在都还没有另外一半？
1: 哦，天哪，他就是在撩人。你有遇过这样子吗？
0: 哦，
1: 我觉得你有遇过，我觉得你有。
0: 没有。
1: 啊，可恶。不然我蛮喜欢这样个感觉，很像偶像剧的台词。
0: 对啊，但是我没有遇到过，我没有遇到有人这样子跟我讲。
1: 那你有遇过朋友这样子，就是遇到过这件事情吗？
0: 有啊。
1: 嗯，那他那个时候他怎么回应？我蛮好奇的。
0: 他那时候的回应，应该说我朋友他比较就是有点没办法去 catch 到一些情感上的东西，所以他当别人这样讲的时候，
1: 哦，他有点木头。
0: 对，他太木头了，他就直接回人家说：“啊，我就交不到啊，不然嘞。
1: 哇啊！扣分扣分哦，不对，没了没了没了。啊，后来他就是跟这个人有没有什么发展吗？还是
0: ”发展吗？
1: 嗯，
0: 没有啊，因为对方他直接冷掉了。
1: 他直接冷掉了，他瞬间因为这个问题挖化了吗？还是
0: 没有啦，但是因为
1: 呱呱
0: 刚刚
1: 呱？
0: 有说我朋友是木头，所以说那个人他对，就是他想要就是跟他有暧昧的这个，
1: 哦。
0: 他暧昧这种感情其实很难，因为对方太木头，我朋友太木头了。
1: 哦，对了，他想要的是一个人，不是石肯柚木啦，不是想要找一个木头啦，是这样子。
0: 确实确实，那我
1: 嗯，
0: 们刚刚呢聊了那么多暧昧，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休息一下，我们先进个音乐，待会我们再回来我们的主题。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还有俊 Patrick Braska。 我喜欢你。
1: Hello 大家，
0: 耶、
1: 我们又回到我们心不留情的暧昧单元啦。那么接下来我一个比较想要问的问题就是、
0: 感觉就不太好，等一下、好，我准备好了，我准备好了，来吧。
1: 小新会觉得感情只要有付出就会有结果吗？
0: 会简单来说就是会。我觉得感情有付出，因为我会觉得说，就是我会有一点觉得有就是我命，那个叫做什么东西忘记了，我突然忘记那一句话叫怎么说，反正就是我们不能只就是只相信命运，我觉得命运是要靠自己创造的，所以我会觉得说只要我有一定程度的投入在这段感情当中，就会有一定程度的回报。
1: 哦，你刚刚想说的是不是那个我命由我不由天？
0: 没错，亚翔，对，我完全忘记那句话要怎么说了，昨天太晚睡了。
1: 但我跟你持反方向的意见。
0: 怎么说？
1: 对，我不认为感情在我付出就会有结果。
0: 听起来好难过哦，为什么？
1: 就跟暧昧期一样啊，你就算跟这个人暧昧，你跟他最后也不一定会真的在一起啊。
0: 的确是这样子啦，
1: 对吧？而且你付出了这一段感情，但是对方或许其实本来就没有想要跟你有什么。对，所以你得到的一些反馈很容易是不太好的反馈，我觉得啦。
0: 哦，对，而且我觉得这些回馈好像有的时候都看你怎么解读这件事情，就是他到底人家说那个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嘛，所以就是你遇到每件事情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说他到底之后这件事情会不会带给你什么好处，就是你即便你今天可能这个就是滑了一跤了，谁会就是你也不会知道说会不会就是把你那个前就是把你拉上来的那个人就是你之后的一个贵人，就是你没有办法预测说你遇到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就有个时候都看我们自己怎么想这件事情啊。
1: 而且我觉得

0: 感情中的付出，就是我觉得很难达到平衡，基本上一定会不太对等。对，那在暧昧的时候，暧昧的时候更不用说了，因为有些人会抱持着你就是要来追我，是你先喜欢我的。
1: 好拽的感觉哦！我觉得不能这样子哎，还是先，就是我们要先想办法不要喜欢这样的人，好恐怖哦！会这样子哦，
0: 有些人的想法啦，对，我不太确定这种人多不多，但是呢，一定是有的。对，他一定会抱持着说，要不是我先喜欢你的，是你自己要先喜欢我的，那能不能让我喜欢你，那就是靠你了。
1: 哦，就凭你本事啦，这样子，
0: 没错，
1: 原来是这样。
0: 而且在感情中的付出很常打水漂。
1: 嗯，
0: 你有可能追变成人家口中的舔狗。
1: 欸，你有追过人的经验吗？
0: 我有先喜欢过人，但是追，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到追，就是喜欢，
1: 你只是慢走而已，没有到追。
0: 但是可能因为我的性格吧，所以说我从以前到现在呢，我如果是有好感的人，那我主动去跟人家聊天什么的。基本上很常会变成 bro，
1: 哦，我还以为说基本上很长都一定会到手哦，根本没有就是说失败的这件事情，
0: 根本就
1: 只许
0: 不
1: 成功，
0: 会，
1: 不许失败。
0: 根本就不 会。
1: 哦，不是这样子。
0: 没错，而且是，之前有就是学长跟我说过，就是那时候我
1: 对。
0: 们两个一起出去玩，然后之后呢，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他就突然跟我说：“你不觉得你很像男生吗？”
1: 我很好奇你怎么回答。
0: 我那时候很讶异，我那时候就是说，为什么你会这么想？我看起来不像女的吗？然后就说，就是他觉得我太好聊了，就是感觉跟我聊天什么话题都可以聊。可是因为有些他说，通常来讲是他在跟一个异性聊天的时候，可能会有所保留，就是可能会画一个界限说，
1: 对，
0: 哦，什么东西可以聊，什么东西不可以聊。但是在跟我聊天的时候，我让他感觉有一种就是什么话题都可以聊的感觉，所以
1: 哦，
0: 他
1: 真
0: 觉得
1: 不
0: 我很像男
1: 错，
0: 生。
1: 哦，你觉得他后来有喜欢上？这个 bro 吗？
0: 我觉得没有，亏我对他有好感。
1: 天哪！所以这个就是其中一个你先喜欢人家的，
0: 对呀、啊。
1: 所以他就保持着一个，哦，是你先喜欢我的啊。接下来如果要怎么样的话，就看你本事啦。
0: 我是觉得他本来就没有想跟我发展什么
1: 哦，好吧，他就是觉得就是一个还蛮不错的 bro 这样子。
0: 的，我觉得
1: 那
0: 应
1: 你们
0: 该
1: 后
0: 差
1: 来
0: 不
1: 有再
0: 多。
1: 联络吗？
0: 有啦，还是有在联络，就是普通朋友这样子。
1: 哦，天哪，我们不能只是普通朋友。
0: 没办法，事情就这样了，我们没办法翻篇了，故事
1: 对
0: 没办
1: 啦，
0: 法翻篇。
1: 的确。
0: 那我想要问一下，就是小新，就是你认为人为什么会享受暧昧？
1: 人为什么会享受暧昧哦？因为我觉得。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在那，就是有一种不确定感吧。因为在暧昧的过程当中，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会有一种会有那种酸酸甜甜的感觉，然后你会开始想，就是你会开始想对方，然后你会觉得对方可能也想着你，然后就是会有一，就是有一种，还没确定，还没啊，哎，我知道，应该是这样说，就像是。你出去玩，不管是出国啊，还是说可能就是去外县市玩之类的话，你有的时候可能会安排行程嘛。但是你在那个行程的，就是跑行程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些就是意外的插曲的话，可能会让你就是对就是这个旅程更有印象。就是如果整个旅程都是照你的那个行程跑，然后完全一点意外都没有的话，你之后可能过个几天你就会忘记这段旅程了。但是如果反过来说，就是在这段旅程过程当中，有一些不确定性，或者是说在这段旅程的过程当中，你甚至后面的行程整个都被打乱了，那你可能就会非常就是对这段旅程印象深刻，然后不管是好的印象深刻，或是坏的印象深刻，可能都有，但是如果有办法存在我们的记忆当中的话，我们就。

0: 有办法 拿出来回味，因为如果忘记的话，我们就是真的忘记了，就什么都就等于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觉得人会享受这种暧昧的过程，可能就是那种没有成定局的感觉。
1: 哦，我懂你意思。我的话呢，反而是觉得说他们会享受暧昧，可能是因为他的投资报酬率我觉得算高。
0: 嗯，真的、哦、跟我买0050比起来了。
1: 那可能还是
0: 0050。
1: 对，可能还是0050。
0: 哦，好吧。
1: 对，应该说就是因为你在暧昧期，就是你们两个还没确定关系，所以你对对方的付出相对来讲一定不会是你跟对方在一起后来的还要重，还来的还要多。而且在暧昧期呢，你也能保留你最大部分的友谊或什么，你不用特意跟某个人划定界限，你也不用特意跟别人说什么、哦，我有男朋友了，所以我没办法什么有的之类的这种的问题。
0: 对，
1: 但是你又能享受别人对你的好。
0: 哦，天哪，这样听起来感觉就是，反正这个阶段的时候还不用负责。我觉得一定会有人有这样的想法、欸，哎，
1: 对啊，所以说，
0: 但我觉得也挺好的。
1: 所以说很多人，有些人啊，不是很多人，应该说有些人可能会抱持着就是我只暧昧但是我不在一起。
0: 哦，他只想要享受人他就是人家带给他的好，但是他不想要就是承担就是一些额外的一些负面情绪啊等等。因为我觉得在暧昧的过程当中，应该基本上对方会给你的都是就是尽可能都会是比较正面的情绪，会吗？还是其实
1: 我觉得不会、
0: 哦，不然你觉得在什么时刻的时候，哦，就是在吃醋的时候，
1: 应该说在暧昧的时候呢，就是比较容易会展现出自己的小脆弱。对，那我觉得这一方面也是你展现出你自己的脆弱之后，对方会怎么来回应你的这个部分。这个就很关键了，我觉得。
0: 哦，那就是我想一下，那通常要怎么看呢？就是你会有哪些看点吗？还是说你会有特别注意说哪些的特点是你比较在乎的？
1: 应该说，如果说他平时向我输出的一些负面情绪，我都能好好的去回应他，陪伴他，然后去想着怎么化解他那些情绪，或是帮他想着怎么处理问题的话，但是反过来我在跟他倾诉事情，但是他却没有给我任何比较合理一点的回应的话，就是他可能就是避而不谈，或者是跟我讲说哦，你去睡一觉就好了那种。
0: 情绪价值给的有点不太够这样子。
1: 对，就是他没有，就是他们其实没有很想要理会我这个情绪。那我可能就会觉得说好，那我就会在心里想说，那我们就是肯定不会在一起，我们就顶多到这里而已。因为你在暧昧期你就这样子，何况说你跟我在一起之后。对，那我跟你在一起之后，如果我连我的心事都不能向你袒露的话，
0: 哦，对，
1: 那我要跟谁说？
0: 哦，的确，我觉得这样是最痛苦，就是这种就是分享欲之死。
1: 对啊，因为我如果跟其他异性去分享，我的异性好朋友分享，那可能我的伦理道德会让我觉得说我是不是越界了，我不应该找异性的聊。可是如果当我去找同性的话，他们可能又会就是对我来讲可能会觉得说，欸，我是不是给人家造成太多的负面情绪，我是不是不应该什么事情都向别人讲，可是我不讲的话我心里又不太舒服。
0: 哦，对，我觉得很多事情真的是要讲出来比较好，就是不管是一些负面的情绪啊，还是说在开心的时候跟别人分享，我觉得就是不管什么样的情绪，你有需要分享的时候，就是把它说出来会比较好一点点，不然就是一直闷在心里的话，有时候真的是会生病的。
1: 对，而且暧昧的话，我觉得是就是可以最。就是怎么讲，就是可以让自己就是以最原始的心态去跟这个人相处。就是我觉得暧昧期还是不要包装会比较好。
0: 哦，你说你不要说暧昧的时候是一个人，然后交往的时候，就是很多人不是会说，就是交往过后的时候，他说你变了，你那个时候暧昧的时候根本不是这样子。

0: 是，
1: 对啊，
0: 嗯，
1: 那就是太多的包装。我反而觉得说，
0: 对，
1: 暧昧的时候是最不需要包装的时候，因为在这个期间段，你就能分辨出你对他，
0: 嗯，
1: 你能不能接受他的这些缺点，然后跟
0: 哦。
1: 你跟他的相处，就是这是他最原本的样子。那跟你之前认识他的时候，会不会有不同的感觉？
0: 嗯，
1: 那你能够接受吗？对。
0: 对，的确，你就是你在暧昧期的时候，你应该就要告诉他，我就烂，嗯，我就是一团烂泥，就是你就这样子吧，啊，你如果喜欢我的话，那我们就很合这样子
1: 哎，
0: 的感觉，
1: 可能也不是我就
0: 哦
1: 烂。
0: 哦哦哦，不是这样子，没有，我就是像你说的啊，我觉得的确在暧昧期的时候，真的是可以把就是真实的自己给袒露出来，因为这样的话，我觉得。以经济学的角度，没有，就反正就以那个效率来看的话，我觉得也是比较高效率的。因为你这样的话，你如果就在还没确定关系之前的时候，你就已经就是有一大就是很大程度的看清楚这个人到底原本是怎么样子，那你就可以知道说你到底后续要不要投入很多。因为你到时候如果投入很多沉没成本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去在意那些你投入的时间。然后你就会很难割舍掉这段关系，就即便你可能已经意识到说我们是不适合的，但是你可能还是会继续拖下去。嗯，
1: 那你觉得社群媒体的互动，它会怎么影响暧昧？就是线上暧昧，因为现在啊，
0: 对，
1: 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就是很常会出现，他们两个都没有见过面，
0: 哦，那种网公网婆的那种吗
1: 类似就是
0: ？MSN。
1: 他们两个都没见过面，但是他的情绪却能被另外一个人牵着走，而且是在讯息或是电话的这个层面上，
0: 哦，
1: 而不是实体的交流。
0: 哎，我觉得电话的话还蛮可以的，就是电话的，因为电话的话，我觉得就是跟面对面聊天，就是差在一个非语言的讯息啊，所以我觉得就是电话聊天的话，算是很亲密的那种，就是人家以前说的那种煲电话粥，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儿，但是就是那种。晚上的时候讲电话讲到睡着那种感觉就很浪漫啊，很喜欢呢、
1: 但是你们又没见过面，
0: 欸。哦，对啊，对啊，但是我觉得它是要取决在于说你有见过面的时候，
1: 对
0: 在
1: 啊。
0: 那个，
1: 但是很多人就是跟对方都还没有见过面，然后就
0: 嗯，
1: 开始说什么"哦，我对对方有好感啦，我喜欢对方，哦，我们已经开始暧昧了。"不是啊，你就没见到人，你到底是在暧昧什么？我不懂。
0: 哦，天哪！哎，可是有的时候讯息当中是不是真的能传达出一些就是粉红泡泡啊？就啵啵啵啵啵，
1: 是可以啦，但是我觉
0: 哦，
1: 得有点
0: 想
1: 模
0: 你喽，
1: 糊，
0: 这样子，
1: 我觉得会有点模糊，除非像你刚刚说的那种明显，就是我想你了，或是我
0: 嗯，
1: 好喜欢你这种东西，不然的话，我觉得文字很常，就是在情绪上面会很模糊，就是你可能不是这么想，但是在对方在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哎，你是不是在不开心？你是不是在生气？我是说
0: 嗯，
1: 错什么话了吗？但其实对方好像。哦，没有啊，你没说错话，我只是这样子回复而已，我只是可能回复个 OK 哦，好哦，就是很正常的一个回复。但是在你那边看，你会觉得说，好像没差啊，都可以啊，随便啊，OK 啊，那种感觉，对。
0: 哦，哎，可是这样的话要怎么样子在传讯息的过程当中能避免这些误会啊？你觉得？
1: 我觉得有点困难。那我觉
0: 嗯。
1: 得唯一的方法就是，当你感受到对方不一样的情绪，但是。你也不确定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0: 那、啊、
1: 就
0: 怎么办？
1: 直接问。
0: 哦，直接问他哦。哦，我觉得也是，嗯，
1: 对，我觉
0: 对。
1: 得打直球有很多的好处，但不是叫你变木头。
0: 哦，对，不是，打直球是你有打出去啊，对啊。木
1: 没
0: 头的话
1: 错，
0: 就是没有回应，不是吗？
1: 木头也不一定是没有回应，
0: 还是
1: 它
0: 木头就是要来打出直球的，就跟棒球是用木棒一样的感觉。
1: 应该说。木头应该是他不知道怎么回应你，所以说他可能
0: 嗯，
1: 回应的没有那么好，会让你觉得他是在敷衍你，但他或许没有，就是他已经很努力在就是回应你了，但是
0: 嗯，
1: 他的情感相对来讲可能没有那么的丰沛，
0: 哦，
1: 对，
0: 哦，是
1: 那
0: 这样子，
1: 有可能，我觉得有可能。
0: 因为我自己话会觉得说木头的话是它本身就接收不到这样子的讯号，就是它可能别人在打直球的 过程当中，他是没有任何想法的。

0: 是我也不知道，我自己会想说，木头的话应该是他没有想任何想法，然后就是他根本不知道，他甚至根本就不知道说这样子是一个给他正面的好感的讯号，然后所以他回应他当然就是平淡无奇的回应这样，但是我觉得如果被他感受到的时候，他应该会有所回应。
1: 哦，我懂你意思。
0: 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遇过真的很木头的朋友，或是那个，
1: 哦，
0: 对啊。
1: 好，那我们呢，这一集跟大家聊了暧昧，我们聊了暧昧可能会出现的情绪，还有对于暧昧的定义，以及就是目前的一个新的暧昧趋势，也就是刚刚所说的线上暧昧。
0: 没错。
1: 那么大家对于暧昧是怎么定义的呢？以及有没有想要分享的一些暧昧经验，都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们分享，跟我们聊聊天。好的，那我们这个单元先暂时告一段落。那么下个单元我们会来跟大家聊聊我们今天选的歌曲，以及哪些歌词触动到了我们。那么在进行下一单元前，我们先进。
0: 进一段广告，OK，谢谢大家。
2: 我管他六月还是八月，哎，你是最美的晚霞。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是。

0: 大家欢迎回到我们心不留情、
1: yeah.
0: 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聊我们为什么会选这首歌，而且这首歌跟我们的主题有什么关联呢，以及哪些歌词我们会有所触动。
1: 嗯，
0: 对，
1: 太好了，这首歌是柳晨选的，
0: 没错，
1: 那就先交给你了。
0: 这一集单元暧昧是我选的，然后呢我这次为什么选暧昧呢，因为跟我们的今天选的歌，也就是大家最一开始听到的片头这边会听到的一些歌曲，就是大晨的 Feel。 对，那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我每天都会、嗯、我每天至少都会播个好几次。对，
1: 天哪，然后是沉浸在那个悲伤的氛围的感觉。
0: 其实也没有，就只是很喜欢这首歌。
1: 嗯，
0: 然后为什么会说暧昧呢，因为呢这首歌的歌词让我觉得有点像暧昧时会有的。对，
1: 嗯，而且我觉得他好像是有点就是自暴自弃的感觉了，就是他好像有一点就是暧昧，但是没有得到他想要的回应，所以他一直在拿着手机等着讯息，然后但是又有点说我没有需要，你都这样子啊，不在乎我的感受啊，这样子的那种感觉。
0: 我反而觉得比较像是在暧昧期、
1: 嗯、
0: 对，就是他很希望跟对方有所结果，可是对方只是玩玩而已。对、
1: 嗯、
0: 他只是在浪费他的真心糟蹋他。
1: 哦，
0: 对，
1: 可是这种事情真的好难发现哦，你真的没不有有时候没办法知道说他到底就是跟你就是是跟你认真的，还是说他到底只是来跟你玩玩的，还是你也有办法，还是你有什么就是美嘎可以看得出来说这个人到底是海王海后，还是他是真心对待你的。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好难讲哦。
1: 嗯，
0: 对，但是你能保护自己方式就是类似欲擒故纵，就是一开始你很主动、哦、但是因为你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可以觉得说好，那我先试试看，如果我不主动的话他会不会来找我。
1: 哦，这种那个真的哦，我每次真的都不敢做这件事情。
0: 对、就是、
1: 因为我都会觉得说我只要欲擒故纵的话，然后最后就会被我中掉了，就没了，像他就像一个脱缰的野马就跑出去了。
0: 但是也不是叫你不要理他啦，就只是说你不要像之前那么的主动，你收敛，然后让对就是看对方会不会愿意主动来找你跟你聊天之类的。

0: 我觉得好像跟你自己个人要够有自信也有关系，就是你，当你就是在患得患失啊，然后想着对方要怎么回应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把注意力多回到自己身上，然后去好好的就是感受吗？或者是说好好的做你就是日常生活该做的各种事情，不管是工作或者是好好的去休息，都可以，就是好好有办法真正的去照顾到你自己的话，我觉得是蛮重要的。然后就是会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训练，让你每一天帮自己建立一点点自信心，你才不会在暧昧的过程当中就是很不舒服这样。
1: 没错，
0: 没错。那你觉得就是在歌词当中有没有哪一句话是比较触动你的？
1: 我觉得有一段歌词，我觉得还不错，
0: 哪一段？
1: 就是在副歌前，曾给我快乐，却使我难受。我以为我付出就能开花结果，哪里不足？你这样糟蹋我，到底哪里不够？
0: 就是他有人在讲，就跟我们刚刚聊的一样，就是付出真的不一定会有结果。
1: 对啊，付出有结果这件事情是最理想的，对，最理想的答案。但是有时候不是所有事情都会照着你的理想走。
0: 对，现实生活中是很现实的。
1: 对，而且他那个哪里不足，你这样糟蹋我，就是我听起来会觉得说，很像是他对对方付出他的真心。可是对方好像没有给他同样的回馈，而且反而可能利用他的真心，然后去达到他自己的目的之后，就把他甩开了。
0: 哦，对啊，听起来真的是蛮难过的一句话。而且他在那个就是副歌的时候，他一直在强调说他已经把他全部给了对方，但是对方的话看起来好像就只是，虽然说他却只是你新解锁的成就，感觉好像就是在讲说他对方看待这段感情只是一场游戏一样的那种的感觉，然后好像在补解一个支线任务，就是哎。你跟这个人的那个情感好感度已经达到了5星，然后你就可以把你的 list 打一个勾的那种感觉，这样子，或是你可能拿到一点点经验值，或是换一个新的装备，这样子，就是感觉他们不是很真心的在对待这段感情的感觉。
1: 没错，而且下一句就是“是你从未在乎我的感受
0: 对，哦，他，我，我，真的，我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是很像那个三道猴子，然后拿着那个手机，然后躺在他的，就是他那个小小的单人房的床，就是床头，然后边哭边看着手机的那个画面。就我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想象到那个画面，就会觉得还挺凄凉的。
1: ”是蛮好笑的啦。虽然说你刚才说的那个画面比较多会被当成梗图，
0: 对，就是那一个。
1: 就是会被人家当说什么，为什么大家都在就是为什么他发的这篇文全部都是逆风，就是完全不是挺版主的。
0: 真的。
1: 这时候这张图就拿出来，我觉得挺好笑的。
0: 没错，就是他有一种这段感情只有我在付出的那种，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情啊。
1: 没错，所以我才觉得说这首歌很适合，就是今天来聊暧昧这个东西。
0: 对，暧昧就是，暧昧有开心的部分啊，但是有个时候的话，就是对方没有给你到就是你想要的回应的时候，就会像这三道猴子这样子的感觉，就是会有悲伤难过的部分，两边都去承受才是，两边都拿一点点吧，这样子的话就会在暧昧的过程当中有更完整的体验吧，我觉得。
1: 而且他这首歌，他的歌词会让我觉得说，就是故事主人翁应该就是他现在是处于一个很内耗阶段，
0: 哦，对，真的。
1: 对，因为他不懂为什么对方要这么对他，是因为他自己做的不够好吗？还是你真的只是想要跟我玩玩这种的，就开始来内耗，觉得是自己的问题。
0: 对，我觉得真的是要想办法专注在自己身上，然后把自己的自信心慢慢的建立起来，做各种的事情。
1: 确实，
0: 这样的话就可以在暧昧的过程当中变得。就自己。

0: 自己在暧昧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成长，然后而且这些东西并不是别人给你，是从自己出发的，我觉得那个是力量最强大的。
1: 对，而且我很相信一句话，就是你要先好好爱自己，别人才能够来爱你。
0: 对，真的是这样子。
1: 对啊，你连你自己要怎么爱自己都没办法了，就是知道这，你没办法知道说该如何爱自己，那你又能怎么要求别人来爱你？
0: 对啊，爱真的是一个能力耶。
1: 对啊，而且你要先好好的对待你自己，那才不会说别人可能只是很普通很普通小事，然后对你来讲就跟就是哇好难得哦，难得一见耶，为什么他可以这么好的那种感觉，就不容易会被人家因为一点小事情就被骗走
0: 啊。真的就像有钱人他知道这个东西，就是他有尝试过贵的东西，他就会知道就是贵的 这些东西跟平价的东西到底差在哪里。你就不会说哎、欸，你今天就是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就是完全都被一些就是花里胡哨的东西吸引走这样子。
1: 没错，对啊，因为他的歌词上面写是我撑不够久还是我过于软弱，这就代表这个就显现出了一个很内耗的一个阶段。对，就是你自己本身难过的情绪，但是你却把它解读为是你太过的软弱。
0: 哦，就是他开始在怪他自己。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反映了很多在感情上面，无论是暧昧还是即将快要促成的关系，都很常会有这种情绪。
0: 对啊，要想办法排解这样子的一个情绪也是很重要的。
1: 对啊，而且我觉得在感情中有情绪是一定会有的，你不可能就是这样平平淡淡的就度过了，你一定是起起伏伏起起伏伏，所以我觉得不用说自己过于软弱之类这种，因为很多人也会觉得说是不是我自己太烂，我自己太过于的，就像歌词说的，我太软弱，所以说我遇到什么事情就哭，我遇到什么事情就生气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在感情中，或许是因为你对对方有一定的期待或是要求，那当对方没有做到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些失落感，或者是你就对他发脾气，但我觉得这些都是蛮正常的，只是要跟对方去沟通说该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跟你的想法。那至于内耗的部分呢，我反而是觉得说就是有时候可能要自己想开一点，但是这个我的意思不是说就是单纯靠自己，就是很像是你有，就是你心情很难过，然后跟人家跟你说，哎，你就想开心就好，不是这个意思。
0: 然后更生气。
1: 对，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可能就是可以透过朋友或是其他人，你信任的人的一些协助，然后最后去让你试图去转换一下你想事情的方位。或许你的心里会好受一点。
0: 我觉得其实到最后，不管是有靠哪些外力的帮助，其实到最后就是真的能想开的就只有自己而已。就是因为你遇到每一件事情，真的完全就是在取决于你自己的想法。你有办法用另外一个角度真的去看待这件事情，你说不定就有办法有所改变。
1: 对，
0: 没错。
1: 或许有时候只是太过于执着，对，有时候只是太过于执着某些事情，或者是说你在思考说到底为什么我们会发生这个问题，是不是因为我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说他才会有这个反应，然后才会造成这个结果，都是因为我，都是因为自己。
0: 哦，真的，我觉得我们不要把所就是遇到所有事情都拿去怪别人，但是呢，也不要说就是所有都怪自己，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就是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可以把这些事情跟你自己本人分开，去做到一个课题分离的动作。你就是单纯把这个东西看成就是一个问题，那有问题我们就去把这件事情给解决就好。我觉得如果换成这样子，把自己抽离的方式来去看待这件事情，你就应该比较不会觉得说都是自己不好，然后都是自己很烂还是什么的，因为它就是一个问题，那你就是把它解决就好。就像你今天家里就是水管漏水了，那你就是去把它修好就好。你今天天花板开始在滴水了，那你就把它补好，就这样就好。 嗯，所以我觉得遇到各种

0: 觉得说，哦，那我干嘛跟你们讲啊？我干嘛讲？我就自己吞就好了，反正没有人听懂，那我也没有必要把这些事情说出来，情绪就压在自己的心里，反正时间久了就过了。
1: 所以我觉得有个时候就是你选择对的人跟他分享这些事情也很重要，因为你如果选择那种就是他没有办法帮你塑造一个安全的环境，然后他就你讲每件事情的时候，他只会批评你的话，你的确这真的就是跟自己讲就好了，你不用跟他说认真。所以，找对朋友也很重要，竟然是这个结论呢？
0: 应该说，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3: 活蹦乱跳，扭扭腰，听着我的音乐，好姐妹们快来报道！我是你的朋友郭晶 Claire。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0: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黑胶时代，我是连强。今天要为大家播放的唱片是伍思凯在1989年所发行的我最爱的朋友，要为大家推荐的歌曲呢是里面 A 面的第四首歌青鸟。

伍思凯，1966年出生于台湾，是个全方位的创作歌手、作曲家，同时也是音乐制作人。不仅是华语歌坛全方位创作歌手的先锋，也是20世纪9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华语歌手之一。那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这首为爱情所创作的《青鸟》。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我是林美秀 Lady 胖胖，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林美秀 Lady 胖胖。

0: 嗨，我们是茶猛，
1: 我是张新芳，
2: 我是苏慧伦，
3: 我是杜德伟，
4: 我是张信哲，
5: 我是唐娜，
6: 我是陈洁仪，
7: 我是郭富城，
8: 我是范晓萱，
9: 我是彭佳慧，
10: 我是辛晓琪，
11: 我是张克凡，
12: 我是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谁都没来过，没来错。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品冠。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
2: 九一。
3: 上啦，周末出远门放松，哎呀，阳光照绿地，海洋 happy 去 A
1: 掉。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2: 九。

0: 会使吗？
1: 就是有声。
2: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3: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2: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台湾俗语一天一句报你知，今日要介绍89句。水头五，水尾苦。这个水头和水尾，可能不是像各位想象的那个样子。因为台湾讲的水头，有两种，一种是水源头，就发源地。那么要流到入海的地方叫做水尾，这是一种说法。另外一种水头水尾是指的黑潮啊，台湾生命很有关系的是个黑潮。黑潮是从台湾的东部的南边往北边流，所以跟我们一般的想法是不同的啊。那么水头指的是台湾东部的南边啊，水头，水头五，水头指的就是三貂湾啊，指的三貂湾就是 San Diego 啊，三貂湾。那个水尾呢，从三貂湾不断的水往北部走，绕到基隆来，到金山，就叫水尾。所以呢，在三貂附近呢，姓吴的人很多，尤其一直蔓延到宜兰的一层、二层、三层、四层，一层就桃虾嘛，桃虾、丽虾、沙虾、细虾，很多姓吴的啊。而且这个吴姓的子弟呢，还独领风骚呢，干了很多，干了乡长、镇长的。哎，水头五，水头五，水尾口呢在哪里呢？水尾口是到金山的，金山到现在还有很多姓许的。不但金山有姓许的，盐湖许，并且还蔓延到什么地方？蔓延到基隆河接湾曲直，有一个地方叫大大U地地口。大大U这个地方啊，现在已经接湾曲直不见了。那在不见了之前呢，几乎很多的人家都是姓许，盐湖许。那这些卡达格浪呢？这些人是卡达格浪呢？对对口，我在猜想哦，卡达格浪原来不会是姓许姓吴了，他是自己挑的了。搞不好他们觉得我们卡达格浪人命真苦，命真苦，所以就靠尾料，所以干脆就经济的盐湖许这个靠来，自己嘲弄一番也不一定。水头五，水尾苦，第89句，今日就介绍到这，多谢。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准备好进入烧片室，您正在收听的是焚高记忆情迷烧片室。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焚高记忆情迷烧片室，我是烧烧。不知道上周大家有没有去看看上映的电影呢？还没有去看《尸变坟场》的朋友也可以赶快进戏院去看看哦，非常推荐。如果你有好奇《尸变坟场》这个系列做电影到底在做什么，也可以去听听我的上一集节目，有邀请一个影评人来跟我一起聊。北部的朋友放了台风假，不知道有没有在家里看电影或追剧呢？我自己呢是有看了两部恐怖片，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觉得我很棒。之前有说就是我很怕恐怖啊惊悚这类的电影嘛，就在我看完《尸变坟场》之后，突然觉得信心大增，也觉得蛮有趣的，所以呢就鼓起勇气开始挑战这个恐怖片单。那我看了两部哦，一部是这个吸血鬼诺斯费拉图，那片名就告诉你说这一部在讲一个吸血鬼的故事，但是它跟我们平常接触到的吸血鬼，或是说我平常认知的这个吸血鬼非常不一样。这个故事的梗概就是德古拉的这个形式哦，就是男主角为了一桩商业交易，然后就会到深山里去拜访伯爵，没想到呢这个伯爵是一个会吸血的不死人。接着呢他就会跟着这个主角回到大城市，最后呢还会迷上这个主角的另一半，所以呢主角跟他的伙伴们就会开始要去解决这个吸血鬼。而这个诺斯菲拉图呢跟往常的这个德古拉不一样的，就是往常德古拉通常都是很高雅然后很帅气的吸血鬼，就是我们大家印象中的吸血鬼。不过这部电影里面的吸血鬼呢是一个非常丑陋然后恶心令人非常非常恐惧，就是你看到他就会觉得他很怪，然后带一点就是动物的感觉。甚至呢剧情的最后，这些故事里面的主角以及要去解决吸血鬼的伙伴们都不是最终的英雄，你在里面还甚至觉得这些男人到底在干什么，很气。最后的最后呢是这个女主角牺牲了她自己，拯救了整个陷入瘟疫的世界。这部片呢也把吸血鬼的这个吸血的动作跟性这件事情结合，我觉得非常有趣。在这片中也可以看到在那个时代的女性跟男性地位的差异，以及医学跟科学正在热烈蓬勃的被研究的时候，超自然的现象或是说面对这个未知的恐怖力量的时候，人们是如何不敢去正视这个无法解决或是自身力量无法去对抗的事情。在看完这部片之后就跟我朋友稍微讨论一下，我就问说为什么明明事实就摆在眼前，或者是一切都已经无法解释的情况下，为什么大家还是不愿意去求助一些好像可以帮助我们的人，而是要坚持相信自己所学的知识。那他给我的答案是，人类在面对未知以及恐惧的时候，选择一个相对合理的解释会比较容易接受，会比较好处理这件事情，也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机制。我觉得这蛮有趣的。以及说这个故事中从很多角色的设定以

及他们的所作所为，我觉得都可以无形中展现出，当时那个时代的父权系统以及资本主义的这个结构。所以想看看这个不一样的吸血鬼，有别于大家印象中的帅气的、苍白的，或者是那种像《暮光之城》里面一样的 Edward 那样的吸血鬼，可以到 HBO Max 上面去看这个吸血鬼诺斯费拉图。我看的另外一部恐怖片是2018年的《夙愿》，《夙愿》应该很多人都看过。然后我觉得它是一个心理恐怖的电影，故事主要就是在讲述一个有点类似邪教团体的，要帮他们信仰的这个神找一个肉身来，寄宿在里面。在电影中铺陈了很多小小的细节，把这些东西一点一点的放进你的脑海中，然后你就会肌肉记得它。在后面他陆续出现的时候，就会被吓到，因为我一直被吓到。另外，他厉害的地方就是他整部片都一直让你觉得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但其实也没有什么事情，就会让你一直处于那个非常担心的状态。最后在电影大概快结束了半小时，就迎来他的高潮，就是一系列开始非常恐怖的事情，一连串的发生，然后一连串的丢给你，你就一直吓吓吓吓吓吓到不行。我觉得在这部片最令我感到惊悚恐怖的地方，就是它前面一直慢慢的铺陈，累积累积你的这些恐惧感，最后再一次丢给你。以及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这部电影竟然是改编自导演的真实经历，更可怕了。那么，有兴趣的朋友，或是你想要重温一遍《夙愿》，可以到 My Video 上面看哦。分享我这周台风假看的两部恐怖片之后呢，就进到我们本周的片单快报啦。首先呢，是本周我最期待的《奥德赛》。是诺兰继《奥本海默》之后的新作，故事改编自荷马史诗，卡斯更是可以说是众神殿的等级哦。麦特戴蒙饰演这个奥德修斯，另外还有安海瑟薇、汤姆霍兰、千黛雅，也有罗伯派丁森，刚刚前面提到的 Edward，这些奥斯卡级的卡斯哦。那这部片呢，是影史第一部全程使用 IMAX 70mm 底片摄影机拍摄的商业长片。猜猜它总共用了多少长度的底片？公布答案，总共是将近610公里长的这个底片，所以大约等于我请 AI 帮我换算哦，大概是35万卷的我们一般那种底片相机的底片。35万卷，那这部片呢？剧组还到了摩洛哥、希腊、意大利、冰岛这些国家实景拍摄。诺兰还形容说，这是他拍过野心最大的一部片。他本人受访的时候也说，《奥德赛》其实是他创作生涯的原初文本。故事中，这个奥德修斯他经历了10年才回家，也呼应了他过去每一部作品都可以看到返乡故事的这个影子。这个将近3小时的片长，以及 IMAX 的拍摄规格，非常值得大家进戏院去看诺兰的《奥德赛》。接下来这一部呢，是《航海王》的剧场版《红发歌姬》。《航海王》的粉丝应该都很熟悉这部作品哦，因为它是这个系列的第15部电影，也是原作连载25周年的纪念作品。而这次《航海王》映画季第一波重映的场次哦，从这个7月17会连续4波，一共15部剧场版轮番在台上映，大家可以好好期待一下。剧情呢，主要就是在描述神秘歌姬美英在小岛上举办首场的公开演唱会。那随着她是红发杰克的女儿身世之谜展开，牵动鲁夫一行人与多方势力的命运。这部作品呢，音乐非常强哦，也占了很大的一个篇幅。
那音乐的制作团队呢？

也拿下了钢铁帽奖。不过呢，蛮多人就是对于剧情以及人物刻画看法非常的两极。不知道大家对于这种音乐类的动画电影有什么想法？我现在目前联想到的应该是那个《魔法坏女巫》。魔法坏女巫在第一部的时候非常喜欢，就是我觉得它剧情跟这个音乐的节奏穿插的非常好，因此呢，我很期待第二部的登场。结果呢，就是第二部在上映的时候，我其实没有到戏院里面去看，然后前阵子就是串流上了嘛，然后就非常期待的看，没想到我就是看一看，发现诶，他怎么一直唱歌，一直唱歌，一直唱歌，然后我就一直快转，一直快转，一直快转，快转到诶，我不然错过剧情，我再把它转回来。所以我觉得，音乐跟剧情的这个片幅节奏搭配必须要做得很好，才可以好好的放在电影这个载体上面。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来自泰国的心理惊悚片，这个剧情呢，就是描述一个背负黑暗过去的女主角，重返承载童年记忆的这个公寓，跟一个植物学家坠入一段看似命中注定的恋情。那随着这个阿班的好朋友跟心理治疗师，他们陆陆续续加入剧情，爱情跟友情还有占有欲逐渐失控，最终酿成了一场死亡意外。那我查到它里面有个主题曲，它是改编自大家非常熟悉的童谣《蝴蝶蝴蝶生得真美丽》的这个旋律，重新编曲之后，然后加入一些恐怖的元素，让它呈现一个阴森氛围。我觉得蛮有趣的，很有巧思，把大家最熟悉的这个感觉扭曲，然后恐怖化。紧接着呢，是剧场版的《境界的彼方》（I Will Be Here） 过去篇，它是京都动画2015年作品的重映场次哦。它跟这个《航海王》映画季同一个档期，是今年夏天戏院动画重映季的有趣现象哦。原作是鸟居奈古梦创作的轻小说。那它的电视动画呢，在2013年就播出了，剧场版分为过去篇以及未来篇，是完全原创的新故事。它的设定是在就是电视动画的这个结局1年后，故事呢主要就是在描述这个半妖少年神原秋人，他跟一个拥有血咒一族最后力量的少女丽珊，在未来相遇。这两个人呢，卷入一个城镇大地主家族的事件，并且在不变的日常被打破之后，一步步走向彼此的救赎。那喜欢半妖跟血脉诅咒这种设定，最后呢，被爱给救赎的观众朋友可以好好期待一下哦。接下来这部呢，《勇者传奇》是改编自法国的漫画哦。是法国21世纪最具代表性的青少年奇幻漫画。那这部呢，耗资1800万欧元，历时7年才完成，是导演吉拉姆·伊佛奈尔他第一次挑战改编别人的作品。那这个剧情呢，就是描述一个阿利西亚星球上拯救世界的这个传奇小队，他们在跟黑暗魔法师达克黑尔的决战中，意外打碎了青春宝石。那这个青春宝石被打碎之后，导致全星球的居民一夕之间变回10岁的小孩。这传奇小队是由5个英雄组成的哦，他们必须在被众人唾弃的处境之下，重新集结，然后来对抗这个黑暗魔法师达克黑尔。那法国当地评论对于这部片的评价其实也有点两极哦，就是觉得视觉跟动画技术呢受到大家的肯定，不过也有人认为，就是因为故事想要讲的东西蛮多的，塞入太多的资讯，就会让这部片有点仓促的感觉。那我觉得这部片蛮特别的是，它没有完全就是照着原作的漫画去改编，它只有

0: 保留一些核心的元素，然后重新设计了角色成长的这个成长线，让原作粉丝可以享受这个原本故事的设定，也让没有看过原作的观众也可以迅速的加入这个传奇小队，一起去面对这个对抗黑暗势力但身体以及力量只有十岁的自己。我觉得这个故事的设定非常有趣哦，就是非常厉害的英雄，然后不小心有一个小失误，结果变回了小孩，接着还要去对抗坏人，要如何让大家相信说，哦，我还是原本的自己，我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这种心理年龄跟外在状态的错位，其实在生活中好像也可以看到很多这种例子。比如说很多人可能在年纪比较小的时候就经历过很多事情，然后累积的这些经验让他变得更成熟，比起他的外表，可能你会觉得他才这个年纪，但他可以有不同于同龄人的一些想法，或者是做出不一样的决定。又或者是说，我们可能到了某个年龄、某个阶段，我们已经要去执行某件事情的时候，但是我的心里却觉得，我好像还没有准备好，我好像还没有到我实际已经抵达的这个年龄的这个状态哦。那这部片的导演啊，他也有提到说，就是这一部作品是他第一次做改编，但却是最像他自己的一部片，因为他里面同时有奇幻、蒸汽朋克、冒险、幽默、史诗感，是他毕生累积的美学偏好全部都汇集在这个里面哦。那导演自己也有说，他深受宫崎骏的《天空之城》的影响，也特别提到说，像是公主啊、城堡、坦克、科幻、蒸汽朋克这些看似冲突的元素，日本动画从来不会害怕把它放在同一个故事里面。因此呢，他也把这个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融入电影，让欧美奇幻史诗电影馆里面注入这个日系动漫的热血、友情以及冒险的精神。电影里面呢，也特别安排了一个树人的角色，那他也不是为了要刻意说教，而是他在制作的过程中自然发展出来的一个角色。他呢是用来承载这个生态保育、资源掠夺、集权统治这些当代的议题。他希望说，不只让小朋友看到这个童话故事，而是可以让不同的年龄层的观众都可以产生共鸣的冒险作品哦。那还想跟大家分享哦，就是这部片的配乐呢，是塞西尔·科贝尔跟塞门·卡比一起做的。科贝尔这个名字呢，大家可能有点陌生，但如果我说《借物少女艾莉提》，喜欢吉普力的人应该就会有印象哦。没错，他就是2010年吉普力这部由宫崎骏监制的《借物少女艾莉提》的配乐以及主题曲的创作者。也就是说，勇者传奇与吉普力的关系不只是导演嘴巴说啊，我很喜欢天空之城而已，而是真的有一位曾经替吉普力写过音乐的创作者实际参与了这部片的制作。而且很多法国的影评不约而同的提到，这部片剧情节奏比较弱的地方反而是配乐在撑场，形容它史诗感十足，在剧情疲软的时候撑住了整体的气氛。所以如果你进戏院，我蛮建议你特别去感受一下这个配乐，搞不好是整部片里面你觉得最完美的一块。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AM 729 FM 88.1。

没办法看着别人流泪，自己却不流泪。因为流泪的表情太让人心痛了。这让我想到，我已经好久没哭了。

另外呢，这部片的幕后其实还有一些蛮有趣的小细节哦。首先呢，它的片长其实不长，只有92分钟。然后呢，因为要方便全球发行，电影版的原始发音其实是英文哦。角色的口型是照着英文对嘴做的，法语版反而是后来才配音的。编剧安东尼·舒姆斯基呢，除了写剧本，自己呢也帮其中一位主角格里夫配音，他算是身兼编剧跟声优的两个身份。上映前呢，这部片的行销也做得蛮大的哦。科贝尔在巴黎克吕尼博物馆办了一场电影原声音乐会，也搭配了馆内寻宝游戏。法国的哥布兰动画学校的学生还做了3支联合的动画短片，有一些戏院呢也有推出这个角色造型的爆米花筒，可以感觉出来发行方真的是把这部片当作是法国动画的门面制作在操作。那讲到评论呢，想要统整一些细节给大家。正面的部分呢，几乎每篇影评都称赞动作场面很精准、很流畅，证明呢，法国的动画工业真的很有实力。不过负面评价也很集中哦，就是像是角色设计被说太样板，很多影评都用刻板的奇幻英雄公式来形容。另外呢，就是

是战斗戏，虽然动感十足，不过因为运镜太快，然后特效叠太多，反而让人会看不清到底在打什么。这种画面漂亮啊，但是节奏跟角色深度没跟上的评语，其实在改编大型 IP 的动画里面好像蛮常见的哦。大家如果进戏院看，也可以好好验证一下有没有这种感觉。《勇者传奇》它的电影版呢，其实只有用到原作漫画前2册的内容。那我想要就是深入聊一下取舍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啊，所有的漫改电影都会遇到这个难题，因为原作漫画就是会连载好几集嘛。那像是这个《勇者传奇》，它从2004年连载到现在已经23册，它累积了很多支线的角色。然后一些复杂的政治局势，以及横跨好几个星球的世界观。可是电影呢，只有92分钟，导演跟编剧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同时完成，让完全没看过漫画的观众看得懂这个世界。再来，要维持原作粉丝熟悉的角色魅力，最后最重要的就是要讲完一个有起承转合的完整故事。这也是为什么呢？法国影评很常普遍的提到这部片在最短的时间内讲了很多很多东西。你可以想象说，导演手上有一个丰富的百科全书，可是呢，只能挑里面其中几个章节放进这个92分钟的电影里面。但是挑选的标准呢，往往都会决定这部片的成败。这种困境呢，其实在很多长寿漫画改编电影里面都会出现，像是漫威电影宇宙早期也常常被批评，为了塞入太多角色跟剧情线，导致单一角色的深度就被牺牲了。如果下次大家看这个漫改电影，觉得剧情好感哦，其实啊，也可以稍微有一点同理心，就是这通常不是创作者的能力不足，而是这个形式、这个格式本身的限制。另外一个评论常提到的点就是角色的设计太过样板化，太像奇幻英雄的这个公式。那这边呢，我也想要平衡一下这个想法、这个说法。其实，传奇小队里面这5个角色在原作漫画里面本来就是走向一个经典的角色配置，就是有正义感的队长，然后也有搞笑的担当，然后也有一个神秘的角色。这种配置其实在很多漫画，像是《七龙珠》啊、《航海王》啊这种少年漫画类型的基本公式哦。那问题呢，可能就不是出在角色设定本身的样板，而是电影用92分钟的篇幅，没有足够的时间让每个角色个性立体化。在漫画里面，读者可以花很多的时间去慢慢认识每个角色的成长线，可是电影的机会就只有一次。如果没有办法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做出这个角色的弧度，观众就会觉得，这个角色好像有点扁平哦。所以说，就是如果说是角色设计失败，不如说这格式、这个组成不会出问题，所以就用这个样板来去做。那这其实跟刚刚前面聊的取舍是同一个根本的原因，只是说是从不一样的角度去切入。那我们再来聊聊科贝尔的配乐哦，他的音乐风格其实有一个很明显的特色，就是会大量使用凯尔特音乐元素，像是竖琴啊、笛子这类的传统乐器的声音质地。这也是为什么他的音乐常常会有一种既奇妙又带有一点乡愁的氛围。这种风格呢，在《切物少女爱丽缇》里面是为了呼应这个微小世界的温柔以及神秘感，而这次用在的《勇者传奇》里面呢，则是拿来撑住整部片的冒险史诗感。如果你进戏院看《勇者传奇》，我会特别建议留意音乐在角色的情绪转折，它是怎么进来，因为有很多影评提到这部片的剧情节奏，就是会让人家疲惫的地方，就是音乐在撑场嘛，那代表科贝尔其实很清楚的知道，
在故事叙事的过程中出现空隙，音乐就

要扮演一个补位叙事的角色，也是为什么他会被找来做这部片，不只是因为他有吉普力的资历加持，而是他真的知道要怎么用音乐来好好说故事。聊到这边，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像这个大人一夕之间变回小孩这个设定啊，表面上是奇幻冒险，不过仔细想想，它其实是一个很普遍的焦虑，就是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过。我刚刚提到了，明明要很成熟、很有把握，可是心里还是觉得自己不够这种时候。《勇者传奇》呢，用一个很童话的方式，把这种焦虑具象化成变回10岁小孩，我觉得反而是这部片它一个温柔的地方，就是它也没有告诉你你要马上长大，而是给角色也是给观众一个重新练习长大的机会。聊完这个《勇者传奇》本身，我也想要把镜头拉远一点点，聊聊它背后代表的一个更大的产业现象——法国的动画。最近几年呢，其实悄悄变成一股不能忽视的力量。大家对动画产业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美国有迪士尼、皮克斯，日本有吉普力，还有很多很多动画工作室。法国好像比较常被想象成是真人电影、艺术片的产地，不过呢，这几年的状况其实不太一样哦。像是《我失去了身体》2019年拿下坎城影评人周大奖，后来还入围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用一种很实验性的手法讲一只断手寻找身体主人的故事，画风完全不是传统迪士尼那一套。再往前推，《养家之人》《牧羊少年的奇幻之旅》系列也都是欧洲动画圈近年在国际影展上频频获奖的作品哦。《勇者传奇》这次选用 3D 电脑动画，耗资了1800万欧元的规模去做，大约6.6亿台币哦。某种程度上呢，是法国动画工业想证明自己也能做出商业大片等级的合家动画，而不是只能拍艺术片、实验片。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法国的影评，即使批评剧情节奏，但还是会特别强调这部片证明了法国动画技术端的实力。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不只是一部电影好不好看的问题哦，而是整个产业能不能在国际市场上跟美国还有日本的动画大厂正面竞争的问题。这边呢，我们还可以顺势聊一下漫改电影这件事情。其实在不同地区有完全不同的操作逻辑，像是日本的漫改动画电影呢，通常会紧密的跟电视动画绑在一起，剧场版常常就是扮演一个帮电视动画拉抬声量，然后顺便讲一个电视版没有空讲的故事。像我们后面会聊到的《药师少女的毒语》就是这样。美国漫威电影宇宙的策略呢，就是走一个共同宇宙的路线，用大量角色跟支线去堆叠出一个庞大的世界观。单一部电影呢，常常必须同时服务好几条的故事线。而《勇者传奇》代表的欧洲漫改策略呢，比较接近一次性改编一个独立故事，它不强求说跟原作的23册完全对应，而是挑出最适合改编成一部完整电影的片段。这三种策略呢，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反而反映出不同市场，然后不同产业规模下，创作者必须做出不同的取舍。像是法国动画工业的预算规模本来就没有办法像好莱坞那样就是动不动就开发成一整个电影宇宙，所以用一部电影讲完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反而是比较务实，也比较容易在有限资源下做出品质的做法。那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勇者传奇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看作是法国动画产业想要在艺术片大国这个既有印象之外，重新证明自己也能做出老少咸宜、卖座取向的合家娱乐作品。这条路呢，其实吉普力、皮克斯早期也都走过类似的阶段，刚开始都要面对这样子的动画到底是拍给谁看的这种质疑，然后慢慢用作品去证明合家动画其实也可以同时兼顾娱乐性跟深度。那这边呢，也想要问问大家，如果法国动画接下来要挑战一部漫画或

0: 或是小说改编，你会希望看到哪一部作品被搬上大荧幕呢？欢迎在底下留言分享你的口袋名单，说不定哪一天真的等到这部电影上线哦。
1: 我要成为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陈珊妮。
1: 回到节目哦，刚刚聊到说勇者传奇的导演他最大的灵感来源之一就是宫崎骏的天空之城，那我们就顺着这条线，我们回头来看看这部哇将近40年前的经典动画，他是怎么讲飞行跟失落城市跟守护，以及把这个蒸汽朋克结合到故事里面。那天空之城呢，是吉卜力工作室成立后推出的第一部长片，也是整个吉卜力美学系谱的起点。那它的这个故事呢，其实就是出自18世纪的英国小说《格列佛游记》里面那座漂浮的空中岛屿。宫崎骏呢，借用这个意象，打造出一座因为古老文明而悬浮在天空，最后被人类贪婪与战争拖垮的天空之城。那他当年的灵感来源之一呢，就是他造访这个英国的一个矿业小镇，正好碰上了矿工大罢工，他亲眼见证了这个产业的没落，以及传统劳动社群逐渐消失的现象。他也成为这个片中地底矿城的美学跟情感原型。电影里面呢，对于机械文明的这个迷恋与警惕，也跟这段真实的见闻脱不了关系哦。那故事呢，主要就是在描述这个少年巴鲁跟一个拥有神秘飞行师项链的少女西达，他们两个相遇。那他们一同追寻传说中这个悬浮于天际、蕴藏强大古文明科技的空中之城拉普达。途中呢，同时被军方以及空中海盗追逐。拉普达这个文明呢，拥有毁灭性的力量，同时也孕育出被森林、机械人偶温柔守护的这个废墟美学。宫崎骏在这边呢，没有简单的反科技，他抛出了一个力量该如何被使用的提问给观众哦。另外呢，在这个军方对于拉普达古文明的武力觊觎，他直接呼应了宫崎骏一贯的反战立场。那这个反战与反军国主义呢，也延续了他后续几乎每一部作品。故事里面的巴鲁以及西达，他们最终选择的不是占有拉普达的力量，而是让他随着咒语去沉入这个云海的深处。这种放手而不是去占有他的结局，是宫崎骏的作品里面反复出现的价值观选择哦。那聊完天空之城，如果你被诅咒啊、成长跟人与自然环境对抗的这种类型打中，我也推荐两部作品给大家去看哦。一部呢是《魔法公主》，一样是来自吉卜力工作室哦，是宫崎骏的作品，在讲诅咒，就是故事中的男主角阿西达卡因为诅咒而踏上旅程。故事的核心呢是人类文明跟森林的山兽神之间的冲突，我觉得它比《天空之城》更沉重，以及更没有标准答案。我觉得在这个整个电影的过程中，你也会一直在跟自己的内心抗争，就是角色做出什么样的选择的时候，我的心里也会有一个答案。那我觉得它算是宫崎骏作品里面比较不同化的一部，就是它的反思以及角色与角色之间的这个化学反应，让我可以沉淀，然后也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想法。第二部呢，我想要推荐的是《驯龙高手》，它虽然是美国动画，不过故事结构跟《勇者传奇》其实蛮像的。

的，都是一群伙伴集结起来，然后去对抗一个比自己强大很多的威胁。可以拿来对照欧美动画工业以及日式动画，他们在处理类似的题材的时候，叙述的节奏以及情感堆叠方式的不同，我觉得是一个蛮有意思的对照。用我们刚刚提到的《勇者传奇》里面的传奇小队，他们好像也在守护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失去的东西，那他们要怎么把它好好守护住呢？那相隔快40年的作品，他们好像都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一些未知的变化来临之前，我们要决定抓住什么，然后又要放手什么。在面对这个课题，我们好像一直都人生中一直都在面对放手跟抓住的这个选择。就是在当下，你好像永远不会知道说，你当然会评估，我现在拥有了这个，跟我放弃这个，我分别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可是在没有实际去做这件事情之前，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实际选择哪一边之前，这些假设全部都是不成立的，都不知道说最终带来的结果是什么。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不管选择要做哪一个决定，都不要后悔自己所做的这个选择。我觉得就是努力的去面对这件事情所产生的每一个连锁反应，好好面对它，好好去接受它，好好面对它，以及说在选择后如果遇到一些不如预期的事情，不要忘记自己当初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回想自己做出这个决定当下的时候所坚持的目标是什么，不要后悔，努力的用力的去做就对了。

0: 过程啊，你的过程总是在黑暗和就是这里面，这感觉是一种我们在挣扎的那个情况。对，然后所以我最后就是想讲的就是最后不管是怎么样，这些过程怎么样，你永远要记得你心里的那个孩子，要保护着他。
1: 我懂了。
2: 回到节目，我们来到了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哦，即将入迷，想要跟大家分享《药师少女的毒语》剧场版王妃的秘宝，即将在今年的年底在日本上映，但台湾上映的时间还没有公布。剧场版的故事呢，是由原作者日向夏青亲自撰写的全新原创剧情。不是改编原有的小说内容哦，这在漫改或者是一些就是改编的动画电影里面其实不是太常见，代表制作方对原创剧情相当有信心。其实他线上也有同步公布动画第三季的消息哦，会分两段播出，2026的10月会播上半季，2027的4月会播下半季，而剧场版呢就安排在这两季之间推出，等于算是替这个第三季暖身，然后也顺势延续这个热度的节奏安排。那我本人呢是非常非常的期待，好期待可以看到喵喵在这个大荧幕上现身。其实呢，药师少女的毒语跟今天聊的这个勇者传奇呢，其实也都算是哦，原作累积出深厚粉丝的基础，才有机会被搬上大荧幕的作品。那不过一个是走向那个奇幻冒险史诗，然后一个是宫廷推理悬疑，然后一个是电影版的重新设计故事线，一个呢是干脆让原作者再亲自去写一个故事。那等十二月这个王妃秘宝上映呢，我们可能还会再回来聊一下这个猫猫的故事。来到节目的尾声，感谢大家收听本周的焚高记影情迷烧片室。每周四的早上11点会在 AM729 FM88.1 在线上跟大家见面哦。在底下的资讯栏也可以找到节目的 IG，上面会分享一些电影的心得以及每一集的最新预告哦。我是主持人烧烧，这是烧片室的室长 Bernie。那我们就下周见啦，拜拜。

0: 人快乐的驾驶。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哎，你好，
3: 你好
4: ，Hello，
2: 哎 ，Hello， 午安，
4: 안녕，午安
3: ，Hello， 午安。
2: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六四。刚刚播的是卢广仲的《大人中》，然后我会选《大人中》这首歌，是因为我在考核的时候，我第一首歌也是播这一首。然后，因为我考核的主题我是讲分享慰藉，然后为什么会讲这个分享慰藉呢？是因为我在上班的时候，我是做餐饮业的，然后有需要煮一些汤啊，或者是一些食物，就需要加调味料。然后那个味精呢，就是在我煮饭的时候或者是煮汤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伙伴。对，然后因为我今天第一次播，所以我就想讲一下我考核为什么讲味精。就是我是在一个类似小吃店的地方上班，然后那里就需要煮一些类似像汤啊或者是粥的东西。那因为我一开始都没有任何的煮饭经验，所以我在一开始录制的时候非常的紧张。可是我想说，哦，都已经找打工了，那势必是需要学一些东西嘛，所以呢我就还是录制了。对，我就还是去上班了。然后上班过差不多一个礼拜过后，就开始教我要陆续煮一些比较高难度的，就是不能再像是切青菜或者是切或是拔地瓜叶的叶子，就这些东西都已经是太简单，但是我要做一些比较难的，我就要煮鲈鱼汤。然后鲈鱼汤一听之，就乍听之下真的是非常难，我就很紧张，我还因此然后回家还问我阿妈说，哦，鲈鱼汤怎么做啊？会不会要叫我杀鱼？但其实根本不用，因为它鱼已经帮你处理好了。然后就是反正煮汤的步骤就是先把鱼丢下去，然后让它提味之后再加一些调味料。一开始我只会加盐巴，因为我完全看不懂上面的瓶瓶罐罐，但是我试喝的时候就觉得味道感觉差一点什么，就感觉就是水加盐巴而已，就没有什么味道。后来有一天我就去问我们店里面的师傅，我就说为什么我的鱼汤都感觉好像怪怪的，都没有什么味道。然后他就说，你有加味精吗？我就说，哦，味精是什么？他就告诉我说，味精它就是一个调味料，然后反正我就加下去之后，完全就像我超会煮的，因为味精它就是主要提味嘛，然后它也是，它有，也算盐巴的一种嘛，就是它的盐含量跟盐巴是差不多的，然后甚至钠含量它是盐巴的三分之一而已，所以其实加味精算是对料理蛮有帮助的。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对，我要进入下一首歌。接下来这首歌是也是卢广仲的，它是卢广仲的《慢灵魂》。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好，我刚刚播的这首是卢广仲的慢灵魂，然后为什么前面两首还对，为什么会播卢广仲的歌，是因为我最近的 IG 限动都是我朋友他去卢广仲演唱会的限动，就蛮多的，然后我自己也蛮常听卢广仲，因为感觉卢广仲的歌声给人感觉就是比较放松，刚好现在也非常需要放松，因为我还是很紧张到不行。对，那今天的主题它是分享紧绷日常的原因，是因为我很容易讲紧绷这个词，紧绷就是很紧张的感觉，很已经拉到非常像橡皮筋一样拉到非常的没有弹性。然后我今天主要分享前半段，主要分享的就是我在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我就在想我要讲什么内容，所以呢，我就去我就滑手机，然后边滑手机边看滑脆，然后滑 IG 什么的，就想说看可不可以找一些主题之类的。然后滑手机滑着滑着，就是越滑越入迷。然后因为那时候已经很晚，差不多两点多的时候就已经算是蛮晚的时候，我就滑手机滑滑滑，滑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我就眼角余光看到墙壁上有一个一坨黑黑的东西，然后我就超级紧张的，我就突然整个人坐起来，我本来是半躺着，我就突然整个坐起来坐在床上，然后我真的超级爆紧张，但是我又不敢尖叫，因为我知道尖叫它一定会非常那一坨黑色的东西一定会非常激动嘛，所以我就想说Oh my god， 它怎么会有一坨黑色的东西？然后为什么会讲说它是一坨黑色的东西呢？因为我没戴眼镜，所以我整个都不知道那一坨黑色的东西什么，我眼镜不见了，它在我家里不见了，我也没找到。我就 Oh my god， 我就马上打电话给我弟，我就说你快点来我房间，求你快点来我房间看一下，就是墙壁上那一坨到底是什么？它真的很长。

我觉得应该我一个手掌大，然后就突，我就很慢很慢的走到房间的角落，因为我拖鞋在床的旁边，就是靠近黑色的那坨东西的下面，所以就走到另外一边。然后我弟进来的时候，我就说那个是什么？我就很激动，我跟他说那是什么？然后他就说哦，那个是壁虎，超级大只，我觉得应该就真的有我一个手臂大。然后我就叫他赶快把它用到，但是他也用不掉，因为他已经爬到我墙壁的最顶端的角落。真的是太可怕了！我一开始以为壁虎都是可能大概像一个指节那么大，就没想到我房间的那个壁虎，它真的是有我一个手臂大，然后还拍照什么的。后来我就叫他赶快把那个我的拖鞋拿给我，就叫我弟说：“你快点把我的拖鞋拿给我。”然后就帮我拿过来，之后我就去客厅睡觉，因为已经很晚了嘛，我也不可能跑去我妈的房间之类，就说。可以挤一下嘛？也不可能，因为已经很晚了，然后他也不喜欢我这么晚睡，所以我就只能去客厅睡觉，带着我的棉被还有我的枕头就在客厅，然后复盘这一只壁虎的为什么会到，所以我就开始查 Gemini，我就说为什么我房间会有壁虎什么的，然后而且废话，壁虎每个家都有嘛，所以，但是我比较好奇的是为什么它会那么大，所以我就去查，然后他就说可能是因为它吃太好了。然后呢，在这边我要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壁虎这个生物，对，因为我昨天查超级多的，它壁虎它主要会比较喜欢那种阴暗潮湿的环境，就是它可能湿气比较重，壁虎也会过来。然后呢，它主要的食物会像是那种蚊子啊、蟑螂，很多人都以为它是吃昆虫什么的，但其实它主要食物是蟑螂，哎，不是，是蚊子，对，小蚊子、果蝇之类的。但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房间也没有什么食物，我是不会在房间吃东西的，因为我比较不常整理房间，所以我知道我房间可能会有一些没折的衣服什么的，我就不敢在房间吃东西，因为我怕有蟑螂，我完全不敢打，对，所以有壁虎我也觉得很可怕，就反正只要有生物跑进我房间，不是我本人的生物，我都觉得很可怕。然后呢，它壁虎。我还有一个很担心的点，就是那一只非常大只的壁虎死在我的房间里。因为你要想，如果一个生物，它可能不小心，可能意外走了，然后晾在一个地方很久，它是可能会长一些更多虫虫，或者是吸引来更多其他的小生物，然后来吃这一块肉。然后我还上网查说，哦，那壁虎它会。它寿命多久啊？然后它死了会可能就会它过世的时候会发臭吗？什么之类的，都是查超级详细、超级多的。然后得到的答案就是哦，壁虎它如果不小心真的意外过世的话，它只会变成一个壁虎肝，所以它不会像是一些比较像人啊或者是猫狗，它会变成有那种蛆还是什么的在外面爬。但是有一件我觉得算是比尸体还要更严重的事情，他就说壁虎的蛋，对，我也不知道它是公的还是母的，反正他就是说壁虎的蛋呢，它一次产都是产10到20颗，它孵化只需要1个月的时间内，1个月的时间，并且它的卵只有，就它的小蛋只有5毫米，5毫米非常之迷你，而且。你要想，我在家又不会戴眼镜，我有重度近视，我有500度，然后又5毫米而已，我要怎么在1个月时间？然后我又不整理房间，就所有的东西叠加起来，如果他假设他直接在我的房间里面产了小孩，然后小孩又有小孩，可能祖宗十八还是什么之类的，Oh my god，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所以我决定直接扼杀根本，我要把我房间整理干净。对，我想说我假日的时候再来整理。把它尽量整理干净，就不会有一些可能像小虫之类。但我觉得我房间也不会有小虫啊，也连蚂蚁都没有，欸，就很奇怪，超级奇怪。就是我今年应该说今年暑假，我完全待在我房间都没有看到任何小虫。为什么会有壁虎？它而且它还那么的巨无霸，就是那么的鲜美，那么肉那么肥。对，我觉得太可怕。然后我现在要分享下一首歌是。也是卢广仲的歌，然后是有关于我觉得在我昨天非常之贴合我心境的一首歌。

我之所以会，其实这首歌呢，它跟就是很悲伤，是它主要是在讲那种比较偏感情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它歌词，应该说它的歌名非常符合我昨天。我昨天就真的觉得非常非常孤单。然后你要想凌晨2点谁会醒着？应该说，也就算有人醒着，他也不可能马上冲到我房间。他除了我弟，因为我知道我弟还醒着，但他也没有办法把他赶出去。我觉得我们家有这个能耐，就是让一个小昆虫，我觉得他那一只壁虎，我都把它称叫小恐龙，因为我觉得它很大，它已经像恐龙一样大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家有这个能耐，把这位小恐龙请出去的时候，我爸，但我爸那时候已经非常熟睡，已经是宝宝熟睡成。

程度了，所以我也不可能把他叫起来，因为把他叫起来又回到我前面有讲的原因，他们不喜欢我晚睡嘛，对。然后反正我那时候呢，就是去了客厅，然后也把这件事情跟我朋友分享。然后在跟我朋友分享的时候，他们就讲了，他们大概有两三个人就同时讲了一句话，就是说啊，你不是很想养宠物吗？你就可以养这个小壁虎啊，还是什么的。但是我想养宠物是那种比较萌的，就是毛茸茸的那种小仓鼠，不是这种非常非常比较偏像恐龙吗？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就是我也不想攻击它的长相，我不想攻击任何人，但是就是比较对于我个人来说没有那么喜欢的一个爬虫类，对。然后呢，反正我昨天就是在客厅想完了我哈五的主题，然后对，就是这个壁虎是临时加进来。其实我一开始最想讲的主轴有两个，一个是我在想也是想哈五，但是是不同时间段想哈五遇到的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有关于我打工的发生的一些小小小日常。对，那我们就回到我说的。我原本想的两个主轴其中之一，就是因为哈五这个主题，我真的觉得特别难想，因为我讲话通常都是很跳痛，就可能讲宠物讲到一半，突然讲到说哦，今天晚餐要吃什么，然后晚餐根本没有想好，又跳到可能说哎，假日要不要出去之类的。但是因为像这种直播类型的，就是比较偏向声音嘛，我不可能讲这个东西讲到一半又跳到下一个，因为大家也不是我朋友，我也不可能知道我下一秒到底是在脑回路到底在想什么，所以我就觉得可能要写一些比较有建设性的。然后，因为我这个人其实也会自言自语，就可能在洗澡的时候啊，或者是在就是无时无刻都可以自己自言自语起来，或者在唱歌。然后在洗澡的时候，一开始我就先唱歌，然后唱唱之后，我就突然想到，哦，对，我明天要直哈五，所以我要想主题。然后我就想，原本想说哦，还是要一整篇都讲打工，但是我觉得好像有点太，就感觉自己不会讲那么多，所以我就想到我最近看了一部剧，然后那一部剧就是在 Netflix 上面算是排名蛮前面的，我那时候看它是排行第二，就是《欠你的那场婚礼》。然后我为什么会看，是因为也是我熬夜。熬了差不多3点多的时候，但是我还是不想睡，因为我觉得这个熬夜嘛，熬夜的乐趣就是因为四周都很安静，只有你一个人，就感觉这个时间只有属于你，所以我就特别喜欢熬夜，特爱熬夜。然后我就觉得哦，3点好像有点早，而且那时候我又有点饿，所以我想说熬到天亮的时候去吃一个麦味登。那我就滑 Netflix，因为蛮久没登录的，然后就看。我就决定看这个，原因是因为，一方面是想熬夜，一方面是我想到我之前在滑 IG Reels 的时候，就有看到一个片段，然后是我蛮喜欢的，但是那个片段就是在讲，母女然后对话的这种对手戏嘛，然后他的主演的那个女生她是杨谨华，反正就是为了那个片段而去看这一部剧的，然后看前面第一集的时候，没发现杨谨华。我想说，啊，Reels 上面他都就是他的片段，还有他底下的那种备注，都已经写的好像他就是这一部剧的女主一样。那怎么杨谨华都还没出现呢？他说好，没关系，我看第二部。然后又加上我看剧的时候，我会开二倍速，就能开。可以开二倍速就开二倍速，可以4倍速就4倍速。如果假设有5倍速，我也可以给它开下去，因为我就觉得我不想跳过任何一个片段，但是我也不想要就是慢慢的等，我想要赶快看完，赶快结束。所以呢，我就开了那最高的1.5倍速，然后去看这个。看到第二集的时候，还发现没有杨谨华，我就想说，啊，可能第三集才会出现吧。看到第三集也没有杨谨华，我就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哦，这感觉就不是我在看的剧，所以就不是我当初设想剧情，但我觉得剧情是蛮吸引我的，对，所以呢，我就花了一天的时间把它看完，
就差不多看5点的

之后看到第三集，然后先去睡觉，睡完觉之后再继续看我的剧，对，然后对，然后那时候我就在洗澡的时候就想到说可以讲这个剧嘛，然后我就自言自语，又开启了我自言自语，就是开始讲一些有关于这个剧的内容，就在洗澡的时候，然后我手机 YouTube 边放歌，我边讲，就是非常嘈杂的一个浴室。然后突然讲一讲之后，我就开始洗头，开始冲水，然后洗洗之后，下一秒，原本还在播911，因为我喜欢听911，我觉得911它比较嗨。然后因为我洗澡一个人，我会害怕，所以我就要听一些比较快的歌，我不敢听太慢的歌，因为我怕听太慢的歌，听一听之后突然有一个，就是像恐怖片演的那样，就是很慢，然后突然有一个人声出现或者是怎样，然后像九一他就不会嘛，而且他又是台语，然后又电音，所以就是会让整个浴室感觉就很吵很吵，就我就超级喜欢，所以我就播九一的歌，播一播之后，突然下一秒跳了一个非常熟悉的前奏，对，就是倩女那场婚礼的算是主题曲吧的前奏。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我那时候真的吓到不行诶，因为我用 YouTube 完全没有去查说，诶，这一部剧的资讯，没想到我在洗澡洗到一半的时候，他直接给我跳出来，我就只有自言自语，我怀疑我被窃听了，就是我的他偷听我在讲什么，感觉有一点对我来说有点炸裂吧，因为我一开始我自己觉得那种像网络上面会说，诶，你的手机可能会偷听你在干嘛，这我其实一开始不太相信，因为我觉得就是感觉有那么神奇吗？它就只不过是一块面板还是什么的，就是它真的会窃听吗？没想到我洗到洗到一半，它真的直接给我播出来，我吓到快不行了。所以反正我就有点震惊，但是我也没有把这件事情当做什么。我想说，哦，你要窃听，那你就窃听吧。所以，我当下也没有觉得说，就吓到什么很花容失色啊，没有，我就继续自言自语，然后这是我的那种自己一个人自嗨，对。然后讲到这边，我就觉得应该要让大家听一下我在洗澡听的歌，所以接下来这一首歌它是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

好，反正我那时候洗澡的时候啊，他就突然给我冒出这一首歌的前奏，真的超级，就是很，有点颠覆我的认知吧。然后我稍微讲一下这部剧的内容，我也不会讲太多，就是反正这一部剧就是蛮青春的。然后它有点像是，它会有那种穿越时空的一些些微剧情，反正整体节奏我觉得算是适中，我蛮喜欢的，因为它十集就可以结束了。然后，对啊，你要想喜欢用倍速看剧的人，一定就是想要赶快结束嘛，所以十集就刚刚好，一下就看完了。然后，我觉得它里面有一个片段是蛮触动我的，就是他在演唱的时候，男主角他们乐团在演唱的时候呢。然后就有一个人把歌词递上去，然后他们就开始唱歌。反正他们只要在表演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像是在高中时期我们学生在玩社团的感觉，就很像社团惩罚，我包总就很青春，我就很喜欢这样子。然后对，然后呢，反正他的剧情还有一个就是让我觉得也是蛮触动我，就是他女主角跟母亲的那种比较像是他们相处的模式，就感觉有时候我跟我家里的人也会这样，就可能像是因为我们观众就是站在上帝视角看这一切，我自己私心是会觉得这一部剧的男主角，我个人是没有那么的对他，可能就把他当作是一个男主角看，因为我如果是他是我现实生活中的朋友，完全就会觉得他就真的像剧里面说他就是一个渣男，就不管他在用任何的方式去解释这一个他为什么会做出可能类似的行为，我都没有办法理解。但反倒是在女主她的那种心情变化，或者她在跟人开始人际啊，或者是一些她内心想的，我觉得真的蛮触动我的。就像我刚刚讲，他在讲说，就是他跟他妈妈的那一段，就是有一段，就是他妈妈跟男主说，哦，这是暴雷，对，好，反正他就跟他说，就是虽然我没有很相信你，但是因为我的女儿，所以我相信你一次这样子，但我知道你会搞砸，他就这样讲。然后一开始我会觉得说，哦，因为男主角跟女主角都已经认识那么久了嘛，然后他们也觉得彼此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会有那么容易搞砸吗？会真的像妈妈这个角色讲的一样吗？因为通常会这样讲，就是可能他会剧情会安排说，哦，你一定会搞砸，那是不是就代表他可能会有一些反转吗？不然他讲说你一定会搞砸，那个男的真的搞砸，我自己会觉得蛮瞎的。好，反正他最终确实算搞砸，但没有妈妈讲的那么的，我觉得是没有妈妈讲的那么严重，但是就是类似些微类似搞砸，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就些微类似搞砸，然后就觉得

哇哦，就真的是，反正我真的是蛮喜欢女主跟妈妈这个角色的。然后他还教他怎么抽烟，这一段我也觉得蛮炸裂的。就是女主去找他妈妈，然后呢，他妈妈就在阳台抽烟，然后他就问他说：“哎，你什么时候？就是你什么时候学会抽烟的？”然后他就亲自教他怎么抽烟，就说：“如果你之后压力大的时候，你会需要。”我觉得这个片段也算是蛮击中我的嘛，就感觉蛮温馨的。虽然抽烟不太好，但是就真的蛮温馨的。我只能这样说。好，然后接下来我还要再分享一首歌，它是也是宇宙人的，然后是我近期蛮喜欢的音乐，因为我其实蛮喜欢台语歌的。然后这首歌它是宇宙人的《两人雨天》。

好，我真的超级爆爱台语歌，所以我那时候听到这一首，就是我也忘记我是在什么时候听到，反正就偶然间听到嘛，还是其实剧里面有出现，我忘了，反正我就真的很，就是算我近期最爱的一首歌。好，然后现在时间也有点接近尾声了，那我就直接带到我最后一个主题，也就是我觉得我个人讲起来会比较顺一点的，我的舒适圈，我的打工日记。对，我就觉得我在讲打工的事情会讲得比较顺，因为呢，打工就主要贯彻我一算是大一生活嘛，就我从高中毕业之后，等到暑假我就开始尝试去打工，然后打工打工，然后现在还在打工。然后呢，我今天主要要分享的部分是我在这个暑假新找到的一个工作，然后呢也是餐饮业。对，我超爱，也没有超爱做，就是我比较喜欢去找餐饮业的原因是因为，它不会就是餐饮工作你不用带回家继续做，就像你可能就是你当下可能会晚下班，或者是可能会觉得很累，但是你不会把这一份工作的任何工作内容带回家继续做，因为它就是餐饮啊，这总不可能你把什么鱼带回家切啊，什么套丢带回家杀，就不可能。所以我就蛮喜欢，而且还包吃，重点是包吃，对。然后呢，今天我要介绍的这一份工作是我在暑假，应该说6月底6月中的时候先找到的，因为我想说暑假那么长时间，如果做一份的话，感觉时间有点太短，感觉可以再塞个一两份。对，然后我就去找了一个，我就在小鸡上工，还有一零四滑滑滑，我就滑到了一个离我家算蛮近的，就是走路走20分钟就可以到。20分钟，因为我有时候会走路回家，就下班的时候会走路回家，只要在1小时内，我都觉得算是近，因为我可以顺便养我的皮克明。对，我可以养他们，可以种花，可以干嘛的，所以我就觉得哦，20分钟简单啊，我就去面试了，然后面试呢也成功上了，然后在6月底的时候，我就开始去那边上班，然后这一份工作呢，它是港式料理，就是它是卖那种港式点心啊，或者是一些餐点，什么什么辣味饭。然后什么云吞啊，无为无诶。然后我的工作内容就是负责做一些小点心、做饮料，然后跟有时候可能煎萝卜糕那种很简单的，也是很简单的东西，就是很简单的工作内容。就其实好啦，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很简单，因为我也不会煎东西吧。就是虽然说，我找餐饮业。然后他只要负责做那种简单小料理，但我找的每一份他都是不同性质的。像我之前有做过餐车柜台，然后又有做过居酒屋跟小吃店，然后就主要是卖台式的小吃啊。然后现在这一份是港式，然后我还有一份是就是那个什么餐酒馆。对，我现在暑假有三。主要是有在做3份，但是他是不会同时出现在同一天，他就可能顶多2份同时就在同一天，所以算是我觉得还行，不会到那么紧绷的，对，不会那么紧绷。然后这份港式呢，我觉得它会让我就算是蛮毫不犹豫就丢出那个我有意愿去面试的这个讯息，是因为一方面离家近嘛，然后第二方面它离我阿嬷家更近，就可能离我家只要20分钟，离我阿嬷家根本不到5分钟，对。因为我阿嬷家根本不到5分钟，我就代表什么？我可能中间休息，我就可以去阿嬷家，然后下班也可以去阿嬷家，上班前也可以去阿嬷家，然后去阿嬷家就是我觉得最棒的时候，因为阿嬷呢，她就是会听我讲一些，就她比起我其他家人，她更愿意去听我在讲什么。可能因为她退休在家里吧，又有可能是因为她觉得我很吵，但不知道要怎么叫我，不要讲话。

因为我是他孙女，对，所以我就蛮喜欢去阿妈家，而且他会每一次都会切水果给我吃，就是削水果啊，对。然后这一份还有一个，就是离我家近，离我阿妈家近，还有一个点，就还有一个狗狗，他店里面有养一只小狗，然后那只小狗的名字它叫做 Cash，它是黄金猎犬。然后那间店呢，它其实空间也没有说到很大，就可能内用大概有6桌，应该说5桌，因为它座号没有四嘛，所以就一二五六，对，就是走5桌。然后我就觉得还 OK，反正因为我找工作的，就像我工作算是我觉得算做的也没有到很多，但是就是至少有一点点一些经历可以让我去参考，就可能我在做第一份的时候，我有一些经历，然后给我到第二份的时候去面试的时候，我知道可能像我第一份，我就完全不知道他，面试要怎么面嘛，所以我就觉得算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我有一点点没有问清楚，然后也有可能是店家他也没有特别讲，对，然后就我就知道可能第二之后我要怎么去面试，要怎么去像工作要问什么问题啊，面试要问什么问题，就例如最基本的。国定假日有没有双薪？这真的超级重要。就是可能你，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想，但我觉得我自己后来想一想是觉得蛮重要的。原因是你要想4小时，你做4小时就等于你做8小时，欸，体感就确实有差。而且国定假日又比较忙，所以如果他4小时，然后只给我4小时的钱，我真的会俩工，真是真的会俩工。对，然后我就那时候我就。第二份工作的时候，我就记得问，然后还有一些像是有没有报劳健保啊，然后跟迟到，因为我蛮常迟到，所以我就会问他说啊，如果今天迟到的话，那这个薪水会怎么扣，或者是有什么扣打，或者是用什么样子，例如留下来啊，或者是别的，对，这些我都会先问清楚，还有要穿什么啊，有没有一些服仪规定啊，可能像有些店家是不能染头发，不能留指甲，虽然我也不会留指甲，但是就是要先问清楚嘛。还有像有些店家会要穿专门的那种类似厨房的鞋子，还有规定颜色啊之类的，这些都是我觉得算蛮重要，所以我在面试的时候就会问。然后这一间港式呢，它非常的弹性，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好。因为我为什么会说非常弹性呢？我要举例，因为有一天就上礼拜不是台风吗？然后台风那一天呢，我就有去上班，就那个老板就问我说：“哎，你要不要？”他就说：“你明天要不要来上班？”我说：“可以啊。”因为我那时候就上礼拜台风，我不知道对于其他人怎么样，但我自己觉得没什么感觉，就是感觉像一般的下大雨，就没有可能，因为我不住在。比较灾情比较严重，就像我住在北部，那时候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没有风雨，我就评估，就觉得哦，好像可以上班，因为待在家里也就是滑手机嘛，就偏无聊，所以我就跟老板说我可以去上班。但是风雨确实还是有，就比较小的下雨啊，或者是我也怕之后下大雨，所以我那天上班的时候我穿着短裤。基本上做餐饮的你不能穿短裤吧？就是通常要穿长裤，因为他们可能会说，哎，你会被油泼到或者什么泼到，就基本上你是不可以穿短裤出现在只要你是有接近厨房的地方。就我那时候穿短裤加没有穿袜子的洞洞鞋哦，他完全没有说什么，他就是说哦你来喽这样子，我说哦对我来了。然后就工作，反正呢，因为现在时间也是比较剩比较少，所以就只能大概讲一下我选这个工作跟我觉得这份工作优点，就是像我说比较弹性嘛，然后还有狗狗嘛，然后跟做的餐点我就算简单，就做一些点心啊，冰火菠萝、西多士，然后饮料它也就那几种，就算是蛮容易上手的。唯一的缺点，我觉得算是甜蜜的负担，就是我上班，我不是说我有个同事是狗狗嘛，对，它就是黄金猎犬，它很大只，然后我们那个店很小嘛，然后又是宠物友善，所以有的时候我遇过一次是同时有3只黄金猎犬加一只边牧，就非常大，然后我们要上菜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困难，因为一方面我怕烫到它们，就可能因为我端汤类的可能会烫到它们，我会怕，然后我也怕踩到它们，还有一点是
你完全就是你跟狗要怎么沟通？我因为我没养过宠物，所以我不知道要怎么跟宠物说借过这一件事情。就是我那时候手上有端一碗汤，然后呢，因为四只狗狗在那个小店里面，就是我就算蛮挤的吧，然后就不知道要怎么叫他们借过，所以我就拍他们的背，就是可能轻拍，就他们也没理我。就后来我就硬挤过去，他们才就是你要。我现在目前我这样工作下来，我觉得你对狗狗就是，如果它真的听不懂你在讲什么，你可能说，哎，你爸在找你，因为有时候我们店狗它会跑出去外面，然后老板就会叫我把它叫回来，但是它完全不会理我，就是一开始我就先说你爸爸在叫你，因为我想说养宠物的人不是都会自称自己是爸爸或妈妈嘛，然后我就说你爸爸，我就以为它会听得懂或者是给我一些反应，完全没有，它就趴在那边，然后我就稍微。拍他，他也不理我。然后我要抱他，也抱不，也不知道怎么抱，因为黄金猎犬那么大只，我也不知道怎么抱。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觉得好像要。后来我有一次是直接用推的，就是比较些微大力的推他，他就是有比较挪动他的身躯。对，我觉得这算是这一份工作比较甜蜜的负担。反正我觉得这份工作对我来说算还不错，就是对我目前讲到这两个。点弹性嘛，然后有狗嘛，然后老板又没有到太，就是没有到太严格，我觉得算对我来说是目前工作下来数一数二，排名会站上前3名的工作。好，那因为时间快来不及，所以今天的尾声我要来也是分享一首我最近蛮常听的歌，然后它是。也是那种偏轻快型的，但是它是国语歌，是张震岳的，然后它叫《浪人的》，那个叫什么《浪人的》，对，我忘记了。好，反正就是给大家听。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生命中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心情，一直都有世新电台的音乐陪着我。 AM729 FM88.1 世新广播电台，最懂我的心。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

0: 高喊小佛的要开场啦！
1: 屌！Hello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0: 铁则会，
1: 我是爱丽丝，
0: 我是詹妮。
1: 好，
0: 我们刚刚开头偷偷的放了一句《飞哥与小佛》的主题曲，
1: 没错。
0: 他们的暑假有104天，然后我昨天数，我们的暑假有87天。
1: 没关系啊，我觉得已经算还蛮多了，只是这个时长不够我们去跟木乃伊决斗。
0: 对，还有攀登埃菲尔铁塔，
1: 或是帮猴子洗热水澡。
0: 还有什么？我一定要全部唱出来，就跟 A B C D E F G 一样。
1: 好，
0: 我不要。
1: 没关系，好，希望这个暑假是我们人生中
0: 我们的最后一个暑假，
1: 对，最后一个暑假，
0: 所以我们的标题才会变成人生的最后一次。
1: 就是要下这种很耸动的标题，然后让你们
0: 都在耸动标题，
1: 好像有要什么心灵鸡汤一样。
0: 完全没有，完全就是在闲聊。欸，讲出来了，
1: 就是跟大家在云端聊天，你们都是好朋友，
0: 聊聊天，
1: 来贴在一起，好，贴这会好，
0: 对啊，所以我们就想来讲讲看，我们最后一个暑假有什么期望呢？
1: 或者是做了什么？你是这个 Sunny 在这个最后一个暑假做了一些，
0: 一开始就先去了营队打工吗？完全是打工。我觉得我人生没有离就是真正工作的感觉这么近过，就是因为我可能我去了15天，然后我可能里面有12天每一天都是回去之后洗完澡然后就累到不行，先睡2个小时，然后起来发现已经9点，
1: 真假
0: 才慢慢想说我到底要吃什么。就很可怜，
1: 这么累哦。
0: 很累。
1: 我很好奇你那个是怎么找怎么找，
0: 就是因为我是在学校好，这个营队就是呢，去学校里面，我可以全部说出来，
1: 可以啦。
0: 好，反正就是师大的一个华语营队，然后它是会有很多那种可能是从国外回来放暑假的华裔小朋友，
1: OK，
0: 然后他们来学中文，
1: 哦，
0: 他们是学中，然后因为我在学校就是修了那个华语教学的学程，然后就是上课的时候老师分享，
1: 哦，我就想说你怎么会自己去找，
0: 完全不可能自己去师大啊。
1: 我想说庄三你怎么
0: 本名露出
1: 三你怎么会突然就说要去带营队？我是很喜欢带营队的人，但是我上大学后没有带过半次营队。
0: 哦，真的假的？我应该是我2次加这次3次，可是我觉得这个营队的感觉跟前面2个完全不一样，这个完全就在工作。他没有那种营队你一手带大的那种成就感，因为我是助教，就是对啊，我真的是去打工的。然后就是可能每天，不是可能，就是每天从8点半开始到下午大概5点快半，
1: 好辛苦哦。
0: 然后虽然他们中间有休息时间，可是那个时间我基本上我休不了，就是都是跟着班上。好，因为这应该是我自己的问题，我应该可以强制出去说我现在要休息，我要出去1个小时之类的。
1: 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解释一下，我们这一天录音的时间是现主时早上9点26分，我们2个人现在在
0: 台南
1: 的图书馆的讨论室，
0: 然后还担心自己讲话是不是很大声。
1: 对，因为我们不想要，因为我们两个这样子怎样我们两个就是算了一下，我们这样来回台南台北高铁票可能
0: 买麦克风还要贵，
1: 我们就想说直接投资一下麦克风。所以我们现在是一个比在录音室还要更菜鸡的
0: 超级惨，也不是惨啊，就是很简陋。然后我们的麦克风底下甚至是用麦克风本人的纸箱架着，
1: 对，就是非常的可耐性，因为我们就也没有想要再多花，
0: 对啊，我昨天、就是、
1: 更多的价钱，
0: 就是发现设备有什么问题，然后就问Gemini说怎么样，然后跟他说我没有要多花钱，请你帮我想免费的解决方法。对不起，我们就是很，
1: 对，我们现在就是想办法度过这个87天的暑假的路。
0: 可是已经过了，
1: 不要说，还没有。
0: 我刚突然有个卡弹的声音，对不起，
1: 我这个暑假很难得没有安排出去玩欸。
0: 哦，我也是欸，
1: 而且我也找不到打工。
0: 不是欸，你不觉得暑假的打工其实超难找的吗？
1: 我以为暑假会比寒假好找一点，
0: 就是大家都说 就是每个雇主他都不想要短期的、啊嗯嗯、

0: 那到底要？
1: 可是我有找到那一种，就是他有写寒暑假打工，或者是写说什么短期接、长短期接客。然后我的那个什么，就是那个简陋的履历，自荐信吗？就是那个 APP 都会附赠的那一种。我就写说我刚刚的那个嘴巴有那个气泡的声音，很像
0: 算了，
1: 很像 fart。
0: fart，
1: guess my fart。
0: 我们话题又岔开，
1: 好，然后就是很简陋啊，然后我就是有说我的时间就是很自由，可以配合，然后就投了很多个，然后我也有找那一种个案嘛，就是可以帮忙剪片的那一种，或者是去帮活动拍照，他们都不要欸，他们就已读，然后就跟我说如果合适会再通知你，我
0: 就
1: 觉得
0: 客套话，
1: 不是你看不出来我就是很需要出去
0: 需要工作
1: 忙一下吗？我在家已经有一点尴尬了哦，不是尴尬，就是
0: 后悔之前的主题，
1: 觉得有一点这种尴尬，不是那种尴尬，
0: 哦、不好意思，
1: 就是会一直觉得自己闲闲没事做，然后又一直在花家里的钱。
0: 我真的是
1: 妈妈对不起，
0: 因为我之前就暑假如果在家，就是每天都是很糟糕的作息，然后起来也不知道在干嘛，又睡回去。
1: 我以为我暑假会就是可能，哎，我发现，我前面两集听一下，因为那两集都是我们在开学时间预录的，然后这一集开始就是真的是在暑
0: 假
1: 录，然后前面两集严重的发现我会一直讲一直讲就是，然后我今天然后也蛮严重的，
0: 我也是啊，
1: 我不知道这要怎么更换欸，然后
0: 这是我们暑假目标吗？
1: 对、
0: 就是、
1: 反正呢我今天早上刷牙的时候我就想说要怎么改叫就是呢，会不会其实就是会不会像是那种可能英文比较好的人在讲话的时候会加一个 like you know
0: you know
1: 对 like， 可是我会觉得英文没有到那么好的人这样 like 就很假，像是我 like、
0: 就是、
1: you know
0: you know
1: I don't know，
0: 还有那个什么还会，他们还会讲什么英文很好的
1: literally
0: 哦、oh, literally
1: literally
0: 要喉音
1: literally obviously obviously
0: obviously
1: yeah thank you like you know
0: 我是没有办法、yeah. 我跟你讲，我跟那个小孩要讲话的时候，他们就会英文疯狂输出，然后我就会说
1: wait
0: 我听不懂
1: slow down
0: 不用，我不用跟他们讲英文，我说我听不懂，你用中文
1: 要强迫他们讲中文，
0: 中文啊！
1: 你回来台湾就是要讲中文，
0: 我听不懂，你不要这样子。
1: Mandy 老师，我听不懂。
0: Mandy 老师，然后我那天还跟他们说，我觉得我要就是好好练习英文。然后就有个其中一个小朋友，他就说，对，
1: 你也可以
0: 吗？这样子可以吗？
1: 好，对，那我们先来设一个目标，就希望我们可以在这个，
0: 就希望暑假之后节目可以变好听，这样可以吗？非常的，
1: 就是不是就是
0: 广，
1: 反正就不是
0: 很淡，
1: 就是真的很难改欸，就爱韩德尔
0: 就今天很飞哥与小佛，我突然发现我们超级电视儿童的，就每一集都一定要而且我小时候
1: 又岔开等一下要提醒我回去立一个 flag。
0: 对，好 flag。我小时候学看字，我是用看电视学的。因为就是
1: 我们努力了。
0: 那个电视啊，它不是会有字幕嘛？然后我就听它的那个字是什么？正面对着读。我就是这样学到很多单字。我那时候真的是很厉害，
1: 我好像也是
0: 认的字比别人多很多，但是小时了了。
1: 大卫还是有啦。
0: 大卫王可以吗？
1: David 我也是小时候好像看电视，然后有一天就在马路上就开始会认字，
0: 对，我就是这样子，
1: 就是看着看那个招牌然后就念出来，
0: 就
1: 对，我看得懂字了，
0: 然后我妈就会你怎么会，
1: 我不知道，飞哥与小佛教我的
0: 而且我有一天，你不觉得小时候看招牌就是你新认懂一个字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字怎么那么常出现，我小时候第一次看懂槟榔这两个东西我就发现冰上不是冰上路上也太多槟榔店了吧，为什么全部都是，
1: 而且他们很爱开在斜对角，
0: 对对对，就
1: 是那种
0: 很
1: 隔壁
0: 黄金的地段啊，
1: 不懂
0: 然后还有那个很棒的霓虹灯，
1: 对，
0: 很棒，
1: 很 fashion
0: fashion
1: 对啊，我想要跟大家解释视觉化一点，我们刚刚 Sunny 在讲他的那个怎么认字的那个过程，为了想要减少讲自己讲就是或者是然后，所以他手部动作变得非常的多希望你们可以，
0: 这是没有意思的，
1: 真的好难哦，大家
0: 而且感觉我要

0: 就是这样，如果我要减少的话需要我很容易讲感觉，
1: 我好像感觉还好，
0: 我是就是好像要在脑袋有置顶
2: to do list、减少就是然后
1: 太难了，我们没有办法 debug 我们不是 machine，
0: 一定要交杂，一定要
1: 晶
0: 晶
1: 体日日日日日日体
0: 日日六日，
1: 对啊六日体啊。他的新名字就叫六日体，
0: 六日体吗？
1: 好
0: 好潮哦。
1: 好，回去刚刚那个 flag 就是希望我们可以
0: 又是就是没关系，
1: 希望我们可以在这个暑假减少我们这一些口头的
0: 障碍
1: 赘字，这些赘字的习惯、像是就是或者是然后，我觉得我然后已经从大一到现在已经减少不少了。我有讲过我上那个正音课，就是
0: 又上正音课，
1: 就是我其实小时候上过正音课、
0: 我
1: 口才班吗？
0: 哦真的、我幼稚园的时候上过正音班，然后我那时候为什么要报名、那个是我们幼稚园班，我为了他报名会送到袋子，我跟我妈说我要去上正音班
1: 赠品这个习惯就是从小养成，
0: 那个袋子很棒，它是一个就是算是正方形，然后它有它里面它中间是一个兔子，它兔子的肚子是一个口袋。好，
1: 你现在还会用吗？
0: 不会，我不知道它去哪里
1: 但你还记得它长这样、很厉害，
0: 它成为我的养分。
1: 我觉得我现在对于幼稚园的记忆有一点模糊了，
0: 可是我觉得我要讲到特定的主题才会去延伸、
1: 才会触发他。
0: 对啊，我现在没有办法凭空讲出我幼稚园的故事。
1: 好，
0: 但是你知道我在又要讲回营队，就是我就想到因为他们现在都很简单可以留到联系方式啊，就算他们没有这种社群软体，他们就还是可以用什么手机的那个讯息，那个
1: Messenger，
0: 对对对
1: Message
0: 你看那是什么口音那是什么我刚刚是被谁附身
2: Message
1: 好，回来回来
2: message
1: 好了、
0: 这个有留下来我真的是很有勇气留
1: 留。
0: 我最喜欢把我的人生变成一个笑柄我刚刚讲什么啊就他们可以很轻易 留下联系方式，但是比如说现在我的幼稚园同学我可能就完全找不到他们。
1: 哦，我找得到一个两个，
0: 那很厉害的
1: 两个
0: 我找不到了。我的应该是一个，但是那是因为我们之后还有继续同个学校之类的。后来找到，其实是可以偷偷查到他们的某一些社群平台，但是
1: 真的
0: 也太怪了吧如果去加的话。
1: 我好像幼稚园国小国小，对，幼稚园跟国小就几个还找得到、
0: 但我觉得
1: 但是没有特别在联系。
0: 哦，可是这种联系感觉也有点难。为什么我们话题总是会回到社交的这个状态上面
1: 可以有各种不同。我觉得我最后一次见到幼稚园同学、我们之后上大学之后也有在约过。
0: 哦，真的，
1: 而且可以聊很久，
0: 好猛
1: 真的。就是又就是小时候的那种交友就很单纯、很容易，就是因为很容易会像是把就是改成像是像是有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个同学他就去跟我妈告状，他就爱丽丝妈妈我跟你讲，然后我就跑过去跟，就同时我就跑过去跟他妈妈说 Yuki 妈妈你看我跟你说我什么事都没做，他为什么要去跟我妈告状。我就直接跟他说，我就跟他妈妈说 Yuki 妈妈她去告我状。
0: 这样你们友情的基础是建立在互相告状
1: 没有，就是因为这一种小事情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当朋友。小朋友就不会计较这么多啊，像是如果你现在去跟我妈告状，我可能就会觉得你这人干嘛，然后就开始疏远你。这人真的很可怕哎、
0: 对，就长大之后会那个越来越难搞。
1: 真的，长大之后那个个性就开始成型了，跟史莱姆一样。
0: 史莱姆有关。
1: 我最近我的 IG 一直滑到史莱姆的影片，我小时候就很喜欢玩。
0: 我
1: 有一段
0: 玩过史莱姆，
1: 我有一段时间失忆，我忘记我有玩过，然后我就又想起来，我姐就跟我说你都会藏在家里，然后打扫的时候就会挖出一坨很恶心、很恶心的东西。然后我前阵子在找打工的时候，我就又去找那个小鸡上工，然后就有看到
0: 什么
1: 烧虾了。现在早上我们还没醒的时候就已经来录音了，我就看到小鸡上工有一个打工的那个是要去南方。

0: 它有那个史莱姆工坊。
1: 在校园哦？
0: 没有，就是你要去那里做史莱姆，然后跟小孩玩。我超想去的，可是我怕遇到人。如果那个在台北，我就去了。
1: 在我们的生活圈呢？
0: 对啊，就是在台南，你想遇到人的时候遇不到，然后都会在你素颜的大素颜超丑穿得超丑的时候遇到人，你就会很丢脸。毕竟是在一个充满打扮的国度回来的，多少是会有一点羞耻，但是可能其他人就不会觉得怎么样。但毕竟就是这真的很难改。毕竟在我们的社交软体上，我们的社群平台，我很常会发自己的一些照片，不常啊，但如果有发，就是有梳妆打扮
1: 好，最漂亮，
0: 我不会发自己大素颜然后穿睡衣。
1: 只有我做得到吧？是说我的社群平台现在是零。
0: 对啊，找他只能用 LINE， 有可能还找不到。
1: LINE 是应该可以吧？
0: 然后又没喜剧。好啦，那我们先带来今天第一首歌，来自伍佰的 Last Dance。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带给我温暖，也不嫌弃我不好。如果在我身边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李全哲。我希望
2: 你在我身边。你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伍佰老师演唱的最后舞，最后舞一定要这样，最后舞直译
3: 直翻。
2: 我真的很想要去听听看伍佰的演唱会，他是也其实没有在录，不是录，没有在开啊，很偶尔才会出来赚钱。
3: 我好像很少 follow，
2: 可是我就觉得，因为他都是那种演唱会都是给粉丝唱嘛，他去听粉丝的演唱会。但是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很认识每一首歌，很清楚的把歌词背出来，因为我很不会背歌词，所以我就觉得
3: 就是很歌这样。
2: 对，我就
3: 去背景音
2: 哦，我可以当那一些音效，喂喂哇哇哇之类的，
3: 哐哐哐哐哐，咚咚咚咚。
2: 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胜任这个好粉丝，嗯哼，哦，很严重
3: 粉丝。好，我们要继续来立暑假 flag 吗？
2: 哦，他说他爸爸听过伍佰的伍佰快演唱会。
3: 还要 Q 一次。
2: 我们刚刚有一些事故，因为有一些同学忘记，他以为我们还在闲聊，他就没有按下录音键，然后
3: 还很大声的喝水，
2: 他就很大声的喝水。我想说，这都会收进去吧？我就想说，他这人怎么这么糗？然后就是一直制造一些声音，
3: 很丑。
2: 我觉得坐姿，就很糗啊。我们就是要糗啊，但是。想说我们在录音耶 ，Hello， 有在收音，然后他就说：“哦，你已经开始录了，我以为我们还在闲聊。”好，那我们就
3: 这是幕后花絮。
2: 好，哎、欸，说到演唱会
3: 哦，你说好，你说、哦，
2: 我们等一下还要回去立 flag，
3: 对对对 ，flag， 这是我们今天的那个主要目标，
2: 终极目标
3: flag。
2: 说到演唱会，我上礼拜的这个时候在高雄，
3: 好快乐，请分享，请分享。
2: 我去高雄的演唱会，而且那个票啊不是我自己抢到的，就是我真的很不会抢票、我是每次抢每次都没有。
3: 你是不是坐超近啊？
2: 对，我坐。你们猜第几排？这是跟你们的互动哦。
3: 我猜第二。
2: 答案是第二。
3: 太扯了。
2: 第二排，谁人生中可以有几次坐在第二排？
3: 而且是最是你是买就是最贵的票。
2: 对，最贵的，大家一样都在那一区最贵的，我在第二排。而且怎么样，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人生中最后一次坐这么近。
3: 为什么心脏会
2: 不是
3: 跳到不行？
2: 我抢不到啊，
3: 缴不到，
2: 抢不到。
3: 我抢，他们那时候是怎么抢到？
2: 有人在社群就说要让票
3: 啊、哦，
2: 而且那个人好好哦，我就赶紧的私讯他，
3: 哦、
2: 就说快点快点，那个资讯传来、我就手很抖，然后传，同时也很担心他是诈骗。但昨天已经有人跟他买过，而且还是原价、
3: 哦、那他好好、哦、
2: 我其实一直到取票当天我都还很担心是诈骗，
3: 但我都不敢就是去收人家让的票，
2: 但是我就有去看他的 IG、怎么样学姐啊，
3: 哎，值得信赖
2: SHU 的学姐啊
3: SHU
2: 我就说哦，你也是 SHU 的吗？他就说对啊，但我毕业了、
3: 哦、
2: 我就觉得好，这个人应该可以信任、对，
3: 基于那个
2: 我真的是喂，然后呢，我觉得这也是我人生中最后一次被犯傻。
3: 怎么傻？
2: 我坐在走道、他们走下来耶，
3: 超可怕。
2: 我觉得他们走下来耶，他们走下来还和我合照耶。Oh my god， 这是我人生中最后一次离他这么近了。
3: 我最后一次又扣题耶。
2: 对啊，
3: 猛耶，
2: 我有想到这是最后一次了、
3: 不好意思吧，是我大意了。
2: 而且就是坐在最那么前面，阿、佑靠走道、
3: 又对，靠走道很猛、
2: 靠走道，我就想说如果我拿自拍的镜头拍他、他就真的走过来然后跟我牵手，他就走过来牵我的手，然后看到我的手机，

0: 脸贴在我的脸上，谁敢想？我现在讲已经要哭了，
1: 太可怕
0: 太
1: 了，我通通都会只讲说太可怕了。
0: 而且你们知道吗？各位听众，你们知道吗？我好想要帮你们取一些我们的粉丝名哦，
1: 粉丝名了吗？
0: 好，这个我们等一下想。我们就有看到其他粉丝刚好有侧拍到，然后我就去就请他们传给我，然后你们敢信？我对着他的麦克风尖叫，我那时候完全不敢呼吸，而且我当下一片空白，就超幸福的。他就贴我的脸就算了，他跟我合照，看我的镜头以外还怎么样？他还捧我的脸，他用他的手摸我的脸呢，他用他的手摸我的脸，
1: 太可怕了，
0: 有够幸福的，谁敢想？谁敢想？我是不敢想。我回家我就一直看那个影片，
1: 太近了吧？我没有看过一个演唱会会这么就是多接触，还是因为是女偶像？
0: 我不清楚，我之前也是没有看过他们这样子。他们都是个人来的时候才会这样子，把粉丝当椅子坐。
1: 他还有坐在其他粉丝的椅子，
0: 其他人有
1: 坐在其他粉丝，
0: 其他人有，
1: 好可怕。
0: 好，然后呢？我就看那个影片，我就不断的在回想，我就想说，这样子其他粉丝会不会觉得我有一点站起来？
1: 站起来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在第一场的时候，有一个应该不是粉丝的人，看到偶像下来。他整个人站起来要去抓他，然后大家都很不是很高兴，偶像本人感觉也蛮不爽，就是直接请他坐下，但他也是笑笑的就走了。然后那一位偶像第二天就没有在他的 solo 舞台下来。
1: 哦，那、啊、你有站起来？
0: 我没有站起来，我怕会有人觉得
1: 你在反省是不是
0: 我的，对，我就一直在反省，我就很怕被剪。
1: 是啦，你只是长得比较高而已。
0: 我就有把我的身体微微的往走道靠一点，
1: 那我觉得还好
0: 啊，然后我又比较长，我伸个，我把我的腰杆挺直。
1: 可是我觉得这是大家都会做的事情，就是因为你都离那么近了，你一定会尽全力想要去。
0: 而且他还弯腰下来贴我的脸，
1: 他都跟你那么近了就没关系，就是
0: 对，我就觉得偶像本人都没有怎么样了，你们就闭嘴吧。没有啦，没有啦，我真的这几天还是很担心。但是
1: 那你担心很久？
0: 对啊，很久，我走不出来。大家都结束后就一直跟我说恭喜你恭喜你，我刚刚有拍到照片我传给你，我觉得你好好。
1: 哦，说在现场的时候吗？
0: 对啊，大家
1: 天哪。
0: 对啊，还有他的粉丝就一直跟我说恭喜你，他没有嫉妒我，他很恭喜我，
1: 大家都是好，
0: 大家都是好粉丝。
1: 我真的很喜欢就是演唱会的时候，因为你们都是为了就是一样的目标去到现场，然后我觉得那一整个气氛都超棒的，
0: 啊，
1: 还有大家会一起看听着音乐，然后疯狂点头，或是
0: 大喊
1: 应援的时候应援，对，我就觉得好棒哦。
0: 我们那一场，我们那一场没有中控手灯，然后粉丝们就有自己说好，在他们各自的舞台要转回他们的应援色，他们有发现欸，然后就有在 talk 的时候
1: 讲到，
0: 然后我们就大家也都很非常的感动。反正我在那个影片的时候，我就有听到我的就很里面的尖叫声被收进去。我是那种，
1: 所以你是对着人家的麦克风？
0: 我没有对着他，他就离我，他的麦克风就
1: 离
0: 我
1: 很
0: 近，大概是我现在在跟你们讲话就很这么近，
1: 超级好笑。
0: 他在我旁边唱歌，
1: 我觉得那个时候现场应该很好笑。
0: 我觉得我这辈子再抢不到这一种这么前面的票，我就是会有一点舍不得去。哦，不会啦，我还是很喜欢他们。
1: 可是他们那个就是胃口被越养越大，
0: 有一点
1: 就会每次都想要坐在同一个位置。
0: 有一点，我现在就觉得我这辈子都抢不到这一种票了。
1: 你要相信你自己。
0: 我不相信啊，这也不是我抢到的，而且那个粉丝还帮我抢到抽中福利的票。我怎么样？我跟他单独拍到照片之后，我结束后我又去跟他们四个人一起合照啦。
1: 是四对一吗？
0: 没有，四对二十。
1: 哦，
0: 但是
1: 还不错，你坐
0: 我站在他们的正后面。
1: 谢谢。
0: 我那天结束我就觉得我是不是人生就到这了。我真的很担心欸，我就觉得什么是什么鬼运气啊。
1: 欸，
0: 我在演唱会前一天晚上我就看到有人被我的单坐大腿，然后我想说好啦，反正不可能是我，
1: 反正也不是我，
0: 绝对不会是我。结果怎么样？我的第二个单，我一次单四个，就是总共也才四个人，
1: 没问题吧？没问题，
0: 我四个人都爱，其中一个又来贴我的脸，真的是太幸福了。

0: 我以为我那天会睡不着，但是我凌晨四点，我凌晨四点要去赶客运。
1: 你说回来吗？
0: 回去学校开会，为了20分钟，没关系，为了毕业，为了毕业，我什么都愿意做。
1: 谢谢。
0: 我那天晚上睡觉做梦都在尖叫。
1: 你晚上做梦会不会梦到吗？
0: 有啊，我在梦到我在尖叫。
1: 我以为是会梦到一些就是做大腿之类的。
0: 没有，我梦到我在尖叫。而且我坐的那个位置尖叫声大到我有点在捂耳朵。我没有有点，我两只耳朵直接，我就捂着耳朵大叫。管他的，
1: 因为自己太大声。
0: 不是，是别人大声到我耳鸣了。我觉得我耳膜已经在震动。
1: 欸，我觉得好像要买那种演唱会耳塞，因为我觉得就是那种它是可以防止你的耳朵被那个演唱会的大音量消耗，
0: 反正就是会耗损
1: 你的耳朵，这样。对，毕竟耳朵的那个伤害是不可逆的，感觉要买一下。
0: 但就久久才一次啊，就是说不定也是最后一次，
1: 会有下一次。他们那么常来台湾，
0: 他们
1: 不是有造咖比赛吗？
0: 他们说他们会回来台北，
1: 会吧？
0: 回来台北，你们就在这置产吧，谢谢。我会贡献我的钱，我爸妈赐予我的钱包。哎，我那时候就跟我妈说可不可以赞助我去看我买最便宜的票就，她说你就抢那最贵的，我就说反正我也抢不到。她说你就抢抢看，还真的被我抢到。然后他们就这么支持我去，他们还有在问我说啊，他们那个团体啊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说对，你懂。他们没有在对嘴的，他们不会对嘴，他们不擅长。
1: 很容易露馅是不是？
0: 没有，在他们还会进错拍。但就是不会听到电音，
1: 所以只能那个，
0: 没错没错，或是粉丝现场。对呀，好幸福，我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幸福的追星路。希望大家都可以被自己的偶像看到并且拥抱。
1: 并且拥抱都有点难啦。
0: 好啦，看到就很幸福了，希望你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毛孔。
1: 确定大家有想要看到毛孔？
0: 有啦，这样代表你们很近耶，
1: 就是很真实的模样。
0: 没错。
1: 欸，但我觉得我是那种就是我想要看在舞台上面的人就好。我会连合照都不太自在的类型。也不是不自在啦，就是我会觉得对我来说我不用。
0: 哦，
1: 对，
0: 没有那么矮，
1: 长那么好看。哦，然后啊，
0: 我刚刚说没有那么矮。
1: 不是，我觉得我真的是我要离远一点，就是我不期望被犯傻还是哪一种，如果完全不是这一路的，就我就想说，只要有看到表演，我就会觉得很开心。
0: 嗯，
1: 我只是离得远远的就好。
0: 我其实本来也是想说，我就坐远远的，就是有听到他们的声音就好。啊，没有，我也没有想到我可以抢到我前面的票啊。
1: 对啊，就得到了就抓紧，
0: 没错，抓紧脚步。希望大家都。
1: 很幸福，结果我们到了第二段还是没有讲第二个 flag。
0: 第二个 flag 哦，
1: 没关系，
0: 你觉得是什么？
1: 新一段音乐
0: 哦，
1: 糯米团的
0: 好
1: 青春小鸟。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久。
1: 我们是 ICBO 冰球乐团。
2: 大家是青春焦啊！我想说，好，
3: 我今麦开始想讲要来练习讲台语，因为讲咱身为台南人、台南囡仔，袂当袂晓讲台语，这是咱仁勋爸爸讲的。台湾人爱会晓讲台语，所以咱今麦这段要来尝试用台语来主持。到咱袂当个讲
2: 话，我想叫大声，要说。
3: 到咱袂当个讲话为止，
2: 好，
3: 阿兰就会 stop。你为虾米会收？你为虾米会
2: 听这条歌？
3: 嘿，
2: 因为吼，伊和我心情就好。
3: 嗯，
2: 而且，就好。我不要都讲啊，我可以用中文吗？
3: 这段用中文。
2: 我先让我讲一下，就是呢，这个。糯米团其实是我前阵子才刚发现，就是那一阵子是那个马念先开专场，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 Spotify 就推给我糯米团，然后我点进去我才发现原来这是他之前的乐团，
3: 哦，
2: 然后就听得很开心，因为他们都是那种感觉很自然的
3: 进高之音
2: 的音乐这样子，对，
3: 了解，
2: 虽然是有一点久以前的歌了，比我们还要早
3: 啊，
2: 比我们还老，其实也没有老多少，就是早我们的人生五年这样。
3: 恐龙要出来啊！
2: 你有看过恐龙吗？
3: 没啦。
2: 恐龙的台语是什么
3: ？Dinosaur。
2: Dinosaur。好，等来台语台。
3: 好，咱要来立我的这个 flag。flag 的台语要哪讲？旗哦，
2: 旗啊，
3: 旗啊。你要立一个啊？
2: 我立一个。
3: 嘿，
2: 我来想看嘛。我想要把故事讲较好，
3: 哦，
2: 较完整、
3: 完整、
2: 完，
3: 应该啦。
2: 我不知道，
3: 我认为读册会当好，咱的谈吐搁较有新深度。
2: 我觉得这都很像在练习要讲什么台语演说比赛，
3: 因为我们就是台南人，可是
2: 而且我是不是输了？我一直讲不出台语。
3: 我们就是听得懂，但是讲出来就是就不认得。
2: 而且我都是就是我要跟人家聊天的时候才有办法。我如果要自己讲出来，好像有点困难呢。
3: 我那天就是在骑车的时候，我就在想讲，哦，咱节目的名叫做
2: “台座
3: 会”，啊，拢已经叫台语的这名，是不是应该练习讲台语？啊，不过咱两个台语嘛是无，就连登到会当讲完规矩，
2: 嗯，
3: 这不，
2: 这不，
3: 嘿，跳舞台语的人是不是就痛苦？啊，不过我感觉嘿，听无台语的人会当听有我咧讲啥货。你刚才我咧看嘿康熙，啊，嘿小 S 就。

0: 讲台语，阿姨台语唔是就
1: 很烂，
0: 就烂嘞。阿姆哥我拢听有伊在讲啥。
1: 对啦，可是哦，我真的没办法哎。
0: 不要紧的，以后咱个来尝试
1: 随机练习。
0: 没错。
1: 好，回来是不是？
0: 嗯，
1: 真是不好意思，我回去。我有去。前阵子有借台语的书，可是我还没有开始
0: 看。台语的书要怎么看呢、啊？我现在有点切不回来，台语也切不下来款。
1: 我有买一本台语文法书、但我还没有开始翻开，所以我还没有办法分享。
0: 我觉得台语用书学的话很痛苦哎、欸，我觉得任何语言都是。
1: 但我觉得就是因为它的规律已经就是被我哎、欸，我也开始就是了，
0: 拍谁？Sorry，
1: 就它的规律被我们。平常用的时候我们已经习惯了、所以你不会发现它有什么
0: 小，
1: 因为那些文法我们已经习惯，所以你不会特别去注意的，所以这感觉要用你看那些书还是什么听课之类才有办法了解。
0: 是哦，
1: 对，但是对啊，
0: 但是我觉得台语好像不太像其他的那种语言，毕竟没有这种考试的压力。
1: 嗯，
0: 我的嗓子到现在一个小时后我还没有开起来，就痰很多，我也没有在抽烟啊。我从早上起床到现在，我就只是喝了水而已。怎么会这样啊？老了老了，初老现象，21岁就在初老，人真的是很不知足。那些年纪大一点点的听众，如果听到的话，你们会不会觉得你们这些年轻人就是很爱嘴上说自己已经老了？
1: 对不起，
0: 但你们都没有想到那些真正老人。都在为什么痛苦？
1: 你现在在设身处地着想。
0: 对啊，我在换位思考，我在思考现在自己是65岁的老人，可以敬老，但是他们已经可以使用敬老票了。
1: 哦，那好像还不错。嗯，
0: 啊、
1: 什么还不错？
0: 我觉得人真的是要就是保持一些健康的，不论是饮食或者是运动、
1: 哦啊。
0: 怎么会讲来这里、啊？
1: 还是我们要继续就是讲自己暑假我们本人的。
0: 哦、
1: 目标、啊、
0: 我第一次进健身房
1: 哦、
0: 就是除了学校的那种体育课或者是体态雕塑课，
1: 嗯，
0: 这是我第一次购买会员、并且上教练课
1: 哦。
0: 我希望我能在这个暑假把我的体态变得漂亮一点。
1: 我也想要去健身房，
0: 我的身上全部都是油。
1: 不好意思，那是我。
0: 我跟你讲，真的，我跟我妈的体型差很多，但是我们体脂差不多。谁敢想？我是不敢想。对，而且怎么样，在第一次的就是上完课后的第一，上了两个礼拜的课后，我们又再测量了一次 InBody， 我的身体数据是退步的、欸。我妈甚至进步了。
1: 你是经不起考验的身体吗？
0: 可是我很努力，而且教练都在我的身上加很多重量。
1: 可是那个就是是不是也要调饮食？
0: 我有啊，
1: 有，
0: 我蛋白质多吃了很多，
1: 还退步，
0: 而且他一直跟我说：“妹妹你要多吃一点。”他一直说：“妹妹你要多吃。”
1: 嗯，
0: 我就很想跟他说：“我真的吃很多，我吃很多也拉很多，排泄很好。”代谢很好，
1: 代谢很好，代谢
0: 我真的吃很多，我都吃到我要吐了，真的不是我不吃，
1: 太严重了吧？
0: 我真的有在吃。
1: 你说为了要把蛋白质吃满，
0: 没有，就是我不论是怎样，我就是会吃。
1: 我回来台南就是嘴巴没有在停的，可是我那个没有经过教练指导，所以会很可怕。
0: 他就说你现在主要目标，你不用太奢求，你要增加你的蛋白质，你就是多吃一点就好。
1: 嗯，
0: 我真的吃很多了。然后呢？那一天。我就再测量一次 InBody， 而且怎么样？我还有先吃早餐才去量。
1: 嗯，
0: 他就看完，然后他就先对我们说：“那这个数据呢，其实不用太担心，因为这个都是像是股票一样，都是时好时坏的，所以你就当做是一个数据就好。我们只是想要看一下我们哪边可以再做调整、啊，你也不用太担心，就是觉得第一次量这样子好像。”有退步或者是什么，这都只是第一次，数据都很不稳定，所以你不用太放在心上。
1: 这个你念这一串很像那个投资理财有赚有赔。
0: 对啊，然后呢，我妈她就先看一下我妈，她说哦，那妈妈这边就是有进步，
1: 嗯，
0: 体重也有下降，体重维持很好，那肌肉量也有增加，体脂也有下降，嗯，妈妈不错。

0: 记得超清楚，
1: 然后就换另外一张。那妹妹的体重有下降，那体脂这边的部分有看起来是比较退步一点。
2: 我就在旁边很难过，
0: 没关系，那我们静待下周。
1: 但是我又很就是很，他应该可以感受到我很难受
0: 哦。
1: 可是我又想要表现出我不难受，就看得很开一样。然后我那一整天的状态就很差，
0: 好严重。
1: 到这样影响自己，就是对自己要求蛮高
0: 哦。对，
1: 上大学后不知道为什么会变这样，没错啦。
0: 这个慢慢来，我们暑假还有。
1: 不要说我们暑假还 很长
0: ，
1: 大家要享受。不论你是跟我们一样大的同学，或是你之后还有研究所的暑假，不论
0: 是，可
1: 是
0: 研究所感觉也没有在放假
1: 的。好吧，那反正就是暑假对我们来说是这一集的重点，就是最后一次。那上班族呢，可能是在这一份工作的最后一次，那或者是这间早餐店有可能是你今天吃的最后一次，
0: 我不，
1: 他就要倒了。但是人生嘛，总是有各种最后一次是在你没有办法预料到的时候出现的。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0: 哎，
1: 我们要活在当下。
0: 太会结尾了吧。
1: 希望大家都可以把握好每一个对自己来说可能是非常重要的时刻，像是被犯傻。
0: 今日主轴，
1: 没错，今天的分值啦，
0: 今天的分值，
1: 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每一个机会。
0: 是，然后我们今天就是简单的立了两个节目的目标，
1: 没错，第一个就是改掉旧事，
0: 改掉
1: 容
0: 颜
1: 坠子，
0: 然后第二个是想要把故事讲得完整一点，
1: 没错，
0: 讲好听一点的故事，
1: 我们会增加我们的阅读。我会
0: 努力，我也要
1: 让我们的谈吐更有质感一点。可以变得像是会说故事的人。
0: 哎，是，我觉得我的故事都有点破碎。
1: 我们都是希望我们也可以改进一下我们的这种会有断断续续讲话的，
0: 非常断断续续。
1: 不好意思让你们听得有一点痛苦，
0: 不好意思，
1: 可是我觉得我听的时候我都觉得还蛮好笑的。自己讲，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啦。
0: 那最后一首歌
1: 是来自我们邓丽君的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0: 不采，
1: 要采快来采，
0: 拜拜，我们这

0: 在进行中，
1: 还没有结束，
0: 时长还不够哦。
1: 如果你没有听到这一段彩蛋，就是你没有把节目听完，
0: 就是你没有专注一个
1: 小时，你不是忠诚的粉丝，
0: 你还要怪人
1: 啊。我先分享一下为什么我想要选刚刚那一首歌。那一首歌是我们国中的时候的一个营队，那个叫什么营队啊，童军大露营吗、大童军露营，童军露营。我们就全部的国中生，那时候是我们整个国中最期待的一个活动、那时候就是会有一些成大的童军社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会来带我们玩一些游戏，然后体验三天不洗澡。
0: 对，我们那时候是去哪里？
1: 是两天、
0: 乌山头。
1: 对，我们去乌山头，
0: 那时候很冷，其实也
1: 超级冷，也没有流什么汗。
0: 对，
1: 但我们就是玩得很开心。然后我们这种营队嘛，都是长大之后才知道他们不能留自己的
0: 联络
1: 方式，是真的有原因，
0: 就是鬼有规定。
1: 对，我们其实自己带营队的时候也不会想要留自己的资讯给他们，所以那一些人就是我们真的是最后一次见到的。没错，就刚好扣合我们今天的这个最后一次的主题。我们就是一定要把握好这一种最后一次见到这一些对我们很善良的人的机会，那我们也不要去打扰人家。我们有这么小的听众吗？我觉得是没有。
0: 不知道。哎、欸，对啊，你知道、我又要扯回我的营队，不好意思，因为最近我人生就是被这个填满这样、就我就觉得我那时候结束的时候其实就是好开心，而且因为我们提早一天结束，因为最后放台风假，然后就是大家就好开心好开心，然后拜拜就没有了。
1: 嗯，就很突然，也没有特别
0: 讲什么。
1: 但是这样子好像也有一点太突然的离别。
0: 因为最后一天是被台风那个强迫夺走，
1: 没错，
0: 也不是强迫夺走，对啊。但其实大家都已经想放假了、我觉得老师们应该都想放假。
1: 那小孩就很，还是你们其实跟小孩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关系？
0: 但我觉得我们蛮好的、因为我们班很吵、
1: 那应该也是会舍不得啦。
0: 我觉得后来有一点舍不得，可是的确是不想工作、
1: 对，
0: 对啊，就
1: 还是想休息。
0: 对，而且前一天就是我们前一天就是已经有准备台风可能会来、所以可能会去、就是隔天的活动都会取消这样、然后所以我们就是已经有就是有表演啊，然后一些什么成果展这些、家长都看完，就基本上已经是最后一天的感觉、然后就有一个家长，他用英文跟我讲、他不会说中文，他就说、希望明天就还能看到你们啊之类的。我就跟他说、我也是希望，然后心里想的是我要放假我要放假。
1: 我觉得这一种最后一次见面然后没有办法好好离别的这一种痛也是非常的痛苦。
0: 对啦，是说我是没有痛
1: 像是之前刚毕业，
0: 嗯，
1: 又会不会看到这段？之前高中毕业的时候，因为我们国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国文老师，他就是不断的，我们那一班不断的在更换国文老师和英文老师。然后其中一个老师就是对我很好，我也常常会去找他聊天，就是很像自己的阿嬷。很没礼貌，也这样说人家很老。但就是他就是也很疼我，但是我就也都没有他的联络资讯。那个老师就是我每次回去学校都很想要见到他，但他总是在我回去的时候外出。然后前阵子我就得知他要退休了、我就又再回去，他又外出，但我就也找不到他了、然后我又觉得如果跟其他老师想要他的联系方式好像又不太好，所以我就把这个痛放在我的心底。希望我们未来还有机会可以可能在台南的某一个小角落遇到，
0: 可以，
1: 然后希望他还记得我，然后可以说爱丽丝。
0: 我们这学期很多老师走
1: 对啊，你是说高中吗？
0: 对啊
1: 对啊，
0: 超级多，
1: 希望这些老师可以好好享受自己的人生。
0: 对，可是不是退休就是离开学校，
1: 希望他们可以好好享受自己的人生。有可能是他们最后的教学时光，他们可能很快乐的离开。希望大家不管在又要再做一次结尾，
0: 再结一次，
1: 你讲看看。
0: 我讲看看吗？好啦，就是希望大家，
1: 我把这个结尾棒交给Sunny了。
0: 我实在是不会讲
1: 话，因为几乎每次前两集也才两集都是我讲，
0: 不好意思，因为我没有办法讲出什么很有道理。
1: 我们会练习好，
0: 狗嘴吐不出象牙的我。
1: 可以啦可以啦，象牙塔，
0: 象牙吐一下吗？
1: 嗯，
0: 好，
1: 吐看看，
0: 吐看看，
1: 大家不会想要听到一样的话

0: 第二次。
1: 对啦，就是在哦，
0: 他现在很不自在。
1: 我不会。
0: 好，希望大家可以把握好自己人生中的所有最后一次。
1: 啊、
0: 就算你不知道是最后一次，你也要把人生当成，你也要把今天当成最后一天来看啦。
1: 对啦，因为你每天都是在少一天啦。
0: 对啊，你每天都活在未知里面，对吧？
1: 天哪，
0: 人生总不是一帆风顺的。
1: 突然严重。
0: 你要把握好自己难得一次成功，也要把握最后一次失败。好，我可以去写书了吗？
1: 记得不要留太多空白。
0: 黄梅料。
1: 不要。
0: 我姓黄啊。
1: 好。
0: 我自己开玩笑。哎。
1: 那我就进到真的最后一首歌。
0: 真的要跟大家说拜拜啦。
1: 好，我们是陪着会。下个礼拜再见。
0: 没错，再记得来陪哦。
1: 陪哦。好，最后一首歌是郑宜农的有个 Gam 几缸。
0: 我是爱丽丝。
1: 拜拜。
0: 拜拜。他是 Sunny。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节目移动讯息，各位听众您好，本台所在地世新大学校区，7月19号星期天上午8点到下午5点将进行高压电力设备维护工程，停电期间本台所有节目将暂停播出，官网及线上即时串流服务也将暂停使用。电力设备维护期间，您可以透过 SoundOn、Spotify 或 Apple Podcasts 收听随选节目，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也请您持续支持世新广播电台。
2: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其实这位乐坛大姐大也有柔情的一面。这首歌的制作人是小虫，小虫他在帮梅艳芳录音的时候啊，梅艳芳就说10点的时候我一定要休息一下，然后9点55分的时候，梅艳芳就直接停下了手边的录音工作。结果刚好10点的时候，梅艳芳的电话就响起来了，原来是她的男朋友每天10点都会打电话来。梅艳芳就这样蹲在角落甜言蜜语的，小虫这时候灵感就来了，于是凑成了这首《亲密爱人》。

梅艳芳的亲密爱人，希望大家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亲密爱人。我是元豪，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见。

城市的步调不曾停下，但事过境迁后，还听得见心跳的清晰吗？故事被留在过去，心意却还存在于生活的角落。

0: 束。
1: 我是 Eric 周星哲，
0: 终于了解你我。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赵一凡。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嘿，你现在的心情是几分微醺呢？欢迎来到微醺时刻心动频率，有一点音乐，还有一点聊天，把心动调到最舒服的频率。
2: 欢迎来到微醺时刻心动频率，我是主持人薇薇安。跟你们分享我最近在干嘛呢？总觉得放暑假之后天气一直都不好，很常下雨，然后就不能出去玩，很难过。不然我很常存了很多探店呀、什么咖啡厅、各种景点的 Reels， 我都存在 IG 里面，想说暑假的时候可以完成几项，清空一些，但一直等到好天气才能出去啊。可是又到了好天气，又太热，出去是那种感觉呼吸不到空气，那种闷热感，害我又很想待在室内吹冷气，就是有一点矛盾。那我想大家应该都懂这种感觉。既然出不了门，所以最近就开始追剧。我前阵子看了一部陆剧叫《赤夏》，在讲述一场始于利用现于深情的十年虐恋，真的

兄妹，我真的很喜欢，你们也赶快去看吧。我自己觉得我特别喜欢看校园青春的爱情剧，因为总觉得那种青春的感觉很美好。每次看都忍不住想，为什么别人的学生生活跟我的差那么多？剧里的男主角大概就是每个女生都幻想会遇到的类型吧。虽然我知道在现实中很难遇见，哈哈。不过我还是觉得，如果学生时期能谈一场简单又纯粹的校园恋爱，好像真的会少一点遗憾。现在上了大学，偶尔回到以前的高中，也会突然很怀念当时的自己。那时候每天对未来充满迷茫，不知道自己以后要干嘛，常常望着窗外的蓝天跟白云发呆，心想什么时候可以逃离这座监狱。回头看，反而觉得那些日子很珍贵。接下来想分享一首我最近很喜欢的歌，是王谦的《迷途》。

这首歌是王谦的《迷途》，是在一个迷惘的状态下，但是它呈现出来的曲风却是一个很轻快、很明亮的感觉。那王谦自己说，他很想要试试看，用快乐的旋律写出一些悲伤的故事，而且迷惘的停滞感带有配上奔跑的速度感。我很喜欢王。

谦，他是我今天想跟你们分享的宝藏歌手。我最喜欢他的嗓音，很干净，很有故事感，所以每一次听都能很清楚感受到他想传达的情绪，也很容易被带进歌曲里。其实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在高中的时候参加校园舞会，那他们学校刚好邀请到了王谦来演出。当时我完全不认识他，只记得他留着一头比较长的头发，然后穿搭也走得很随性，很有个性的摇滚风。如果不认识他的人，可能会觉得他有一种很自由、不受拘束的艺术家气息吗？哈哈。而且他早期的作品和现在很不一样，那时候比较偏向 rock 摇滚，会有一些嘶吼高张力的唱法。现场感染力真的很强，不过真正让我入坑是这几年的作品。我发现他的创作慢慢转变了，比起以前强烈的摇滚风格，现在的曲风多了很多温柔细腻的情绪。他的配乐不会太复杂，反而更能衬托出他的嗓音，让我更容易专注在歌词和情感上。那接下来想跟你们介绍他的一首歌，叫《你是》。

你是这首歌将爱情、遗憾、救赎等不同的占据人生的存在融合在歌中，歌词以四季为隐喻，描绘无法忘怀对方的深刻印记，唱出越想忘记但越忘不了的感觉。透过节奏的推进感，完美表达出。

0: 心中那份无法甩开的重量与遗憾。我觉得王谦擅长将内心的世界投入在作品中，传达真挚深刻的情感。那这首歌真的有他的温柔。王谦有艺人乐团之称，不仅包办词曲，连制作与乐器演奏也都自己，他完全的他的风格融合了朋克摇滚，很常将真实的情感经历还有内心世界投入在作品中，所以我们很能够从他的歌曲里面找到他想要传达给听众的意思。
1: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王谦在校唱唱到你是的时候，都会叫台下的观众要喊出来。你是春天的花，然后就讲花；你是夏天的海，就要讲海；你是秋天的叶，就喊叶；你是冬天的雪，就喊雪。所以就很热情。然后有一次，我朋友传给我，就是那个限动是拍限动的人，他已经喊到烧瞎了。然后他就传给我说：“太卖力了吧！”然后呢，他那时候还有跳舞，王谦还有跳舞。然后我就传。我就没有意识到，我其实是传限动给王谦说你跳舞很好笑诶，我是要传给我朋友说王谦跳舞很好笑，没想到结果本人竟然回复我一个跳舞的表情，然后我就急死了，我就跟他讲说我不是故意要传很好笑，我是觉得很可爱，然后我很喜欢你的歌，不要误会。然后他就传了贴图，然后还跟我说 "Don't cry"，因为我一直传那个哭哭脸给他道歉，说我不是，我没有意识到我是传给你，就真的很好笑的乌龙，所以我因此觉得我有被他这样圈粉，因为我不知道他真的会回我，真的是太荒唐了。这次的教训我会好好的反省自己，每次要回限动的时候，确定是不是没有传错人，是不是本人的限动。

万花筒这首歌是以万花筒为隐喻，描写一段难以捉摸且无法被真正理解的感情关系。它讲述了人与人之间难以100%理解的现实，当关系中缺乏沟通，只剩下单方面投射时，爱就会变成猜测与想象，世界不断转动，对方的面貌也随之更快的更迭，让人深陷其中，不断地寻找正确的答案，却往往只能捕捉到散落的光影碎片。很刚好的是，这半年他有被邀请到很多大学的校唱，所以呢，我去了两场，连续听了很多次他唱的歌，很开心呢。他那时候唱了一首旧歌吗？是《风筝》，然后他跟我们说，《风筝》这首歌是希望我们和一些没有再联络的朋友，或是一些没有再联络的人。他说这首歌在讲述友情的分离，就是呢，有一些是不知道为什么原因，然后后来就没有再联络的人。当时他跟前一段感情的对象分开了，所以把故事拉回到自己身上去写脚本。这首歌的 MV 是在日本拍摄，他很喜欢雪，他的 MV 也是象征两个人对于爱的想象。而风筝的动作在 MV 中出现了三次，第一次风筝还是空白的，代表这两个人对彼此抱着纯白的爱，但没有成功放起来。第二次两个人是为风筝画上涂鸦，象征注入彼此自我价值观等等，却还是没有成功放起来。第三次终于要放起来了，但是其中一个人也不在了。有些分别没有特定的原因，给予对方的爱都是依照自己所认知的方式呈现，没有谁对谁错，就像是把水倒进破洞的桶子里，再多也不会满。那我们就来欣赏王谦的《风筝》。

今年暑假我也很想去淡水码头看烟火，去年没有看到，因为怕很人很多，然后刚好时间没办法去，所以呢，今年是在8月9号、8月16号、8月23，总共有3场的烟火，每一场10分钟，希望到时候会看得很开心，希望不会人挤人。而且，哎，对，大稻埕是不是也有烟火？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大稻埕也有烟火，但是我不知道渔人码头的烟火比较好，还是大稻埕的烟火。你们有看过吗？可以留言跟我说哪一个比较推荐我去的吗？但是我希望是那种人不要太多，还是其实有最佳观赏的那个视角。哦，有诶，我查了一下，2026大稻埕的夏日节活动是在，也是有3场，在7月25、8月5号跟8月15号释放烟火，然后是晚上8点，每场释放8分钟。好啦，如果我有机会的话，我2边都去。他说7月25日和8月15日2场周六的场次，有加码无人机灯光展演，打造20分钟的震撼演出。诶，哦，然后呢，刚好蜘蛛人会出现在大稻埕的夜空。哇，那我觉得这个应该很不错，因为7月29号没记错的话，蜘蛛人最新的一集要出了，我一定要去看。很期待。讲到烟火，我就想到王谦，他也有一首歌叫

我是 Hebe 田馥甄。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真觉得我永恒的快乐和浪漫其实从来不存在。他把它比喻成烟火在短暂的绽放后，黑暗迅速吞没一切。他觉得所有事情都有一个甜蜜期，那是最美好的时刻，却也是最短暂的。我们没办法将自己或是一段关系永远锁在一个状态，正像是烟火一样，急速上升，瞬间爆发，在最高点闪耀的时间也仅仅是片刻。体验过那片的美好后，便总忍不住一再追寻，渴望重温那种绚丽的感觉。我最喜欢里面的一句歌词是："我们的爱就像那一束烟火，绽放结束后就回到了沉默。"就是像烟火一般绚丽的在黑暗中闪亮，但结束后就回。

到了一片，就是回到了原本夜空该有的宁静。我真的超喜欢《无限循环》这首歌的。在毕业季的那时候，就是今年的快6月，王谦呢和 Sabrina 胡旋舞呢，他们一起做了一首抒情的歌曲，然后他们叫歌名叫做《纸飞机》，他觉得逝去的爱情比作随风飞远的纸飞机，轻盈脆弱，再也回不到手中。这是一首比较偏告别与释怀的歌，旋律带着淡淡的忧伤，但却在副歌的时候又释出的能量，让大家听完心碎之后，带着那份微笑面对过去的勇气。但其实我觉得这首歌也很适合在毕业季的时候面对，跟大家告别。而且有一点很有趣是，我好像有看到王谦跟 Sabrina 他们是蛮好的合作朋友，就是会一起写歌之类的。然后后来才在一次的合作中发现，他们原来是以前同校的学长学妹。那我觉得真的超神奇，这到底是什么缘分？真的很强。然后我去听的其中一场校唱，Sabrina 跟王谦都有在，然后他们的顺序是在前后，所以呢，他就给我们观众一个惊喜，就是一起合唱这首《纸飞机》，那就让我们来听《纸飞机》。

而且更神奇是，王坚和李浩伟竟然是大学同窗，出社会后变成兄弟。他们两个人是台北城市科大流行音乐系的同班同学。然后李浩伟说，很好笑的是，他们直到大二才开始说话，结果一聊开就不得了了，直接去他住的地方写歌，写到凌晨3点。他也承认，他们一开始不熟，然后呢，有点开关突然开了，就一发不可收拾，真的蛮有趣的。那时候李浩伟还说，王谦的那时候的头发是一头蓝绿色，所以他都叫他蓝色章鱼，我觉得很有趣诶。其实我觉得很酷，因为我发现那些歌手还有音乐创作者，他们呢都跟很多歌手啊都是朋友的关系，都认识，都有互相追踪，或者是说他们一群都是朋友，有时候他们会一起合作发行歌曲，我就觉得很好玩，这样子可以听到两个喜欢的歌手一起唱歌合作也很不错。那他那时候也唱了一个新的歌曲，是向日葵的画。他将自己比喻为向日葵，透过向日葵在太阳的追寻与伺候，隐喻生命中的希望、依靠以及对所爱的人深情承诺。他其实并非纯粹描写花朵，而是以向日葵的视角唱出人在面对生活低潮与不安，对温暖方向与安定感的极度依赖。

他把自己比喻成向日葵，太阳则是成为生命中最重要的光源。这道光可以代表顺遂的时刻，也可以象征希望本身，更像是那个总能带来温暖、方向与安定感的人。当太阳照耀时，向日葵的生命被点亮，所有空缺仿佛都被填满。我会等着你的这句话在歌曲中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这是向日葵对太阳的自然等待，因为他相信太阳总会再度升起；另外一方面，这也是对那个守护者的承诺，因为曾经感受过被照亮的温度，所以即使短暂失去光，也仍然拥有等待的底气。这句话不只是期待，更像是一种对希望不愿放手的宣告。我觉得向日葵最动人的地方是它在于没有把脆弱掩饰成毫无破绽的勇敢，没有过度修饰，也没有刻意隐藏、依赖，而是坦白地说出承认自己因为被照亮而愿意继续相信。我特别喜欢他用平淡、很真诚的方式去唱那些人生迷惘、遗憾和爱，没有刻意煽情，却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其实，在我心情比较低潮的那段时间，我真的很常靠他的歌陪自己度过。每次戴上耳机，都好像有人在替我说出那些不知道怎么表达的情绪。所以，他的音乐对我来说，不是只有好听，更像是一种陪伴。现在我的播放清单大概有一半都是他的歌，而且很神奇的是，不管听了几次，10次、20次都还是听不腻，每一次听都会觉得有不同的感受，这也是我一直很喜欢他的原因。其实我觉得很酷，因为我发现那些歌手还有音乐创作者，他们呢都跟很多歌手啊都是朋友的关系，都认识，都有互相追踪，或者是说他们一群都是朋友，有时候他们会一起合作发行歌曲，我就觉得很好玩，这样子可以听到两个喜欢的歌手一起唱歌合作也很不错。那我说他是我发掘到的宝藏歌手，是因为我觉得很酷，因为他一开始是那种很 rock 摇滚风，很有点特别的歌手。就是呢，他在我的音乐世界里面是我不会去听那种歌的，所以我觉得他不知道是为什么，然后转变到像这样的曲风，我是觉得是很有蛮大的落差。你们可以去听听看他前一个专辑里面的歌，我相信你们听完也会感觉到以前和现在的区别。希望他后面发行的歌都会像现在的风格一样保持延续下去。他说在7月25号也会举办新专辑分享会，可惜那时候我人还在国外，还没回台湾，所以我就没有机会去了，真的很可惜，不然我真的很想去。反正我之后一定会有机会再见到他的啦，就不难过了，安慰自己。节目也来到了尾声了呀，希望你们今天会喜欢我分享的宝藏歌手王谦 Gotak，希望呢，他之后会出现在你们的歌单，陪着你们。你们一定要听到最后，节目后面我放了他比较早期的歌曲，叫《Tell Me What Is Love》，你就可以听到他的旋律啊，现在有什么变化。我是主持人薇薇安，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0点整。
1: Hey， 大家好，我是陶喆。锁定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就能听。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3, 2, 1，
1: 掌握最新流行趋势，最新榜单，热门新歌现正热播中。我是 Andrew，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陪你一起掌握本周华语流行榜，还有不能错过的新歌声。欢迎来到流行现场。
2: 7月16号星期四的下午4点，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的流行现场。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来听到的歌曲是阿兵黄奇兵在最新专辑中的《咪咪不抓鸡》。

4:05，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的流行现场节目，我是 Andrew。 哇，这个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就听到这首算是比较抒情、比较沉重一点点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由阿兵黄奇兵带来的《咪咪莫抓鸡》。那这个阿兵呢，他其实就是在之前呢，他有一个团体叫做茄子蛋，但是后来呢解散了。他在经过7年的沉淀之后呢，阿兵在上个礼拜五7月10号。推出了个人的首张全创作专辑《喜欢的梦想是自己的》。那这张专辑呢，它的最新的主打歌就是刚刚听到的这首《咪咪莫抓鸡》，是它第一首录制真的有钢琴，也是它第一首只有人声跟钢琴的歌曲。那它用比较纯粹的歌声，就是在这个歌曲当中，我们只听得到它的人声跟钢琴这样子的呈现呢，去这个独自弹唱啊，还有一些他自己的这个表情的跟身影都有记录在他的 MV 里面。那他的 MV 呢，还邀请了柯震东跟邵雨薇饰演男女主角。那个 MV 我看的时候真的是印象很深刻，就是柯震东呢，他饰演了一个车祸后逃逸的一个这个就是反正是发生车祸的人啦。然后他应该是有撞到人，但是他却这个肇事逃逸。然后在这个MV 里面，他就跟邵雨薇有一段我觉得蛮感动，然后情绪也蛮重的一个戏哦。那他这整张专辑呢，阿兵的这张专辑，他都用他的嗓音去驾驭了这10首风格很强烈的台语和华语混搭的作品，并且呢，他也和他的老搭档就是殷正豪导演一起合作了5首 MV， 分别呈现了5种男人的这种伤痛。那其实阿兵他蛮特别的，他是政大广告系毕业，所以他在视觉和文案上面也很有自己的想法。那他呢，在这次的专辑的封面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那颗人头，他用他自己的人头呢呈现在他的这个视觉里面，就是整体的视觉张力非常的强。那阿兵说呢，对这个人头呢，对他来说就暗喻着是他的这个才华，就在《喜欢的梦想》里面暗喻才华，然后他用影像里面用这种方式呢去让大家可以注意到。而且他这颗人头呢的制作过程，他是用特效化妆，所以制作起来蛮不容易的，他得把自己的头整个包起来，然后翻模好几个小时都不能动，然后再用特化组做出一个和阿兵一模一样的发型、耳环还有眼镜，就是完全克制他这整张人头啦。所以这张专辑呢，《喜欢的梦想是自己的》，是阿兵在茄子蛋乐团解散之后呢，还有声带受伤之后

他在签入这张唱片公司之后的首张作品，所以他自己也觉得这个He Huai Bang Xiong 就是那一颗人头，那参与的人身上也有一把刀，所以在追求的路上呢，非死即伤啦。那这个他一路上就有很复杂的感受，所以他把他的这个心情写到他的作品里面。在一开始我们听到了这个作品，那在这张专辑里面，我们今天除了会听到这首歌之外，他还有另外一首作品呢，也有出现在我们的世新华语流行榜里面，所以等等还有机会再次听到他的歌声哦。那讲到了这个世新华语流行榜呢，我们等等就会进入世新华语流行榜的单元，但是在开始之前呢，要和大家预告一下。今天的这首你点的单元，我们有开放要让听众朋友们可以 call in 加入我们的节目，所以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到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上面去找今天的 call in 连结，还有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夏日歌单，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你在夏日呢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旅行计划啊，或是喜欢听的歌曲。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同步在 YouTube 上面直播，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们想要一起加入我们的影像直播，或者在聊天室里面和我们聊天的话，可以在YouTube 上面搜寻世新广播电台流行现场，就可以找到我们现在的聊天室。那在里面呢，也有等等 call in 的连结哦。OK， 那我们就马上进入今天7月3号到7月9号这个礼拜统计的世新华语流行榜，究竟有哪10首歌进入我们的榜单呢？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Ten， 第10名是我们的老朋友啦，是由卢广仲带来的《太阳与地球》，在他的《伤心早餐店》当中非常有名的作品。那他在小小掉出榜单之后，已经连续3个榜单在我们的榜单上面了。那本周维持在第10名。

第九名是来自香港歌手汤令山 Garotti 的玻璃，他下降了六个名次来到后段班哦，但是还是在我们的榜单上面有非常好的成绩，已经连续七个礼拜出现在榜单上面咯，本周来到第九名。

Number 8。本周第八名是已经出道40周年的庾澄庆哈林，他在暌违9年呢推出了全新的创作单曲《爱人》呐，再次用歌手的身份回到我们的乐迷面前。这首《爱人》呐，是他出道40年回望过去面向未来的一次音乐宣言，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本周第八名第一次入榜的《爱人》呐。

0: 我是哈林庾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1: 准备好认识下一首爱歌了吗？这首可能就会让你循环播放。欢迎来到《谁是新歌声》。4:16，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的流行现场节目，我是 Andrew。 在刚刚我们听到了世新华语流行榜的10名到第8名的这些作品哦，哇，第八名是庾澄庆的新歌，没想到呢，这个刚推出就马上出现在我们的榜单上面了。那我们现在呢也有同步在 YouTube 上面直播，所以如果是广播频道听众朋友们，记得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搜寻流行现场，就可以找到我们现在直播的这个直播间，可以加入我们的聊天室一起聊天。那接下来来到谁是新歌声的单元呢，我们也要继续的和大家分享新歌。在上个礼拜五呢，除了有我们在一开始听到的阿兵他推出新专辑之外，Ozone 这个男团 Ozone 的饶舌担当李哲言也推出了他的新歌，他跳脱以往在团体当中的酷帅饶舌风格，那他这次呢用个人作品重新定调了自己的情歌形象，打造了又狂野又痴情的严氏情歌。这首歌曲呢叫做《重新把你写进我100首情歌》，他是用如果能回到过去为起点写下了这首单曲。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李哲言带来的《重新把你写进我100首情歌》。

4:20，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的流行现场节目，我是 Andrew。 我们刚刚听到了来自Ozone这个男团当中的饶舌担当李哲言，他最新推出的《重新把你写进我100首情歌》。其实这首歌曲的风格其实我自己也蛮喜欢的，所以他才刚推出没几天呢，我已经重复刷了好几次。他用这种如果可以回到过去的这种想法呢，当作他的创作起点，他把每个人生当中曾经留下的遗憾还有后悔写成了这首关于爱情还有成长的情歌哦。那我们在线上 YouTube 的聊天室呢，也有听众朋友们和我们分享咯。在这个尼克老师有说夏天想去看东太平洋，这个夏天我们就想到海边，如果可以去海边玩一下，这真的非常的不错，尤其是在我们的花东，东部呢，其实有非常多好玩的景点，也有很多漂亮的民宿。其实国旅呢，虽然他可能会讲说这个 CP 值不太高，但是我觉得，光是国旅，我自己觉得就是都玩不完了，有非常多大家可以去探索可以去深入的地方，然后也有很多台湾才有的或人情味啊，或是台湾才有的这些景点。所以呢，其实在暑假期间，尤其是这个天气这么好，如果我们到东部呢，其实也可以享受不错的夏天。那如果可能不喜欢这个东部，就觉得太热的话，其实西半部有很多好玩的。就有时在以前啦，以前如果暑假，像我们现在做节目，就每个礼拜要和大家见面嘛。那如以前呢，还没有做节目的时候，暑假我们家就常常会开着车，然后可以来一个简单的环岛，可能从西半部到台南啊，台中、台南，然后再到屏东、台东、花莲，再这样绕一圈回到台北，其实可以做蛮多有趣好玩的事情。那讲到分享夏日，对不对？那为什么要分享夏日呢？因为在我们今天的这首你点的单元呢，等一下就会让大家来分享你的夏日爱歌，还有呢夏日的旅行计划，就是夏天有没有想要去哪里玩，做些什么事情，听什么歌呢，可以在等等的这首你点的单元和我们分享哦。所以记得现在要到 Instagram 上面去搜寻流行现场 POPON on air pop on air，那就可以POPONAIR,Pop on Air, 然后你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现实动态，上面有分享今天的 Coin 连结，或者在 YouTube 聊天室也可以找到我们今天的 Coin 方式。等等大概4:40我们就空中相见咯。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回到本周的世新华语流行榜，本周的这个统计时间是7月3号到7月9号，在第七名和第六名有哪些歌曲进榜呢？让我们一起来揭晓。世新华语流行榜，No. 7，第七名又是这首已经推出非常久的歌曲，但是在我们的排行榜上面连续3个礼拜了，上个礼拜在第八名，本周往前一个名次来到第七名，是由王燕威带来的《离开我的依赖》。

Number Six。本周的第六名来自陈势安，在我们的排行榜上面五个礼拜已经超过一个月了。这是由陈势安推出的新专辑《我坠落你自由》当中的《给我一枪》。哦，有这枪声，它是用当代都会男子的情感图鉴作为主题，也获得了很多人的共鸣哦。那他的这个专辑的主打歌就是这首《给我一枪》呢，也是他最能打动人心的一个痛心情歌啦。用很直白的歌词道出爱而不得最残酷的模样，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由陈势安带来的歌曲《给我一枪》。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4:27回到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现在收听的是流行现场节目，我是 Andrew。 为什么今天一直嘴啪，就是今天舌头这个伸得特别长，一直咬到自己的舌头。刚刚我们听到了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的第七名还有第六名，是来自王燕威和陈世安的歌曲。但是王燕威的这首《离开我的依赖》呢，蛮神奇的，就是在推出了两年后呢，这几个礼拜不断出现在我们的榜单上面，而且呢，有采集这个串流平台的这个播放数据的时候呢，我就看到就是他在排行榜蛮前面的位置，已经好几个礼拜了，哇！就是最近很多人在听欣赏这首《离开我的依赖》。那刚刚我们听完了这个第七名和第六名。第六名的这个华语流行榜之后，我们要进到日韩歌曲咯。在本周的世新日韩排行榜采集的时间同样是7月3号到7月9号。那在这个礼拜当中呢，有哪一些日韩歌曲在我们的榜单上面呢？一起来欣赏这十首日韩歌曲吧。世新日韩排行榜，

想了解最新日韩流行趋势，每周四下午四点，世新日韩排行榜就在流行现场。除了好音乐，这些生活情报也别错过，生活资讯补给站。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33，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现在收听的是流行现场。

场节目，我是 Andrew。 刚刚我们听到了本周世新日韩排行榜的十首歌曲，很多是这个老朋友，已经在我们的排行榜上面好多个礼拜，也有新的这个作品出现在榜单上面，真的是让人眼睛为之一亮啦，就是看到这么多新的作品，希望每个礼拜呢都有很多新的作品推出，可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那来回复一下我们线上聊天室听众的留言，这个我们的静豪他有说右下角的 Luna 很帅，诶，今天有发现右下角我放了这个摄影机在那里拍摄，但不知道之后有没有机会在我们节目的社群平台上面露出呢，就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就可以看得到。那一根说 Andrew 今天说话也不叮嘱，诶，没错，说话有点不清楚，嘴巴张大一点啦，这不能讲错，人家第十名呢把它讲成第一名，第一名还是第十名就完蛋了。 OK， 那来到了我们的生活资讯补给站的单元呢，在这个单元我会和大家来讲一下最近有哪些活动可以让大家在假日的时候参与。但是在这之前呢，要先和大家分享一下，等等4点40左右就会进入到我们的这首你点的单元。本周的主题是夏日的歌曲还有夏日活动，就是你夏天在这暑假的时候有没有想要做什么样子的旅行或者去哪里玩，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那也推荐一首夏日的歌曲给我们。所以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 Instagram 的限时动态或是今天聊天室的留言区可以看到有 call in 的连结，再等等我们这段生活资讯补给站还有后面的榜单结束之后呢，就可以开始 call in 啦。 OK， 那这个 call in 的时候呢，记得要把周边的会播放我们直播的装置先关起来，并且呢用扩音的方式讲话就可以咯。好，那本周的生活资讯补给站要和大家来补给哪些资讯呢？第一个是天母啤酒节，诶，大家想说啤酒，要先提醒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在本周末7月18、7月19号在天母运动公园有台北市商业处还有台北市天母商圈发展协会共同策划的天母啤酒节。那其实这整个系列活动已经在6月20号就已经展开了。今年的天母啤酒节结合了特色美食、消费优惠还有街区的探索，首度推出了万人大舞厅的企划，就在本周末登场。那这个万人大舞厅呢，上面邀请到了董事长乐团、傻子与白痴、芒果酱、 IC BO 冰球乐团等等超强的人气卡司轮番开唱。这个活动呢就在本周六日7月18还有7月19，那大家呢这个因为我们开车不喝酒嘛，所以提醒大家可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前往天母运动公园，一起参与本周在天母啤酒节的万人大舞厅活动。除了这个之外呢，在新北市也有活动哦，新北市儿童艺术节怪兽丛林在7月11号到7月19号到本周日这礼拜天每天的下午4点到9点都有活动，地点呢是在新北市市民广场、新北市市府一楼大厅还有板桥的府中广场。那这个活动呢在本周末是最后两天，如果听众朋友们家里有孩子的话很适合哦，亲子族群一起前往，如果只想去板桥走走的听众朋友们其实也可以去。那这个活动是用怪兽丛林为主题，那内容呢就包含了表演、装置艺术还有手作体验跟市集还有剧团的演出哦。在本周六日，这礼拜六呢有爱乐剧工厂带来的丛林里的青红怪兽，结合了马戏、特技、杂耍还有影像的科技，让大家可以身临其境的走到童话世界里面，体会和平共处的永续自然还有核心理念。那在本周日这礼拜天7月19号有闭幕的演出，是由如果儿童剧团带来小猪探险、小猪探二的这个教室很有事的剧场的表演。那他在讲述的是猪探长小时候参加课后补习班发生的离奇事件，看这个小猪探呢透过敏锐的观察力还有冷静的头脑帮助老师解决困难。所以如果家里有小朋友想要看剧场表演，或是不管也是不是想看剧场啦，想去走走的话，在本周末都可以到新北市儿童艺术节、到新北市民广场、新北市府一楼大厅还有板桥府中广场参与这次的怪兽丛林活动。最后一个活动呢，是我最近在社群平台上面看到好多人分享的，就是岩上展。这个岩上展呢，最近真的是充满了话题。
它也是台湾站，是亚洲授权的首站，他们规划了很多的互动场景，那有很多是台湾独家的展品哦。那在里面你就可以做那些平常做了可能会被延上的行为，

比方说呢，你可以躺在零食柜里面，或者躺在冰箱里面拍照，甚至是按这个警铃，或是脚踩捷运椅开道歉记者会，这些看起来就是平常不能做的嘛，因为做这些就会被延上，可能会不太好。但是呢，在这个延上展，他就把这些所有的装置呢摆在那里，可以让你用合理的方式去体验啦，就是不破坏它为主，但是呢，你可以做这些平常做不到的事情。那这个延上展呢，举办的时间是7月19号星期四到8月11礼拜二，所以还有蛮长的时间。它的地点是在中泰乐生活的3楼，不过这个都需要上网预约时段，所以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记得要到他们的官方网站上面去了解一下这个活动的资讯哦。OK， 那在这个生活资讯补给站告一个段落之后呢，我们要准备回到我们的世新华语流行榜咯。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名次呢是第五名还有第四名，究竟在本周的第五名第四名有哪些歌曲入榜呢？不过在这之前要提醒大家，等等在我们欣赏第四名歌曲的时候就可以开始 call in 到我们的这首你点的单元。那我们会请你先在线上稍等一下，到下一个单元的时候就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夏日歌单咯。 OK， 那我们回到世新华语流行榜，在第五名第四名有哪两首歌曲入榜呢？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5，来到第五名是我们的前段班，第五名下降了一个名次，在本周呢连续两个礼拜在排行榜上面，是第37届金曲奖以专辑《跟着感觉走》夺下最佳华语专辑奖、最佳华语男歌手奖，并且呢用这首《浪人》的得到最佳作曲人的张震岳，他带来的歌曲《浪人》。

Number Four。第四名是我们一开始就看到的阿兵黄奇兵，他的专辑这是专辑叫什么，这首专辑喜欢榜上是自己的当中的歌曲吹波主记黑单纯的心。那这首歌曲呢是在讲一个贪婪男人的故事，他设定的是这个角色呢他专门拍摄新山色的内容拿去卖借此为生的人。那所以黄奇兵新专辑的这首水波主记黑单纯的心本周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榜单上面，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这一首歌换你来播，这首你点的。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45，欢迎回到流行现场的这首你点的单元。在这个单元的一开始呢，这位来宾，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点播的是《快乐天堂》这首曲子，究竟是哪一位听众来到我们的线上呢？好，那我们要请这位听众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Hello， 是来自没有来自，是 Andrew 的高龄粉。哎，
1: 这是今年67岁了。
0: 哦，67岁了，然后还在收听我们的流行现场节目，这样子。
1: 是是是。
0: 哇塞哇塞，67岁有什么特殊的意涵吗？
1: 没有，就是刚好67了。
0: 哦，刚好67 ，OK， 67这个数字最近比较敏感啦。好，那请问你在夏日有没有什么自己的旅行计划？就是你会喜欢做什么事情？
1: 因为我孙子很喜欢看动物，所以呢，就是想要带他在礼拜六的时候去夜间动物园。
0: 哦，对，这个台北市立木栅动物园目前有开放夜间的活动，可以在晚上到动物园。哇，那希望你跟你的孙子可以玩得开心哦。
1: 好的，谢谢。
0: 不会不会，那我们来欣赏这首呢由 Andrew 的高龄粉所要推荐给大家的歌曲《快乐天堂》。那我们先和这位粉丝朋友说再见咯，拜拜
1: 拜拜。

0: 好的，回到我们的这首你点的单元，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 Andrew 的高龄粉推荐的歌曲《快乐天堂》。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来欢迎我们在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咯。在线上的是来自江子翠的二马，你好。
1: Hello, Andrew, 你好。
0: Hello, 二马老师又大驾光临我们的节目了。
1: 对，我今天休假还是大驾光临，
0: 真的真
1: 的
0: 真的真的谢谢这个我们听众朋友们不断的支持流行现场节目。那想要问二马老师，你在夏天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旅行计划，或是喜欢做些什么事情放松心情呢？
1: 因为夏天天气很热我比较喜欢安排一些这个室内的艺文欣赏或是音乐会的欣赏
0: 哦，
1: 比如说两厅院的夏日爵士音乐会
0: 是
1: 马上就要开始咯，可以去欣赏一些音乐会，我觉得是很棒的安排。
0: OK, 如果对爵士音乐有兴趣。

0: 听曲的听众朋友们可以了解一下两厅院的夏日爵士乐的活动，可以一起来欣赏接近这些爵士的音乐。那想请问二马老师今天要和我们分享哪一首歌曲呢？
1: 我今天要点播一首呢，就是比较欢快然后节奏比较快的一首舞曲，那它是林忆莲跟烽火海体演唱的相爱时候到了。
0: 哇，为什么？
1: 我觉得在夏天这么热啊，就是快要把人融化，但还不如被爱融化更美更浪漫，对吧？
0: 哇，好浪漫哦。在夏天呢，这个有爱围绕在身旁其实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OK， 谢谢二马老师的点播，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相爱时候到了》。那我们先和二马老师说拜拜咯，
1: 谢谢主，拜拜。

世新华语流行榜。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52，准备53分，欢迎回到流行现场节目，我是 Andrew。 那在我们刚刚呢这首你点的单元，有来自 Andrew 的高龄粉还有姜子翠的二马老师和我们分享了两首歌曲之后呢，要继续回到世新华语流行榜咯。那接下来要进入到前三名的这个榜单的环节了，就是我们的冠亚季军。究竟这个礼拜的这三首歌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呢？一起来揭晓吧。Number three， 本周的第三名是来自萧景红。

红的背光的角色已经连续两个礼拜在我们的排行榜上面，这个礼拜呢一次跃升了六个名次来到第三名，这是他的萧景红首张同名专辑中的作品《背光的角色》，是我们本周的第三名。

本周第二名来自《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曲是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就是很爱，没有什么好说的。这最近我和我的高中同学，也是我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Mina 呢，还是无法走出这个欠婚宇宙，不断在看各种《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一些影片啊，还有很期待他们究竟什么时候推出另外一首还没有公布的歌曲呢，就是这个本周第二名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

OK， 欣赏完了这个本周的歌曲前第三名和第二名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准备进入第一名之前，要先带大家来回顾一下本周从第十名到第九名有哪些进榜歌曲呢？本周的第十名是来自卢广仲的《太阳与地球》。本周第二名是来自香港歌手汤令山的《玻璃》。本周第八名是来自庾澄庆的《爱人呐》。第七名是我们的老朋友王燕威的《离开我的依赖》。第六名是陈势安的《给我一枪》。第五名是张震岳的《浪人的》。第四名是黄绮冰的《找无自己那单纯的心》。第三名是萧景洪的《背光的角色》。第二名是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好，那我们复习完第十名到第二名的歌曲之后呢，我们要准备揭晓本周的冠军咯。在揭晓冠军之前，要先和大家再次宣传一下我们的节目流行现场呢， Pop on Air 会在每个礼拜四下午四点在世新广播电台播出，记得要锁定我们每周节目啦。那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的冠军究竟是哪一首歌曲呢？ Number one，本周的冠军来自阿令，已经连续四个礼拜在我们的排行榜上面，在这个礼拜上升一个名次，来到第一名，是《一个人》这首歌。那我们就要在《一个人》这首歌的陪伴之下呢，和大家说再见咯。我是 Andrew， 我们就下个礼拜四下午四点在空中再见咯，拜拜。

0: 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3: 福梦。

0: 最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有些话对家人说不出口，有些情绪朋友未必能懂，
2: 但在人际关系的互动中，当语言无法表达时，音乐往往会是最好的翻译。
1: 欢迎来到心不柳情，我是小新，
2: 我是柳晨，
3: 让我们在旋律里找到与自己相处的频率。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
1: 心不柳情。
2: 我是柳晨，
1: 我是小新。
2: 那么我们今天的单元是感情中的暧昧。那在开始我们的节目前，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是我们大成的《Feel》。

0: 回到了我们的心不留情。
1: Yeah，
0: 那么刚刚我们说我们自己要聊的是暧昧，那
1: 没
0: 么
1: 错。
0: 呢，我就很好奇了，
1: 你还好奇什么呢？
0: 你有过暧昧吗？
1: 我有过暧昧吗？通常有人会这样问吗？通常应该都是会预设别人说，就是已经暧昧好几个，或者是你会直接问人家说你最深刻的暧昧经验是什么？是吧？
0: 因为我发现
1: 你发现什么？
0: 你是母胎单，
1: 哦，这个不用发现了，这是大家都知道。
0: 所以我才想说要问一下，就是你有没有就是暧昧的经验？
1: 暧昧的经验哦，其实我觉得我之前国中、高中，然后一直上大学的时候，好像，好像老实说，我现在想一想，好像都没有什么暧昧的经验。
0: 那你有想过，就是暧昧期，就是是什么样的感觉吗？
1: 我觉得就是一种酸酸甜甜，然后很甜蜜的那种感觉，就是随时就想要跟对方在一起，然后这个时候又不用负责，不是这样说，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是很开心，然后很纯粹、单纯有办法就是这么开心的那种感觉。
0: 哦，那对于暧昧的话呢，我是有暧昧经验啦，但是就是我觉
1: 但是你
0: 得
1: 要从哪一个开始分享呢？我就不知道了。哎呀，
0: 也不是什么分享，应该说就是我觉得在谈恋爱中，暧昧期绝对是最甜蜜的时候，因为就是开始互相的猜测对方的情感，然后呢就是靠近。然后又有点分开，然后靠近又分开的那种感觉，神秘感。
1: 好像在跳华尔兹的感觉。
0: 然后又有种好像是你的，但是又不是你的那种感觉，你懂吗？
1: 但是我觉得每个人想法是不是会觉得说，终究他还是会是我的，是吗？
0: 欸，其实我觉得不太一定。
1: 可是你在暧昧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就是很容易患得患失啊？
0: 哦，我觉得很容易，超级容易的，因为你会开始对他的一些很细微的小东西开始有过度放大的疑虑，就类似，
1: 例如有什么样的征兆？
0: 就像他可能只是今天没有跟你说早安晚安，然后他就去做他自己的事情，然后或者是他没有先回你讯息，他就开始发限动，
1: 哦，严重了，严重了，
0: 对吧？那你看到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觉得说，哎。他是不是不想跟我聊天呐？还是说他已经不想理我了之类的？
1: 就是好像我们在暧昧的过程当中，好像都会容易想很多，是吗？
0: 没
1: 因为
0: 错。
1: 我是没有经验了，我不知道。哎 不行，我觉得我也不能这样置身事外。对，我也要就是想办法好好去找一下，就是跟我自己有关的暧昧经验。不知道，但我真的听很多那个朋友说的那个状况，的确就是像你这样。然后就是他会开始，开始很在意对方的看法吧，然后会有点点，就是生活重心都完全压在他身上的感觉。
0: 哦，确实，但这样子我觉得不太好。但是我觉得有点像必经的过程吗？对，就是，可是你当你重心完全投入在另外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其实你会失去很多生活的乐趣。
1: 例如什么？
0: 例如就像你跟你朋友之间的话题，很可能你每次讲出来都是围绕在他身上。
1: 对，真的是，那个时候就糟糕了，那个时候你就已经快要慢慢。

0: 没有自己了。
1: 那你觉得暧昧中最有可能会出现哪些情绪？
0: 最有可能哦，我觉得最，因为我觉得暧昧中的话，感觉是会出现，主要是两种情绪，一种就是他回讯息的很开心，啊，另外一种就是他不回讯息很难过，就这样。然后我觉得会有一点点没有中间值的感觉，就是你会没有办法很难找到那种内心的平静，就是我现在是没有情绪的状态，因为你要不就是他真的他回你讯息，或是他给你一个还蛮好的反应的时候，你很开心，就是都是有点大起大落的感觉，
1: 哦，我懂你意思。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你们还没有正式确定关系，所以在男女之间界限上面会有点模糊。那你也会不知道说，哦，那他今天跟这个异性朋友的相处
0: 对，
1: 是在
0: 是在 Hello
1: 是在你认为的合理范畴，还是就是你会处于一种？如果我跟他讲说我不希望他跟这个女生走太近，那会不会是我管太多？还是说，其实在这个暧昧期里面其实是 OK 的，毕竟都暧昧了嘛，那肯定是双方都希望两个人会就是可以在一起。
0: 对啊，的确是，就是不然，现在的人都是那个非常讲求 CP 值的，所以如果你花太多时间在一个就是你没有想要付出更多的感情上面的话，大家就是会偏向就是说放手了这样子，
1: 确实啦，我觉得暧昧就是一个酸甜苦辣咸都有的一
0: 没
1: 个。
0: 错。可是暧昧有一个，就是很常会有人讨论到一个话题，就是说你觉得有没有，就是能不能一次暧昧很多个人？我觉得，好，没事，你先，我就想要先听你的，Yeah。
1: 我觉得聊天可以一次聊很多个。但是暧昧的话，我觉得我只会着重在一个人的身上而已。
0: 这我觉得有个时候就要看看你怎么，就是你怎么，界定暧昧这个是什么东西，就是暧昧到底是什么？
1: 那你会透过哪些行为或是谈话举止间去定义你的暧昧这件事情？
0: 你说暧昧，你说我觉得暧昧到底是什么？
1: 对。
0: 我觉得暧昧这件事情的定义还蛮自私的，就是我觉得只要你自己觉得有暧昧就是暧昧，就是你不管，因为我一直都会觉得说我没有办法完全猜透对方的想法，就是我就是即便我那个收到非常多可能我觉得就是正向的回馈，就是不管是肢体的动作啊，还是就是他可能跟我说一些我想要听的话，就即便是好像这些东西都有了，我也没有办法确定到底对方的心意是如何，所以暧昧这件事情，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单方面的，就是我只要觉得说他给我的回馈是好的，然后我觉得是有在我觉得到一定热度上面的，我就觉得是暧昧这样子。那你觉得呢？
1: 我觉得暧昧比较像，可是我觉得暧昧可能比较偏双向诶，因为除非对方是那种很爱玩的，不然
0: 对。
1: 或者是说，对方他就是看不出来，但是我觉得很难啦，因为一些实际的肢体动作跟一些谈话的，就是谈话之间，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是很容易就发现的，就是暧昧这种感觉，因为你一定能感受到跟对方是的相处跟其他一般朋友的相处是不一样的，而且如果你只是单方面的对人家有好感，人家对你没
0: 对，
1: 好感，通常来讲，我觉得很难形成暧昧这个东西，因为当对方感受到你好像有一点超出他预期的。那个感受范围的时候，他可能就会直接停住。
0: 就
1: 对。
0: 是。当就是可能被他发现你有那些其他的心思的时候，他就会，就是如果他不是这样想的话，他可能就会刹车
1: 没错。
0: 了。对啦，的确啦，我也是认同，就是觉得暧昧是就是一定是一个双向的回馈，但是我就会觉得说，就是如果要界定这件事情的话，是以单方面的方式来去界定的，就是我只要觉得有就是有， 就是因为

0: 我们不会双方就是说，哎、欸，我们现在就是签订一个协议啊，或者是说我们现在是，就我们不会像确定关系一样，就是说我们现在在暧昧这样子，应该不会吧？还是有人会这样子？
1: 我觉得应该不太可能。
0: 就是哎、欸，我们要不要试试看？那我们先暧昧看看好了，这样子会有人这样吗？
1: 可是我觉得有些人他可能会属于是，他们两个已经确定对对方有好感。但是他们还没有想要那么快就进入一段关系，他们希望还可以再相处久一点，
0: 他还想要再玩一下。哎、欸，哦，不是这样，
1: 不是玩，是相处。
0: 哦，相处。
1: 对，他们想说可以再相处一下下，就是太早进入一段关系，说实在其实也没有很好。对，
0: 你觉得太早进入一段关系的话会有什么问题啊？就是因为站在一个母胎单身的角度。欸、我一直以来真的都会觉得说，我只要遇到这个人喜欢，就是他同样也喜欢我的话，后面所有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就是你有个时候，我不知道，就是你可能单身到一定的岁数的时候，哎、欸，好像讲的好像自己多老一样。好，没关系，反正就是到一定的年纪的时候，你会开始，我就会你会开始有点愤世嫉俗，然后你会有点那种想法，就是会觉得说。别人的问题都不是问题的感觉，你会觉得说你只要反正你只要遇到一个对象，然后后面的事情的话，你只要靠就是你只要有爱就会赢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你就会觉得说，不管什么事情的话，我们都可以好轻松的解决。
1: 哇，我觉得这很困难欸，因为会有磨合期，然后会有就是甜蜜期之类的。那当你太快进入一段关系的时候，你还没有非常熟悉对方，或者是你还没有完全了解对方，你可能对对方的认知就只是一些表面上的而已。那这样在你们进入一段关系之后产生的问题就会非常多。
0: 太好了，这个时候就刚好可以那个聊到说，那你之前在暧昧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样的问题，是你后来可能就，但你每个暧昧的后面都一定有交往吗？还是
1: 没有？
0: 这个时候就要来问咯，你有没有哪一个就是有没有哪一个暧昧经验是你在暧昧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发现对方有什么样的问题，后面就没有再继续联络？
1: 我觉得在暧昧的时候比较容易看出来的是他对我跟异性之间他能接受的程度到多少，跟他觉得说就是类似什么占有欲，对，这个比较容易看出来一点，
0: 在暧昧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出来哦，就是他就会表现出来。
1: 其实会，因为他会就是因为你知道他很在乎你嘛，
0: 对，
1: 那他就会对你身边的人开始就是产生一些怀疑，就是他就可能会问你说，哎、欸，这男的是谁？你跟他关系是什么？
0: 哦，对，压力超大的这样子。
1: 其实这样还好啦，就是假设说如果你有真心想要跟这个人就是在一起的话，其实这些东西你老实讲就好了嘛，你跟这个人，我跟他只是普通朋友，高中同学认识的什么之类都可以。那像是占有欲的部分可能就类似，我希望你不要跟这个人走太近，或者是我希望你不要跟这个人单独出去。
0: 我觉得他是不是在嘴巴上面说的，就是他用词是说我希望，听起来好像是就是一个有点求你啊，或者是说有一点像是单纯在讲他自己的那个就是一个想法的感觉。但是我觉得他的语气是不是比较就是我希望你可以不要那个跟他走太近，就是有点半强迫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其实你不做的话他就会有其他就是方面的行动，让你反正就是要让你就是走向他想要的轨道的那种感觉，是这样吗？
1: 你要这么解释也可以。
0: 不然那时候怎么会觉得就是会有压迫感，或是说后面就没有再后续了？
1: 因为他那个言就是有点过度的话会变成就是干涉我交友圈。因为我是觉得说你就算有另外一半，你还是可以有保有自己的交友圈，你还是可以认识新的人，跟新的人就是平时聊聊天啊，或是做些互动什么的，毕竟这是你的人脉交际。对，那他如果过度干涉的话可能会造成说你很难去交到朋友，如果说你一直要跟着他的轨道走的话。

0: 会很难去认识新的人，然后去拓展比较新的事物，这样子，我觉得这样不太好。
1: 嗯，对，你就会变成那种交往了以后就消失的朋友其中之一。
0: 对，
1: 嗯。
0: 而且我也很讨厌那一种，就是为了一个人，然后把自己交友圈的异性全部删掉，然后分手后再加回来，我超讨厌这样子。
1: 哦，那他这段时间到底要怎么过啊？我真的不知道
0: 这种人就是恋爱脑中的恋爱脑，我就没有很喜欢。
1: 哎。
0: 而
1: 嗯。
0: 且他们会从暧昧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个现象，
1: 哦，开始就会开始在删其他的朋友了。
0: 对，在暧昧的时候开始不太跟，就是一般正常你在跟他聊天情况，然后之后呢，他一旦有暧昧对象，你就会严重感受到说他跟平时的谈话有差距，就是
1: 嗯，
0: 可能没办法像以前这样子开玩笑，然后讲话突然变得有点正式，然后到
1: 嗯，
0: 后面他们如果正式交往的时候，就开始删联络方式啊，或是跟你说什么，哦，我决定要跟这个女生在一起了，那我觉得我们要保持一点距离，我女朋友不喜欢这样子。
1: 哦，哦，所以他真的就是在交往的时候，基本上都两人世界这样子，
0: 没错。
1: 就没有其他的朋友。
0: 我觉得这样子听起来其实有点难过。
1: 我觉得其实也蛮恐怖的，就是如果对方是一个很好的人的话，我觉得就还好。但是如果，嗯，就是对方会容易就是一些情绪勒索啊，或是 PUA 的话，你就会很难走出这段关系，因为就没有其他朋友可以帮你了。
0: 对，而且我觉得在感情中，暧昧是一个最容易理性大于感，哎，感性大于理性的一段过程。
1: 真的哦。
0: 对，
1: 嗯，那你觉得暧昧这件事情跟晕船有什么关联吗？还是这两件事情是一样？因为我现在想想，也会觉得说这两件事情好像哦。刚好我们下个礼拜的时候就要讨论的是晕船这件事情。
0: 我觉得完全不一样。
1: 嗯，你觉得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0: 晕船它是单方面的啊，
1: 晕船是单方啊？可是你在晕船的过程当中的话，你会觉得说。有啊有，他有给我一些那个回馈什么的，我们应该这样算是有暧昧吧？
0: 但那是别人给你的 feedback，不是，
1: 嗯，
0: 对，就是他只是因为你，只是因为这个人，他可能对你做某件事情，然后
1: 对，
0: 之后让你感受到说，天哪，这个人怎么这么好？但他或许对其他人也是这样，只是你没有看到而已。
1: 哦，听起来好难过哦，哦，可是暧昧的话，你就有办法确定说。嗯，他是只对你这样子吗？
0: 我觉得很多时候你
1: 嗯，
0: 是能感受到说，他对你跟对别人是不一样的，
1: 哦，那
0: 而
1: 我觉
0: 且。
1: 得应该可以感受得到，但是他，你有，我觉得我在想说，是有没有办法感受得到，就是说，虽就是他对你是不一样的，但是他对很多人也有这样子的不一样。
0: 有些人他可能会选择间接性的透露出他自己的，
1: 的海，哦，没有，
0: 他自己的想法，就是他
1: 哦，
0: 可能会有意无意间的透露说，哦，我其实很喜欢你，我觉得你其实很好，
1: 嗯，
0: 对，然后
1: 他要怎
0: 之
1: 么
0: 后什
1: 无意
0: 么，
1: 间的透露啊？我很好奇耶，等一下，
0: 就是在一般的谈话中啊，就是可能你们一起出去逛街买东西，然后他就跟你讲说。
1: 嗯，
0: 其实我觉得你这样子很可爱，
1: 哦，哦，嗯。
0: 或者是说你就，或是有一些人可能会讲说，哦，我觉得我真的觉得你是一个很温柔很好的人，
1: 怎么感觉好像发好人卡的感觉？
0: 对，不是，他可
1: 但
0: 能
1: 是那个你要的人，那个不是我这样子。
0: 他可能后面会补一句，为
1: 哼
0: 什么你现在都还没有另外一半？
1: 哦，天哪，他就是在撩人。你有遇过这样子吗？
0: 哦，
1: 我觉得你有遇过，我觉得你有。
0: 没有，
1: 啊，可恶！不然我蛮喜欢这样个感觉，很像偶像剧的台词。
0: 对啊，但是我没有遇到过，我没有遇到有人这样子跟我讲。
1: 那你有遇过朋友这样子？就是遇到过这件事情吗？
0: 有啊，
1: 嗯，那他那个时候他怎么回应？我蛮好奇的。
0: 他那时候的回应，应该说我朋友他比较就是有点。没办法去 catch 到一些情感上的东西，所以 他当别人这
1: 哦，
0: 样讲的时候，
1: 他有点木头。
0: 对，他太木头了，他就直接回人家说：“啊，我就交不到啊，不然嘞。
1: 哇啊！扣分扣分哦，不对，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 后来他

0: 就是跟这个人有没有什么发展吗？还是？
1: 发展吗？
0: 嗯，
1: 没有啊，因为对方他直接冷掉了。
0: 他直接冷掉了，他瞬间因为这个问题挖化了吗？还 是？
1: 没有啦，但是因为
0: 呱
1: 刚
0: 呱
1: 刚
0: 呱，
1: 有说我朋友是木头，所以说那个人他对，就是他想要就是跟他有暧昧的这个，他要暧昧这种感情其实很难，因为对方太木头，我朋友太木头了。
0: 哦，对了，他想要的是一个人，不是石肯柚木啦。嗯，不是想要找一个木头啦，是这样子。
1: 确实确实，那我
0: 嗯，
1: 们刚刚呢聊了那么多暧昧，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休息一下，我们先进个音乐，待会我们再回来我们的主题。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派有 Dream Patrick Braska。我喜欢你。
1: Hello， 大家。
2: Yeah。
1: 我们又回到我们心不留情的暧昧单元啦。那么接下来，我一个比较想要问的问题就是。
2: 感觉就不太好，等一下，好，我准备好了，我准备好了，来吧。
1: 小新会觉得，感情只要有付出就会有结果吗？
2: 会，简单来说就是会。我觉得，感情有付出，因为我会觉得说，就是我会有一点觉得有，就是我命。那个叫做什么东西忘记了，我突然忘记那一句话叫怎么说，反正就是我们不能只相信命运，我觉得命运是要靠自己创造的，所以我会觉得说，只要我有一定程度的投入在这段感情当中，就会有一定程度的回报。
1: 哦，你刚刚想说的是不是那个？我命由我不由天，
2: 没错，亚莎，对，我完全忘记那句话要怎么说了，昨天太晚睡了。
1: 但我跟你持反方向的意见。
2: 怎么说？
1: 对，我不认为感情在我付出就会有结果。
2: 听起来好难过哦，为什么？
1: 就跟暧昧期一样啊，你就算跟这个人暧昧，你跟他最后也不一定会真的在一起啊。
2: 的确是这样子啦，
1: 对吧？而且你付出了这一段感情，但是对方或许其实本来就没有想要跟你有什么。对，所以你得到的一些反馈很容易是不太好的反馈，我觉得啦。
2: 哦，对，而且我觉得这些回馈好像有个时候都看你怎么解读这件事情，就是他到底人家说那个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嘛，所以就是你遇到每件事情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说他到底之后这件事情会不会带给你什么好处，就是你即便你今天可能这个就是滑了一跤了，谁会就是你也不会知道说会不会就是把你那个前就是把你拉上来的那个人就是你之后的一个贵人，就是你没有办法预测说你遇到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就有个时候都看我们自己怎么想这件事情啊。
1: 而且我觉得感情中的付出就是我觉得很难达到平衡，基本上一定会不太对等。
2: 对，
1: 那在暧昧的时候更不用说了，因为有些人会抱持着你就是要来追我，是你先喜欢我的，
2: 好拽的感觉哦！我觉得不能这样子哎，还是先就是我们要先想办法不要喜欢这样的人，好恐怖哦！会这样子哦？
1: 有些人的想法啦，对，我不太确定这种人都不多，但是呢，一定是有的，对，他一定会抱持着说。又不是我先喜欢你的，是你自己要先喜欢我的。那能不能让我喜欢你，那就是靠你了。
2: 哦，就凭你本事啦，这样子。
1: 没错。
2: 原来是这样。
1: 而且在感情中的付出，很常打水漂。
2: 你
1: 有可能变成人家口中的舔狗。
2: 你有追过人的经验吗？
1: 我有先喜欢过人，但是追，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到追，就是喜欢，但是
2: 你只是慢走而已，没有到追。
1: 但是可能因为我的性格吧，所以说我从以前到现在呢，我如果是有好感的人，那我主动去跟人家聊天什么的，基本上很常会变成 bro。
2: 哦，我还以为说基本上很长都一定会到手，哦，根本没有就是说失败的这件事情，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1: 根本就不会。
2: 哦，不是这样子。
1: 没错，而且是，之前有就是学长跟我说过，就是那时候我们两个一起出去玩，然后之后呢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他就突然跟我说，你不觉得你很像男生吗？
2: 我很好奇你怎么回答。
1: 我那时候很讶异，我那时候就是说，为什么你会这么想？我看起来不像女的吗？然后就是说，就是他觉得我太好聊了， 就是感觉跟我聊天什么话题都可以聊，可是因为有些他说通常来讲是他在跟一个异性聊天的时候可能会有所保留，就是可能会画一个界限说
2: 对
1: 哦什么东西可以聊什么东西不可以聊，但是在跟我聊天的时候我让他感觉有一种就是什么话题都可以聊的感觉，他觉得我很像男生。
2: 哦，你觉得他那他后来有喜欢上这个 bro 吗？
1: 我觉得没有，亏我对他有好感。
2: 天哪，所以这个就是其中一个你先喜欢人家的。
1: 对呀、啊。
2: 所以他就抱持着一个，哦，是你先喜欢我的啊，接下来如果要怎么样的话，就看你本事啦。
1: 我是觉得他本来就没有想跟我发展什么。
2: 哦，好吧，他就是觉得就是一个还蛮不错的 bro 这样子。
1: 我觉得。
2: 那你们后来有在联络吗？
1: 有啦，还是有在联络，就是普通朋友这样子。
2: 哦，天哪，我们不能只是普通朋友。
1: 没办法，事情就这样了，我们没办法翻篇了。故事没办法翻篇。
2: 嗯，的确。
1: 那我想要问一下，就是小新，就是你认为人为什么会享受暧昧？
2: 人为什么会享受暧昧哦？因为我觉得，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在那，就是有一种不确定感吧，因为。在暧昧的过程当中，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会有一种会有那种酸酸甜甜的感觉，然后你会开始想，就是你会开始想对方，然后你会觉得对方可能也想着你，然后就是会有一，就是有一种，我知道，应该是这样说，就像是你出去玩，不管是出国、啊、还是说可能就是去外县市玩之类的话。你有的时候可能会安排行程嘛，但是你在那个行程的，就是跑行程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些就是意外的插曲的话，可能会让你就是对就是这个旅程更有印象。就是如果整个旅程都是照你的那个行程跑，然后完全一点意外都没有的话，你之后可能过个几天你就会忘记这段旅程了。但是如果反过来说，就是在这段旅程过程当中，有一些不确定性，或者是说。在这段旅程的过程当中，你甚至后面的行程整个都被打乱了，那你可能就会非常就是对这段旅程印象深刻，然后不管是好的印象深刻或是坏的印象深刻可能都有，但是如果有办法存在我们的记忆当中的话，我们就有办法拿出来回味，因为如果忘记的话，我们就是真的忘记了，就等于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觉得人会享受这种暧昧的过程，可能就是那种没有成定局的感觉。
1: 哦，我懂你意思。我的话呢，反而是觉得说他们会享受暧昧，可能是因为他的投资报酬率，我觉得算高。
2: 真的、哦，跟我买0050比起来了。
1: 那可能
2: 还是0050。
1: 对，可能还是0050。
2: 哦，好吧。
1: 对，应该说就是。因为你在暧昧期，就是你们两个还没确定关系，所以你对对方的付出相对来讲一定不会是你跟对方在一起后来的还要重，还来的还要多。而且在暧昧期呢，你也能保留你最大部分的友谊或什么。

0: 友，你不用特意跟某个人划定界限，你也
1: 嗯。
0: 不用特意跟别人说什么，哦，我有男朋友了，所以我没办法，什么有的之类的这种的问
1: 嗯，
0: 题。
1: 对。
0: 但是你又能享受别人对你的好。
1: 哦，天哪，听起来感觉就是，反正这个阶段的时候还不用负责。我觉得一定会有人有这样的想法，
0: 对
1: 哎，
0: 啊，
1: 嗯，
0: 所以说
1: 但我
0: 很，
1: 觉得也挺好的。
0: 所以说很多人，有些人啊，不是很多人，应该
1: 嗯，
0: 说有些人可能会抱持着，就是我只暧昧，但是我不在一起。
1: 哦，他只想要享受他就是人家带给他的好，但是他不想要就是承担就是一些额外的一些负面情绪啊等等，因为我觉得在暧昧的过程当中，应该基本上对方会给你的都是就是尽可能都会是比较正面的情绪，会吗？还是其实，
0: 我觉得不会。
1: 哦，不然你觉得？在什么时刻的时候？哦，就是在吃醋的时候。
0: 应该说，在暧昧的时候呢，就是比较容易会展现出自己的小脆弱。
1: 嗯。
0: 对，那我觉得这一方面也是，你展现出你自己的脆弱之后，对方会怎么来回应你的这个部分，这个就很关键了，我觉得。
1: 嗯。哦，那就是我想一下，那通常要怎么看呢？就是你会有哪些看点吗？还是说你会有特别注意说哪些的特点是你比较在乎的？
0: 应该说，如果说他平时向我输出的一些负面情绪，我都能好好的去回应他、陪伴他，然后
1: 嗯。
0: 去想着怎么化解他那些情绪，或是帮他想着怎么处理问题的话，但是反过来，我在跟他倾诉事情，但是他却没有给我任何比较合理一点的回应的话，就是
1: 嗯
0: 他可能就是避而不谈，或者是跟我讲说，哦，你去睡一觉就好了那
1: 嗯，
0: 种。
1: 情绪价值给的有点不太够，这样子。
0: 对，就是他没有，就是他们其实没有很想要理会我这个情绪，那
1: 嗯
0: 我可能就会觉得说，好，那我就会在心里想说，那我们就是肯定不会在一起，我们就顶多到这里而已。
1: 嗯，
0: 因为你在暧昧期你就这样子，何况说你跟我在一起之后。对，那我跟你在一起之后，如果我连我的心事都不能向你袒露的话，
1: 哦
0: 那
1: 对，
0: 我要跟谁说？
1: 哦的确，我觉得这样是最痛苦，就是这种就是分享欲之死，
0: 对啊，
1: 嗯，
0: 因为我如果跟其他异性去分享，我的异性好朋友分享，那可能我的伦理道德会让我觉得说，我是不是越界了？我不应该找同，不应该找异性的聊。可是如果当我去找同性的话，他们可能又会就是对我来讲，可能会觉得说，哎，我是不是给人家造成太多的负面情绪？我是不是不应该什么事情都向别人讲？可是我不讲的话，我心里又不太舒服。
1: 哦，对，我觉得很多事情真的是要讲出来比较好，就是不管是一些负面的情绪啊，还是说在开心的时候跟别人分享，我觉得就是不管什么样的情绪，你有需要分享的时候，就是把它说出来会比较好一点点，不然就是一直闷在心里的话，有时候真的是会生病的啊。
0: 对，而且暧昧的话，我觉得是，就是可以最，就是怎么讲，就是可以让自己就是以最原始的心态去跟这个人相处。
1: 嗯，
0: 就是我觉得暧昧期还是不要包装会比较好。
1: 哦，你说你不要说暧昧的时候是一个人，然后交往的时候，就是很多人不是会说，就是交往过后的时候，他说你变了，你那个时候暧昧的时候根本不是这样子，
0: 对啊，
1: 嗯，
0: 那就是太多的包装。我反而觉得说，
1: 对。
0: 暧昧的时候是最不需要包装的时候，因为在这个期间段，你就能分辨出你对他，
1: 嗯，
0: 你能不能接受他的这些缺点，然后跟
1: 哦，
0: 你跟他的相处，就是这是他最原本的样子。那跟你之前认识他的时候，会不会有不同的感觉？
1: 嗯，
0: 那你能够接受吗？对。
1: 对，的确，你就是你在暧昧期的时候，你应该就要告诉他，我就烂，嗯，我就是一团烂泥，就是你就这样子吧，啊，你如果喜欢我的话，那我们就很合，这样子
0: 哎，
1: 的感觉。
0: 可能也不是我就烂。
1: 哦，不是这样子，没有，我就是像你说的啊，我觉得的确在暧昧期的时候，真的是可以把就是真实的自己给袒露出来，因为这样的话，我觉得

0: 以经济学的角度，哎、欸，没有，就反正就以那个效率来看的话，我觉得也是比较高效率的。因为你这样的话，你如果就在还没确定关系之前的时候，你就已经就是有一大就是很大程度的看清楚这个人到底原本是怎么样子，那你就可以知道说你到底后续要不要投入很多。因为你到时候如果投入很多沉没成本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去在意那些你投入的时间。然后你就会很难割舍掉这段关系，就即便你可能已经意识到说这我们是不适合的，但是你可能还是会继续拖下去。嗯，
1: 那你觉得社群媒体的互动它会怎么影响暧昧？就是线上暧昧，因为现在啊，嗯，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就是很常会出现他们两个都没有见过面。
0: 哦，那种网公网婆的那种吗？
1: 类似，就是
0: MSN，
1: 他们两个都没见过面，但是他的情绪却能被另外一个人牵着走，而且是在讯息或是电话的这个层面上，而不是实体的交流。
0: 哎、欸，我觉得电话的话还蛮可以的，就是电话的，因为电话的话，我觉得就是跟面对面聊天，就是插在一个非语言的讯息啊。所以我觉得电话聊天的话，算是很亲密的那种，就是人家以前说的那种煲电话粥，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儿，但是就是那种晚上的时候讲电话讲到睡着那种感觉就很浪漫啊，很喜欢的、欸。
1: 但是你们又没见过面。
0: 哦，对啊，对啊，但是我觉得它是要取决在于说你有见过面的时候，
1: 对啊、
0: 在那个。
1: 但是很多人就是跟对方都还没有见过面，然后就开始说什么、哦，我对对方有好感啦，我喜欢对方，哦，我们已经开始暧昧了。不是啊，你就没见到人，你到底是在暧昧什么？我不懂。
0: 哦，天哪！哎、欸，可是有时候讯息当中是不是真的能传达出一些就是粉红泡泡啊？不，
1: 是可以啦，但是我觉得有点模糊、哦、
0: 想你咯，这样子，
1: 我觉得会有点模糊，除非像你刚刚说的那种明显，就是我想你了。或是我好喜欢你这种东西、嗯、不然的话我觉得文字很常就是在情绪上面会很模糊，就是你可能不是这么想，但是在对方在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哎、欸，你是不是在不开心，你是不是在生气，我是说错什么话了吗、嗯、但其实对方好像，哦，没有啊，你没说错话，我只是这样子回复而已，我只是可能回复个 OK 哦，好哦，就是很正常的一个回复，但是在你那边看来你会觉得说好、哦、没差啊，都可以啊，随便啊 ，OK 啊，嗯，那种感觉，对。
0: 哦，哎、欸，可是这样的话要怎么样子在传讯息的过程当中能避免这些误会啊？你觉得？
1: 我觉得有点困难。那我觉得唯一的方法就是，当你感受到对方不一样的情绪，但是你也不确定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0: 那怎么办？
1: 直接问。
0: 哦，直接问他哦。
1: 对。
0: 哦，我觉得也是，嗯。
1: 对，我觉得打直球有很多的好处，但不是叫你变木头。
0: 哦，对，不是，打直球是你有打出去啊。对啊，木头的话就是没有回应，不是吗？
1: 木头也不一定是没有回应，
0: 还是木头就是要人家打出直球的，就跟棒球是用木棒一样的感觉。
1: 应该说，木头应该是他不知道怎么回应你，所以说他可能回应的没有那么好、嗯，会让你觉得他是在敷衍你，但他或许没有，就是他已经很努力在就是回应你，但是他的情感相对来讲可能没有那么的丰沛。
0: 哦，
1: 对，
0: 哦，是这样子，
1: 有可能，我觉得有可能，
0: 因为我自己话会觉得说木头的话是他本身就接收不到这样子的讯号，就是他可能别人在打直球的过程当中他是没有任何想法的，是我也不知道，我自己会想说木头的话应该是他没有任何想法，然后就是他根本不知道，他甚至根本就不知道说这样子是一个给他正面的好感的讯号、
1: 哦、
0: 然后所以他回应他当然就是平淡无奇的回应这样，但是我觉得如果被他感受到的时候他应该会有所回应。
1: 哦，我懂你意思。
0: 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遇过真的很木头的朋友或是那个、
1: 哦、嗯，
0: 对啊。
1: 好，那我们呢这一集跟大家聊了暧昧，我们聊了暧昧可能会出现的情绪，还有对于暧昧的定义，以及就是目前的一个新的暧昧趋势，也就是刚刚所说的线上暧昧。
0: 没错。
1: 那么大家对于暧昧是怎么定义的呢？以及有没有想要分享的一些暧昧经验，都欢迎在底下留言。

0: 跟我们分享，跟我
1: 耶！
0: 们聊聊天。好的，那我们这个单元先暂时告一段落。那么下个单元我们会来跟大家聊聊我们今天选的歌曲，以及哪些歌词触动到了我们。那么在进行下一单元前，我们先进。
1: 进一段广告，OK，谢谢大家。
2: 我管他六月还是八月，哎，你是最美的晚霞。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是新。

0: 大家欢迎回到我们心不留情、
1: yeah.
0: 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聊我们为什么会选这首歌，而且这首歌跟我们的主题有什么关联呢，以及哪些歌词我们会有所触动。
1: 嗯，
0: 对，
1: 太好了，这首歌是柳晨选的，
0: 没错，
1: 那就先交给你了。
0: 这一集单元暧昧是我选的，然后呢我这次为什么选暧昧呢，因为跟我们的今天选的歌也就是大家最一开始听到的片头这边会听到的一些歌曲，就是大成的 Feel。 对，那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我每天都会、嗯、我每天至少都会播个好几次。对，
1: 天哪，然后是沉浸在那个悲伤的氛围的感觉。
0: 其实也没有，就只是很喜欢这首歌。
1: 嗯，
0: 然后为什么会说暧昧呢，因为呢这首歌的歌词让我觉得有点像暧昧时会有的。对，
1: 嗯，而且我觉得他好像是有点就是自暴自弃的感觉了，就是他好像有一点就是暧昧，但是没有得到很多，没有很得到他想要的回应，所以他一直在拿着手机等着讯息，然后但是又有点说我没有需要，你都这样子啊，不在乎我的感受啊，这样子的那种感觉。
0: 我反而觉得比较像是在暧昧期、
1: 嗯、
0: 对，就是他很希望跟对方有所结果，可是对方只是玩玩而已。对、
1: 嗯、
0: 他只是在浪费他的真心糟蹋他。
1: 哦，
0: 对，
1: 可是这种事情真的好难发现哦，你真的没不 有个时候没办法知道说他到底就是跟你就是是跟你认真的，还是说他到底只是在跟你玩玩的，还是你也有办法，还是你有什么就是美嘎可以看得出来说这个人到底是海王海后，还是他是真心对待你的。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好难讲哦。
1: 嗯，
0: 对，但是你能保护自己方式就是类似欲擒故纵，就是一开始你很主动、哦、但是因为你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可以觉得说好，那我先试试看，如果我不主动的话他会不会来找我。
1: 哦，这种那个真的哦，我每次真的都不敢做这件事情。
0: 对、就是、
1: 因为我都会觉得说我只要欲擒故纵的话，然后最后就会被我中掉了，就没了，像他就像一个脱缰的野马就跑出去了。
0: 但是也不是叫你不要理他啦，就只是说你不要像之前那么的主动，你收敛，然后让对就是看对方会不会愿意主动来找你跟你聊天之类的。
1: 嗯，我觉得好像跟你自己个人要够有自信也有关系，就是你当你就是在患得患失啊，然后想着对方要怎么回应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把注意力多回到自己身上，然后去好好的就是感受吗，或者是说好好的做你就是日常生活该做的各种事情，不管是工作或者是好好的去休息都可以，就是好好有办法真正的去照顾到你自己的话，我觉得是蛮重要的。然后就是会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训练，让你每一天帮自己建立一点点自信心，你才不会在暧昧的过程当中就是很不舒服这样。
0: 没错。
1: 嗯，没错。那你觉得就是在歌词当中有没有哪一句话是比较触动你的？
0: 嗯。

0: 我觉得有一段歌词，
1: 嗯，
0: 我觉得还不错。
1: 哪一段？
0: 就是在副歌前，曾给我快乐，却使我难受。我以为我付出就能开花结果，哪里不足？你这样糟蹋我，到底哪里不够？
1: 嗯，就是他有点在讲，就跟我们刚刚聊的一样，就是付出真的不一定会有结果。
0: 对啊，付出有结果这件事情是最理想的，对，最理想的答案。但是有时候不是所有事情都会照着你的理想走。
1: 对，现实生活中是很现实的。
0: 对，而且他那个哪里不足，你这样糟蹋我，就是我听起来会觉得说，很像是他对对方付出他的真心。可是对方好像没有给他同样的回馈，而且反而可能利用他的真心，然后去达到他自己的目的之后，就把他甩开了。
1: 哦，对啊，听起来真的是蛮难过的一句话。而且他在那个主就是副歌的时候，他一直在强调说他已经把他全部给了对方，但是对方的话看起来好像就只是，虽然说他却只是你新解锁的成就，感觉好像就是在讲说他对方看待这段感情只是一场游戏一样的那种的感觉，然后好像在补解一个支线任务，就是哎。你跟这个人的那个情感好感度已经达到了5星，然后你就可以把你的 list 打一个勾的那种感觉，这样子，或是你可能拿到一点点经验值，或是换一个新的装备，这样子，就是感觉他们不是很真心的在对待这段感情的感觉，
0: 没错，而且下一句就是你从未在乎我的感受。
1: 对哦，他我这我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是很像那个三道猴子，然后拿着那个手机，然后躺在他的就是他那个小小的单人房的床，就是床头，然后边哭边看着手机的那个画面。就我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想象到那个画面，就会觉得还挺凄凉
0: 是蛮好笑的啦，
1: 的。嗯。
0: 虽然说你刚才说的那个画面比较多会被当成梗图，
1: 对，就是那一个。
0: 就是会被人家当说什么，为什么大家都在就是为什么他发的这篇文全部都是逆风，就是完全不是挺版主的，
1: 嗯，真的。
0: 这时候这张图就拿出来，我觉得挺好笑的。
1: 没错，就是他有一种这段感情只有我在付出的那种，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情啊。
0: 没错，所以我才觉得说这首歌很适合，就是今天来聊暧昧这个东西。
1: 对，暧昧就是，暧昧有开心的部分啦，但是有个时候的话，就是对方没有给你到就是你想要的回应的时候，就会像这三道猴子这样子的感觉，就是会有悲伤难过的部分，两边都去承受才是，两边都拿一点点吧，这样子的话就会在暧昧的过程当中有更完整的体验吧，我觉得。
0: 而且他这首歌，他的歌词会让我觉得说，就是故事主人翁应该就是现在是处于一个很内耗阶段。
1: 哦，对，真的。
0: 对，因为他不懂为什么对方要这么对他，是因为他自己做的不够好吗？还是你真的只是想要跟我玩玩这种的，就开始来内耗，觉得是自己的问题。
1: 对，我觉得真的是要想办法专注在自己身上，然后把自己的自信心慢慢的建立起来，做各种的事情。
0: 确实，
1: 这样的话就可以在暧昧的过程当中变得。就自己在暧昧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成长，然后，而且这些东西并不是别人给你，是从自己出发的，我觉得那个是力量最强大
0: 对，而且我很相信一句话，就是你
1: 的。
0: 要先好好爱自己，别人才能够来爱你。
1: 对，真的是这样子。
0: 对啊，你连你自己要怎么爱自己都没办法了。就是知道这，你没办法知道说该如何爱自己，那你又能怎么要求别人来爱你？
1: 对啊，爱真的是一个能力。
0: 对啊，而且你要先好好的对待你自己，那才不会说别人可能只是很普通、很普通小事，然后对你来讲就跟就是哇，好难得哦，难得一见呢，为什么他可以这么好的那种感觉，你就不容易会被人家因为一点小事情就被骗走。
1: 啊，真的，就像有钱人，他知道这个东西，就是他有尝试过贵的东西。

0: 西，他就会知道就是贵的 这些东西跟平价的东西到底差在哪里。你就不会说，欸，你今天就是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就是完全都被一些就是花里胡哨的东西吸引走这样子。
1: 没错。对啊，因为他的歌词上面写是我撑不够久还是我过于软弱，这就代表这个就显现出了一个很内耗的一个阶段。对，就是你自己本身难过的情绪，但是你却把它解读为是你太过的软弱。
0: 哦，就是他开始在怪他自己。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反映了很多在感情上面，无论是暧昧还是即将快要促成的关系，都很常会有这种情绪。
0: 对啊，要想办法排解这样子的一个情绪也是很重要的。
1: 对啊，而且我觉得在感情中有情绪是一定会有的，你不可能就是这样平平淡淡的就度过了，你一定是起起伏伏，起起伏伏。所以我觉得，不用说自己过于软弱之类这种，因为很多人也会觉得说，是不是我自己太烂，我自己太过于的，就像歌词说的，我太软弱，所以说我遇到什么事情就哭，我遇到什么事情就生气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在感情中，或许是因为你对对方有一定的期待或是要求，那当对方没有做到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些失落感，或是你就对他发脾气。但我觉得这些都是蛮正常的，只是要跟对方去沟通说该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跟你的想法。那至于内耗的部分呢，我反而是觉得说，就是有时候可能要自己想开一点。但是这个，我的意思不是说就是单纯靠自己，就是很像是你有，就是你心情很难过，然后跟人家跟你说，哎，你就想开一点就好，不是这个意思。
0: 更生气。
1: 对，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可能就是可以透过朋友或是其他人，你信任的人的一些协助，然后最后去让你试图去转换一下你想事情的方位。或许你的心里会好受一点。
0: 我觉得其实到最后，不管是有靠哪些外力的帮助，其实到最后，就是真的能想开的就只有自己而已。就是因为你遇到每一件事情，真的完全就是在取决于你自己的想法。你有办法用另外一个角度真的去看待这件事情，你说不定就有办，就是你就有办法有所改变。
1: 对，
0: 没错。
1: 或许有时候只是太过于执着，对，有时候只是太过于执着某些事情，或者是说你在思考说，到底为什么我们会发生这个问题，是不是因为我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说他才会有这个反应，然后才会造成这个结果，都是因为我，都是因为自己。
0: 哦，真的，我觉得我们不要把所有，就是遇到所有事情都拿去怪别人，但是呢，也不要说就是所有都怪自己，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就是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可以把这件事情跟你自己本人分开，去做到一个课题分离的动作。你就是单纯把这个东西看成就是一个问题，那有问题，我们就去把这件事情给解决就好。我觉得如果换成这样子，把自己抽离的方式来去看待这件事情，你就应该比较不会觉得说都是自己不好，然后都是自己很烂还是什么的，因为它就是一个问题，那你就是把它解决就好。就像你今天家里就是水管漏水了，那你就是去把它修好就好。你今天天花板开始在滴水了，那你就把它补好，就这样就好。所以我觉得遇到各种事情的时候，说不定可以换这种方式来想想看的话，那感觉会有点天不太一样。
1: 没错，而且在感情这个话题中，很常会遇到，就是你会觉得别人不懂，就是为什么你不懂我在说什么？
0: 对，
1: 也就像歌词上面写的，也不见得有人听懂。就是你或许想要跟其他人去分享，或者是希望大家给点意见，可是当你发现说大家好像都不太懂你为什么会做这个决定，跟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哦，那我干嘛跟你们讲啊？我干嘛讲？我就自己吞就好了，反正没有人听懂，那我也没有必要把这些事情说出来，情绪就压在自己的心里，反正时间久了就过了。
0: 所以我觉得有个时候就是你选择对的。

0: 有人跟他分享这些事情也很重要，因为你如果选择那种，就是他没有办法帮你塑造一个安全的环境，然后他就你讲每件事情的时候，他只会批评你的话，你的确这真的就是跟自己讲就好了，你不用跟他说认真。所以，找对朋友也很重要，竟然是这个结论呢。
1: 应该说就是，大家在找一些就是想要一起沟通或者是一起探讨问题的朋友，可以先想一下说对方有没有类似经验，因为
2: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3: 节目移动讯息，各位听众您好，本台所在地世新大学校区，7月19号星期天上午8点到下午5点将进行高压电力设备维护工程，停电期间本台所有节目将暂停播出，官网及线上即时串流服务也将暂停使用。电力设备维护期间，您可以透过 Sound On、Spotify 或 Apple Podcasts 收听随选节目，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也请您持续支持世新广播电台。
2: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Hello,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珍妮。这次的黑胶时代要跟大家介绍的是玲珑璇。玲珑璇在1989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愤怒的情歌》，才敢爱敢恨的形象出现，呈现出叛逆任性的玲珑璇。而他独特清新的创作风格以及深情的歌声，奠定了他情歌王子的称号。你是一朵

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是由林隆璇作词作曲，收录在这张专辑中的《白围墙下的白蔷薇》，就是代表林氏音乐风格的创作典范。

这张专辑受到了李宗盛的指导，让他思考创作时有了更明确的方向，在歌词中大胆地超脱当时流行歌曲的书写方式，以文字堆叠、倒装与附送，让歌曲变成一篇篇的散文。除了音乐，文字几乎也是玲珑璇音乐重要的创作典范。

望你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是珍妮。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见。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跌倒的姿势要帅气，就算狼狈也要帅气。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是
0: 理想混蛋。

0: 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
1: 大家好，我们是
2: SHE
1: 新世纪新声音。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今日要介绍九十句。上一天石头起三间大厝，各位听起来好像觉得这有点奇怪。咱讲一天石头，通常都是巴掌大那样子。天石头如果太大了，我们根本牵不出去嘛。上一天石头。就要起三间大厝，可见这天石头是未细天的、哦、在东北角一带、以前的渔村呢是就地取材、啊、所以这个很多的家屋呢都是用石头来营造。熊用眼睛来看，仔细的来看看这块石头合适不合适、啊、熊一天石头。那么东北角这个地方呢，当然有砂岩也有火山岩、哦、那砂岩砂岩的用途，火成岩有火成岩的用途啊，比如说砂岩可以来做细机灸，可以来做饼做墙，但是门框呢就不是了，门框就要用火成岩了啊，所谓的暗山岩了，因为门框一定要硬一点，而且门框可能要宽一点长一点、哦、所以用砂岩呢容易断掉，所以就用火成岩、啊、那么一间石头呢起三间大厝，那你可想而知这个石头不小、哦、相当大。那各位如果要看这个情形的话，大致上从南亚啊，台二线的南亚啊，大概八十几 K 这个地方算起，从南亚一直到这个芙蓉啊，一路都可以看得见这种石头造打造的渔村啊。那今天上一天石头起三间大厝，这是九十句，介绍到这，多谢。

知道上周大家有没有去看看上映的电影呢？还没有去看《尸变坟场》的朋友也可以赶快进戏院去看看哦，非常推荐。如果你也好奇《尸变坟场》这个系列做电影到底在做什么，也可以去听听我的上一集节目，有邀请一个影评人来跟我一起聊。北部的朋友放了台风假，不知道有没有在家里看电影或追剧呢？我自己呢是有看了两部恐怖片，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觉得我很棒。之前有说就是我很怕恐怖啊、惊悚这类的电影嘛，就在我看完《尸变坟场》之后，突然觉得信心大增，也觉得蛮有趣的，所以呢就鼓起勇气开始挑战这个恐怖片单。那我看了两部哦，一部是这个吸血鬼诺斯费拉图，那片名就告诉你说，这一部在讲一个吸血鬼的故事，但是它跟我们平常接触到的吸血鬼，或是说我平常认知的这个吸血鬼非常不一样。这个故事的梗概就是，德古拉的这个形式哦，就是男主角为了一桩商业交易，然后就会到深山里去拜访伯爵。没想到呢，这个伯爵是一个会吸血的不死人。接着呢，他就会跟着这个主角回到大城市。最后呢，还会迷上这个主角的另一半。所以呢，主角跟他的伙伴们就会开始要去解决这个吸血鬼。而这个诺斯菲拉图呢，跟往常的这个德古拉不一样的就是，往常德古拉通常都是很高雅，然后很帅气的吸血鬼，就是我们大家印象中的吸血鬼。不过这部电影里面的吸血鬼呢，是一个非常丑陋，然后恶心，令人非常非常恐惧，就是你看到他就会觉得他很怪，然后带一点就是动物的感觉。甚至呢，剧情的最后，这些故事里面的主角以及要去解决吸血鬼的伙伴们都不是最终的英雄，你在里面还甚至觉得这些男人到底在干什么，很气。最后的最后呢，是这个女主角牺牲了她自己，拯救了整个陷入瘟疫的世界。这部片呢，也把吸血鬼的这个吸血的动作跟性这件事情结合，我觉得非常有趣。在这片中也可以看到，在那个时代的女性跟男性地位的差异，以及医学跟科学正在热烈蓬勃的被研究的时候，超自然的现象，或是说面对这个未知的恐怖力量的时候，人们是如何不敢去正视这个无法解决或是自身力量无法去对抗的事情。在看完这部片之后，就跟我朋友稍微讨论一下，我就问说，为什么明明事实就摆在眼前，或者是一切都已经无法解释的情况下，为什么大家还是不愿意去求助一些好像可以帮助我们的人，而是要坚持相信自己所学的知识。那他给我的答案是，人类在面对未知以及恐惧的时候，选择一个相对合理的解释会比较容易接受，会比较好处理这件事情，也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机制。我觉得这蛮有趣的。以及说这个故事中，从很多角色的设定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我觉得都可以无形中展现出当时那个时代的父权系统以及资本主义的这个结构。所以想看看这个不一样的吸血鬼，有别于大家印象中的帅气的、苍白的，或者是那种像《暮光之城》里面一样的 Edward 那样的吸血鬼，可以到 HBO Max 上面去看这个吸血鬼诺斯费拉图。我看的另外一部恐怖片是2018年的《夙愿》。

夙愿应该很多人都看过，然后我觉得它是一个心理恐怖的电影。故事主要就是在讲述一个有点类似邪教团体的，要帮他们信仰的这个神找一个肉身来，寄宿在里面。在电影中铺陈了很多小小的细节，把这些东西一点一点的放进你的脑海中，然后你就会肌肉记得它，在后面它陆续出现的时候，就会被吓到，因为我一直被吓到。另外，它厉害的地方就是它整部片都一直让你觉得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但其实也没有什么事情，就会让你一直处于那个非常担心的状态。最后，在电影大概快结束了半小时，就迎来它的高潮，就是一系列开始非常恐怖的事情，一连串的发生，然后一连串的丢给你，你就一直吓吓吓吓吓吓到不行。我觉得在这部片最令我感到惊悚恐怖的地方，就是它前面一直慢慢的铺陈，累积累积你的这些恐惧感，最后再一次丢给你。以及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这部电影竟然是改编自导演的真实经历，更可怕了。那么，有兴趣的朋友，或是你想要重温一遍《夙愿》，可以到 My Video 上面看哦。分享我这周台风假看的两部恐怖片之后呢，就进到我们本周的片单快报啦。首先呢，是本周我最期待的《奥德赛》。是诺兰继奥本海默之后的新作，故事改编自荷马史诗，卡斯更是可以说是众神殿的等级哦。麦特戴蒙饰演这个奥德修斯，另外还有安海瑟薇、汤姆霍兰、千黛雅，也有罗伯派丁森，刚刚前面提到的 Edward，这些奥斯卡级的卡斯哦。那这部片呢，是影史第一部全程使用 IMAX 70mm 底片摄影机拍摄的商业长片。猜猜它总共用了多少长度的底片？公布答案：总共是将近610公里长的这个底片，所以大约等于我请 AI 帮我换算哦，大概是35万卷的我们一般那种底片相机的底片，35万卷。那这部片呢，剧组还到了摩洛哥、希腊、意大利、冰岛这些国家实景拍摄。诺兰还形容说，这是他拍过野心最大的一部片。他本人受访的时候也说，《奥德赛》其实是他创作生涯的原初文本。故事中，这个奥德修斯他经历了10年才回家，也呼应了他过去每一部作品都可以看到返乡故事的这个影子。这个将近3小时的片长，以及 IMAX 的拍摄规格，非常值得大家进戏院去看诺兰的《奥德赛》。接下来这一部呢，是《航海王》的剧场版《红发歌姬》。《航海王》的粉丝应该都很熟悉这部作品哦，因为它是这个系列的第15部电影，也是原作连载25周年的纪念作品。而这次《航海王》映画季第一波重映的场次哦，从这个7月17会连续4波，一共15部剧场版轮番在台上映，大家可以好好期待一下。剧情呢，主要就是在描述神秘歌姬美英在小岛上举办首场的公开演唱会。那随着她是红发杰克的女儿身世之谜展开，牵动鲁夫一行人与多方势力的命运。这部作品呢，音乐非常强哦，也占了很大的一个篇幅。那音乐的制作团队呢，也拿下了钢铁帽奖。不过呢，蛮多人就是对于剧情以及人物刻画看法非常的两极，不知道大家对于这种音乐类的动画电影有什么想法？我现在目前联想到的应该是那个《魔法坏女巫》。《魔法坏女巫》在第一部的时候非常喜欢，就是我觉得它剧情跟这个音乐的节奏穿插得非常好，因此呢，我很期待第二部的登场。结果呢，就是第二部在上映的时候，我其实没有到戏院里面去看，然后前阵子就是串流上了

然后我就非常期待的看，没想到我就是看一看，发现诶，他怎么一直唱歌，一直唱歌，一直唱歌，然后我就一直快转，一直快转，一直快转，快转到诶，我不然错过剧情，我再把它转回来。所以我觉得，音乐跟剧情的这个片幅节奏搭配必须要做得很好，才可以好好的放在电影这个载体上面。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来自泰国的心理惊悚片。这个剧情呢，就是描述一个背负黑暗过去的女主角，重返承载童年记忆的这个公寓，跟一个植物学家坠入一段看似命中注定的恋情。那随着这个阿班的好朋友跟心理治疗师，他们陆陆续续加入剧情。爱情跟友情，还有占有欲逐渐失控，最终酿成了一场死亡意外。那我查到它里面有个主题曲，它是改编自大家非常熟悉的童谣《蝴蝶蝴蝶生得真美丽》的这个旋律，重新编曲之后，然后加入一些恐怖的元素，让它呈现一个阴森氛围。我觉得蛮有趣的，很有巧思。把大家最熟悉的这个感觉扭曲，然后恐怖化。紧接着呢是剧场版的《境界的彼方》（I Will Be Here） 过去篇，它是京都动画2015年作品的重映场次哦。它跟这个《航海王》映画季同一个档期，是今年夏天戏院动画重映季的有趣现象哦。原作是鸟居奈古梦创作的轻小说，那它的电视动画呢，在2013年就播出了。剧场版分为过去篇以及未来篇，是完全原创的新故事。它的设定是在就是电视版。电视动画的这个结局一年后，故事呢主要就是在描述这个半妖少年神原秋人，他跟一个拥有血咒一族最后力量的少女丽珊在未来相遇。这两个人呢卷入一个城镇大地主家族的事件，并且在不变的日常被打破之后，一步步走向彼此的救赎。那喜欢半妖跟血脉诅咒这种设定，最后呢被爱给救赎的观众朋友，可以好好期待一下哦。接下来这部呢《勇者传奇》是改编自法国的漫画哦，是法国21世纪最具代表性的青少年奇幻漫画。那这部呢耗资1800万欧元，历时7年才完成。是导演吉拉姆·伊佛奈尔他第一次挑战改编别人的作品。那这个剧情呢，就是描述一个阿利西亚星球上拯救世界的这个传奇小队，他们在跟黑暗魔法师达克黑尔的决战中，意外打碎了青春宝石。那这个青春宝石被打碎之后，导致全星球的居民一夕之间变回10岁的小孩。这传奇小队是由5个英雄组成的哦，他们必须在被众人唾弃的处境之下重新集结，然后来对抗这个黑暗魔法师达克黑尔。那法国当地评论对这部片的评价其实也有点两极哦，就是觉得视觉跟动画技术呢受到大家的肯定，不过也有人认为就是因为故事想要。讲的东西蛮多的，塞入太多的资讯，就会让这部片有点仓促的感觉。那我觉得这部片蛮特别的是，它没有完全就是照着原作的漫画去改编，它只有保留一些核心的元素，然后重新设计了角色成长的这个成长线，让原作粉丝可以享受这个原本故事的设定，也让没有看过原作的观众。也可以迅速的加入这个传奇小队，一起去面对这个对抗黑暗势力，但身体以及力量只有十岁的自己。我觉得这个故事的设定非常有趣哦，就是非常厉害的英雄，然后不小心有一个小失误，结果变回了小孩，接着还要去对抗坏人。

0: 人，要如何让大家相信说，哦，我还是原本的自己，我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这种心理年龄跟外在状态的错位，其实在生活中好像也可以看到很多这种例子。比如说，很多人可能在年纪比较小的时候就经历过很多事情，然后累积的这些经验，让他变得更成熟，比起他的外表，可能你会觉得，诶，他才这个年纪，但他可以有不同于同龄人的一些想法，或者是做出不一样的决定，又或者是说，我们可能到了某个年龄、某个阶段，我们已经要去执行某件事情的时候，但是我的心里却觉得，诶，我好像还没有准备好，诶，我好像还没有，好像还没有到我实际已经抵达的这个年龄的这个状态哦。那这部片的导演啊，他也有提到说，就是这部作品是他第一次做改编，但却是最像他自己的一部片，因为它里面同时有奇幻、蒸汽朋克、冒险、幽默、史诗感，是他毕生累积的美学偏好全部都汇集在这个里面哦。那导演自己也有说，他深受宫崎骏的《天空之城》的影响。也特别提到说，像是公主啊、城堡、坦克、科幻、蒸汽朋克这些看似冲突的元素，日本动画从来不会害怕把它放在同一个故事里面。因此呢，他也把这个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融入电影，让欧美奇幻史诗电影馆里面注入这个日系动漫的热血、友情以及冒险的精神。电影里面呢，也特别安排了一个树人的角色。那他也不是为了要刻意说教，而是他在制作的过程中自然发展出来的一个角色。他呢，是用来承载这个生态保育、资源掠夺、集权统治这些当代的议题。他希望说，不只让小朋友看到这个童话故事，而是可以让不同的年龄层的观众都可以产生共鸣的冒险作品哦。那还想跟大家分享哦，就是这部片的配乐呢，是塞西尔·科贝尔跟塞门·卡比一起做的。科贝尔这个名字呢，大家可能有点陌生，但如果我说《借物少女艾莉缇》，喜欢吉卜力的人应该就会有印象哦。没错，它就是2010年吉卜力这部由宫崎骏监制的《借物少女艾莉缇》的配乐以及主题曲的创作者。也就是说，《勇者传奇》与吉卜力的关系，不只是导演嘴巴说啊，我很喜欢《天空之城》而已，而是真的有一位曾经替吉卜力写过音乐的创作者，实际参与了这部片的制作。而且，很多法国的影评不约而同地提到，这部片剧情节奏比较弱的地方，反而是配乐在撑场，形容它史诗感十足，在剧情疲软的时候撑住了整体的气氛。所以，如果你进戏院，我蛮建议你特别去感受一下这个配乐，搞不好是整部片里面你觉得最完美的一块。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是。

没办法看着别人流泪，自己却不流泪。因为流泪的表情太让人心疼。这让我想到，我已经好久没哭了。

另外呢，这部片的幕后其实还有一些蛮有趣的小细节哦。首先呢，它的片长其实不长，只有92分钟。然后呢，因为要方便全球发行，电影版的原始发音其实是英文哦。角色的口型是照着英文对嘴做的，法语版反而是后来才配音的。编剧安东尼·舒姆斯基呢，除了写剧本，自己呢也帮其中一位主角格里夫配音，他算是身兼编剧跟声优的两个身份。上映前呢，这部片的行销也做得蛮大的哦。科贝尔在巴黎克吕尼博物馆办了一场电影原声音乐会，也搭配了馆内寻宝游戏。法国的哥布兰动画学校的学生还做了3支联合的动画短片，有一些戏院呢也有推出这个角色造型的爆米花桶，可以感觉得出来，发行方真的是把这部片当作是法国动画的门面之作在炒作。那讲到评论呢？想要统整一些细节给大家。正面的部分呢，几乎每篇影评都称赞动作场面很精准、很流畅，证明呢，法国的动画工业真的很有实力。不过负面评价也很集中哦，就是像是角色设计被说太样板，很多影评都用刻板的奇幻英雄公式来形容。另外呢，就是战斗戏虽然动感十足，不过因为运镜太快，然后特效叠太多，反而让人会看不清到底在打什么。这种画面漂亮啊，但是节奏跟角色深度没跟上的评语，其实在改编大型 IP 的动画里面好像蛮常见的哦。大家如果进戏院看，也可以好好验证一下有没有这种感觉。《勇者传奇》它的电影版呢，其实只有用到原作漫画前2册的内容。那我想要就是深入聊一下哦，取舍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啊。

所有的漫改电影都会遇到这个难题，因为原作漫画就是会连载好几集嘛。那像是这个《勇者传奇》，它从2004年连载到现在已经23册，它累积了很多支线的角色，然后一些复杂的政治局势，以及横跨好几个星球的世界观。可是电影呢，只有92分钟，导演跟编剧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同时完成让完全没看过漫画的观众看得懂这个世界。再来，要维持原作粉丝熟悉的角色魅力。最后，最重要的就是要讲完一个有起承转合的完整故事。这也是为什么呢？法国影评很常普遍的提到，这部片在最短的时间内讲了很多很多东西。你可以想象说，导演手上有一个丰富的百科全书，可是呢，只能挑里面其中几个章节放进这个92分钟的电影里面，但是挑选的标准呢，往往都会决定这部片的成败。这种困境呢，其实在很多长寿漫画改编电影里面都会出现，像是漫威电影宇宙早期也常常被批评，为了塞入太多角色跟剧情线，导致单一角色的深度就被牺牲了。如果下次大家看这个漫改电影觉得剧情好感哦，其实啊也可以稍微有一点同理心，就是这通常不是创作者的能力不足，而是这个形式这个格式本身的限制。另外一个评论常提到的点就是角色的设计太过样板化，太像奇幻英雄的这个公式。那这边呢，我也想要平衡一下这个想法，这个说法。其实传奇小队里面这五个角色在原作漫画里面本来就是走向一个经典的角色配置，就是有正义感的队长，然后也有搞笑的担当，然后也有一个神秘的角色。这种配置其实在很多漫画，像是七龙珠啊、航海王啊这种少年漫画类型的基本公式哦。那问题呢，可能就不是出在角色设定本身的样板，而是电影用92分钟的篇幅，没有足够的时间让每个角色个性立体化。在漫画里面，读者可以花很多的时间去慢慢认识每个角色的成长线，可是电影的机会就只有一次。如果没有办法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做出这个角色的弧度，观众就会觉得这个角色好像有点扁平哦。所以说，就是如果说是角色设计失败，不如说这格式这个组成不会出问题，所以就用这个样板来去做。那这其实跟刚刚前面聊的取舍是同一个根本的原因，只是说是从不一样的角度去切入。那我们再来聊聊科贝尔的配乐哦，他的音乐风格其实有一个很明显的特色，就是会大量使用凯尔特音乐元素，像是竖琴啊、笛子这类的传统乐器的声音质地。这也是为什么他的音乐常常会有一种既奇妙又带有一点乡愁的氛围。这种风格呢，在《切勿少女艾莉缇》里面是为了呼应这个微小世界的温柔以及神秘感，而这次用在的《勇者传奇》里面呢，则是拿来撑住整部片的冒险史诗感。如果你进戏院看《勇者传奇》，我会特别建议留意音乐在角色的情绪转折，它是怎么进来，因为有很多影评提到这部片的剧情节奏就是会让人家疲惫的地方，就是音乐在撑场嘛。那代表科贝尔其实很清楚的知道，在故事叙事的过程中出现空隙，音乐就要扮演一个补位叙事的角色。也是为什么他会被找来做这部片哦，不只是因为他有吉卜力的资历加持，而是他真的知道要怎么用音乐来好好说故事。聊到这边，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哦，像这个大人一夕之间变回小孩这个设定啊，表面上是奇幻冒险，不过仔细想想，它其实是一个很普遍的焦虑，就是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过。我刚刚提到了，明明要很成熟、很有把握，可是心里还是觉得自己不够这种时候。《勇者传奇》呢，用一个

0: 等童话的方式，把这种焦虑具象化成变回10岁小孩。我觉得反而是这部片它一个温柔的地方，就是它也没有告诉你你要马上长大，而是给角色，也是给观众一个重新练习长大的机会。聊完这个《勇者传奇》本身，我也想要把镜头拉远一点点，聊聊它背后代表的一个更大的产业现象——法国的动画。最近几年呢，其实悄悄变成一股不能忽视的力量。大家对动画产业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美国有迪士尼、皮克斯，日本有吉卜力，还有很多很多动画工作室。法国好像比较常被想象成是真人电影、艺术片的产地，不过呢，这几年的状况其实不太一样哦。像是《我失去了身体》，2019年拿下坎城影评人周大奖，后来还入围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用一种很实验性的手法讲一只断手寻找身体主人的故事，画风完全不是传统迪士尼那一套。再往前推，《养家之人》《牧羊少年的奇幻之旅》系列，也都是欧洲动画圈近年在国际影展上频频获奖的作品哦。《勇者传奇》这次选用 3D 电脑动画，耗资了1800万欧元的规模去做，大约6.6亿台币哦。某种程度上呢，是法国动画工业想证明自己也能做出商业大片等级的合家动画，而不是只能拍艺术片、实验片。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法国的影评，即使批评剧情节奏，但还是会特别强调这部片证明了法国动画技术端的实力。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不只是一部电影好不好看的问题哦，而是整个产业能不能在国际市场上跟美国还有日本的动画大厂正面竞争的问题。这边呢，我们还可以顺势聊一下漫改电影这件事情。其实，在不同地区有完全不同的操作逻辑。像是日本的漫改动画电影呢，通常会紧密的跟电视动画绑在一起。剧场版常常就是扮演一个帮电视动画拉抬声量，然后顺便讲一个电视版没有空讲的故事。像我们后面会聊到的《药师少女的毒语》，就是讲美国漫威电影宇宙的策略呢，就是走一个共同宇宙的路线，用大量角色跟支线去堆叠出一个庞大的世界观。单一部电影呢，常常必须同时服务好几条的故事线。而《勇者传奇》代表的欧洲漫改策略呢，比较接近一次性改编一个独立故事，它不强求说跟原作的23册完全对应，而是挑出最适合改编成一部完整电影的片段。这三种策略呢，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反而反映出不同市场，然后不同产业规模下，创作者必须做出不同的取舍。像是法国动画工业的预算规模，本来就没有办法像好莱坞那样，就是动不动就开发成一整个电影宇宙，所以用一部电影讲完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反而是比较务实，也比较容易在有限资源下做出品质的做法。那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勇者传奇》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看作是法国动画产业想要在艺术片大国这个既有印象之外，重新证明自己也能做出老少咸宜、卖座取向的合家娱乐作品。这条路呢，其实吉卜力、皮克斯早期也都走过类似的阶段，刚开始都要面对这样子的动画到底是拍给谁看的这种质疑，然后慢慢用作品去证明。合家动画其实也可以同时兼顾娱乐性跟深度。那这边呢，也想要问问大家，如果法国动画接下来要挑战一部漫画或是小说改编，你会希望看到哪一部作品被搬上大荧幕呢？欢迎在底下留言分享你的口袋名单，说不定哪一天真的等到这部电影上线哦。
1: 我要成为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到节目哦，刚刚聊到说，《勇者传奇》的导演，他最大的灵感来源之一就是宫崎骏的《天空之城》。那我们就顺着这条线，我们回头来看看这部哇，将近40年前的经典动画，它是怎么讲飞行、跟失落城市、跟守护，以及把这个蒸汽朋克结合到故事里面。那《天空之城》呢，是吉卜力工作室成立后推出的第一部长片，也是整个吉卜力美学系谱的起点。那它的这个故事呢，其实就是出自18世纪的英国小说《格列佛游记》里面那座漂浮的空中岛屿。宫崎骏呢，借用这个意象，打造出一座因为古老文明而悬浮在天空。最后被人类贪婪与战争拖垮的天空之城。那他当年的灵感来源之一呢，就是他造访这个英国的一个矿业小镇，正好碰上了矿工大罢工。他亲眼见证了这个产业的没落，以及传统劳动社群逐渐消失的现象。他也成为这个片中弟弟矿城的美学跟情感原型。电影里面呢，对于机械文明的这个迷恋与警惕，也跟这段真实的见闻脱不了关系哦。那故事呢，主要就是在描述这个少年巴鲁跟一个拥有神秘飞行师项链的少女西达，他们两个相遇，那他们一同追寻传说中这个悬浮于天际、蕴藏强大古文明科技的空中之城拉普达。途中呢，同时被军方以及空中海盗追逐。拉普达这个文明呢，拥有毁灭性的力量，同时也孕育出被森林、机械人偶温柔守护的这个废墟美学。宫崎骏在这边呢，没有简单的反科技，他抛出了一个力量该如何被使用的提问给观众哦。另外呢，在这个军方对于拉普达古文明的武力觊觎。他直接呼应了宫崎骏一贯的反战立场。那这个反战与反军国主义呢，也延续了他后续几乎每一部作品。故事里面的巴鲁以及西达，他们最终选择的不是占有拉普达的力量，而是让他随着咒语去沉入这个云海的深处。这种放手，不是去占有它的结局，是宫崎骏的作品里面反复出现的价值观选择哦。那聊完《天空之城》，如果你被诅咒啊、成长跟人与自然环境对抗的这种类型打中，我也推荐两部作品给大家去看哦。一部呢是《魔法公主》，一样是来自吉卜力工作室哦，是宫崎骏的作品，在讲诅咒。就是故事中的男主角阿西达卡，因为诅咒而踏上旅程。故事的核心呢，是人类文明跟森林的山兽神之间的冲突。我觉得它比《天空之城》更沉重，以及更没有标准答案。我觉得在这个整个电影的过程中，你也会一直在跟自己的内心抗争，就是角色做出什么样的选择的时候，我的心里也会有。一个答案。那我觉得它算是宫崎骏作品里面比较不童话的一部，就是他的反思以及角色与角色之间的这个化学反应，让我可以沉淀，然后也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想法。第二部呢，我想要推荐的是《驯龙高手》。它虽然是美国动画，不过故事结构跟《勇者传奇》其实蛮像的，都是一群伙伴集结起来，然后去对抗一个比自己强大很多的威胁，可以拿来对照欧美动画工业以及日式动画，他们在处理类似的题材的时候，叙述的节奏以及情感堆叠方式的不同，我觉得是一个蛮有意思的对照。我们刚刚提到的《勇者传奇》里面的传奇小队，他们好像也在守护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失去的东西，那他们要怎么把它好好守护住呢？那相隔快40年的作品，他们好像都在讲一件事情，

就是在我们一些未知的变化来临之前，我们要决定抓住什么，然后又要放手什么。在面对这个课题，我们好像一直都人生中一直都在面对放手跟抓住的这个选择。就是在当下，你好像永远不会知道说，你当然会评估，我现在拥有了这个。跟我放弃这个，我分别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可是，在没有实际去做这件事情之前，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实际选择哪一边之前，这些假设全部都是不成立的，都不知道说最终带来的结果是什么。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不管选择要做哪一个决定，都不要后悔自己所做的这个选择。我觉得就是，努力的去面对这件事情所产生的每一个连锁反应，好好面对它，好好去接受它，好好面对它，以及说在选择后。如果遇到一些不如预期的事情，不要忘记自己当初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回想自己做出这个决定当下的时候，所坚持的目标是什么，不要后悔，努力的、用力的去做就对了。

0: 两岸的过程总是在黑暗和就是这里面，这感觉是一种我们在挣扎的那个起伏。对，然后所以我最后就是想讲的就是最后不管是怎么样，这些过程怎么样，你永远要记得你心里的那个孩子，要保护着他。
1: 我懂了。
2: 回到节目，我们来到了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哦，即将入迷，想要跟大家分享《药师少女的毒语》剧场版王妃的秘宝，即将在今年的年底在日本上映，但台湾上映的时间还没有公布。剧场版的故事呢，是由原作者日向夏青亲自撰写的全新原创剧情。不是改编原有的小说内容哦，这在漫改或者是一些就是改编的动画电影里面其实不是太常见，代表制作方对原创剧情相当有信心。其实他线上也有同步公布动画第三季的消息哦，会分两段播出，2026的10月会播上半季，2027的4月会播下半季，而剧场版呢就安排在这两季之间推出，等于算是替这个第三季暖身，然后也顺势延续这个热度的节奏安排。那我本人呢是非常非常的期待，好期待可以看到喵喵在这个大荧幕上现身。其实呢，药师少女的毒语跟今天聊的这个勇者传奇呢，其实也都算是哦，原作累积出深厚粉丝的基础，才有机会被搬上大荧幕的作品。那不过一个是走向那个奇幻冒险史诗，然后一个是宫廷推理悬疑，然后一个是电影版的重新设计故事线，一个呢是干脆让原作者再亲自去写一个故事。那等12月这个王妃秘宝上映呢，我们可能还会再回来聊一下这个猫猫的故事。来到节目的尾声，感谢大家收听本周的焚高记影情迷烧片室。每周四的早上11点会在 AM729FM88.1 在线上跟大家见面哦。在底下的资讯栏也可以找到节目的 IG，上面会分享一些电影的心得以及每一集的最新预告哦。我是主持人稍稍，这是烧片室的室长 Bernie。那我们就下周见啦，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

0: 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哎，你好，
3: 你好
4: ，Hello，
2: 哎 ，Hello， 午安，
4: 안녕，午安
3: ，Hello， 午安
2: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4: 耶、yeah. ！

味精呢，是因为我在上班的时候，我是做餐饮业的，然后有需要煮一些汤啊，或者是一些食物，就需要加调味料。然后那个味精呢，就是在我煮饭的时候，或者是煮汤，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伙伴。对，然后因为我今天第一次播，所以我就想讲一下我考核为什么讲味精。就是我是在一个类似小吃店的地方上班，然后那也就需要煮一些类似像汤啊或者是粥的东西。那因为我一开始都没有任何的煮饭经验，所以我在一开始录制的时候非常的紧张。可是我想说，哦，都已经找打工了，那势必是需要学一些东西嘛，所以呢我就还是入职了。对，我就还是去上班的，然后上班过差不多一个礼拜过后，就开始教我要陆续煮一些比较高难度的，就是不能再像是切青菜或者是切或者是拔地瓜叶的叶子，就这些东西都已经是太简单，但是我要做一些比较难的，我就要煮鲈鱼汤。然后鲈鱼汤一听之就乍听之下真的是非常难，我就很紧张，我还因此然后回家还问我阿妈说，哦，鲈鱼汤怎么做啊，会不会要叫我杀鱼，但其实根本不用，因为它鱼已经帮你处理好了。然后就是反正煮汤的步骤就是先把鱼丢下去，然后让它提味之后再加一些调味料。一开始我只会加盐巴，因为我完全看不懂上面的瓶瓶罐罐，但是我试喝的时候就觉得味道感觉差一点什么，就感觉就是水加盐巴而已，就没有什么味道。后来有一天我就去问我们店里面的师傅，我就说为什么我的鱼汤都感觉好像怪怪的，都没有什么味道。然后他就说，你有加味精吗？我就说，哦，味精是什么？他就告诉我说，味精它就是一个调味料。然后反正我就加下去之后，完全就像我超会煮的，因为味精它就是主要提味嘛，然后它也是，它有也算盐巴的一种啊，就是它的盐含量跟盐巴是差不多的，然后甚至钠含量它是盐巴的三分之一而已，所以其实加味精算是对料理蛮有帮助的。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对，我要进入下一首歌。接下来这首歌是也是卢广仲的，它是卢广仲的《慢灵魂》。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好，我刚刚播的这首是卢广仲的《慢灵魂》，然后为什么前面两首还对，为什么会播卢广仲的歌，是因为我最近的 IG 限动都是我朋友他去卢广仲演唱会的限动，就蛮多的。然后我自己也蛮常听卢广仲，因为感觉卢广仲的歌声给人的感觉就是比较放松，刚好现在也非常需要放松，因为我还是很紧张到不行。对，那今天的主题它是分享紧绷日常的原因，是因为我很容易讲紧绷这个词，紧绷就是很紧张的感觉，很已经拉到非常像橡皮筋一样拉到非常的没有弹性。然后我今天主要分享前半段，主要分享的就是我在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我就在想我要讲什么内容，所以呢，我就去，我就滑手机，然后边滑手机边看滑脆，然后滑 IG 什么的，就想说看可不可以找一些主题之类的。然后滑手机滑着滑着，就是越滑越入迷。然后因为那时候已经很晚，差不多两点多。一点多两点多的时候就已经算是蛮晚的时候，我就滑手机滑滑滑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我就眼角余光看到墙壁上有一个一坨黑黑的东西，然后我就超级紧张的，我就突然整个人坐起来，我本来是半躺着，我就突然整个坐起来坐在床上，然后我真的超级爆紧张，但是我又不敢尖叫，因为我知道尖叫它一定会非常那个那一坨黑色的东西一定会非常激动嘛，所以我就想说Oh my god！ 它怎么会有一坨黑色的东西？然后为什么会讲说它是一坨黑色的东西呢？因为我没戴眼镜，所以我整个都不知道那一坨黑色的东西什么。我眼镜不见了，它在我家里不见了，我也没找到。我就 Oh my god！ 我就马上打电话给我弟，我就说：“你快点来我房间，求你快点来我房间看一下，就是墙壁上那一坨到底是什么？它真的很长，我觉得应该我一个手掌大。”然后我就很慢很慢的走到房间的角落，因为我拖鞋在窗的旁边，就是靠近黑色的那坨东西的下面，所以就走到另外一边。然后我弟进来的时候，我就说那个是什么？我就很激动，我跟他说那是什么？然后他就说哦，那个是壁虎，超级大只，我觉得应该就真的有我一个手臂大。然后我就叫他赶紧把它用到，但是他也用不掉，因为他已经爬到我墙壁的最顶端的角落，真的是太可怕了。我一开始以为壁虎的。

都是可能大概像一个指节那么大，就我没想到我房间的那个壁虎，它真的是有我一个手臂大，然后还拍照什么的。后来我就叫他赶快把那个我的拖鞋拿给我，就叫我弟说你快点把我的拖鞋拿给我，然后就帮我拿过来。之后我就去客厅睡觉，因为已经很晚了嘛，我也不可能跑去我妈的房间之类，就说可以挤一下嘛，也不可能，因为已经很晚了，然后他也不喜欢我这么晚睡，所以我就只能去客厅睡觉，带着我的棉被还有我的枕头就在客厅。然后复盘这一只壁虎的为什么会到，所以我就开始查 Gemini， 我就说为什么我房间会有壁虎什么的，然后而是废话，壁虎每一个家都有嘛，所以但是我比较好奇的是为什么它会那么大，所以我就去查，然后他就说可能是因为它吃太好了。然后呢，在这边我要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壁虎这个生物，对，因为我昨天查超级多的，它壁虎它主要会比较喜欢那种阴暗潮湿的环境，就是它可能湿气比较重，壁虎也会过来。然后呢，它主要的食物会像是那种蚊子啊、蟑螂，很多人都以为它是吃昆虫什么的，但其实它主要食物是蟑螂，哎，不是蚊子，对，小蚊子、果蝇之类的。但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房间也没有什么食物，我是不会在房间吃东西的，因为我比较不常整理房间，所以我知道我房间可能会有一些没折的衣服什么的，我就不敢在房间吃东西，因为我怕有蟑螂，我完全不敢打，对。所以有壁虎我也觉得很可怕，就反正只要有生物跑进我房间不是我本人的生物我都觉得很可怕。然后呢，它壁虎我还有一个很担心的点，就是那一只非常大只的壁虎死在我的房间里。因为你要想，一个如果一个生物它可能不小心可能意外走了，然后晾在一个地方很久，它是可能会长一些更多虫虫，或者是吸引来更多其他的小生物然后来吃这一块肉。然后我还上网查说，哦，那壁虎它寿命多久啊，然后它死了会可能就会它过世的时候会发臭吗什么之类的，都是查超级详细超级多的。然后得到的答案就是，哦，壁虎它如果不小心真的意外过世的话，它只会变成一个壁虎肝，所以它不会像是一些比较像人啊或者是猫狗它会变成有那种蛆还是什么的在外面爬。但是有一件我觉得算是比尸体还要更严重的事情，他就说壁虎的蛋，对，我也不知道它是公的还是母的，反正他就是说壁虎的蛋呢，它一次产都是产10到20颗，它孵化只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欸，一个月的时间，并且它的卵只有，就它的小蛋只有5毫米，5毫米非常之迷你。而且你要想，我在家又不会戴眼镜，我有重度近视，我有500度，然后又5毫米而已，我要怎么在一个月时间，然后我又不整理房间，就所有的东西叠加起来，如果它假设它直接在我的房间里面产了小孩，然后小孩又有小孩，可能祖宗18还是什么之类的， Oh my god， 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所以我决定直接扼杀根本，我要把我房间整理干净。对，我想说我假日的时候再来整理，把它尽量整理干净，就不会有一些可能像小虫之类。但我觉得我房间也不会有小虫啊，也连蚂蚁都没有，欸，就很奇怪，超级奇怪。就是我今年应该说今年暑假我完全待在我房间都没有看到任何小虫，为什么会有壁虎？它而且它还那么的巨无霸，就是那么的鲜美，那么肉那么肥，对，我觉得太可怕。然后我现在要分享下一首歌，是也是卢广仲的歌，然后是有关于我觉得在我昨天非常之贴合我心境的一首歌。

我之所以会，其实这首歌呢，它跟就是很悲伤，是它主要是在讲那种比较偏感情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它歌词，应该说它的歌名非常符合我昨天。我昨天就真的觉得非常非常孤单。然后你要想凌晨2点，谁会醒着？应该说，也就算有人醒着，他也不可能马上冲到我房间。他除了我弟，因为我知道我弟还醒着，但他也没有办法把他赶出去。我觉得我们家有这个能耐，就是让一个小昆虫，我觉得他那一只壁虎，我都把它称叫小恐龙，因为我觉得它很大，它已经像恐龙一样大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家有这个能耐把这位小恐龙请出去的时候，我爸，但我爸那时候已经非常熟睡，已经是宝宝熟睡程度了，所以我也不可能把他叫起来，因为把他叫起来又回到我前面有讲的原因，他们不喜欢我晚睡嘛，对。然后反正我那时候呢，就是去了客厅，然后也把这件事情跟我朋友分享。然后在跟我朋友分享的时候，他们就讲了，他们大概有2、3个人就同时讲了一句话，就是说啊，你不是很想养宠物吗？你就可以养这个小壁虎啊，还是什么的。但是我想养宠物是那种比较萌的，就是毛茸茸的那种小仓鼠，不是这种

非常比较偏像恐龙吗？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就是我也不想攻击他的长相，我也不想攻击任何人，但是就是比较对于我个人来说没有那么喜欢的一个爬虫类，对。然后呢，反正我昨天就是在客厅想完了我哈五的主题，然后对，就是这个壁虎是临时加进来的。其实我一开始最想讲的主轴有两个，一个是我在想也是想哈五，但是不同时间段想哈五遇到的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有关于我打工的发生的一些小日常。对，那我们就回到我说的我原本想的两个主轴其中之一，就是因为哈五这个主题我真的觉得特别难想，因为我讲话通常都是很跳痛，就可能讲宠物讲到一半突然讲到说哦今天晚餐要吃什么，然后晚餐根本没有想好，又跳到可能说假日要不要出去之类的。但是因为像这种直播类型就是比较偏向声音嘛，我不可能讲这个东西讲到一半又跳到下一个，因为大家也不是我朋友，我也不可能知道我下一秒到底是在脑回路到底在想什么，所以我就觉得可能要写一些比较有建设性的。然后因为我这个人其实也会自言自语，就可能在洗澡的时候啊，或者是在就是无时无刻都可以自言自语起来，或者在唱歌。然后在洗澡的时候一开始我就先唱歌，然后唱之后我就突然想到哦对，我明天要直哈舞，所以我要想主题。然后就想原本想说哦还是要一整篇都讲打工，但是我觉得好像有点太就感觉自己不会讲那么多，所以我就想到我最近看了一部剧，然后那一部剧就是在 Netflix 上面算是排名蛮前面的，我那时候看它是排行第二，就是欠你的那场婚礼。然后我为什么会看，是因为也是我熬夜熬了差不多3点多的时候，但是我还是不想睡，因为我觉得这个熬夜嘛，熬夜的乐趣就是因为四周都很安静，只有你一个人，就感觉这个时间只有属于你，所以我就特别喜欢熬夜，特爱熬夜。然后我就觉得哦，3点好像有点早，而且那时候我又有点饿，所以我想说熬到天亮的时候去吃一个麦味登。那我就滑 Netflix， 因为蛮久没登录的，然后就看。我就决定看这个，原因是因为一方面是想熬夜，一方面是我想到我之前在滑 IG Reels 的时候就有看到一个片段，然后是我蛮喜欢的，但是那个片段就是在讲母女然后对话的这种对手戏嘛，然后他的主演的那个女生她是杨谨华，反正就是为了那个片段而去看这一部剧的。然后看前面第一集的时候没发现杨谨华，我想说啊 Reels 上面他都就是他的片段还有他底下的那种备注都已经写的好像他就是这一部剧的女主一样，那怎么杨谨华都还没出现呢？他说好没关系，我看第二部。然后又加上我看剧的时候我会开二倍速，就能开可以开二倍速就开二倍速，可以四倍速就四倍速，如果假设有5倍速我也可以给他开下去，因为我就觉得我不想跳过任何一个片段，但是我也不想要就是慢慢的等，我想要赶快看完赶快结束，所以呢我就开了 Netflix 最高的 1.5 倍速，然后就看了这个，看到第二集的时候还发现没有杨谨华，我就想说啊可能第三集才会出现吧，看到第三集也没有杨谨华，我就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哦，这感觉就不是我在看的剧，所以就不是我当初想设想剧情，但我觉得剧情是蛮吸引我的，对，所以呢，我就花了一天的时间把它看完，就差不多看到5点的时候看到第三集，然后先去睡觉，睡完觉之后再继续看我的剧，对，然后那时候我就在洗澡的时候就想到说可以讲这个剧嘛，然后我就自言自语，又开启了我自言自语，就是开始讲一些有关于这个剧的内容，就在洗澡的时候，然后我的手机 YouTube 边放歌，我边讲，就是非常嘈杂的一个浴室，然后突然讲一讲之后，我就开始洗头，开始冲水，然后洗洗之后，

下一秒原本还在播911，因为我喜欢听911，我觉得911它比较嗨，然后因为我洗澡一个人我会害怕，所以我就要听一些比较快的歌，我不敢听太慢的歌，因为我怕听太慢的歌听一听之后突然有一个就是像恐怖片演的那样，就是很慢，然后突然有一个人声出现或者怎样，然后像911他就不会嘛，而且他又是台语，然后又电音，所以就是会让整个浴室感觉就很吵很吵，就我就超级喜欢，所以我就播911的歌，播一播之后突然下一秒跳了一个非常熟悉的前奏，对，就是倩妮那场婚礼的主算是主题曲吧的前奏，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我那时候真的吓到不行耶，因为我用 YouTube 完全没有去查说这一部剧的资讯，没想到我在洗澡洗到一半的时候他直接给我跳出来，我就只有贱嘴，我怀疑我被窃听了，就是我的他偷听我在讲什么，感觉有一点对我来说有点炸裂吧，因为我一开始我自己觉得那种像网络上面会说你的手机可能会偷听你在干嘛，这我其实一开始不太相信，因为我觉得就是感觉有那么神奇吗，它就只不过是一块面板还是什么的，就是它真的会窃听吗，没想到我洗到洗到一半它真的直接给我播出来，我吓到快不行了，所以反正我就有点震惊，但是我也没有把这件事情当做什么，我想说你要窃听那你就窃听吧，所以我当下也没有觉得说有吓到什么很花龙失色，还没有，我就继续自言自语，然后这是我的那种自己一个人自嗨，对，然后讲到这边我就觉得应该要让大家听一下我在洗澡听的歌，所以接下来这一首歌它是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

好，反正我那时候洗澡的时候啊，他就突然给我冒出这一首歌的前奏，真的超级，就是很，有点颠覆我的认知吧。然后我稍微讲一下这部剧的内容，我也不会讲太多，就是反正这一部剧就是蛮青春的，然后它有点像是，它会有那种穿越时空的一些些微剧情，反正整体节奏我觉得算是适中，我蛮喜欢的，因为它十集就可以结束了。然后，对啊，我你要想喜欢用倍速看剧的人，一定就是想要赶快结束嘛，所以十集就刚刚好，一下就看完了。然后，我觉得它里面有一个片段是蛮触动我的，就是他在演唱的时候，男主角他们乐团在演唱的时候呢。然后就有一个人把歌词递上去，然后他们就开始唱歌。反正他们只要在表演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像是高中的，在高中时期我们学生在玩社团的感觉，就很像社团惩罚，我不知道什么，就很青春，我就很喜欢这样子。然后对，然后呢，反正他的剧情还有一个就是让我觉得蛮，也是蛮触动我，就是他女主角跟母亲的那种比较像是他们相处的模式，就感觉有时候我跟我家里的人也会这样，就可能像是因为我们观众就是站在上帝视角看这一切，我自己私心是会觉得这一部剧的男主角，我个人是没有那么的对他，可能就是就把他当作是一个男主角看，因为我如果是他是我现实生活中的朋友，我完全就会觉得他就真的像剧里面说他就是一个渣男，就不管他在用任何的方式去解释这一个他为什么会做出可能类似的行为，我都没有办法理解。但反倒是在女主她的那种心情变化，或者她在跟人开始人际啊，或者是一些她内心想的，我觉得真的蛮触动我的。有就像我刚刚讲，他在讲说，就是他跟他妈妈的那一段，就是有一段，就是他妈妈跟男主说，哦，这是暴雷，对，好，反正他就跟他说，就是虽然我没有很相信你，但是因为我的女儿，所以我相信你一次这样子，但我知道你会搞砸，他就这样讲。然后一开始我会觉得说，哦，因为男主角跟女主角都已经认识那么久了嘛，然后他们也觉得彼此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会有那么容易搞砸吗？会真的像妈妈这个角色讲的一样吗？因为通常会这样讲，就是可能他会剧情会安排说，哦，你一定会搞砸，那是不是就代表他可能会有一些反转吗？不然他讲说你一定会搞砸，那个男的真的搞砸，我自己会觉得蛮瞎的。好，反正他最终确实算搞砸，但没有妈妈讲的那么的，我觉得是没有妈妈讲的那么严重，但是就是类似些微类似搞砸，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就些微类似搞砸，然后就觉得哇哦，就真的是，反正我真的是蛮喜欢女主跟妈妈这个角色的。然后他还教他怎么抽烟，这一段我也觉得蛮炸裂的，就是女主去找他妈妈。然后呢，他妈妈就在阳台抽烟，然后他就问他说：“哎，你什么时候？就是你什么时候学会抽烟的？”然后他就亲自教他怎么抽烟，就说：“如果你之后压力大的时候，你会需要。”我觉得这个片段也算是蛮击中我的嘛，就感觉蛮温馨的。虽然抽烟不太好，但是就真的蛮温馨的，我只能这样说。好，然后接下来我还要再分享一首歌，它是也是宇宙人的，然后是我近期蛮喜欢的音乐，因为我其实蛮喜欢台语歌的。然后这首歌它是宇宙人的《两人雨天》。

好，我真的超级爆爱台语歌，所以我那时候听到这一首，就是我也忘记我是在什么时候听的，反正就偶然间听到嘛，还是其实剧里面有出现我忘了，反正我就真的很，就是算我近期最爱的一首歌。好，然后现在时间也有点接近尾声了，那我就直接带到我最后一个主题，也就是我觉得我个人讲起来会比较顺一点的，我的舒适圈，我的打工日记。对，我就觉得我在讲打工的事情会讲得比较顺，因为呢，打工就主要贯彻我一算是大一生活嘛，就我从高中毕业之后，等到暑假我就开始尝试去打工，然后打工打工，然后现在还在打工。然后呢，我今天主要要分享的部分是我在这个暑假新找到的一个工作，然后呢也是餐饮业，对，我超爱，也没有超爱做，就是我比较喜欢去找餐饮业的原因是因为，它不会就是餐饮工作你不用带回家继续做，就像你可能就是你当下可能会晚下班，或者是可能会觉得很累，但是你不会把这一份工作的任何工作内容带回家继续做，因为它就是餐饮啊，这总不可能你把什么鱼带回家切啊，什么套丢带回家杀，就不可能。所以我就蛮喜欢，而且还包吃，重点是包吃，对。然后呢，今天我要介绍的这一份工作是我在暑假，应该说6月底6月中的时候先找到的，因为我想说暑假那么长时间，如果做一份的话，感觉时间有点太短，感觉可以再塞个一两份。对，然后我就去找了一个，我就在小鸡上工，还有一零四滑滑滑，我就滑到了一个离我家算蛮近的，就是走路走20分钟就可以到。20分钟，因为我有时候会走路回家，就下班的时候会走路回家，只要在1小时内，我都觉得算是近，因为我可以顺便养我的皮克明，对，我可以养他们，可以种花啊，可以干嘛的，所以我就觉得哦，20分钟简单啊，我就去面试了，然后面试呢也成功上了，然后在6月底的时候，我就开始去那边上班，然后这一份工作呢，它是港式料理，就是它是卖那种港式点心啊，或者是一些餐点，什么什么辣味饭。然后什么云吞啊，无为无为。然后我的工作内容就是负责做一些小点心、做饮料，然后跟有时候可能煎萝卜糕那种很简单的，也是很简单的东西，就是很简单的工作内容。就其实好啦，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很简单，因为我也不会煎东西吧。就是虽然说，我找餐饮业。然后他只要负责做那种简单小料理，但我找的每一份他都是不同性质的。像我之前有做过餐车柜台，然后又有做过居酒屋跟小吃店，然后就主要是卖台式的小吃啊。然后现在这一份是港式，然后我还有一份是就是那个什么餐酒馆。对，我现在暑假有三。主要是有在做三份，但是他是不会同时出现在同一天，他就可能顶多两份同时都在同一天，所以算是我觉得还行，不会到那么紧绷的，对，不会那么紧绷。然后这一份港式呢，我觉得它会让我就算是蛮毫不犹豫就丢出那个我有意愿去面试的这个讯息，是因为一方面离家近嘛，然后第二方面它离我阿嬷家更近，就可能离我家只要20分钟，离我阿嬷家根本不到5分钟，对。因为我阿嬷家根本不到5分钟，我就代表什么？我可能中间休息，我就可以去阿嬷家，然后下班也可以去阿嬷家，上班前也可以去阿嬷家，然后去阿嬷家就是我觉得最棒的时候，因为阿嬷呢，她就是会听我讲一些，就她比起我其他家人，她更愿意去听我在讲什么。可能因为她退休在家里吧，会有可能是因为她觉得我很吵，但不知道要怎么叫我，不要讲话，因为我是她孙女，对，所以我就蛮喜欢去阿嬷家，而且她会每一次都会切水果给我吃。就是削水果啊，对。然后这一份还有一个，就是离我家近，离我阿嬷家近，还有一个点，就还有一个狗狗，它店里面有养一只小狗，然后那只小狗的名字它叫做 Cash，它是黄金猎犬。然后那间店呢，它其实空间也没有说到很大，就可能内用大概有6桌，应该说5桌，因为它桌号没。

有四嘛，所以就一二五六，对，就是走五桌，然后我就觉得还 OK，反正因为我找工作的，就像我工作算是我觉得算做的也没有到很多，但是就是至少有一点点一些经历可以让我去参考，就可能我在做第一份的时候，我有一些经历，然后给我到第二份的时候去面试的时候，我知道可能像我第一份，我就完全不知道他。面试要怎么面嘛？所以我就觉得算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我有一点点没有问清楚，然后也有可能是店家他也没有特别讲，对，然后就我就知道可能第二之后我要怎么去面试，要怎么去像工作要问什么问题啊，面试要问什么问题，就例如最基本的国定假日有没有双薪，这个真的超级重要，就可能你。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想，但我觉得我自己后来想一想，是觉得蛮重要的原因是，你要想4小时，你做4小时就等于你做8小时，诶，体感就确实有差，而且国定假日又比较忙，所以如果他4小时，然后只给我4小时的钱，我真的会俩工，真是真的会俩工。对，然后我就那时候我就第二份工作的时候，我就记得问，然后还有一些像是有没有报劳健保啊，然后跟迟到，因为我蛮常迟到，所以我就会问他说啊，如果今天迟到的话，那这个薪水会怎么扣，或者是有什么扣打，或者是用什么样子，例如留下来啊，或者是别的，对，这些我都会先问清楚。还有要穿什么啊，有没有一些服仪规定啊？可能像有些店家是不能染头发，不能留指甲，虽然我也不会留指甲。但是就是要先问清楚嘛，还有像有些店家会要穿专门的那种类似厨房的鞋子，还有规定颜色啊之类的，这些都是我觉得算蛮重要，所以我在面试的时候就会问。然后这一间港式呢，它非常的弹性，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好。因为我为什么会说非常弹性呢？我要举例，因为有一天就上礼拜不是台风吗？然后台风那一天呢，我就有去上班。就那个老板就问我说：“哎，你要不要？”他就说：“你明天要不要来上班？”我说：“可以啊，因为我那时候就上礼拜台风，我不知道，对于其他人怎么样，但我自己觉得没什么感觉，就是感觉像一般的下大雨，就没有可能，因为我不住在，比较灾情比较严重，就像我住在北部，那时候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没有风雨，我就评估就觉得哦，好像可以上班，因为待在家里也就是滑手机嘛，就。”偏无聊，所以我就跟老板说，我可以去上班。但是风雨确实还是有，就比较小的下雨啊，或者是我也怕之后下大雨，所以我那天上班的时候我穿着短裤。基本上做餐饮的，你不能穿短裤吧？就是通常要穿长裤，因为他们可能会说，哎，你会被油泼到或者什么泼到，就基本上你是不可以穿短裤出现在。只要你是有接近厨房的地方，就我那时候穿短裤加没有穿袜子的洞洞鞋哦，他完全没有说什么，他就是说哦你来喽这样子，我说哦对我来了，然后就工作。反正呢，因为现在时间也是比较剩比较少，所以就只能大概讲一下我选这个工作跟我觉得这份工作优点，就是像我说比较弹性嘛，然后还有狗狗嘛，然后跟。做的餐点我就算简单，就做一些点心啊，冰火菠萝、西多士，然后饮料它也就那几种，就算是蛮容易上手的。唯一的缺点，我觉得算是甜蜜的负担，就是我上班，我不是说我有个同事是狗狗吗？对，它就是黄金猎犬，它很大只，然后我们那个店很小嘛，然后又是宠物友善的，所以有的时候。我遇过一次是同时有3只黄金猎犬加一只边牧，就非常大。然后我们要上菜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困难，因为一方面我怕烫到它们，就可能因为我端汤类的可能会烫到它们，我会怕，然后我也怕踩到它们。还有一点是你完全就是你跟狗要怎么沟通？因为我没养过宠物，所以我不知道要怎么跟宠物说借过这一件事情。我那时候端，那时候手上有端一碗汤，然后呢，因为4只狗狗在那个小店里面，就是我就算蛮挤的吧，然后就不知道要怎么叫他们接过，所以我就拍他们的背，就可能轻拍，就他们也没理我，就后来我就硬挤过去，他们才就是你要我现在目前我这样工作下来，我觉得你对狗狗就是如果他真的听不懂你在讲什么，你可能说，哎，你爸在找你，因为有时候。我们店狗，它会跑出去外面，然后老板就会叫我把它叫回来。但是
他完全不会理我，就是一开始我就先说

你爸爸在叫你，因为我想说养宠物的人不是都会自称自己是爸爸或妈妈嘛，然后我就说你爸爸，我就以为他会听得懂，或者是给我一些反应，完全没有，他就趴在那边，然后我就稍微拍他，他也不理我，然后我要抱他也抱不，也不知道怎么抱，因为黄金猎犬那么大只，我也不知道怎么抱，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觉得好像要。后来我有一次是直接用推的，就是比较些微大力的推它，它就是有比较挪动它的身躯。对，我觉得这算是这一份工作比较甜蜜的负担。反正我觉得这份工作对我来说算还不错，就是对我目前讲到这两个点，弹性嘛，然后有狗嘛，然后老板又没有到太就是没有到太严格，我觉得算对我来说是目前工作下来数一数二，排名会站上前3名的工作。好，那因为时间快来不及，所以今天的尾声我要来也是分享一首我最近蛮常听的歌，然后它是也是那种偏轻快型的，但是它是国语歌，是张震岳的，然后它叫。浪人的，那个叫什么？浪人的，对，我忘记了。好，反正就是给大家听。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开始了，开始了，快点！
4: 每周四下午一点，
3: 跨越时代的距离，
4: 一次满足三种愿望。
3: 找个地方和我们贴着会，
4: 听音乐，
3: 这会公秋亏。
4: 那你要讲我们节目在干嘛？
3: 听了就知道了啦。还有那个，
4: 要来贴着会哦。
3: 老师，音乐。

0: 妈，飞哥和小佛都要开场啦！
1: 屌！Hello Hello， 大家好，
0: 欢
1: 迎
0: 来
1: 到
0: 铁泽会，
1: 我是爱丽丝，
0: 我是詹妮。
1: 耶、
0: yeah ！我们刚刚开头偷偷的放了一句飞哥与小佛的主题曲，
1: 没错。
0: 他们的暑假有104天，然后我昨天数我们的暑假有87天。
1: 没关系啊，我觉得已经算
0: 还
1: 蛮多了。只是这个时长不够我们去跟木乃伊决斗，
0: 对，还有攀登埃菲尔铁塔，
1: 或是帮猴子洗热水澡
0: 还有什么，我一定要全部唱出来，就跟 ABCDEFG 一样。
1: 好，
0: 我不要、
1: 啊、没关系。好，希望这个暑假是我们人生中
0: 我们的最后一个暑假，
1: 对，最后一个暑假，
0: 我们的标题才会变成人生的最后一次
1: 就是要下这种很耸动的标题，然后让你们
0: 每一集都在耸动标题，
1: 好像有要什么心灵鸡汤一样。
0: 完全没有，完全就是在闲聊。哎，讲出来了，
1: 就是跟大家在云端聊天，你们都是好朋友，
0: 聊天
1: 来贴在一起，好，贴这会好，
0: 对啊，所以我们就想来讲讲看，我们最后一个暑假有什么期望呢？
1: 或者是做了什么？你是这个 Sunny 在这个最后一个暑假。做了一些，
0: 一开始就先去了营队打工嘛，完全是打工、嗯、我觉得我人生没有离就是真正工作的感觉这么近过，就是因为我可能我去了15天，然后我可能里面有12天每一天都是回去之后洗完澡然后就累到不行，先睡2个小时，然后起来发现已经9点，
1: 真假的，
0: 才慢慢想说我到底要吃什么就很可怜，
1: 这么累哦、啊、
0: 很累。
1: 我很好奇你那个是怎么找怎么找的？
0: 怎么找？就是因为我是在学校哦。好，这个营队就是呢，去学校里面，
1: 嗯，
0: 我可以全部说出来，
1: 可以啦。
0: 好，反正就是师大的一个华语营队，然后它是会有很多那种可能是从国外回来放暑假的华裔小朋友
1: ，OK，、
0: 嗯、然后他们来学中文
1: 哦，
0: 他们是学中，嗯，然后因为我在学校就是修了那个华语教学的学程，嗯、然后就是上课的时候老师分享
1: 哦。我就想说你怎么会自己去找，
0: 完全不可能自己去师大、啊、
1: 我想说庄三你怎么
0: 本名露出
1: 三你怎么会突然就说要去带营队？我这么我是很喜欢带营队的人，但是我上大学后没有带过半次营队、
0: 嗯、哦，真的假的？我应该是我2次加这次3次、嗯、可是我觉得这个营队的感觉跟前面2个完全不一样，这个完全就在工作，
1: 嗯，
0: 他没有那种营队你一手带大的那种成就感，因为我是助教、嗯、就是、嗯、对啊，我真的是去打工的，然后就是可能每天不是可能就是每天从8点半开始到下午大概5点快半，
1: 好辛苦哦。
0: 然后虽然他们中间有休息时间，可是那个时间我基本上我休不了，
1: 嗯，
0: 就是都是跟着班上。好了，这应该是我自己的问题，我应该可以强制出去说我现在要休息，我要出去1个小时、
1: 哦、
0: 之类的。
1: 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解释一下，我们这一天录音的时间是现主持早上9点26分，我们两个人现在在
0: 台南
1: 的图书馆的讨论室，
0: 然后还担心自己讲话是不是很大声。
1: 对，因为我们不想要，因为我们两个这样子怎样我们两个就是算了一下，我们这样来回台南台北的高铁票可能
0: 买麦克风还要贵，
1: 我们就想说直接投资一下麦克风所以我们现在是一个比在录音室还要更菜鸡的
0: 超级惨，也不是惨啊，就是很简陋，然后我们的麦克风底下甚至是用麦克风本人的纸箱架着
1: 对，就是非常的可耐性，因为我们就也没有想要再多花，
0: 对啊，我昨天、就是、
1: 更多的价钱，
0: 就是发现设备有什么问题，然后就问Gemini说怎么样，然后跟他说我没有要多花钱，请你帮我想免费的解决方法。对不起，我们就是很，
1: 对，我们现在就是想办法度过这个87天的暑假的录音，
0: 可是已经过了，
1: 不要说，还没。

0: 巴有那个气泡的声音，很像，
1: 算了，
0: 很像 fart。
1: fart，
0: guess my fart。
1: 我们话题又岔开。
0: 好，然后就是很简陋啊，然后我就是有说我的时间就是很自由，可以配合。嗯，然后就投了很多个，然后我也有找那一种个案嘛，就是可以帮忙剪片的那一种，或者是去帮活动拍照，他们都不要欸，他们就已读，然后就跟我说如果合适会再通知你。我
1: 就
0: 觉得就
1: 客套话，
0: 不是，你看不出来我就是很需要出去
1: 需要工作
0: 忙一下吗？我在家已经有一点尴尬了哦，不是尴尬，
1: 后悔之前的主题，
0: 就是觉得有一点这种尴尬，不是那种尴尬，
1: 哦，不好意思，
0: 就是会一直觉得自己闲闲没事做，然后又一直在花家里的钱。
1: 我真的是
0: 妈妈对不起。
1: 那我之前就暑假如果在家，就是每天都是很糟糕的作息，然后起来也不知道在干嘛，又睡回去。
0: 我以为我暑假会就是可能，哎，我发现，我前面两集听一下，因为那两集都是我们在开学时间预录的，然后这一集开始就是真的是在暑
1: 假
0: 录，然后前面两集严重的发现我会一直讲就是，然后我今天然后也蛮严重的。
1: 我也是啊，
0: 我不知道
1: 这
0: 要怎么更换欸。然后
1: 这是我们暑假目标吗？
0: 对，
1: 就是，
0: 反正呢我今天早上刷牙的时候我就想说要怎么改掉就是呢，会不会其实就是会不会像是那种可能英文比较好的人在讲话的时候会加一个 like，like you know
1: you know
0: 对 like， 可是我会觉得英文没有到那么好的人这样 like 就很假，像是我，
1: 就是，
0: like you know
1: you know
0: I don't know。
1: 还有那个什么还会，他们还会讲什么英文很好的
0: literally，
1: 哦，oh, literally
0: literally
1: 要喉音
0: literally obviously yeah thank you like you know。
1: 我是没有办法，我跟你讲，我跟那个小孩要讲话的时候他们就会英文疯狂输出，然后我就会说
0: wait
1: 我听不懂
0: slow down。
1: 不用，我不用跟他们讲英文，我说我听不懂，你用中文。
0: 要强迫他们讲中文，
1: 中文啊，
0: 你回来台湾就是要讲中文。
1: 我听不懂，你不要这样子。
0: Mandy 老师，我听不懂。
1: Mandy 老师，然后我那天还跟他们说，我觉得我要就是好好练习英文。然后就有个其中一个小朋友，他就说，对，
0: 你也个
1: 可以吗？这样子可以吗？
0: 好，对，那我们先来设一个目标，就希望我们可以在这个，
1: 就是希望暑假之后节目可以变好听，这样可以吗？非常的，
0: 就是不是就是
1: 广，
0: 反正就不是
1: 完蛋，
0: 就是真的很难改欸，就爱韩德尔
1: 就今天很被歌语小佛，我突然发现我们超级电视儿童的，就每一集都一定要，而且我小时候
0: 又岔开。等一下要提醒我回去立一个 flag。
1: 对，好 flag。 我小时候学看字我是用看电视学的，因为就是
0: 我们努力了
1: 那个电视啊，它不是会有字幕吗？然后我就听它的那个字是什么，侧面对着读，我就是这样学到很多单字。我那时候真的是很厉害，
0: 我好像
1: 认的字比别人多很多，但是小时聊聊
0: 大卫还是有啦，
1: 大卫
0: David
1: 大卫王可以吗？
0: David 我也是小时候好像看电视，然后有一天就在马路上就开始会认字。
1: 对，我就是这样子，
0: 就是看那个招牌然后就念出来，
1: 我就对，
0: 我看得懂字了。
1: 然后我妈就会，哦，你怎么会？
0: 我不知道，飞哥与小佛教我的。
1: 而且我有一天，你不觉得小时候看招牌，就是你新认懂一个字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字怎么那么常出现。我小时候第一次看懂槟榔这两个东西，我就发现冰上，不是冰上，路上也太多槟榔店了吧。为什么全部都
0: 是？而且他们很爱开在斜对角，
1: 对对对，就是，
0: 或者是隔壁
1: 黄金的地段啊，
0: 不懂
1: 然后还有那个很棒的霓虹灯，
0: 对，
1: 很棒，
0: 很 fashion
1: fashion。
0: 对啊，我想要跟大家解释视觉化一点。我们刚刚 Sunny 在讲他的那个怎么认字的那个过程，为了想要减少讲自己讲就是或者是然后，所以他手部动作变得非常的多。希望你们可以，
1: 这是没有意思的，
0: 真的好难哦，大家。
1: 而且感觉我要就是这样，如果我要减少的话需要我很容易讲感觉，
0: 我好像感觉还好，
1: 我是就是好像要在脑袋有置顶to do list，减少就是然后的感觉，
0: 太难了，我们没有办法 debug。 我们不是 machine，
1: 一定要交杂，一定要交杂。

0: 日日日日日日体
1: 日日六日，
2: 对啊，六日体。他的新名字就叫六日体，
1: 六日体吗？
2: 好
1: 好潮哦。
2: 好，回去刚刚那个 flag 就是希望我们可以
1: 又是就是没关系，
2: 希望我们可以在这个暑假减少我们这一些口头的
1: 障碍
2: 赘字，这些赘字的习惯，像是就是或者是然后。我觉得我然后已经从大一到现在已经减少不少了。我有讲过我上那个正音课，就是
1: 有上正音课，
2: 就是我其实小时候上过正音课，
1: 我
2: 口才班吗？
1: 哦，真的哦，我幼稚园的时候上过正音班，然后我那时候为什么要报名，那个是我们幼稚园班，我为了他报名会送有袋子，我跟我妈说我要去上正音班。
2: 赠品这个习惯就是从小养成，
1: 那个袋子很棒，它是一个就是算是正方形，然后还有它里面它中间是一个兔子，它兔子的肚子是一个口袋。好，
2: 你现在还会用吗？
1: 不会，我不知道它去哪里。
2: 但你还记得它长这样，很厉害。
1: 它成为我的养分。
2: 我觉得我现在对于幼稚园的记忆有一点模糊了，
1: 可是我觉得我要讲到特定的主题才会去延伸，
2: 才会触发他。
1: 对啊，我现在没有办法凭空讲出我幼稚园的故事。
2: 好，
1: 但是你知道我在又要讲回营队，就是我就想到，因为他们现在都很简单可以留到联系方式啊，就算他们没有这种社群软体，他们就还是可以用什么手机的那个讯息，那个
2: Messenger。
1: 对对对，
2: Message
1: 你看那是什么口音。那是什么？我刚刚是被谁附身？
0: Message。
2: 好，回来回来。
0: Message
2: 好了，
1: 这个有留下来，我真的是很有勇气留
2: 留。
1: 我最喜欢把我的人生变成一个笑柄。我刚刚讲什么啊？就他们可以很轻易留下联系方式，但是比如说现在我的幼稚园同学，我可能就完全找不到他们。
2: 哦，我找得到一个两个，
1: 那厉害的
2: 两个，
1: 我找不到了。我的应该是一个，但是那是因为我们之后还有继续同个学校之类的。后来找到，其实是可以偷偷查到他们的某一些社群平台，但是
2: 真的
1: 那也太怪了吧？如果去加的话，
2: 我好像幼稚园、国小、国小，对，幼稚园跟国小就几个还找得到，
1: 但我觉得
2: 但是没有特别再联系。
1: 哦，可是这种联系感觉也有点难。哎，为什么我们话题总是会回到社交的这个状态上面？
2: 可以有各种不同。我觉得我最后一次见到幼稚园同学，我们之后上大学之后也有在约过。
1: 哦，真的，
2: 而且可以聊很久，
1: 好猛，
2: 真的。就是又就是，小时候的那种交友就很单纯，很容易，就是因为很容易会像是把就是改成像是。像是有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个同学他就去跟我妈告状，他就爱丽丝妈妈，我跟你讲，然后我就跑过去跟，就同时我就跑过去跟他妈妈说Yuki 妈妈你看，我跟你说我什么事都没做，他为什么要去跟我妈告状。我就直接跟他说，我就跟他妈妈说Yuki 妈妈他去告我状。
1: 这样你们友情的基础是建立在互相告状？
2: 没有，就是因为这一种小事情，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当朋友。小朋友就不会计较这么多啊。像是如果你现在去跟我妈告状，我可能就会觉得你这人干嘛，然后就开始疏远你。这人真的很可怕哎、欸。
1: 对，就长大之后会那个越来越难搞。
2: 真的，长大之后那个个性就开始成型了，跟史莱姆一样。
1: 史莱姆有关。
2: 我最近我的 IG 一直滑到史莱姆的影片，我小时候就很喜欢玩。
1: 我
2: 有一段
1: 玩过史莱姆，
2: 我有一段时间失忆，我忘记我有玩过，然后我就又想起来，我姐就跟我说你都会藏在家里，然后打扫的时候就会挖出一坨很恶心、很恶心的东西。然后我前阵子在找打工的时候，我就又去找那个小鸡上工，然后就有看到
1: 什么
2: 烧虾了。现在早上我们还没醒的时候就已经来录音了，我就看到小鸡上工有一个打工的那个是要去南方。他有那个史莱姆工坊，
1: 校园哦，
2: 没有，就是你要去那里做史莱姆，然后跟小孩玩，我超想去的，可是我怕遇到人。如果那个在台北，我就去了，
1: 在我们的生活圈呢。
2: 对啊，就是在台南，你想遇到人的时候遇不到，然后都会在你素颜的大素颜超丑穿。

0: 超丑的时候遇到人，你就会很丢脸。毕竟是在一个充满打扮的国度回来的，多少是会有一点羞耻，但是可能其他人就不会觉得怎么样。但毕竟就是这真的很难改，毕竟在我们的社交软体上，我们的社群平台，我很常会发自己的一些照片，不常啊，但如果有发，就是有梳妆打扮
1: 最漂亮，
0: 我不会发自己大素颜然后穿睡衣，
1: 只有我做得到吧。是说我的社群平台现在是零，
0: 对啊，找他只能用 LINE， 有可能还找不到。
1: LINE 是应该可以吧，
0: 要用梅西局。好啦，那我们先带来今天第一首歌，来自伍佰的 Last Dance。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一体验。
1: 带给我温暖，也不嫌弃我不好。如果在我生命中，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李全哲。
2: 你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伍佰老师演唱的最后舞，最后舞一定要这样，最后舞直译
3: 直翻。
2: 我真的很想要去听听看伍佰的演唱会，他是也其实没有在录，不是录，没有在开啊，很偶尔才会出来赚钱。
3: 我好像很少 follow，
2: 可是我就觉得，因为他都是那种演唱会都是给粉丝唱嘛，他去听粉丝的演唱会。但是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很认识每一首歌，很清楚的把歌词背出来，因为我很不会背歌词，所以我就觉得
3: 就是很歌这样。
2: 对，我就
3: 去背景音
2: 哦，我可以当那些音效，喂喂哇哇哇之类的，
3: 哐哐哐哐哐，咚咚咚咚。
2: 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胜任这个好粉丝，嗯，哦，很严重
3: 粉丝。好，我们要继续来立暑假 flag 吗？
2: 哦，他说他爸爸听过伍佰的500块演唱会。
3: Q 一次，
2: 我们刚刚有一些事故，因为有一些同学忘记，他以为我们还在闲聊，他就没有按下录音键，然后
3: 还很大声的喝水，
2: 他就很大声的喝水。我想说，这都会收进去吧？我就想说，他这人怎么这么糗？然后就是一直制造一些声音，
3: 很丑。
2: 我觉得坐姿，就很糗啊。我们就是要糗啊，但是。想说我们在录音耶 ，Hello， 有在收音，然后他就说：“哦，你已经开始录了，我以为我们还在闲聊。”好，那我们就
3: 这是幕后花絮。
2: 好，哎，说到演唱会，
3: 哦，你说，好，你说，
2: 我们等一下还要回去立 flag，
3: 对对对 ，flag， 这是我们今天的那个主要目标，
2: 终极目标
3: flag。
2: 说到演唱会，嗯，我上礼拜的这个时候在高雄，
3: 好快乐，请分享，请分享。
2: 我去高雄的演唱会，而且那个票啊不是我自己抢到的，就是我真的很不会抢票，嗯，我是每次抢每次都没有。
3: 你是不是坐超近啊？
2: 对，我坐。你们猜第几排？这是跟你们的互动哦。
3: 我猜第二，
2: 答案是第二，
3: 太扯了。
2: 第二排，谁人生中可以有几次坐在第二排？
3: 而且是你买就最贵的票。
2: 对。最贵的，大家一样都在那一区最贵的，我在第二排。
3: 太可怕了。
2: 而且怎么样，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人生中最后一次坐这么近。
3: 为什么心脏会
2: 不是
3: 跳到不行？
2: 我抢不到啊，
3: 脚不到，
2: 抢不到。
3: 我抢，他们那时候是怎么抢到？
2: 有人在社群就说要让票
3: 啊，
2: 而且那个人好好哦，我就赶紧的私讯他，
3: 哦，
2: 就说快点快点，那个资讯传来，嗯，我就手很抖然后传，同时也很担心他是诈骗。但昨天已经有人跟他买过，而且还是原价。
3: 哦，那他好好，哦，
2: 我其实一直到取票当天我都还很担心是诈骗。
3: 但我都不敢就是去收人家让的票。
2: 但是我就有去看他的 IG， 嗯，怎么样学姐啊，
3: 哎，值得信赖
2: SHU 的学姐啊。
3: SHU
2: 我就说，哦，你也是 SHU 的吗？他就说对啊，但我毕业了。
3: 哦，
2: 我就想好，这个人应该可以信任，嗯，对，
3: 基于那个
2: 我真的是喂，然后呢，我觉得这也是我人生中最后一次被犯傻。
3: 怎么傻？
2: 我坐在走道，嗯，他们走下来，欸，
3: 超可怕。
2: 我觉得他们走下来，欸，他们走下来还和我合照，欸，Oh my god， 这是我人生中最后一次离他这么近了。
3: 欸，最后一次又扣题，欸，
2: 对啊，
3: 猛，欸，
2: 我有想到这是最后一次，
3: 哦，
2: 是吧，
3: 是我大意了。
2: 而且就是坐在最那么前面，啊，又靠走道，
3: 啊，又对，靠走道很猛，欸，
2: 靠走道。我就想说，如果我拿自拍的镜头拍他，嗯，他就真的走过来，然后跟我牵手，他就走过来牵我的手，然后看到我的手机，他又这样子把他的脸贴在我的脸上，谁敢想？我现在讲已经要哭了，
3: 太可怕
2: 了，
3: 我通通都会只讲说太可怕了。
2: 而且你们知道吗？各位听众，你们知道吗？我好想要帮你们取一些我们的粉丝名哦。
3: 粉丝名了吗？
2: 好，这个我们等一下想。我们

0: 就有看到其他粉丝刚好有侧拍档，然后我就去就请他们传给我，然后你们敢信，我对着他的麦克风尖叫，我那时候完全不敢呼吸，而且我当下一片空白，就超幸福的。他就贴我的脸就算了，他跟我合照，看我的镜头以外还怎么样，他还捧我的脸，他用他的手摸我的脸耶，还有他的手握我的脸，
1: 太可怕了，
0: 有够幸福的，谁敢想谁敢想，我是不敢想。我回家我就一直看那个影片，
1: 太近了吧，我没有看过一个演唱会会这么就是多接触，还是是因为是女偶像，
0: 我不清楚，我之前也是没有看过他们这样子他们都是个人来的时候才会这样子，把粉丝当椅子坐
1: 他还有坐在其他粉丝的椅子，
0: 其他人有
1: 坐在其他粉丝，
0: 其他人有，
1: 好可怕。
0: 好，然后呢，我就看那个影片，我就不断的在回想，我就想说，这样子其他粉丝会不会觉得我有一点站起来？
1: 站起来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在第一场的时候，有一个应该不是粉丝的人，看到偶像下来，他整个人站起来要去抓他，然后大家都很不是很高兴。偶像本人感觉也蛮不爽，就是直接请他坐下，但他也是笑笑的就走了，然后那一位偶像第二天就没有在他的 solo 舞台下来。
1: 哦，啊，你有站起来？
0: 我没有站起来，我怕会有人觉得
1: 你在反省是不是
0: 我的，对，我就一直在反省，我就很怕被检讨。
1: 是啦，你只是长得比较高而已，
0: 我就有把我的身体微微的往走道靠一点，
1: 那我觉得还好
0: 啊，然后我又比较长，我伸个，我把我的腰杆挺直，
1: 可是我觉得这是大家都会做的事情，就是因为你都离那么近了，你一定会尽全力想要去，
0: 而且他还弯腰下来贴我的脸，
1: 他都跟你那么近了就没关系，就是
0: 对，我就觉得偶像本人都没有怎么样了，你们就闭嘴吧。没有啦没有啦，我真的这几天还是很担心，但是
1: 那你担心很久？
0: 对啊，很久，我走不出来，大家都结束后就一直跟我说恭喜你恭喜你，我刚刚有拍到照片我传给你，我觉得你好好
1: 哦。你说在现场的时候吗？
0: 对啊，大家
1: 天哪，
0: 对啊，还有他的粉丝就一直跟我说恭喜你，他没有嫉妒我，他很恭喜我，
1: 大家都是好，
0: 大家都是好粉丝。
1: 我真的很喜欢就是演唱会的时候，因为你们都是为了就是一样的目标去到现场，然后我觉得那一整个气氛都超棒，还有大家会一起看听着音乐，然后疯狂点头，或是
0: 大
1: 喊
0: 应援
1: 的时候应援，对，我就觉得好棒哦。
0: 我们那一场，我们那一场没有中控手灯，然后粉丝们就有自己说好，在他们各自的舞台要转回他们的应援色。他们有发现欸，然后就有在 talk 的时候讲
1: 到，
0: 然后我们就大家也都很非常的感动。反正我在那个影片的时候，我就有听到我的。就很里面的尖叫声被收进去，我是那种，
1: 所以你是对着人家的麦克风，
0: 我没有对着他，他就离我，他的麦克风就
1: 离
0: 我
1: 很
0: 近，大概是我现在在跟你们讲话就跟这么近，
1: 超级好笑，
0: 他在我旁边唱歌，
1: 我觉得那个时候现场应该很好笑，
0: 我觉得我这辈子再抢不到这一种这么前面的票，我就是会有一点舍不得去。哦，不会啦，我还是很喜欢他们。
1: 可是他们那个就是胃口被越养越大，
0: 有一点
1: 就会每次都想要坐在同一个位置。
0: 有一点，我现在就觉得我这辈子都抢不到这一种票了。
1: 你要相信你自己。
0: 我不相信啊，这也不是我抢到的，而且那个粉丝还帮我抢到抽中福利的票。我怎么样？我跟他单独拍到照片之后，我结束后我又去跟他们四个人一起合照啦，
1: 是四对一吗？
0: 没有，四对二十。
1: 哦，
0: 但是
1: 还不错，你坐，
0: 我站在他们的正后面。
1: 谢谢。
0: 我那天结束，我就觉得我是不是人生就到这了？我真的很担心欸，我就觉得什么是什么鬼运气啊？我在演唱会前一天晚上，我就看到有人被我的单坐大腿，然后我想说，好啦，反正。不可能是我，
1: 反正也不是我，
0: 绝对不会是我。结果怎么样？我的第二个单，我一次单四个，就是总共也才四个人，
1: 没问题吧？没问题，
0: 我四个人都爱，其中一个又来贴我的脸，真的是太幸福了。我以为我那天会睡不着，但是我凌晨四点，我凌晨四点要去赶客运，
1: 你说回来吗？
0: 回去学校开会，为了二十分钟。没关系，为了毕业，为了毕业，我什么都愿意做。
1: 谢谢。

0: 我那天晚上睡觉做梦都在尖叫。
1: 你晚上做梦会不会梦到吗？
0: 有啊，我在梦到我在尖叫。
1: 我以为是会梦到一些就是做大腿之类的东西。
0: 没有，我梦到我在尖叫。而且我坐的那个位置尖叫声大到我有点在捂耳朵。我没有有点，我两只耳朵直接，我就捂着耳朵大叫，管他的，
1: 因为自己太大声，
0: 不是，是别人大声到我耳鸣了，我觉得我耳膜已经在震动。
1: 欸，我觉得好像要买那种演唱会耳塞，因为我觉得就是那种它是可以防止你的耳朵被那个演唱会的大音量消耗，
0: 反正就是会耗损
1: 你的耳朵，这样。对，毕竟耳朵的那个伤害是不可逆的，感觉要买一下。
0: 但就久久才一次啊，
1: 就是
0: 说不定也是最后一次，
1: 会有下一次。他们那么常来台湾，
0: 他
1: 们不是有造卡比赛吗？
0: 他们说他们会回来台北，
1: 会吧？
0: 回来台北，你们就在这置产吧，谢谢。我会贡献我的钱，我爸妈赐予我的钱包。哎，我那时候就跟我妈说可不可以赞助我去看我买最便宜的票就，她说你就抢那最贵的，我就说反正我也抢不到。她说你就抢抢看，还真的被我抢到。然后他们就这么支持我去，他们还有在问我说啊，他们那个团体啊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说对，你懂，他们没有在对嘴的，他们不会对嘴，他们不擅长。
1: 很容易露馅是不是？
0: 没有，在他们还会进错拍，但就是不会听到电音，
1: 所以只能那个，
0: 没错没错，或是粉丝唱
1: 粉丝现场。
0: 对呀，好幸福，我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幸福的追星路。希望大家都可以被自己的偶像看到并且拥抱。
1: 并且拥抱都有点难啦。
0: 好啦，看到就很幸福了，希望你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毛孔。
1: 确定大家有想要看到毛孔？
0: 有啦，这样代表你们很近耶，
1: 就是很真实的模样。
0: 没错。
1: 欸，但我觉得我是那种就是我想要看在舞台上面的人就好。我会连合照都不太自在的类型。也不是不自在啦，就是我会觉得对我来说我不用。
0: 哦，
1: 对，
0: 没有那么矮，
1: 长那么好看。哦，然后啊，
0: 我刚刚说没有那么矮。
1: 不是我觉得我真的是我要离远一点，就是我不期望被犯傻还是哪一种，就完全不是这一路的，就我就想说只要看到表演我就会觉得很开心。我只是离得远远的就好。
0: 我其实本来也是想说我就坐远远的，就是有听到他们的声音就好。啊，没有，我也没有想到我可以抢到这么前面的票啊。
1: 对啊，就得到了就抓紧，
0: 没错，抓紧脚步的
1: 抓紧脚步。
0: 希望大家都
1: 很幸福。结果我们到了第二段还是没有讲第二个 flag。
0: 第二个 flag 哦，
1: 没关系，
0: 你觉得是什么？
1: 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
0: 哦，
1: 糯米团的
0: 好
1: 青春小鸟。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们是 ICBO 冰球乐团。
1: 他都是青春胶啊！我想说，好，
2: 我今麦开始想讲要来练习讲台语，因为讲咱身为台南人、台南囡仔，袂当袂晓讲台语，这是咱仁勋爸爸讲的。台湾人爱会晓讲台语，所以咱今麦这段要来尝试用台语来主持。到咱袂当个
1: 讲话，我想再大声，要
2: 学。到咱袂当个讲话为止，好，阿兰就会 stop。你为虾米会想？你为虾米会
1: 听这条歌？
2: 嘿，
1: 因为吼，伊互我心情就好。
2: 嗯，
1: 而且，就好。我不晓得讲啊，我可以用中文吗？
2: 这段用中文。
1: 我先让我讲一下，就是呢，这个。糯米团其实是我前阵子才刚发现，就是那一阵子是那个马念先开专场，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 Spotify 就推给我糯米团，然后我点进去我才发现原来这是他之前的乐团，
2: 哦，
1: 然后就听得很开心，因为他们都是那种感觉很自然的
2: 劲歌之意
1: 的音乐这样子，对，
2: 了解，
1: 虽然是有一点久以前的歌了，比我们还要早
2: 啊，
1: 比我们还老，是也没有老多少，就是早我们的人生五年这样。
2: 恐龙要出来了，
1: 你有看过恐龙吗？
2: 没啦。
1: 恐龙的台语是什么？
2: Dinosaur
1: 好，回来台语台。
2: 好，咱要来立我的这个 flag。 flag 的台语要怎么说？
1: 旗啊，
2: 旗啊。你要立一个啊？
1: 我立一个，
2: 嘿，
1: 我来想看嘛。我想要把故事说得较好，较完整，
2: 完整，
1: 完，
2: 应该啦，
1: 我不知道，
2: 我认为读书会当好，咱的谈吐更加有新深度。
1: 我觉得这都很像在练习要讲什么台语演说比赛，
2: 因为我们就是台南人，
1: 而且我是不是输了？我一直讲不出台语。
2: 我们就是听得懂，但是讲出来就是就不认得。
1: 而且我都是就是我要跟人家聊天的时候才有办法，我如果要自己讲出来好像有点困难。
2: 我那天就是在骑车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咱节目的名叫做
1: 陪作会，
2: 都已经叫台语的这名，是不是应该练习说台语？啊，不过咱两个台语嘛是无，就连登到会当讲完规矩。
1: 嗯，
2: 这部
1: 这部，
2: 嘿，跳舞台语的人是不是就痛苦？啊，不过我感觉嘿，听无台语的人会当听有我咧讲啥货。你刚才我咧看嘿康熙，啊，嘿小 S 就讲台语，啊，伊台语不是就
1: 很烂，
2: 就烂咧。啊，不过我拢听有伊咧讲啥。
1: 对啦，可是。哦，欸，我真的没办法欸。
2: 不要紧的，以后咱哥来尝试
1: 随机练习，
2: 没错。
1: 好，回来是不是？
2: 嗯，
1: 真是不好意思，我

0: 会去。哎，我有去前阵子有借台语的书，可是我还没有开始
1: 看。台语的书要怎么看呢、啊？我现在有点切不回来，台语也切不下来款。
0: 我有买一本台语文法书、啊、但我还没有开始翻开，所以我还没有办法分享。
1: 我觉得台语用书学的话很痛苦、欸、我觉得任何语言都是，
0: 但我觉得就是因为它的规律已经就是被我、欸、我也开始就是了、
1: 啊、不好意思sorry
0: 就它的规律被我们平常用的时候我们已经习惯了、嗯、所以你不会发现它有什么
1: 小，
0: 因为那些文法我们已经习惯，所以你不会特别去注意的，所以这感觉要用你看那些书还是什么听课之类才有办法了解。
1: 是哦，
0: 对，但是对啊，
1: 但是我觉得台语好像不太像其他的那种语言，毕竟没有这种考试的压力。
0: 嗯，
1: 我的嗓子到现在一个小时后我还没有开起来就痰很多，我也没有在抽烟啊我从早上起床到现在我就只是喝了水而已，怎么会这样啊？老了老，初老现象，21岁就在初老，人真的是很不知足。那些年纪大一点点的听众，如果听到的话，你们会不会觉得你们这些年轻人就是很爱嘴上说自己已经老了？
0: 对不起，
1: 但你们都没有想到那些真正老人都在为什么痛苦？
0: 你现在在设身处地着想？
1: 对啊，我在换位思考，我在思考现在自己是65岁的老人。可以敬老，但是他们已经可以使用敬老票了。
0: 哦，那好像还不错。嗯，
1: 啊、哦，
0: 什么还不错？
1: 我觉得人真的是要就是保持一些健康的，不论是饮食或者是运动。
0: 哦对啊、
1: 怎么会讲来这里、啊？
0: 还是我们要继续就是讲自己暑假我们本人的目标、啊
1: 哦？我第一次进健身房。
0: 哦，哎、欸，
1: 就是除了学校的那种体育课或者是体态雕塑课，
0: 嗯，
1: 这是我第一次购买会员、哦、并且上教练课。
0: 哦，
1: 我希望我能在这个暑假把我的体态变得漂亮一点。
0: 我也想要去健身房，
1: 我的身上全部都是油。
0: 不好意思，那是我。
1: 我跟你讲，真的，我跟我妈的体型差很多，但是我们体脂差不多。谁敢想？我是不敢想。对，而且怎么样，在第一次的就是上完课后的第一上一段上了2个礼拜的课后，我们又再测量了一次 InBody， 我的身体数据是退步的、欸、我妈甚至进步了。
0: 你是经不起考验的身体吗？
1: 可是我很努力，而且教练都在我的身上加很多重量。
0: 可是那个就是是不是也要调饮食？
1: 我有啊，
0: 有，
1: 我蛋白质多吃了很多，
0: 还退步，
1: 而且他一直跟我说：“妹妹你要多吃一点。妹妹”他一直说：“妹妹你要多吃。”嗯，我就很想跟他说：“我真的吃很多，我吃很多也拉很多，排泄很好，代谢很好，
0: 代谢很好，代谢
1: 我真的吃很多，我都吃到我要吐了。”真的不是我不吃，
0: 太严重了吧？
1: 我真的有在吃。
0: 你说为了要把蛋白质吃满，
1: 没有，就是我不论是怎样，我就是会吃。
0: 哎、欸，我回来台南就是嘴巴没有在停的，可是我那个没有经过教练指导，所以会很可怕。
1: 他就说你现在主要目标，你不用太奢求，你要增加你的蛋白质，你就是多吃一点就好。
0: 嗯，
1: 我真的吃很多了。然后呢？那一天我就再测量一次 InBody， 而且怎么样？我还有先吃早餐才去量。
0: 嗯。
1: 他就看完，然后他就先对我们说：“那这个数据呢，其实不用太担心，因为这个都是像是股票一样，都是时好时坏的，所以你就当做是一个数据就好。我们只是想要看一下我们哪边可以再做调整、嗯、啊，你也不用太担心，就是觉得第一次量这样子好像有退步或者是什么，这都只是第一次，数据都很不稳定，所以你不用太放在心上。”
0: 这个你念这一串很像那个投资理财有赚有赔。
1: 对啊，然后呢，我妈她就先看一下我妈，她说：“哦，那妈妈这边就是有进步，嗯，体重也有下降，体重维持很好，那肌肉量也有增加，体脂也有下降，嗯，妈妈不错。”
0: 记得超清楚。
1: 然后就换另外一张，那妹妹的体重有下降，那体脂这边的部分有。看起来是比较退步一点，我就在旁边很难过。
0: 没关系，那我们静待下周。
1: 但是我又很就是很，他应该可以感受到我。

0: 努力
1: 难受
0: 哦，
1: 可是我又想要表现出我不难受，就看得很开一样，然后我那一整天的状态就很差，
0: 好严重。
1: 然后这要影响自己，就是对自己要求蛮高
0: 哦。对，
1: 上大学后不知道为什么会变这样，没错啦。
0: 这个慢慢来，我们暑假还有，
1: 不要说、我们暑假还
0: 很
1: 长，很
0: 长，
1: 大家要享受。嗯，不论你是跟我们一样大的同学，或是你之后还有研究所的暑假，不论
0: 是，可是研究所感觉也没有在放假
1: 的。好吧，那反正就是暑假对我们来说是这一集的重点，就是最后一次。那上班族呢，可能是在这一份工作的最后一次，那或者是这间早餐店有可能是你今天吃的最后一次，他就要倒了。但是人生嘛，总是有各种最后一次是在你没有办法预料到的时候出现的。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我们要活在当下。
0: 太会结尾了吧。
1: 希望大家都可以把握好每一个对自己来说可能是非常重要的时刻，像是被犯傻。
0: 今日主轴。
1: 没错，今天的分支啦。
0: 今天的分支。
1: 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每一个机会。
0: 是，然后我们今天就是简单的立了两个节目的目标。
1: 没错，第一个就是改掉旧事，
0: 改掉
1: 容颜
0: 坠
1: 子，
0: 然后第二个是想要把故事讲得完整一点，
1: 没错，
0: 讲好听一点的故事。
1: 我们会增加我们的阅读，我会
0: 努力，我也要
1: 让我们的谈吐更有质感一点。可以变得
0: 让节目好听一点，
1: 会说故事的人。
0: 哎，是，我觉得我的故事有的都有点破碎啊。
1: 我们都是，希望我们也可以改进一下我们的这种会有断断续续讲话的，
0: 非常断断续续。
1: 不好意思，让你们听得有一点痛苦。
0: 不好意思，
1: 可是我觉得我听的时候，我都觉得还蛮好笑的，自己讲。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啦。
0: 那最后一首歌
1: 是来自我们邓丽君的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0: 不采白不采，
1: 要采快来采，
0: 拜拜，我们是铁哥。

0: 还在进行中、哦、
1: 还没有结束，
0: 我们时长还不够哦。
1: 如果你没有听到这一段彩蛋，就是你没有把节目听完，
0: 就是你没有专注一个小
1: 时，你不是忠诚的粉丝、欸、
0: 还要怪人
1: 啊。我先分享一下为什么我想要选刚刚那一首歌。那一首歌是我们国中的时候的一个营队，那个叫什么营队啊，童军大露营吗、嗯、大童军露营，童军露营。我们就全部的国中生，那时候是我们整个国中最期待的一个活动、嗯、那时候就

0: 就是会有一些成大的童军社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会来带我们玩一些游戏，然后体验三天不洗澡。
1: 对，我们那时候是去哪里？
0: 是两天、啊、
1: 乌山头。
0: 对，我们去乌山头，
1: 那时候很冷，其实也
0: 超级冷，也没有流什么汗。
1: 对，
0: 但我们就是玩得很开心。然后我们这种营队嘛，都是长大之后才知道他们不能留自己的
1: 联络
0: 方式，是真的有原因，
1: 就是鬼有规定。
0: 对，我们其实自己带营队的时候也不会想要留自己的资讯给他们，所以那一些人就是我们真的是最后一次见到的。
1: 嗯，
0: 没错，就刚好扣合我们今天的这个最后一次的主题。我们就是一定要把握好这一种最后一次见到这一些对我们很善良的人的机会、
1: 嗯、
0: 那我们也不要去打扰人家我们有这么小的听众吗？我觉得是没有。
1: 知道哎、欸，对啊，你知道、我又要扯回我的营队，不好意思、嗯、因为最近我人生就是被这个填满这样、嗯、就我就觉得我那时候结束的时候其实就是好开心、嗯、而且因为我们提早一天结束，因为最后放台风假，然后就是大家就好开心好开心，然后拜拜就没有了。
0: 嗯，就很突然，也没有特别
1: 讲什么。
0: 但是这样子好像也有一点太突然的离别
1: 因为最后一天是被台风那个强迫夺走。
0: 没错，
1: 也不是强迫夺走。对啊，但其实大家都已经想放假了、
0: 哦、
1: 我觉得老师们应该都想放假。
0: 那小孩就很，还是你们其实跟小孩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关系？
1: 但我觉得我们蛮好的、欸、因为我们班很吵、
0: 哦、那应该也是会舍不得啦。
1: 我觉得我后来有一点舍不得，可是的确是不想工作、嗯、
0: 对
1: 对啊，就
0: 还是想休息。
1: 对，而且前一天就是我们前一天就是已经有准备台风可能会来、嗯、所以可能会去、嗯、就是隔天的活动都会取消这样、嗯、然后所以我们就是已经有就是有表演啊，然后一些什么成果展这些、嗯、家长都看完，就基本上已经是最后一天的感觉、
0: 嗯、
1: 然后就有一个家长他用英文跟我讲、
0: 嗯、
1: 他不会说中文，他就说、
0: 哦、
1: 希望明天就还能看到你们啊之类的。我就跟他说、哦、我也是希望，然后心里想的是我要放假我要放假
0: 我觉得这一种最后一次见面然后没有办法好好离别的这一种痛也是非常的痛苦。
1: 对啦，是说我是没有痛哎、欸，不好意思，
0: 像是之前刚毕业，
1: 嗯，
0: 又会不会看到这段之前高中毕业的时候，因为我们国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国文老师，他就是不断的我们那一班不断的在换更换国文老师和英文老师
1: 哦。
0: 然后其中一个老师就是对我很好，我也常常会去找他聊天，就是很像自己的阿嬷、
1: 嗯、
0: 很没礼貌也这样说人家很老但就是他就是也很疼我，但是我就也都没有他的联络资讯、
1: 嗯、
0: 啊，那一个老师就是我每次回去学校都很想要见到他，但他总是在我回去的时候外出然后前阵子我就得知他要退休了、嗯、我就又再回去，他又外出，但我就也找不到他了、嗯、然后我又觉得如果跟其他老师想要他的联系方式好像又不太好，所以我就把这个痛放在我的心底希望我们未来还有机会可以可能在台南的某一个小角落遇到、
1: 嗯、可以，
0: 然后希望他还记得我，然后可以说哎、欸，爱丽丝
1: 哎、欸，我们这学期很多老师走哎、欸。
0: 对啊，你是说高中吗？
1: 对啊，
0: 对啊，
1: 超级多。
0: 希望这些老师可以好好享受自己的人生。
1: 对，可是不是退休，就是离开学校。
0: 希望他们可以好好享受自己的人生。有可能是他们最后的教学时光，他们可能很快乐的离开。希望大家不管在又要再做一次结尾。
1: 再解一次，
0: 你讲看看。
1: 我讲看看吗？好啦，就是希望大家，
0: 我把这个结尾棒交给 Sunny 了。
1: 我实在是不会讲话，
0: 因为几乎每次前两集也才两集都是我讲，
1: 不好意思，因为我没有办法讲出什么很有道理。
0: 我们会练习好，
1: 狗嘴吐不出象牙的我。
0: 可以啦可以啦，象牙塔，
1: 象牙吐一下吗？
0: 嗯，
1: 好，
0: 吐看看，大家不会想要听到一样的话第二次。
1: 对啦，就是在哦，
0: 他现在很不自在。好，希望大家可以把握好自己人生中的所有最后一次。
1: 啊、
0: 就算你不知道是最后一次，你也要把人生当成，你也要把今天当成最后一天来看啦。
1: 对啦，因为你每天都是在少一天啦。

0: 每天都活在未知里面，对吧？
1: 天哪，
0: 人生总不是 一帆风顺的。
1: 突然严重，
0: 你要把握好自己难得一次成功，也要把握最后一次失败。
1: 好，
0: 我可以去写书了吗？
1: 记得不要留太多空白。
0: 黄梅料，
1: 不要。
0: 我姓黄啊。
1: 好，
0: 我自己开玩笑。哎，
1: 那我就进到真的最后一首歌，
0: 真的要跟大家说拜拜啦。
1: 好，我们是陪着会，下个礼拜再见。
0: 没错，再记得来陪哦。
1: 好，最后一首歌是郑宜农的《有个江一江》。
0: 我是爱丽丝，
1: 拜拜，
0: 拜拜，他是 Sunny。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赵一凡。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

Take your time back to black，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维琳。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一起来听听这首收录在李丽芬1991年所发行的专辑《走音集》里翻唱自何笃林的歌曲《一生能有几次选择》。

李丽芬的《走音集》意思是走出另一种声音。专辑里 AB 两面总共翻唱了十首当年的热门歌曲，她以她独特的低沉嗓音重新诠释这些歌，赋予歌曲新的面貌。

来自李丽芬的一生能有几次选择。其实李丽芬除了是歌手外呢，她同时也是广播电台的主持人。1995年她推出最后一张台语专辑《春天的花蕊》后，开始投身广播界。我想对她来说，这想必也是她人生其中一次很重要的选择吧。那节目到这边也告了一个段落，谢谢你们收听黑胶时代，我是维琳。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见咯。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城市的步调不曾停下，但事过境迁后，还听得见心跳的清晰吗？故事被留在过去，心意却还存在于生活的角落。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是邱公子。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有我在爱护，就在爱护，时间慢下来，我不想离开这片。
1: 我是163 Braces。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嘿，你现在的心情是几分微醺呢？欢迎来到微醺时刻心动频率，有一点音乐，还有一点聊天，把心动调到最舒服的频率。
2: 欢迎来到微醺时刻心动频率，我是主持人薇薇安。跟别人分享我最近在干嘛呢？总觉得放暑假之后天气一直都不好，很常下雨，然后就不能出去玩，很难过。不然我很常存了很多探店呀、什么咖啡厅、各种景点的 Reels， 我都存在 IG 里面，想说暑假的时候可以完成几项，清空一些，但一直等到好天气才能出去啊。可是又到了好天气又太热，出去是那种感觉呼吸不到空气，那种闷热感害我又很想待在室内吹冷气，就是有一点矛盾。那我想大家应该都懂这种感觉，既然出不了门，所以最近就开始追剧。我前阵子看了一部陆剧叫《赤夏》，在讲述一场始于利用陷于深情的十年虐恋，真的看到后面超级感动，很虐。可是这一部我觉得是喜剧吧，就是又好笑又好看，看完之后还有点走不出来。但我发现我每次看很喜欢的剧都会沉浸超久，走不出来，很想要二刷。如果大家最近也有在剧荒的，我一定要推荐你们还有一部剧叫做，也是陆剧，叫《双轨》，它真的是我目前心目中的第一名。我很喜欢它整体的剧情还有氛围，让人忍不住一直追下去。

觉，它真的无敌好看。是虞书欣演的骨科兄妹，我真的很喜欢，你们也赶快去看吧。我自己觉得我特别喜欢看校园青春的爱情剧，因为总觉得那种青春的感觉很美好。每次看都忍不住想，为什么别人的学生生活跟我的差那么多？剧里的男主角大概就是每个女生都幻想会遇到的类型吧，虽然我知道在现实中很难遇见，哈哈。不过我还是觉得，如果学生时期能谈一场简单又纯粹的校园恋爱，好像真的会少一点遗憾。现在上了大学，偶尔回到以前的高中，也会突然很怀念当时的自己，那时候每天对未来充满迷茫，不知道自己以后要干嘛。常常望着窗外的蓝天跟白云发呆，心想什么时候可以逃离这座监狱。回头看，反而觉得那些日子很珍贵。接下来想分享一首我最近很喜欢的歌，是王谦的《迷途》。

这首歌是王谦的《迷途》，是在一个迷惘的状态下，但是它呈现出来的曲风却是一个很轻快、很明亮的感觉。那王谦自己说，他很想要试试看，用快乐的旋律写出一些悲伤的故事，而且迷惘的停滞感

很有个性的摇滚风。如果不认识他的人，可能会觉得他有一种很自由、不受拘束的艺术家气息吗？哈哈。而且他早期的作品和现在很不一样，那时候比较偏向 rock 摇滚，会有一些嘶吼高张力的唱法，现场感染力真的很强。不过，真正让我入坑是这几年的作品。我发现他的创作慢慢转变了，比起以前强烈的摇滚风格，现在的曲风多了很多温柔细腻的情绪。他的配乐不会太复杂，反而更能衬托出他的嗓音，让我更容易专注在歌词和情感上。那接下来想跟你们介绍他的一首歌，叫《你是》。

你是这首歌将爱情、遗憾、救赎等不同的占据人生的存在融合在歌中，歌词以四季为隐喻，描绘无法忘怀对方的深刻印记，唱出越想忘记但越忘不了的感觉。透过节奏的推进感，完美表达出心中那份无法甩开的重量与遗憾。我觉得王谦擅长将内心的世界投入在作品中，传达真挚深刻的情感。那这首歌真的有他的温柔。王谦有一人乐团支撑，不仅包办词曲，连制作与乐器演奏也都自己。他完全的他的风格融合了朋克、摇滚，很常将真实的情感经历还有内心世界投入在作品中，所以我们很能够从他的歌曲里面找到他想要传达给。

0: 重的意思。
1: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王谦在校唱唱到你是的时候，都会叫台下的观众要喊出来“你是春天的花”，然后就讲花；你是夏天的海，就要讲海；你是秋天的叶，就喊叶；你是冬天的雪，就喊雪。所以就很热情。然后有一次，我朋友传给我，就是那个限动是拍限动的人，他已经喊到烧瞎了，然后他就传给我说太卖力了吧。然后呢，他那首那时候还有跳舞，王谦还有跳舞，然后我就没有意识到我其实是传限动给王谦说你跳舞很好笑诶，我是要传给我朋友说王谦跳舞很好笑，没想到结果本人竟然回复我一个跳舞的表情，然后我就急死了，我就跟他讲说，我不是故意要传很好笑，我是觉得很可爱，然后我很喜欢你的歌，不要误会。然后他就传了贴图，然后还跟我说 "Don't cry"，因为我一直传那个哭哭脸给他道歉，说我没有意识到我是传给你。就真的很好笑的乌龙，所以我因此觉得我有被他这样圈粉，因为我不知道他真的会回我。真的是太荒唐了！这次的教训我会好好的反省自己，每次要回限动的时候，确定是不是没有传错人，是不是本人的限动。

万花筒这首歌是以万花筒为隐喻，描写一段难以捉摸且无法被真正理解的感情关系。它讲述了人与人之间难以100%理解的现实。当关系中缺乏沟通，只剩下单方面投射时，爱就会变成猜测与想象。世界不断转动，对方的面貌也随之更快地更迭，让人深陷其中，不断地寻找正确的答案，却往往只能捕捉到散落的光影碎片。很刚好的是，这半年他有被邀请到很多大学的校唱，所以呢，我去了两场，连续听了很多次他唱的歌，很开心呢。他那时候唱了一首旧歌吗？是《风筝》，然后他跟我们说，《风筝》这首歌是希望我们和一些没有再联络的朋友，或是一些没有再联络的人。他说这首歌在讲述友情的分离，就是呢，有一些是不知道为什么原因，然后后来就没有再联络的人。当时他跟前一段感情的对象分开了，所以把故事拉回到自己身上去写脚本。这首歌的 MV 是在日本拍摄，他很喜欢雪，他的 MV 也是象征两个人对于爱的想象。而风筝的动作在 MV 中出现了3次，第一次风筝还是空白的，代表这两个人对彼此抱着纯白的爱，但没有成功放起来。第二次两个人是为风筝画上涂鸦，象征注入彼此自我价值观等等，却还是没有成功放起来。第三次终于要放起来了，但是其中一个人也不在了。有些分别没有特定的原因，给予对方的爱都是依照自己所认知的方式呈现，没有谁对谁错，就像是把水倒进破洞的桶子里，再多也不会满。那我们就来欣赏王谦的《风筝》。

今年暑假我也很想去淡水码头看烟火，去年没有看到，因为怕很人很多，然后刚好时间没办法去，所以呢，今年是在8月9号、8月16号、8月23，总共有3场的烟火，每一场10分钟，希望到时候会看得很开心，希望不会人挤人。而且，诶，对，大稻埕是不是也有烟火？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大稻埕也有烟火，但是我不知道渔人码头的烟火比较好，还是大稻埕的烟火。你们有看过吗？可以留言跟我说哪一个比较推荐我去的吗？但是我希望是那种人不要太多，还是其实有最佳观赏的那个视角。哦，有诶，我查了一下，2026大稻埕的夏日节活动也是有3场，在7月25、8月5号跟8月15号释放烟火，然后是晚上8点，每场释放8分钟。好啦，如果我有机会的话，我两边都去。他说7月25日和8月15日2场周六的场次，有加码无人机灯光展演，打造20分钟的震撼演出。诶，哦，然后呢，刚好蜘蛛人会出现在大稻埕的夜空。哇，那我觉得这个应该很不错，因为7月29号没记错的话，蜘蛛人最新的一集要出了，我一定要去看。很期待。讲到烟火，我就想到王谦，他也有一首歌叫做《烟火》。我喜欢他这首歌，是他很温柔，但是呢，却又在副歌的时候突然摇滚炸起来了。

我是 Hebe 田馥甄。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真觉得我永恒的快乐和浪漫其实从来不存在。他把它比喻成烟火在短暂的绽放后，黑暗迅速吞没一切。他觉得所有事情都有一个甜蜜期，那是最美好的时刻，却也是最短暂的。我们没办法将自己或是一段关系永远锁在一个状态，正像是烟火一样，急速上升，瞬间爆发，在最高点闪耀的时间也仅仅是片刻。体验过那片的美好后，便总忍不住一再追寻，渴望重温那种绚丽的感觉。我最喜欢里面的一句歌词是：“我们的爱就像那一束烟火，绽放结束后就回到了沉默。”就是像烟火一般绚丽的在黑暗中闪亮，但结束后就回到了一片，就是回到了原本夜空该有的宁静。我真的超喜欢《无限循环》这首歌的。在毕业季的那时候，就是今年的快6月，王谦呢和 Sabrina 胡旋舞呢，他们一起做了一首抒情的歌曲，然后他们叫，歌名叫做《纸飞机》，他觉得逝去的爱情比作随风飞远的纸飞机，轻盈脆弱，再也回不到手中。这是一首比较偏告别与释怀的歌旋律。

带着淡淡的忧伤，但却在副歌的时候又释出的能量，让大家听完心碎之后，带着那份微笑面对过去的勇气。但其实我觉得这首歌也很适合在毕业季的时候面对，跟大家告别。而且有一点很有趣是，我好像有看到王谦跟 Sabrina 他们是蛮好的合作朋友，就是会一起写歌之类的。然后后来才在一次的合作中发现，他们原来是以前同校的学长学妹，那我觉得真的超神奇，这到底是什么缘分，真的很强。然后我去听的其中一场校唱，Sabrina 跟王谦都有在，然后他们的顺序是在前后，所以呢，他就给我们观众一个惊喜，就是一起合唱这首《纸飞机》，那就让我们来听《纸飞机》。

而且更神奇是，王千汉、李浩伟竟然是大学同窗，出社会后变成兄弟。他们两个人是台北城市科大流行音乐系的同班同学。然后李浩伟说，很好笑的是，他们直到大二才开始说话，结果一聊开就不得了了，直接去他住的地方写歌，写到凌晨3点。他也承认，他们一开始不熟，然后呢，有点开关突然开了，就一发不可收拾，真的蛮有趣的。那时候李浩伟还说，王千的那时候的头发是一头蓝绿色，所以他都叫他蓝色章鱼，我觉得很有趣诶。其实我觉得很酷，因为我发现那些歌手还有音乐创作者，他们呢都跟很多歌手啊都是朋友的关系，都认识，都有互相追踪，或者是说他们一群都是朋友，有时候他们会一起合作发行歌曲，我就觉得很好玩，这样子可以听到两个喜欢的歌手一起唱歌合作也很不错。那他那时候也唱了一个新的歌曲，是向日葵的画。他将自己比喻为向日葵，透过向日葵的太阳的追寻与伺候，隐喻生命中的希望、依靠以及对所爱的人深情承诺。他其实并非纯粹描写花朵，而是以向日葵的视角唱出人在面对生活低潮与不安，对温暖方向与安定感的极度依赖。

这道光可以代表顺遂的时刻，也可以象征希望本身，更像是那个总能带来温暖、方向与安定感的人。当太阳照耀时，向日葵的生命被点亮，所有空缺仿佛都被填满。我会等着你的，这句话在歌曲中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这是向日葵对太阳的自然等待，因为他相信太阳总会再度升起；另外一方面，这也是对那个守护者的承诺，因为曾经感受过被照亮的温度，所以即使短暂失去光，也仍然拥有等待的底气。这句话不只是期待，更像是一种对希望不愿放手的宣告。我觉得向日葵最动人的地方是它在于没有把脆弱掩饰成毫无破绽的勇敢，没有过度修饰，也没有刻意隐藏依赖，而是坦白地说出承认自己因为被照亮而愿意继续相信。我特别喜欢他用平淡、很真诚的方式去唱那些人生迷惘、遗憾和爱，没有刻意煽情，却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其实，在我心情比较低潮的那段时间，我真的很常靠他的歌陪自己度过。每次戴上耳机，都好像有人在替我说出那些不知道怎么表达的情绪。所以，他的音乐对我来说，不是只有好听，更像是一种陪伴。现在我的播放清单大概有一半都是他的歌，而且很神奇的是，不管听了几次，10次、20次，都还是听不腻。每一次听都会觉得有不同的感受，这也是我一直很喜欢他的原因。其实我觉得很酷，因为我发现那些歌手还有音乐创作者，他们呢都跟很多歌手啊都是朋友的关系，都认识，都有互相追踪，或者是说他们一群都是朋友，有时候他们会一起合作发行歌曲，我就觉得很好玩，这样子可以听到两个喜欢的歌手一起唱歌合作也很不错。那我说他是我发掘到的宝藏歌手，是因为我觉得很酷，因为他一开始是那种很 rock 摇滚风，很有点特别的歌手，就是呢，他在我的音乐世界里面是我不会去听那种歌的，所以我觉得他不知道是为什么，然后转变到像这样的曲风，我是觉得是很有蛮大的落差。你们可以去听听看他前一个专辑里面的歌，我相信你们听完也会感觉到以前和现在的区别。希望他后面发行的歌都会像现在的风格一样保持延续下去。他说在7月25号也会举办新专辑分享会，可惜那时候我人还在国外，还没回台湾，所以我就没有机会去了，真的很可惜，不然我真的很想去。反正我之后一定会有机会再见到他的啦，就不难过了，安慰自己。节目也来到了尾声了呀，希望你们今天会喜欢我分享的宝藏歌手王谦 Gotak，希望呢，他之后会出现在你们的歌单，陪着你们。你们一定要听到最后，节目后面我放了他比较早期的歌曲，叫《Tell Me What Is Love》，你就可以听到他的旋律啊，现在有什么变化。我是主持人薇薇安，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是 毕世静。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3, 2, 1，掌握最新流行趋势，最新榜单，热门新歌现正热播中。我是 Andrew， 接下来一个小时陪你一起掌握本周华语流行榜，还有不能错过的新歌声。欢迎来到流行现场。
3: 7月16号星期四的下午4点，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88.1的流行现场。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来听到的歌曲是阿兵黄奇兵在最新专辑中的《咪咪不抓鸡》。